0: 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6: 没有快乐怎么过？
5: FM 89.1，交广面对面，
7: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0: 每天早8点到9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夏日清凉 BGM 都有哪些，
1: 就是夏天你都喜欢听啥歌，
0: 一听会让人感觉到凉快的啊，都可以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听友互动群，通过花点融媒抖音号，花点发布的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今天的话题是戴上耳机等于自动开空调啊，聊聊你的夏日清凉 BGM 都有哪些。
2: 几天呀，怎么能有牵挂，梦想总是遥不可及。
0: 好了，那说完今天的话题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那今天呢依然是一个多云有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是-27度，最低温度是-19度。
1: 就早晚还行，早晚还挺凉快。
0: 哎，我看到说今天降雨量90%。
1: 那我估计可能下午我什么时候开始，但我现在这个天儿挺阴的，外头这个天儿。
0: 我看到这下雨说啥时候下，说晚上5点开始下，然后一直下到明天一整天。
1: 哎呀，那明天整个白天都是下雨呗。
0: 对啊，这明天温度相对来说还是要比今天要低一点，
1: 比今天凉快。
0: 明天的最高温度是-25度。然后呢未来几天的天气呢都是集中在27度以上啊，最高温度能够达到31度。那同样还是都是有雨水伴随的一个过程啊，因为到了这个汛期和雨季嘛。
1: 这出门还是带点雨伞。
0: 昨天临下班的时候啊，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哎呀，为什么东北那么凉快？他说想去找你玩啊。他说我这边每天我都热死了。
1: 多少度啊？算热死了。
0: 我就给他截了一下咱们这边的天气情况啊。我说我这边天天下雨，我说温度呢最高也就30度。他说我真的好羡慕你啊。他说我在这边真的要热死了。然后他就把他那边的天气情况给我截了个图。我也简单的看了一下，所以我觉得他说要热死了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啊。
1: 多少度啊？
0: 他那边呢平平常常，我看7月2号是昨天吧，昨天的最高温度是36度。
1: 36度？
0: 那
1: 确实太热了。
0: 今天是这个7月3号嘛，他们那边是40度。
1: 就很热。
0: 就是他的最低温度，就是这两天白天的最低温度都在34度左右。然后他的这个最低气温我觉得跟咱们这边应该差不了太多。
1: 最低气温跟咱最高气温差不太多，
0: 他们的最低气温基本上都集中在25度26度。
1: 对，那咱白天也就是25、26、27左右呗，
0: 差不多吧。反正白天基本上也就这样。总体来说我觉得东北的这个今年的夏天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感受一下23度的夏天，是吧，这是比较让人比较舒服的一件事情。
1: 相对来说感觉去年夏天我觉得非常热。
0: 那有几天确实挺热，去年热的也早。
1: 去年我觉得好像是从6月初开始吧，还是5月份，就是直接就开始上了高温的天气了。
0: 都有几天嘛，温度突然之间就起来了。那段时间空调卖的还是蛮好的。
1: 就是温度起来之后了，再也没下去过，一直持续高温。
0: 然后那段时间空调安装什么的还要等
1: 排队，
0: 你可能买完空调之后半个月都不一定能安到你。哎，这今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前做准备啊？看一看这个家里有没有需要空调，但感觉今年好像是
1: 今年吧，其实温度说实话目前来说还行，没有那么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特别闷今年。
0: 对，
1: 比去年又闷啊。
0: 然后昨天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跟我说他那边发布了这个高温红色预警，我说我们都发暴雨蓝色预警。
1: 那我们这边这段时间这个雨下的还挺频的。
0: 对。

0: 刚刚啊，节目在开始之前呢，这跟这建文老师跟我说，说今天听点什么歌。
1: 嗯，
0: 他说点首八里香，
1: 七里香，
0: 啊、七里香，
1: 八里香香瓜，
0: 八里香是我说的，
1: 啊、
0: 我就知道八里香。
1: 那还挺甜，
0: 嗯，
1: 八里香
0: 正好新开园的嘛。那天我去摘去，8块钱一斤呢。
1: 嗯，这味道还确实还可以。
0: 嗯，
1: 就是这七里香跟八里香差一香嘛，
0: 差一里嘛。
1: 啊，对。
0: 那咱就先听听这个七里香吧。今天从建文老师开始啊，这多长时间不点一回歌？这今天玲玲说出一首歌，
1: 还
0: 得满足一下啊。咱先听一听，建文老师这个夏天的 BGM 都有什么？

0: 这迟老师的《七里香》咱就听完了
1: 七里香
0: 啊，
1: 啊，那
0: 夏
1: 不是
0: 天
1: 八里
0: 听到
1: 香。
0: 七里香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
1: 哎，想吃八里香瓜是吧？听着七里香，吃着八里香，
0: 嗯，
1: 啊，非常合理。
0: 那咋的？这七里香就是
1: 夏
0: 上
1: 日
0: 次再听就成
1: 啊，
0: 瓜地
1: 像
0: 听
1: 瓜地听，哎，你边吃边啃，然后你边听着这个
0: 瓜
1: 七
0: 地
1: 里
0: 的
1: 香，
0: 专属 BGM，这
1: 对。
0: 是，嗯，听完了接着往下听啊，看还有哪位听友点歌了？
1: 双子座
0: 嗯。
1: 点，来一首《潇洒醉风行
0: 没找着原唱是谁啊，就随便给你放了一首啊，
1: 》。
0: 它有各
1: 嗯，
0: 种各样的版本，
1: 对，版本很多
0: 嗯。
1: 啊。

0: 这歌就结束了，它还挺短的。
1: 听完有一股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侠客那种感觉，
0: 嗯，
1: 是吧？
0: 那侠客
1: 啊。
0: 这一说呀，聊到夏天的歌，其实我一直挺想听一首歌的。
1: 嗯，
0: 这首歌叫啥呢？叫凉凉。
1: 凉凉，
0: 嗯，
1: 那怎么就是希望，你的这个心里凉凉。
0: 我希望这个天气凉凉，
1: 凉快一点，
0: 对，
1: 别太热。
0: 嗯，这歌吧，就是因为我喜欢他了好些年，
1: 嗯，
0: 这一直也没有什么场合去听他，
1: 今天实现了，
0: 对，今天实现了，我终于可以听一听这首凉凉了。

0: 哎呀，舒服了，舒服了，舒服了！
1: 哎，凉快了，凉快了，
0: 凉
1: 快
0: 了，凉快了，凉快了！这听完凉凉，这是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舒畅啊，
1: 整个人都凉了。
0: 嗯，刚才看到一个位网友留言呢，他说这个现在在外地，在南方，确实这个要比东北的夏天热很多很多呀。
1: 那对。
0: 就刚才听你俩说到这个23度的夏天，都是十分怀念。
1: 嗯，
0: 啊，只不过因为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回来。
1: 嗯，
0: 啊，
1: 远在他乡。
0: 对，远在他乡的，他说他也想点一首歌。
1: 嗯，
0: 啊，他说想回到曾经年少的那个时光。
1: 哪个？
0: 嗯，他说想点一首《小城夏天》。
1: 小城夏天好啊。
0: 说再感受一下这个23度的夏天。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小城夏天》啊。

0: 哎，这一首《小城夏天》啊，人听不知道这位听众你听完之后有没有
1: 更想家了？
0: 对，有没有那种怀念的感觉？什么时间有空回来看看，对吧？
1: 嗯，
0: 再次感受感受东北23度的夏天，是吧？这忙于工作，大家得精心于生活啊。
1: 回东北避暑来，
0: 回东北避暑来，这个画店欢迎你啊。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8:29了。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是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会儿见。

又痛又苦。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0: 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我要睡了吗？
4: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6: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6: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6: 幸福中国梦。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
2: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嘉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2: 咱今天的互动话题聊的是戴上耳机等于自动开空调，聊聊你的夏日清凉 BGM 都有哪些。这刚才啊，这平凡点了一首歌啊、说来一首不贵的花。
3: 不贵的花。
2: 嗯，那不贵是多少钱？完后来一瞅啊，不是这个不贵，
3: 啊是个歌名啊。
2: 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不贵的花，也欢迎大家继续点歌啊。

0: 不贵的花听完了，第一回听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节奏感挺强，
0: 确实吧。
1: 嗯，
0: 这比较适合夏天这种律动啊。我感觉你这什么跳广场舞啥的，
1: 嗯，跑个步什么都行，
0: 嗯
1: 啊、
0: 放这首歌人家都可以。然后刚才这建明老师还说了一首歌，说夏天的风，
1: 嗯，
0: 我说夏天的风，我希望它刮的是凉风，
1: 别热风。现在这个电风扇刮都热风，啊、
0: 对，电风扇现在吹吹都热风，就没有这夏天清凉的感觉，
1: 嗯、
0: 总是感觉。这带来的是夏天闷热的这个，
1: 对，今年感觉就是比较闷热，比较潮湿，
0: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总下雨的事，因为云层比较厚，
1: 有可能是、
0: 嗯、
1: 那现在哈晚上有的时候我一关窗户啊，开窗的时候感觉特别凉快，
0: 嗯，
1: 然后只要窗户关上感觉
0: 就
1: 一下就闷了，特别明显啊，
0: 所以说这送你一首夏天的风、
1: 嗯、
0: 感受感受这种清凉的感觉。

0: 这一股夏天的风刮到你心坎里去没？
1: 哎呀，这俩树感冒了，给我都，你听着都凉快。
0: 嗯，这夏天的风啊。
1: 啊。
0: 那我这你都已经点了一首夏天的风了，那这位听众点这首歌，我觉得也能跟你这个搭配上，
1: 我俩还能呼应一下。
0: 能呼应上，
1: 啊、
0: 他这个他点的是啥？点的是宁夏。
1: 他点的是宁夏。
0: 嗯。
1: 啊，我点的刚才
0: 点的
1: 是
0: 陕西。
1: 啊，那行，行。
0: 他点一首这个梁静茹的《宁夏》啊，咱听一听。这个网友说呀，他说、
1: 嗯、
0: 这首歌给他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夏夜明月啊、
1: 嗯、
0: 晚风拂面，
1: 哎呀还挺文艺
0: 啊。他说这个梁静茹温柔的声线能瞬间让他褪去暑气
1: 啊、
0: 哦、啊，感觉到
1: 就是没有那么燥热了。
0: 对，没有那么燥、
1: 嗯、
0: 说因为这个整个歌也是比较温柔的一首。
1: 嗯
0: 嗯，我们一起来听听。

0: 的夏天，
1: 宁静的夏天非常的宁静，不是不宁夏的夏天吗？它叫宁静的夏天的。
0: 确实是宁夏啊。然后你其实在昨天设计这个话题的时候啊，我在想，我说有没有一些这个歌曲稍微冷门一些，我没有听过的。我就找了一首，刚才我问这个池老师，我说有一首歌叫《消夏图》，你听过吗？
1: 没有，真没有。
0: 啊，这首歌是周深唱的，因为我觉得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
1: 那应该是很久以前他也唱的吧？
0: 哎呀，
1: 这两年我觉得不应该呀。这两年我听他的歌也听不少。是吧？
0: 那头两年唱的吗？这就不太知道了。咱听一听这个《消夏图》啊，这首歌。

0: 这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消夏图》啊，这有听友说呀、啊，听到周深的歌，觉得这首歌是一首古风清冷，勾勒清风月色，啊，抚平夏日的烦躁。
1: 哎，还有画面了。
0: 哎，对，你看这所有的歌曲配上意象，配上画面，
1: 嗯，
0: 都有一种别样的滋味，是吧？
1: 你就闭眼，你去感受。
0: 这我看这个平台上有位听友留言啊，他说你们能不能整首这个经典的老歌啊？
1: 嗯，哪首老歌啊？
0: 啊，他说这首老歌，你给我点首500的。我说
1: 500，
0: 我给你点首1000的，你看行不？
1: 哎呀，
0: 啊，他说
1: 点俩就500了吗？
0: 啊、点
1: 俩1000，
0: 点个500的歌曲。
1: 嗯，
0: 说啥歌呢？说叫《夏夜晚风》啊，这首歌来自500。
1: 哦，《夏夜晚风》500的歌。那500的歌以前那个还有什么突然的自我是不是500的歌？
0: 那这
1: 我有点忘
0: 了，我先记不住这歌名跟歌
1: 手、啊、我也是，我有点串台好像有点、
0: 嗯、
1: 啊。
0: 他说点一首这个500的《夏夜晚风》，他、
1: 嗯、
0: 说这首歌呢是一个非常舒缓的民谣类型的歌曲啊，就感觉在这个庭院晚风当中带来了丝丝的凉意，
1: 嗯，
0: 也觉得这首歌和夏天很配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500的这首《夏夜晚风》。

0: 来自伍佰的《夏夜晚风》听完了，
1: 完了
0: 这刚才呀，还有位这个听友留言说，他想听一首这菊次郎的夏天。
1: 菊次郎的夏天
0: 啊，我说这首歌吧，就不太想放，为啥呢？它是个纯钢琴曲，
1: 钢琴曲，
0: 就是没有任何唱词，就是节奏很明快。这首歌就是怎么说？你大家想听吗？咱听吗？
1: 听，听小段吧，感受一下。
0: 这菊次郎的夏天，我就现在是点歌，我就怎么的，只要沾点夏天，就是跟今天的就符合主题，是吗？
1: 今天其实还有阴天，其实啊，现在
0: 是阴天。
1: 现在吧，其实这个时候，听点什么关于下回我知道了，下周五大家听点啥？

0: 关于这个下雨的时候，你想听点啥，是吧？这现在都是这天天下雨啊，大晴天很少，是不是非常契合？
1: 咱听一段这菊次郎的夏天，感受一下啊。
0: 嗯，再听一听啊。
1: 熟悉不？
0: 熟悉。我确实是挺
1: 像不像播天气预报或者生活小妙招？
0: 你这个吧，你要是单跟我说这个歌名，我可能不知道是哪首歌，但是这个
1: 一听节奏就知道是啥了，
0: 太熟悉了。
1: 这个曲子叫《菊次郎的夏天》，很有名的一首钢琴曲啊。既然人点了，咱就给人放。虽然我们嘛没有那么高的鉴赏能力。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就我对于这些
0: 高雅艺术，就不是主要你听不明白，
1: 对，我有点听不太明白，就因为啥，当年学弹钢琴也没学下去，
0: 嗯
1: 啊，但凡要学去了，我就给你好好拆解一下什么 G 大调、F 大调、E 大调，
0: 对，
1: 嗯、
0: 啊，你剖析一下的、啊，
1: 对，关键这不是没研究明白吗？

0: 这菊次郎夏天咱就听到这儿啊，这鉴赏能力有限，
1: 这太高雅。
0: 最后吧，来一度，最后给大家来一首这个耳熟能详的吧。咱来一首这个《热爱105度》，你看行不行？
1: 热爱105度，行，那这煮沸了，这都啊。
0: 对，热爱105度的你。但是啊，这首歌一边听，咱今天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咱再听歌就到下周周五了。
1: 对，到点了。
0: 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丹枫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

0: 界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哎呀，这个前段时间哈，然后咱们不聊了一批这个15万左右的 V8 的啊二手车是吧？也是满足了一大批这个追求大排量的朋友们哈。不过怎么说呢，其实二手 V8 吧，其实毕竟是情怀啊，再加上比较稀有的一个共存的一个产品是吧？而且呢，绝大多数哈都是这个豪华的品牌啊，那后期的维护啊、维修啊、保养或是使用成本来说吧，是比较高的。哎，所以呢，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哈，这个啊不够接地气。所以呢，这个有朋友哈也是留言说了，说能不能找点这个接地气的车型是吧？咱们来聊一聊啊。然后这回给大家找了一些这个不到十万的家用的 SUV 哈。而且这个车龄呢，最长的不超过8年，然后短的呢只有3年啊。更重要一点啥，就现在啊，就是各家各业的哈，各家车企都在卷啊，在这个价格比较低的情况下嘛，然后这些车的车况啊都还不错。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国产的燃油车嘛，是吧？其实说到国产的燃油车吧，这里面是领克的文化底蕴呢，其实还有技术来说吧，都是最接近合资品牌的一家啊。然后比如说这个领克首款的那个领克01啊，它那个设计上呢是源自欧洲，然后再加上采用了这个吉利和沃尔沃的共同开发的这个 CMA 的平台打造的嘛，啊，安全性来说呢还是非常出色的。然后至于实用性这方面嘛，虽然说01呢是一款紧凑型的一个 SUV 啊，但它的轴距呢达到了2734啊。就是这个后排空间嘛，是完全可以满足啊我们家用的一个需求啊。

这点来说跟同级别来说还是相当的比较厚道啊。然后作为一款2017年末上市的车型嘛，然后最早一批领克01呢，也你看到现在也得有6、7年了，是吧？如今的新车价格吧，4到5折是非常正常的。然后目前在二手市场上嘛，车况好的2017款的中配01的价格呢，是基本上是在6万多，甚至你花7万块钱，你还能买一个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啊，就哎，直接省去了这个验车那个烦恼了啊。如果说你预算特别宽松，你这个时候呢，你花10万左右，你能买一台高功率的2.0T 的加上8AT 的21款的车型啊，哎，这个性价比也是很高的。

后第二个就是这个斯柯达的柯迪亚克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领克哈、相对是小众了，然后想要更方便的，比如说维修保这个维修的体验呢、是吧？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斯柯达就是换标的平民大众嘛。咱就拿这个柯迪亚克来说啊，它这个底盘啊，这个平台动力总成其实跟这个大众途观 L 呢是基本是相同的，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价格来说是非常亲民的。然后动力这方面哈，像国产的这个一七款的柯迪亚克呢，是提供的三代1888啊，2.0T 的，然后1.8T 两款发动机啊，然后匹配呢都是这个七速湿式双离合的。然后18款之后吧，然后这个换装呢更省油的2.0T 啊，1888了。这比老款的 1.8T 呢增加了马力增加了啊，然后扭矩也增加了，而且呢油耗还降低了啊。至于可靠性这方面吧，你说三代1888加上七速湿式这个组合吧，其实故障率呢不高，而且呢保有量呢很大啊，很多，然后再加上这个维修啊或者是保养来说吧，还是都很便宜的。然后其实这个新车的时候，就斯柯达其实新车价格就比大众要便宜啊，所以二手车呢也比较有竞争力了。目前来说吧，像17款的哈，17款的这个柯迪亚克啊，这个330那个，也就是说1.8T 那个版本啊，1.8T 那个，二手价基本上是在6万多啊，6万左右啊。然后你如果说你能把这个预算提到7万左右吧，啊，你能买到它升级版的2.0T 的发动机哈，就18款那个啊。这个油耗啊，动力啊，它都要比1.8T 的那个哈，更出色。

然后对于喜欢比如说大的 SUV 哈，或者有二胎呀、三胎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呢，这个柯迪亚克空间是有点局促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空间大，价格还得便宜，还有亲民啊。其实福特的第二代锐界呢，其实就很有吸引力了。然后其实这一代锐界吧，是发布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然后现在看起来其实并不算太老啊。而且呢，这个二代锐界呢，它是在这个福特高端这个 CT4 的平台打造的啊。

最明显的不同哈，它那个福特的后悬架跟这个捷豹的 XF 啊，老款的宝马 X5 啊，是吧，是比较类似的。所以那一代的这个锐界呢，就乘坐舒适性上隔音来说哈，哎，还非常不错的啊。动力方面，就是二代的锐界呢，已经全系普及增压了，是吧？普通版的2.0T 的，然后顶配的搭载是2.7T V6 的啊，然后这两个都匹配的是6AT 的。对啊，熟悉福特的朋友们哈、啊，都知道啊，就是福特这个不是那个蒙迪欧啊，这个最先使用的，不能说最先使用吧。它是比较早使用的是同款 2.0T 的发动机啊，而且故障率是比较多的。然后到了锐界这上面呢，其实这台 2.0T 问题基本上改进了。啊，那个时候也是锐界的口碑为什么比蒙迪欧好的原因之一啊。其实福特的保值率吧，一向都不高啊，所以吧。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捡漏的机会嘛。然后目前15款、16款的锐界哈，正常售价应该是在7万左右。然后有一些很多的是在16到17上牌的，然后车况整体是比较好的。

能假如说你不是这个欧洲车的粉丝哈，或者对空间要求不高啊，那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比较省油的日系车哈。就是其实在日系 SUV 当中嘛，舒适性最为出色的还是第三代奇骏的。做一款全球车型嘛，其实第三代奇骏呢和已经停产那个雷诺科雷嘉啊，都是这个 CMF-CD 平台打造的啊。那个时候一四年的时候东风日产然后把这台车型引入国内车展之后吧，那个时候你看哈，凭借他自己那个底盘舒适性是吧，然后那个大沙发啊，那个时候隔音啊油耗还是比较低的是吧，那个时候真是第三代奇骏呢真的是最辉煌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哈，这个年销量哈一度能达到20万台啊，那是什么概念呢？所以吧，就是这一代车型啊，这一代车型呢，就在国内的保有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不一样啊，这满大街啊，保有量哈，大家还比较认可的啊。虽然说第三代奇骏底盘硬件来说吧，或是不是特别出众哈，但是调教的还是很舒服的啊，就非常适合在国内这种就是减速带比较多呀，是吧？而且这台车型搭载了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2.0的和2.5的啊，四缸的啊，自吸的发动机啊。虽然说这个动力参数哈，可能不如这个同期来说这个增压这个发动机啊，但是日产发动机性能是比较稳定的，然后运转来说呢也是比较安静的哈，而且比较省油啊，换挡来说呢比较平顺的那个 CVT 变速箱嘛是吧，还是非常适合家用代步的。

其实第三代奇骏呢，在产品末期那个时候吧，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然后，所以目前二手奇骏来说呢，价格也是很低的。车况比较好的，像17款的呢，基本上6万多块钱啊。然后，假如说是再稍老一些的，再往前哈、啊，比如14款的，甚至啊5万多、5万左右就可以买得到了。

如果说哈你喜欢长途自驾啊，或者是野外这种轻度的穿越啊，然后你可以特别关注一下车辆的通过性和越野的能力。这个时候呢，全新标配四驱这个森林人啊，是不错的选择了。

要推荐的嘛，其实是第四代的森林人哈，发布于2013年，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斯巴鲁的体量是比较小的，所以当时森林人嘛没有说采用模块化的平台啊，而是一个独立的产品。然后另外其实作为怎么说呢，为数不多的进口的 SUV 嘛，就是森林人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啊，就是它的安全性能是跟海外那个版本是一样的啊，是一致的。然后在同期那个时候吧，可能在这个国内生产的合资车这方面哈，有些标准啊，当时可能有些标准啊，可能是有所降低的啊，当时说可能不绝对啊。然后这个至于动力这方面吧，森林人提供2.0的、2.5的两款的这个水平对置的自吸发动机啊。然后匹配的都是 CVT 的，然后怎么说呢，其实斯巴鲁 CVT 跟其他日系车油胎不太一样啊，斯巴鲁那个 CVT 传动带它是链条结构的，然后其他车一般都是钢带结构的啊。链条结构嘛，最大优势是强度比较高啊，不会断是吧，也不会打滑，所以呢非常适合森林那种标配四驱的啊。可能是或许觉得这个品牌相对小众嘛，而且这个水平对置发动机养护成本来说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这辆车保值率不高啊。目前2016年上牌了的话，车况非常优秀的森林人2.0的，正常行情也就是6万多啊。如果说你不介意车龄啊，5万多也能买到2014年上牌森林人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我说的都是这个车况非常优秀的，非常好的。

0: 算比较充足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其实大家肯定是都希望，对，希望多花点钱，然后买一台车龄比较短的二手车，是吧？其实这个时候第五代的丰田 RV 四，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2019年，一汽丰田，然后把这台车型引入到国内了嘛。
1: 对。
0: 作为一款这个全新的啊，天这一架构的打造的车型来说呢，第五代的 RV 四被动安全性能啊是有很大提升的。而且还标配了一个主动刹车啊，其实，在合资当中嘛，属于比较厚道的了。动力这方面嘛，这代车型提供2.0的啊，加上2.5混动的啊，这两种动力。其实还是比较推荐2.0自吸那个嘛，因为全新的 TNGA 啊2.0的发动机呢，无论是动力还是热效率来说呢，在自吸车型当中哈、啊、都是第一梯队的啊。而且这么说吧，在纯燃油车型当中哈、啊，平顺性啊、动力响应啊，还有油耗啊哈、啊，都是比较出色的啊。然后，哎呀，这两年吧，其实这两年这个丰田呢，新车优惠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啊啊，所以呢，就是现在目前二手丰田嘛，这个价格来说呢，不是那么坚挺了啊。你就现在在二手市场上嘛，就是2.0啊、2.1款的 RV 四低配的车型，正常是在8到9万。反正这个车龄来说是比较短的哈，是3年呐、4年呐，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啊。

0: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这个比这个价格略贵的一些这个包牌包税的一个车型是吧，那也有些汽贸公司会卖啊。咱现在聊就是聊一些这个正常的哈，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吧，完了车况非常优秀的啊。
1: 忽醒忽睡，我又挣扎了一夜。
0: 然后如果说哈，你觉得这个 RV4 形象来说呢是过于成熟了哈，可以考虑日系第二代的马自达 CX5 啊，这台车型是在2017年国内发布的，然后相比第一代呢第二代来说吧，外观呢内饰啊更年轻了更时尚了，而且它也优化了这个 NVH 这个性能啊。虽然说名义上是第二代吧，但是 CS5 的动力和底盘没有什么变化是吧，2.0的呀 2.5 了自吸发动机，账面数据来说虽然不是很夸张哈，但是搭配马自达那个 6AT 变速箱之后吧，这反应速度啊动力响应来说吧，还有换挡逻辑啊机油的能力啊是吧，放在现在的燃油车当中还是比较优秀的一个水平啊。我现在只不过可能相比可能奇骏呢、啊、或者是 RV4 啊它这辆的小毛病可能会多一点啊。哎，众所周知啊，其实马自达的保值率呢一直不如丰田日产啊，然后早期呢你像2017款的吧，2017款的 CX5 二手价格基本上是在70000左右啊，车龄短一点呢2019款呢也是80000出头啊。啊，那现在好像是有的车型好一口价了，我看官方好像是说哈。然后如果说你愿意多花几千块钱，你80000大几的话，你可以买一个2.5高配的啊。

0: 去。
1: 其实这么说吧，其实像你看奇骏呐、RV4 啊这些车型嘛，其实在中年用户的群体当中哈，这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哈，然后比较喜欢。但是可能对于年轻朋友们来说吧，可能觉得有点老了是吧，有点老气，有点过时了是吧。然后这个时候有一款车的定位呢是比较时尚的，就是大众的探戈啊，这比较年轻化的。然后是2017年发布的车型嘛，其实探戈采用了类似吧，它只是类似跨界 SUV 那个设计啊，加上外观的细节啊，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时髦的。然后并且呢，一汽大众哈，在2018年的时候引入国产之后啊，还加长了呢，加长轴距了。然后其实和其他大众车型的一样哈，探戈呢也是 MQB 平台打造的嘛，然后这个平台有个特点啊，就是非常适合做小车啊。而且呢，一汽大众呢在引进新车车型那个时候吧，很少会改变底盘的调教那个风格。然后二款之前的，你说探戈是1.2T 呀、1.4T 两款发动机是吧？然后就两驱版匹配的是七速干式双离合，然后四驱版的是配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其实大众的 1.4T 加七速哈，其实这个组合来说，无论是油耗还是动力来说都非常不错啊。然后在这个国内来说吧，保有量，保有量大家有目共睹了是吧？非常大啊，保有量真的是极大。所以呢，也是这么说吧，就完全不用担心维修啊这方面，或者是这个保养这方面啊。尽管说这个探戈新车定价是很高的，但是优惠力度。优力度怎么说呢，也不是特别大哈，但是二手车市场上面它性价比来说还非常不错的啊。目前来说6万左右能买到19万20这个车型啊，而且配置来说呢车况啊都比较不错啊。最亮的眼珠是你。好，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吧，就喜欢大众的朋友们哈，可以如果说在这个自身条件比较允许的情况下哈，又怎么会抗拒奥迪呢是吧？其实10万以内我们虽然说买不到车况比较好的 Q5 啊，但是你可以轻松拿下一台 Q3 呢。你说第一代的 Q3 哈发布是2011年了，然后2013年一汽奥迪 Q3 引入国内之后呢，就熟悉奥迪的朋友都知道啊 ，Q3 是基于这个老途观的这个 PQ35 平台打造的嘛。但是空间来说还是比途观小一点。坚持做我的影子，跟着我一辈子。然后再加上 Q3。

这个隔音水平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这个车开起来还比较舒服的。Q3 呢提供的是这个 EA211 1.4T 的和 E88 2.0T 的哈，两款发动机啊。 1.4T 呢匹配是六速湿式双离合， 2.0T 呢是七速湿式双离合。你像15款之前的车型都搭载是第二代 EA88 2.0T 的啊，烧机油的线是比较多的。然后16款是二代和三代 EA88 共用啊，然后17款之后才全面普及第三代的，所以说买 Q3 的话直接可以从17款之后开始选啊，从17款开始选吧。然后其实17款 Q3 目前行情7万左右啊，还是挺有性价比的是吧。然后我们一起观察时间嘛哈，今天是北京时间9:29，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熊
9: 八卦提示，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0: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4: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5: 俯瞰
17: 一望无际的草原。
6: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8: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6: 乐享
14: 乐享
6: 生活
14: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宋老师。
0: 那宋老师，今天我们聊聊啥话题呢？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从心理学的视角谈女性的婚育。
0: 哎呦，这可现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话题啊。
1: 是啊，是吧？我觉得中国的女性几乎都遭遇过催婚催生。
0: 太对了，就是你青春期的时候在校是绝对不允许谈恋爱的啊。
1: 是的。
0: 在网上不有个段子说吗？我上高中的时候禁止我谈恋爱啊，然后呢，当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一定要找男朋友啊，大学毕业恨不得就马上结婚。他说这个一生啊都在跟我，其实人家上班之后是想干事业的是吧？然后你非得让人结婚，所以一生都是反着。青春期的时候可能初高中可能刚有恋爱的萌芽啊，就牢牢的扼杀在摇篮里。但是说孩子也说，说这也不是说想来就有的这种啊，
1: 但是
0: 对的人，
1: 因为这样的这个之前的婚育观啊，就是对我们整个的中国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所以你会发现00后或者90后他们会有一种不婚啊，然后
0: 是
1: 啊，对，不想要孩子的这种观念。那从埃里克森心理学心理社会学发展论来看啊，生育行为与人类心理成长需求是密切相关的。生育的本质终究是人类对生命延续最诗意的回应。
0: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就是我们现在女性心理成长更具体也更强大了，所以说她这个对于生育的看法和原来也不一样了。
1: 对，不太一样了。当然啊，就是可能每个地区啊，包括每个阶段呀，孩子们的想法也不一样。其实从个体来讲，生育就是一场跨越时间的这一个旅程。你看，从备孕、怀孕、分娩，到养育子女几十年的付出，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啊。就像你说，现在的孩子，现在的这个年代，大家会很成熟了。它是涉及到情感、社会、文化、链接、健康等多方面因素的重大决定。
0: 因为我们曾经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现在养孩子，曾经就是总有人说过去呢，老人一家养八个、10个，你现在养一个都这么费劲。我说，原来养孩子和我们现在养孩子道德标尺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们现在是对自己有更高的这个要求啊，做什么样的父母，所以这父母才会焦虑嘛。而且我觉得养育孩子，很多人可能就是说经济上啊，经济上的问题。但是现在来看，养育孩子绝绝不是单纯经济上那么简单，是付出很多很多精力的。如果说一个孩子20万啊，20个 W 准备好了，他就会顺理成章的长大。那咱们其实这事情反而简单，但不是这样的。那需要我们一个漫长的一个时间和精力的一个累积。
1: 是的，所以现在这个需要我生不等于我愿意生，对吧？
0: 而且现在女性我觉得都更加觉醒了啊，就是反正我当妈之后我会发现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昨天跟朋友吃饭，我就告诉他最后一句话，我说其实有了孩子之后，我们才会发现人生不是我们想的，就是随心所欲。你想让他往东，他不想往东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总不来强硬的吧？而且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凭什么去要求他呢？他不喜欢这件事情，他就不会按照你的意愿去做。
1: 对呀。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女性的觉醒啊，就包括婚恋的态度，而且女性干事业，我觉得多数都是很靠谱的。
1: 是的。
0: 他就觉得生孩子这个性价比变低了。
1: 对，你说太对了啊，就是当婚姻结构没有变啊，对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啊，就是我们女性啊，就是愿意生育的就越来越少。
0: 是这样的啊，宋老师，就之前不知道你看过相关报道没有啊？说这个妈妈不能做全职妈妈，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然后另一边又说孩子生出来你一定要自己带，老人给你带不行。就我们应该如何去平衡呢？根本平衡不了一点啊。所以呢，这个女性进入社会获得劳动价值啊，不需要进行婚姻为依托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可以赚钱，还甚至比男人赚的还多的时候。
1: 对，
0: 我就不需要生孩子证明
1: 权利了啊，
0: 我就不需要用这孩子来证明啊，我存在这种价值。
1: 对，你看原来是你必须要生的啊，
0: 因为过去女性不参与社会实践，
1: 就你没有不生的选择。
0: 对，
1: 你不能生，
0: 只有、
1: 啊、
0: 只有生才会。
1: 对，如果你不能生育的话，可能你就会被这个婚姻 pass 掉，人家就不会娶你。就是你是没有权利的。
0: 女性原来是需要让渡出生育价值，然后换取她的经济利益啊，现在不是。
1: 对。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不仅是如此啊，说是女性地位提高，我们不用再用生育孩子来 巩固我们的地位，还有生育和养育的成本太高了。
0: 嗯，
1: 你知道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年版啊，
0: 嗯，
1: 中国家庭将孩子0岁抚养到17岁，平均经济成本为53.8万元。
0: 哦，
1: 要包含大学本科是68万元。
0: 嗯，
1: 那我现在养我女儿，我现在算了大概100多万了。
0: 嗯，哦，那你看，
1: 嗯，你看，对一个普通的家庭养育个孩子，嗯，你要有一个主要的付出者。
0: 嗯
1: 嗯，这个通常会是妈妈。我看现在有很多也是爸爸了，是不是？时间、精力、健康，啊，嗯，还有经济，嗯，都在表明生育就是某种自我牺牲，这个结果是客观存在的。你
0: 既不需要我们去美化它，也不需要逃避它，
1: 啊，你承认理解就好了。很多时候啊，这个养育孩子的女性现在很难得到在家里的情感支持，就对于生育来说，对于现代的女性啊来说是一种隐痛。
0: 其实我觉得确实是啊，就是任何人都生了孩子可以逃避，不能逃避的是妈妈。是为什么呢？就是你晚上喂奶你得喂吧，如果你无母乳喂你得喂奶吧，喂奶粉呢你又觉得又贵，又添加的东西又没有那么安全，是吧？然后呢，你就说女性天生的这种母性力量，从生了孩子开始，她可能跟孩子在肚子里就有一个情感的连接啊，她自然而然的她就会有一种这种责任感。
1: 是的
0: 啊，但爸爸不一定，爸爸就觉得做好工作就可以了，如果能帮帮忙的已经很好的父亲。
1: 你看，我最近接了一个咨询啊，就是妈妈、爸爸还有孩子，他家俩宝。
0: 嗯，
1: 原来孩子还不错，但是妈妈你把工作辞了，就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现在老大就出状况了。
0: 哦，
1: 然后今年中考就是因为分数掐在四中边缘，
0: 嗯，
1: 懂那种感觉嘛，就妈妈心力憔悴崩溃的那种状态啊，因为孩子考试应该是没有考到正常的水平，最后妈妈已经现在达到什么，
0: 嗯，
1: 面瘫了。
0: 嗯，
1: 就是整个人的生命状态极不好，面瘫，由于情绪的压力现在在医院开始接受治疗。
0: 嗯
1: 嗯，哎，就是那一瞬间因为都很熟嘛，
0: 嗯，
1: 我就很心疼。我在想啊，为什么这样呢？这生育的时候过程就是一种创伤了啊，嗯，然后我们在养育的过程当中你又没有很好的和孩子彼此治愈，再有新的创伤啊，伤痕累累啊，30多岁伤痕累累，你想一想。
0: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女性来说，这个孩子的升学问题一直是女性我觉得焦虑会多一点，这是因为男女在社会当中的所处的地位，或者是他们在这个现行的条件下。
1: 嗯，
0: 其实男性啊，我觉得是基本上靠谱，就比如说我们学我这个专业的男孩啊，只要你基本上很靠谱就可以得到差不多的这个 offer。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艺考的时候有很多男孩子嘛，但女孩子就真的是非常卷，因为他们天生的女性那种就是上进啊，在这个时候就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啊。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女性在社会当中她存在压力是很大的，当你获得同样和男性同样的价值的时候，社会配得感的时候，就是很不容易啊。所以呢，养育成本又很高啊，然后又浪费自己的精力，像刚才孙老师说这个妈妈心力交瘁，我能理解，我也并能怎么说给予她一些啊同情，但是人生总是要往前看的啊，不能关注线下啊，就算不上一四中又怎么样了。
1: 对，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真正的今天我们说从心理学的视角，我们如何在生育上做选择呢？
0: 嗯，
1: 我希望大家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导向，问问自己生不生孩子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0: 其实，孙姐，我也曾经有一个非常，我认为就是很安慰自己的观点。因为在刚有孩子的时候我也很不适应啊，然后家人其实对我已经挺照顾的了，但是我还是不适应，总觉得不平衡。啊，男人他就可以直接上班，我就天天在家带孩子，然后你就会一种不平衡。当然我是有产假的，我还没有那种完全脱离社会，就是没有工资或者是没有家长的扶持，都不是，那我也会严重的产生这种不平衡的心理。但是我后来慢慢的在养育的过程中，我有一个这样的观点，就是这孩子没有说非得要到你家来，是你主动要的，是吧？然后呢，所以你要对他负责任，就无论是爸爸或者是其他人想不想就是帮你管这个孩子，这孩子咱自己最终他不是咱自己决定要生的嘛，所以我们要对他 负最大的责任，是我们自己从自己的角度来去想这个问题，说那我作为妈妈我是想生他的，嗯，然后呢这个心态反而就会平衡一些。
1: 是的，啊，
0: 所以这就是刚才孙姐说这个啊，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导向，问问自己生或不生想法到底是什么。我也见过很多人啊，就是在适婚和适生的年龄他没有生，但而且他后来后悔。
1: 对，
0: 啊，咱们一定要扪心自问，问问自己。
1: 因为最近就有几个人来问我，
0: 我要问这个问题。
1: 对，啊，他会很矛盾，然后他就问，嗯，啊，你有的就是晚辈嘛，他说你刚结婚嘛，就对于孩子，完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其实为什么会提到这个话题，因为我最近有代入嘛，几个新结婚的，或者是已经结过婚一两年的，他来做成长的时候，我会发现在生育上他们有不同的想法，因为这个社会对他们影响太大了。我说那你自己想一想，你传统一点的，我们是为了传宗接代，然后你为你生育的延续是吧，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你的家庭生活会更稳定，啊，为了保证家庭的完整啊，啊，情感的需要啊，你自己去想你生孩子为了什么，还有的说为了这个体验生命的过程，延续爱，补偿曾经缺失的自己，其实你养孩子也在养自己一遍，就为国家做贡献呀，为自己的未来保留可能性。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哎，啊，你在这个世界还留下了一个延续着流淌着你的血的啊这样一个人，然后他可以把你的生命延续得更好，而且养育孩子的过程可能让你更成熟，理解生命的意义啊，这是你选择生啊，我会让他们自己去列，可能我们直播间很多人听到这儿也是这样想的啊，可能会不会想那么多，还有选择不生孩子。那除了生育成本和生育的损伤，一定有的，比如对大环境的担心呀，自己成长创伤、不愿意生孩子的经历呀，还有职业的选择呀，保证生活质量啊，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啊，不需要孩子实现自我价值啊，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80后懵懵懂懂的，可能当时就这个孩子就生了，也养育了啊，但是我现在觉得，养孩子的过程也是修炼自己的过程。你如果生活不生都是个人的自由啊，这个没有人会绑架你，我认为你选择任何一条道路你都会后悔，因为有时候孩子他不是一个物体啊，他不是阿猫阿狗，他会跟你有对抗的时候，就包括我们在聊育儿的问题的时候会给你平添很多烦恼，当然不生你到最后也会后悔，你看人家那孩子都怎么怎么样了啊，就你无论做哪一种选择你都有可能会后悔，所以大家在生育之前一定要做一个自己心里的评估，我能不能接纳这个生命，因为孩子不是任何物品啊，我们要对他的人生负责任，但是我觉得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是让自己

0: 己迅速成长的过程。你会经历人生几个阶段啊？其实人们都说嘛，生孩子之后，女人这个成长是非常快
1: 的，
0: 你可以看清周围的人，然后就是更坚韧。曾经我们做过一个游戏，我们单位就是组织团建的时候做过一个游戏，就是爬这个从高处一个框架，它不是挑战越野嘛，跳下来。但是我们单位所有的当过妈妈的女性啊，都跳下来了。
1: 嗯，
0: 因为我也是非常恐高的啊，我就非常恐高，我从小就很害怕。但是当母亲，你成为了母亲之后，你就感觉你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的。
1: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滑沙，我也害怕嘛，
0: 嗯，
1: 但是因为我女儿要滑，我要抱着她，
0: 嗯，
1: 她在前面是没事儿，不怕。那第一次滑下之后，我可能就爱上这个运动了啊，在滑沙呀，什么空中飞翔我都不害怕了。我说为母则刚啊，
0: 嗯，
1: 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去想，嗯，你要找到自己的答案。
0: 而且呢，我们觉得这个女性这个韧性是非常强的。
1: 对
0: 啊，所以当了母亲之后，你可能会更加的坚强，有韧劲儿，有耐力，然后生命更加有奔头。
1: 是的啊，就包括我女儿最近也跟我探讨啊，因为也到了这个要找对象以后，这个婚姻这一部分，
0: 嗯
1: 啊，她也会说她以后不要孩子啊，她会有这种想法，但我从来不会说去引导她说你要孩子怎么
0: 或者是不要什么，
1: 因为啊没到那个年龄，我会尊重她的想法。
0: 也许到了年龄，她自然而然她就又想要了。
1: 对，而且我现在认识的几个朋友啊，就是五十多岁的就已经退休了，没有孩子的，
0: 嗯，
1: 我会发现他们在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满满的是一种，哎呀，悲凉吧。
0: 嗯，
1: 他会觉得身边没有人能陪伴，没有牵挂。他自我解嘲的说，他说你看我现在活得了无牵挂，但他希不希望有牵挂？他一定有希望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婚姻啊，是给我们找一个没有血缘的家人一起携手走一段尽量长的路，而生育呢，就是我有能力去给出完整的爱，去爱另一个从爱的源头而来的生命。大家想想这句话，
0: 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婚姻啊，原来我们都觉得婚姻会怎么怎么样啊，就是你感觉有婚礼呀，啊，要怎么怎么样。其实真的婚姻是两个人合伙开一家公司，彼此都要做出让步，然后呢共同进步，你们的生活的目标要一致。
1: 对，
0: 嗯，就像我曾经说，如果这一家人都想着把日子过好，这日子一定会过得好。一家人都想好好把这孩子教育好，这孩子绝对差不了。最怕的就是你往东，他往西，背道而驰的这种三观和生活状态，你就会让你陷入一个无尽的内耗啊。所以开公司，就比如我们和同事相处，一起合伙做点什么，
1: 嗯，
0: 咱们一定是尽量的给别人提供方便，然后呢，同时呢，两个人合起力量来做一件事情啊。这样才能更专注，力量才能更大。所以呢，今天聊这个生育的话题是知道自己关于另一个生命的答案，才找到自己生命的使命。就像孙老师刚才说，我非常认同，就你心里是有牵挂的，就是人这个精气神就不会垮。
1: 对，
0: 这是给你孩子，有孩子的人啊，
1: 嗯，
0: 因为我儿子有的时候不在家一两天你还可以适应啊，觉得世界清静，但他第三天不回，你会想，哎，他怎么还不回来。他虽然在家你也会觉得很闹腾，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有孩子，你有这个牵挂，你有奔头，你有奋斗的这个目标属性，所以这个是生与不生的一个两难的选择，也是一个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怎么选，你可能都会后悔。
1: 它是一个选项啊，嗯，它不是一个必答题。
0: 嗯，
1: 啊，
0: 对，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不是催生或者是不催生，
1: 对，我们只是帮你来梳理，
0: 就是，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1: 啊，分析梳理一下。
0: 嗯，
1: 你想啊，作为当下女性面临两个迫切的问题是什么？年龄而来生育焦虑，以及不生孩子会不会后悔。
0: 嗯，
1: 那个刚才唐磊也说了，很多人最后是后悔的啊。虽然现在有一些更先进的辅助生育的技术能帮助女性避免减少面对这个痛苦啊，但是还远远不够。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没有孩子你可能错过很多，有孩子也会错过很多，这都是人生的选择。
0: 我就记得我休产假的时候回来，三个月吧，我休了三个月，回来他们聊的综艺啊、电视，因为你有孩子的时候电视声音都很小的，因为会吵到他睡觉嘛。
1: 对。
0: 他的作息时间又不是受咱们控制的啊，他四点想醒他就醒了，五点醒他就醒，所以就是那个状态就感觉和社会都脱离了，我就当时很痛苦很难过。然后生育过后那个身材走形，你自己也是不能接纳的啊，然后黑色素的那种沉着呀，那个初期阶段就觉得，哎呀，这好痛苦啊，这生育到底带来了什么。但是我生育的时候没有自媒体这么发达啊，就是稀里糊涂反正就过去了。那 其实我觉得生和不生都是你个人的选择，决定权已经在女性自己手里攥着。
1: 对，所以你要优先啊，要选优先项啊，也不要就是把时间拖的，因为大龄产妇是很危险的，
0: 不止你危险，孩子也很危险。
1: 对，不会自己的选择，尊重他人的选择。
0: 嗯、
1: 你要知道啊，就是大龄女性不仅是危险，而且孩子容易出各种疾病。
0: 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在家庭感情矛盾谈婚姻之前，最深刻的两个选项就是你一定要提前做好判断。
1: 是的，我经常说，我说做以60的分的心态当母亲，先学会爱自己，孩子最终也会去爱你。所以生不生孩子决定权在于自己啊，你生活的初衷和破局也在于自己，包括养育孩子的过程永远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啊，是双向的分工。
0: 虽然男人可能接受孩子会慢一点，像我家我爱人，他是我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对这个孩子就是他能管呢？3周岁以后，洗澡啊什么都是他带着，就我就不需要他再管了。然后他们两个有的时候一般现在反正外出是他照顾得多，外出的时候啊，在家里的我主要管学习呀，孩子的饮食啊，这方方面面，就是还有他的服装啊，就这些穿什么，比如说到时间衣服脱下来洗一洗啊，然后这些都是我在做。然后出外外出的时候是爸爸在带，什么剪头啊、洗澡、出去玩，这些我参与的很少了啊。所以就是男人他需要一个时间啊去成长，所以成为一个合格的爸爸，这都是需要时间。但女性千万不要独自挑大梁，就觉得这事我都能做。适当的你可以，你帮忙帮你去做一个什么什么。然后生之前啊，可以双方协商好，负责什么，做个协商。当然有一些，我觉得生育对女性来说伤害很大，你要提前做一个规划和考虑，然后包括那个产后的这个护理啊，都要合理的进行。然后我觉得，其实生与不生是个人的选择，像宋老师刚才说，它不是必然的，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想法。
1: 是的，就是之前我们来做过这个。家庭的这个。

0: 生活中找到自己啊，真正的答案就藏在生活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稳从容的面对，
1: 找到自己的答案，可以做一个幸福的小女人，也可以做一个快乐的妈妈。
0: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

0: 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2: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0: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3: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4: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3: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4: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5: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6: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田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说说为什么韩国和日本没有办法负担的西瓜，在中国却能实现吃瓜自由呢？此前我是看了一个网络上的视频啊，现在不都是自媒体博主吗？他是在欧洲的一个小国家吃这个食堂的饭啊。我们也知道中国人和欧洲人的饮食差异本身就很大，然后呢，食堂的饭菜在我们看来就很奇特啊。然后呢，当他夹起这个西瓜的时候，哎，有的网友就留言了啊，他也是引起了很多舆论的这个争论啊，说你吃西瓜为什么不挑中间黄的吃呢？然后当时在评论区下面啊，就有一个网友留言，看来是非常懂得这个内情的，他说我们在中国能吃到西瓜要感谢一位女博士啊，因为是她栽培的西瓜。那同样的情况呢，在日韩也是出现过，之前韩国有一些演艺人士啊来到中国录综艺啊，他们在节目当中吃西瓜的那个状态啊，真的像我们瓜地里的茶啊，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那在中国我们天天可以吃到，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西瓜，为什么在日韩却不行呢？

每当夏天来临，会有一个话题在网络上火起来，为什么日韩吃不起西瓜，而我们却可以吃到物美价廉的西瓜？这肯定会有人回答说，现在不中国瓜果这么甜，因为当年有人帮我们吃了苦吧。啊，真的是网友就说要感谢吴明珠女士，只有她的辛勤耕耘汗水，让我们实现了西瓜自由和美好生活啊。那一颗西瓜为什么会这么贵？在韩国呢，答案足以让中国人瞪大眼睛。2024年，一个普通7公斤重的西瓜售价在119元人民币上下，而一些品牌或节日礼品款的西瓜售价甚至突破200元，历史最高点曾逼近800元。我的天哪，那这样一个西瓜在中国是买榴莲的价格，也难怪韩国人会在西瓜前头。

当我们把镜头转向国内的时候，场景有点凡尔赛了，是不是？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24年5月，中国西瓜的批发均价为每公斤4.5元，而在山东、甘肃、新疆、海南等集中产区，大量上市时价常常跌至每斤2元以下。自由到有农户甚至用过剩的西瓜喂猪，那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猪都比日韩生活的人要幸福，因为他天天可以吃剩下的西瓜啊。一边是切片论斤卖当摆设供着，一边是整车整车便宜到喂牲口，这种反差正是近年来海外论坛炒得火热的源头。韩国西瓜是奢侈品，中国普通家庭真的吃得起吗？韩国网友的这一问啊，把东亚三国的餐桌差距摆上了台面。差距的根子啊，得先从地里找。日本国土面积不足38万平方公里，其中超过70%都是丘陵，耕种面积十分有限，连维持基本生计种的粮食都难以充分保证，更别说水果了。人为的推高因素也少不了，日本农协啊低价收购水果，再高价卖给经销商，同时抵制农产品进口，导致外国便宜水果难以进入日本市场，从而推高了本土水果的价格。韩国呢，则是老天爷不赏脸。2024年，全罗北道义山市就因降雨过多，导致60-70成西瓜大棚被水淹，直接推高了市场价格。加之呢，西瓜生长过程中遭遇了20多年来罕见的授粉异常和日照严重不足，产量预计同比下降26%。那中国凭什么稳？数字最有说服力。中国呢，是世界上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全球每收获10个西瓜就有7个产自中国。这份家底儿不光养活了自己，还开始往外送。2025年1月，产自三亚的甜瓜果蔬搭乘专机飞到迪拜，海南育种企业的西瓜苗也出口到缅甸、老挝和越南。那戈壁深处寻好种，南北接力赶农时啊，中国人能这么硬气的吃瓜，靠的不是运气，是品种，是技术，更是一个几十年钉在田里的较真儿。这个人就是吴明珠院士。很多人提起他，张口就是院士标兵，可真正动人的是他跟西瓜较劲儿的那个本事啊。当年在吐鲁番，他发现当地瓜甜的好吃，却面临断种的危机，于是他急得不行。为了把这些种子留住，他和同事花了3年时间，顶着风沙烈日，走遍当地300多个生产队，一个瓜地一个瓜地的调查，收集了100多份资料，整理成44个品种。一个外地来的瘦弱小姑娘，硬是把脚印踩遍了戈壁的角角落落。维吾尔族老乡服了，亲切地喊她阿依木汗，意思是月亮姑娘。那其实啊，光收集是不够的，育种才是考验耐心的一部分。这活有多磨人呢？即便放到现在，选育一个优良品种也需要6到7年的时间。而吴明珠62年中培了30多个品种，普通人一辈子能搞成1-2个就了不起，他却像开了倍速啊。那秘诀呢，就是著名的南繁北育，夏天在新疆，冬天去海南，每年搞3季育种。别人一年一代，他1年3代，硬是用奔波把时间掰成了3份花。自为广知的成果是西瓜界的常青树，西瓜品种早加8424，从上世纪80年代推广至今，一直是上海、江苏、浙江一带最受欢迎的中型果品种。这串数字的背后，是无数家庭夏天饭桌上那口熟悉的清甜。说一句，我们今天的吃瓜自由是从他瓜地里长出来的，并不夸张。

病榻三指，鹤连冠，暮年一笑燕瓜甜。那收获呢，是写满履历的，失去的没人替他记账。吴明珠这辈子最大的债是欠债在了家人的身上，他的爱人杨奇佑是他志同道合的同窗，杨奇佑是北京农业大学小麦专家蔡旭的研究生。吴明珠到新疆后不久，他便放弃了留京工作的机会，主动来到吴明珠身边支持照顾他，让他全力以赴投入育种工作。新疆的条件苦，日子轻，他的身体一点点也被熬快了。有一个画面让人鼻子发酸，丈夫重病躺在床上，听说妻子科研又有了新突破，还艰难地伸出三个手指，笑眯眯地祝贺他三连冠。那是他培育的皇后、芙蓉、郁金三个甜瓜品种通过了审定。他走的时候才57岁，吴明珠把丈夫的病归罪于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陷在悔恨之中。可她纪念爱人的方式还是回到田里。丈夫去世后5天，吴明珠就得离开南京，重返新疆农科院设在海南的育种基地，连哥哥都觉得她有点不近人情。对孩子，她同样亏欠的说不出口。大儿子杨夏出生3个月就送回老家，女儿杨怀从出生她就没带过，孩子们从小是一直把舅舅舅妈当作爸爸妈妈。一个能让千万家庭吃上甜瓜的人，却没能亲口听自己的孩子第一声叫妈。而且他对名利看淡到让人意外，当选院士后，新疆农科院准备为他修建院士楼，他也坚决谢绝，说自己一年大半年都住在繁育基地，也没有必要要那么大的房子。一句话呢，就把一个心交给土地的人画得明明白白。时间不饶人，直到2017年，87岁高龄的吴明珠才恋恋不舍地放下工作，和儿子到重庆生活。如今的她被阿尔茨海默病困住，认不出身边的亲人，唯独忘不掉那片瓜田。2024年7月，94岁的她回到吐鲁番，当地人把切好的甜瓜捧到她的面前，这位几乎忘了一切的老人笑了。她还记得的事儿都与瓜有关。她说：“我最喜欢的是8424，是我的拿手好戏。”我希望你快乐，为你这张饭盒，为你。所以下回再有人调侃日韩吃不起西瓜，咱别只当个段子乐呵。邻国的瓜贵如金，是先天土地局促加上后天的产业枷锁。我们这碗吃瓜自由的饭，是一代代农业人弯着腰把论文写进泥土里换来的。吴明珠只是其中最亮眼的一颗。他常说，在新疆像他这样的科技工作者有千千万万，他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一口瓜田背后，是一个国家对老百姓最实在的牵挂。有网友就说在欧洲啊，前两天在意大利超市买了1/4个西瓜，大概8欧元，真的很贵。其他水果都很便宜，什么蟠桃啊、李子、杏子、车厘子都不超过5欧啊。其实我觉得西瓜在我们这儿如此平凡，但可是这一口平凡的背后啊，是有多少人农业科技人员的这个努力和付出啊。所以啊，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我们的每一餐每一饭吧。

0: 想简单聊聊，几十年前几乎人人肚子里都有的蛔虫，为什么现在很少听说过了呢？嗯，原来我们经常流行一句话是，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短短几十年时间，这种曾在国人体内安家的小生物几乎从生活中彻底淡出了，这背后藏着一段不那么轻松的故事。掐指算来，也就是80后，我们小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的父辈，十个孩子有七八个肚子里都养着这位不速之客。我国分别于1988年到1992年、2002年到2004年和2014年到2016年组织开展了3次全国重要的人体寄生虫病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寄生虫感染率分别为62.63%、21.74%和5.96%。30年的时间，数字像高台跳水，这条曲线的背后是粪坑变马桶、井水变自来水、田头泥变饭前洗手的一段中国生活变迁史。蛔虫呢，学名叫四蚯蚓线虫，样子呢像一节白挂面，长的能到30厘米。它最厉害的本事是会借道，虫卵进了嘴，在小肠孵化，幼虫却不安分，要钻进血管，跑去肝脏、肺脏溜一圈，再爬回喉咙被人咽下去，回小肠定居成成虫。那整个过程像一场体内的环游，听着让人背后发凉。为什么原来农村这么普遍呢？根源在于卫生条件。粪池呢，直接当肥料浇地，虫卵随着雨水钻进土壤，瓜果蔬菜表面挂着看不见的卵，孩子在泥里玩的时候抓个瓜啃，虫卵就这么的进了肚。更要命的是旱厕，蚊蝇乱飞，清理不及时，相当给寄生虫开了个高速公路。得了蛔虫，轻的不过是肛脐周围隐隐作痛，脸色蜡黄，瘦的见骨，重的就麻烦大了。蛔虫的重度感染可导致胆道蛔虫病、蛔虫性肠梗阻、蛔虫性阑尾炎、蛔虫性肠穿孔等并发症。早些年县医院外科半夜被胆道蛔虫疼醒抬来的患者并不稀罕，这种钻心的痛经历过的人啊，一辈子都忘不掉。孩子呢是最大的受害者，本来是长身体的年纪，营养都被虫子抢走，各个个头矮，注意力差，严重的会影响智力。正因如此，给孩子吃驱虫药在50-60年代成了国家级的卫生大事。这就引出了很多人都记得的小宝塔、宝塔糖，我小的时候就吃过啊。宝塔糖的原料呢，听起来有几分传奇。这种药的核心叫做茴蒿的植物，长在北极圈附近，中国本来是没有的。上世纪50年代，苏联送给我国20颗茴蒿种子，这些种子平均分成4份，在公安民警的护送下，分别被送到潍坊、呼和浩特、大同、西安4个城市试种。20颗的种子愣是动用了公安押运，这份重视今天看来都觉得让人不可思议。4个试种点最后只成了一家。1954年的时候，山东潍坊国营农场试种茴蒿成功，这也是唯一试种成功的农场。提取出来的山稻粘原料起初被压成又苦又难吃的小药片，后来呢，工厂想了个招，加点糖做成5颜6色的小宝塔。这一改呀，孩子们抢着吃，有的人甚至偷吃几颗把它当糖果。当然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啊。那不少老人至今记得吃完宝塔后蹲坑的战果，场面有点重口，可是那是一代孩子的记忆。宝塔糖后来却悄无声息地退场了，原因有2个，一个是更安全更高效的新药出现，二是原料断了。
1: 盼不到我爱的人。
0: 1985年，一些外地药商来到潍坊购买茴蒿，却遗憾地发现它已经绝种。一种药材的消亡，意外成了时代篇章的注脚。接班的是阿板达唑、甲苯尼唑这一类的广谱的驱虫药，效果更强，副作用更小，一片几块钱，药店随便买。药物呢，但只是其中一环，真正让蛔虫无家可归的是生活方式的整体翻新。抽水马桶代替了旱厕，自来水代替了井河水，化肥替代了粪肥，饭前洗手成了天天啊从小学起就念叨的规矩。再后来加上推进的农村旱厕改造，粪便经过密封发酵处理，高温杀死虫卵，传播链一节呢被掐断，这些看似零碎的改变叠加起来的力量很惊人的。其实寄生虫病不是被某一种神药治好的，而是被现代一整套生活方式慢慢挤走的。不过要说蛔虫彻底没了，这是误会的啊，其实在某一些地区还是有的。那其实干净的水 密封的厕所、入户的自来水、从小养成的洗手习惯、甚至基层医生的常年下乡，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凑在一起，才把那条曾经盘踞在中国人肚子里上千年的虫子真正赶到了生活的边缘。那其实啊，再过几十年可能就没人知道蛔虫长什么样子了，但是呢，这也是我们见过这个俗语最好的结局。那其实现在的生活条件较比30年前是翻天覆地的啊，我们也要感叹时代的变化，感谢现在的一切啊，好好生活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大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有温度的声音，讲本土厚重的故事，触摸家乡的岁月文脉。今天的文心读书华电故事专栏呢，咱们继续走进杨靖宇将军的一生。那历史上啊，以夹皮沟为中心的华电东部山区呢，既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最艰难时期的大本营，同时呢，也是杨靖宇游击杀敌的主战场。那今天呢，咱们就跟随着华电故事专栏哈，继续走进民族英雄杨靖宇，感受他那高大雄伟的身影所承载的历史丰碑。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又名顺清，字继生。因为从事的是地下工作需要呢，他曾先后用过张冠一、乃超、周敏等名字。那杨靖宇这个化名呢，是在1932年，他赴南满工作的时候呢，开始使用的。那在1933年的6月呢，杨靖宇在磐石猪腰岭啊，开始整编队伍，细化分队编制，增设了迫击炮大队、教导队，专门训练新兵，提升作战的能力。那这支我党在东北最早的抗日武装呢，自此呢是重振军威，成为南满抗日的核心旗帜。9·18事变2周年之际，磐石游击队呢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呢是任师长兼政委，李洪光任参谋长，全师300余人，下辖2个团，政治保安连、少年连。独立师成立呢，让日寇啊是极度的恐慌，调集了12000余名日伪军呢，展开了秋季大讨伐，一路是烧杀抢掠，妄图呢是摧毁根据地。杨靖宇啊制定了分兵的对策，留下1团少年连坚守磐石牵制敌人，自己呢是亲率主力渡过挥发河，转战桦甸、蒙江、辉南、金川、通化等地，打出了奇袭三元浦，智取凉水河子，激战柳树河等一系列的经典胜仗。挥发河南的零散义勇军起初呢是误以为啊是独立师是战败逃窜哈、士气低落，那接连目睹我军大捷以后呢是纷纷心生敬佩。那有一支隋长卿的这个武装啊就心存顾虑，提前埋伏山头啊，才约这个杨靖宇会面。杨靖宇啊是孤身一人，不带警卫赴约，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呢彻底打动对方。随后呢，隋长卿四处宣扬杨靖宇深明大义，一心救国，带动呢20多支总计4000余人的抗日这个武装啊是团结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从此呢，这个南满的抗日局面呢也是焕然的一新。那在1934年的正月初八，杨靖宇呢是。

遵照满洲省委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带领独立师与各路抗日队伍呢，是集结在了临近咱们桦甸的蒙江城墙喇子啊，召开了重要的抗日联合会议，成立了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呢是任总指挥，隋长卿任副总指挥，李鸿光担任参谋长。各路武装整编为七个支队，两大游击大队。大会发布了抗日联合宣言，向东北三省同胞宣誓，不分党派信仰，放下内部分歧，枪口一致对准日本侵略者。自此呢，南满抗日力量快速壮大。到1934年的9月，仅独立师兵力呢就达到了600多人。游击区呢从磐石、桦甸等少数县域扩展至辉南、蒙江、通化等十几个县市。在1934年的4月，杨靖宇呢是率领400余名战士突袭金川大荒沟伪军的据点，速战速决，歼敌俘虏多名以后呢，是迅速转移。为开辟新游击区呢，队伍深入到了茫茫的林海，渡过了松花江，来到了桦甸的东部山区，一举拿下了夹皮沟外围的汇泉站重镇。之后呢，是西进至桦甸磐石交界的柳树河子，重创了配有100名日警保护的日军矿产调查队。同年的11月7日呢，遵照省委扩编的指示，独立师正式升级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呢是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为政治部主任，下设两个主力师，军部保卫队和3支教导连。一军成立以后呢，是连续冲破日军的秋季大讨伐，攻克了16座城镇，游击范围呢是覆盖当年的吉凤两省共25个县。抗日星火遍地燎原，日本关东军啊是惶恐不已啊。那在1934年末，伪满颁布法令，把延边试行多年的集团部落政策呢是全面铺开至东北所有山区。一是呢归屯并户，烧毁零散的村落，逼迫百姓呢迁入高墙围堵的屯落，制造大片的无人区。二呢是部落深挖沟壕，架设铁丝网，四角修建炮楼，出入严格搜查。三是严苛管控百姓的衣食出行，限制耕种作物，禁止私下往来，以此来层层隔绝群众与抗联。敌人呢是妄图切断物资情报通道，困死深山里的抗日队伍。那么面对封锁啊，杨靖宇决定啊开辟我们桦甸的战略根据地，主动谋求与东满魏拯民领导的2军建立联络，两军呢是协同打破了敌人的封锁围剿。那为了解决部队的钱粮武器短缺难题呢，在1935年的3月，杨靖宇呢是抽调了3支游击总队，共计是400-500人，组建了江北共同指挥机关，进军桦甸东部夹皮沟矿区。部队呢先后进攻了日军掌控的夹皮沟金矿、老金厂金矿，缴获了数万尾臂长短枪支20余支，焚毁了敌军的机枪弹药，矿区厂房与大批的建材，既夺取了军需物资，也沉重打击了日军掠夺矿产的图谋。之后呢，杨靖宇是亲率军部主力呢渡过了松花江，在桦甸的龙岗北路蒿子湖西沟迷魂镇修建规模宏大的蒿子湖密营。那整片的密营呢是由这个连片的木克棱营房组成的，指挥部、兵营、军械库、药房、备付厂、磨坊一应俱全，屋内是火炕，地火笼保暖，树桶呢是充当了烟囱隐蔽烟火，外围呢是配套了石碾、石磨、水井、战壕、掩体，还有直通后山山顶的隐秘暗道，攻防设备完备，在整个东北抗联密营中的这个规模功能哈，它都属是顶尖的哈。那我们之前有朋友们哈去这个参观，可能蒿子湖密营哈，大家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也都观看过哈这些抗联的一些遗址。那么这个地方的山林呢是非常的茂密隐蔽的。

隔江距离加皮沟矿区仅数十里，危急时啊就可快速的夺取物资，是一处进可出击、退可坚守的这个一个核心的根据地。如今哈，这里就是我们建成了这个蒿子湖密营的啊一个纪念馆了哈，可以供我们的后人去缅怀先烈。那么就在这个蒿子湖密营建成的前后呢，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遵照魏拯民的命令呢，是带领150名战士从安图南下，专程前来联络一军。1935年的9月呢，队伍抵达了桦甸南部的纳尔轰，偶遇了一军20部队。消息呢是迅速的传到了正在溜河活动的杨靖宇。10月4日呢，是杨靖宇召开军部干部前往同心乡会面，见到李学忠时啊，他也是格外的亲切哈。李学忠呢是代为转达了魏拯民的问候。那提起当年在哈尔滨的化名小李李新良，听闻老友的消息啊，杨靖宇是满心的感慨，回忆起当年共事的岁月。他说呢，魏拯民早年呢是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却从不声张。当年开会啊是强忍病痛，额头冒汗，也只是说小感冒。当时党组织的这个经费呢是极度的紧张，他为节省开支啊不肯就医，还是有人自掏腰包带他看病。短短数月共事，两人是情同手足。魏拯民呢是乐观热忱、待人真诚的模样，3年过去，依旧清晰地浮现在杨靖宇的眼前，心中满是对这位并肩战友的思念。那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呢，是转战东边道，每到一处呢，是主动寻机歼敌，用胜仗呢去唤醒百姓的抗日斗志。他摸清了通化日军守备的巡逻路线，提前呢在大荒沟两山之间是布下了埋伏。200多名日军踏入山谷，抗联战士呢是居高临下，集中火力猛烈扫射，全歼这股守备兵力，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狠狠削弱了当地的日军的力量。那没过几日呢，探知韦奉天骑兵教导团呢在吉安三道崴子清乡开始扫荡，杨靖宇呢是再设山谷伏击。敌军骑兵进入狭窄的山道以后呢，我方的火力呢是骤然打响，受惊的战马四处冲撞，伪军呢是溃不成军。此战呢是歼灭200余人，缴获100多支380步枪，极大的振奋了这个提振了也是当地百姓的这种抗战的信心。那接连2场大捷，东道边日军高层啊是恼羞成怒，一心想要彻底铲除杨靖宇的抗日队伍。那汉奸邵本良就主动跳出来充当这个马前卒。那这个邵本良啊，他是出身土匪，卖身呢是投靠日寇，一路呢是爬到了伪少将。那东边道剿匪司令啊这个位置，他曾狂妄放话说，有我邵本良就没有杨靖宇。那么从1933年起呢，他先后3次大规模的围剿抗联，4次呢是惨败而归。第一次呢，杨靖宇啊是巧用调虎离山，端掉了邵本良老巢三元堡，俘获了20余名伪军。邵本良呢是设假密信哈，诱我军入这个包围圈，哎，这个杨靖宇啊就一眼识破，连夜呢从敌人号称重兵把守的防线突围，顺势拿下了敌军后勤基地凉水盒子。邵部呢就断了粮草，寒冬的时候呢依旧穿着单衣作战。那么第二次呢是邵本良带兵包围了珍珠门山区，放火烧山逼这个抗联现身，杨靖宇啊就抢先烧尽了阵地前沿的草木哈，隔断了火路，趁火势混乱呢就带兵冲下山，打的这个伪军啊是溃不成军。第三次呢是在1935年柳树河黑山嘴一战，我军呢是主力围歼了邵本良第7团，歼敌200余人，缴获刚配发的小钢炮、6挺重机枪。同年呢是韩聪沟伏击，截下了40卡车的军需物资，连邵本良的家眷呢都

被当场被俘。几次惨败以后呢，日军大骂这个邵本良哈、啊、是没用的饭桶。在1936年的四月呢，邵本良呢向日军司令官哈、啊、就立下了军令状啊，集结了千余伪军炮兵中队，扬言呢说三个月要消灭东边道抗联，大举进山来追击这个杨靖宇。那这个时候的杨靖宇啊，身边仅有300余名战士，那敌我兵力悬殊，党委就商议呢，就定下了什么战略呢？就是脱皮敌军，伺机围歼的哈、啊、这种游击的战术。那部队轻装开始转移，牵着邵本良的队伍呢，在通化、吉安、桓仁、本溪、新兵、宽甸六县哈、啊、就开始兜圈子。那18天的行程940公里呀、啊。一路啊，他们还故意的丢弃破旧的衣物、少量的粮食哈，佯装溃退，进一步了来麻痹敌人。那在长途的奔袭之下呢，千余名追兵啊，只剩下了600残兵，是人困马乏，军心涣散。杨靖宇啊，就选定了梨树店子大东沟口袋型的这么一个山谷啊，联合山林队、北国军200余人共同开始设伏。战前动员时呢，他向战士讲明白自己定下的四不打原则啊，无法重创敌人不打，损害群众利益不打，地形不利不打，无缴获补给不打。眼下呢，哎，这个战机已经成熟了，全军的士气高涨。4月30号午后呢，邵本良与日军指导官英俊志雄呢，是带领残部进入到了山谷。山林队啊是过早的开火了哈，就没能把这个口袋哈扎紧。那么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呢，是共击毙了400余人，缴获了迫击炮、轻重机枪、长短枪、电台、军刀、信鸽等大量的军用物资。那么日军大佐英俊志雄呢是躺在了尸堆里装死啊，才侥幸的逃脱。那邵本良呢是脚部负伤，然后呢他换上了百姓的便衣，在亲信的掩护下是狼狈的逃窜。此战之后呢，日军呢就彻底失去了对邵本良的信任。在1937年的春天，奉天宪兵队下令日籍医生将其毒杀。那么这条作恶多端的这个汉奸走狗哈，最终是落得了一个凄惨的下场。那当年呢，曾有文章评价杨靖宇的游击指挥才能，说他是东北最早啊熟练运用游击战的指挥员，面对飞机、大炮、重兵围剿，依旧从容不迫，哪怕作战时饭碗被枪弹打碎，也能沉着调度部队，是难得的军事统帅。

那这个邵本良的主力覆灭以后啊，这个关东军呢、啊、就恼羞成怒哈、啊，开始启动东边道独立大讨伐，调集了一个师团的兵力，是遍地修建据点，封锁山区，同时呢是疯狂的推行集团部落，仅吉安、新宾两地呢就建成了1171座龟屯，彻底隔绝了百姓与抗联的联系。面对敌人的层层封锁，杨建宇在本溪汤池沟召开了师级干部会议。从敌伪报纸呢得知，中央红军呢是抵达到了陕北，决心呢是组织西征，打通与关内抗日武装的联络通道。他命令一师400余名战士，在宋铁岩、程斌、李敏焕的带领下呢，是从本溪的扑尸河出发西进，同时呢是安排侧翼的部队掩护。自己呢是亲率主力转战吉安、宽甸，四处来游击迷惑敌军的视线。1936年的7月，杨建宇呢收到消息，魏拯民、王德泰呢是率领抗联二军前来会师，地点呢定在金川县河里密营。4年未见哈、啊，杨建宇带人走出1里多地迎接，两位老战友紧紧相拥，感慨4年来无数战友为国捐躯，百感交集。会上呢，魏拯民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反法西斯统。

0: 统一战线的精神、八一宣言的主张，以及中央代表团撤销满洲省委、分设四大省委、整编抗日联军的重要指示。二十余名东西满这个党政军干部的已经就都参会了哈。会议呢也是做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决议，合并东满、南满党组织，成立中共东南满省委，魏拯民呢是担任省委书记。抗联一军、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呢是任总司令，王德泰呢任副总司令，魏拯民呢是任总政治部主任。统一部队番号，一军保留一二三师，二军呢是改为四五六师，全军呢是6000余人，加上呢接受统一指挥的各路山林义勇军，总兵力呢是超过了15000人。那杨靖宇啊向魏拯民呢就汇报了西征的计划，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会后呢，杨靖宇是满怀豪情地写下了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的军歌啊，我们来读一下。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官长和士兵待遇都是平等，铁般的军纪风纪要服从，锻炼成无敌的革命铁军。一切的抗日民众快奋起，中朝人民共同团结着，夺回来所失的我祖国，解放那牛马王国的奴亡国奴的生活。英勇的同志们，前进吧，打击日本，推翻满洲国。第一次民族革命战争完成了弱小民族解放运动，高悬在我们的天空中，普照着胜利军旗的红光。冲锋啊，我们的第一路军，冲锋啊，我们的第一路军。豪情哈，满怀。那么在1936年10月呢，杨靖宇是得到了一个情报哈，说这个日军的水出大队长呢是率队途经宽甸的四平街，他立刻带领部队呢是连夜埋伏在道路两侧的高地，静待敌军进入包围圈。11月26日呢，日军毫无防备地走入山谷，杨靖宇是一声令下，四面八方火力齐发，日军的阵型大乱，水出大队长、鹿岛小队长等30余名官兵被当场击毙，残敌呢是丢盔弃甲仓皇逃窜。那么这场伏击呢打出了抗联的威风。可胜仗的喜讯哈，没过多久，此前派出的西征一师传来损失惨重的噩耗。那么早在6月28号呢，1师400余人从本溪的蒲石河踏上西征之路，一路不断的遭遇敌军的拦截，大小战斗接连不断。行军途中呢，政治部主任宋铁岩肺病加重，只能由少年营护送返回后方休养。部队呢交由师长程斌、参谋长李敏焕来指挥。敌军呢从沈阳、辽阳、海城调集大批兵力，层层围堵。抗联呢是昼伏夜行，艰苦周旋，沿途缺少群众掩护，行动处处受限。危急之下呢，程斌决定呢是兵分三路分散突围，三团、少年营两路呢是历经艰险，顺利的撤回了本溪根据地。那程斌和李敏焕带领师部一路呢是遭到了敌军的死死追击，队伍退至辽阳本溪交界的摩天岭，李敏焕呢率部占据山巅死战，击毙金田大卫以下的48名日军，打光了全部子弹以后呢，剩余战士是砸碎枪支，高呼抗日口号，是跳崖殉国。师长程斌呢依靠当地百姓引路啊，才侥幸突围。此次西征啊，400余名将士是伤亡过半，高级指挥员仅剩程斌一人生还，打通了关内联络的计划宣告失败。那首次西征失利呢，杨靖宇啊并未放弃打通与关内红军联系的目标。11月上旬呢，他在环仁外三铺呢与三师会合，召开干部会议，决定组建骑兵部队开展第二次西征，计划呢趁冬季风动跨过了辽河挺进热河。短短半个月呢，三师建成了400多人的骑兵队伍，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的带领下呢，自兴京出发，昼伏夜行，穿过了南满铁路，顺利抵达了辽河东岸法库一带。谁料啊，这个当年冬季的气温偏高， 辽河呢非但没有封冻，河水暴涨，河面还很宽阔。日军呢提前封锁了所有的渡口，收缴全部渡船。那抗联呢正准备巡薄弱河段呢抢渡，却被对岸的敌军呢火力压制，身后追兵呢又迅速赶到，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绝境。平原地带啊，他没有山林去做掩护的，那战士呢连日的是行军疲惫不堪，苦战之后啊，仅有100多人冲出了包围圈，第二次西征呢是再度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两次西征接连受挫，杨靖宇啊就开始冷静地研判全局。彼时呢，东北日伪军总数呢高达20万，而全部抗联主力军呢仅有3万余人，敌人呢是装备精良，重武器充足，我军呢是仅有一门起义得来的迫击炮啊，只能就是埋藏在深山，无法随军作战。外援呢通道是难以打通啊，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长期斗争。那么基于这一判断呢，杨靖宇把工作重心呢转向了持久战的建设，在桓仁、临江、金川、桦甸、蒙江等大片山林广修密营，为部队呢提供休整练兵、储备物资、稳固后方。桦甸蒿子湖、老金厂、夹皮沟一带呢，都建起了多处配套完善的游击根据地。那么就在抗联积蓄力量的时候呢，日军就加速推进了3年治安肃正计划，各地地下党组织呢是接连遭遇毁灭性的打击。1936年的12月呢，磐石中心县委遭到了破坏，81名党员被捕，48人呢是英勇就义。次年1月，县委书记陈文斌、团委书记宋明直被捕叛变，全盘供出地下组织名单，导致201人被捕，牵连桦甸、吉安、柳河、桓仁等多县党团组织。那么紧随其后呢，柳河县委书记冯建英被俘后呢，同样叛变，泄露了大量抗联的核心情报、活动区域与组织架构。接连的叛徒事件让日伪军呢是精准掌握了我方的行动，杨靖宇一军的游击活动空间呢是被大幅的压缩，斗争形势啊也是愈发的严峻了。那么两次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地下党组织呢又接连因叛徒遭遇重创，日伪大规模的围剿呢是步步紧逼哈这个。那么在这种危机四伏之下，叛徒成兵后续也更是彻底了倒向敌人，给一路军哈、带来了灭顶之灾啊之灾。那么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文心读书画面故事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成兵叛变以后哈、带来的致命的打击，以及杨靖宇独自身陷绝境、孤身血战白山黑水的这个悲壮的一个历程。下周的文心读书哈、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述杨靖宇将军的故事。今天的文心读书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FM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逢喜切莫欢，遇悲切勿忧，心境逆倒颠，万事人天谋。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

0: 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李益多老师为我们开解吉祥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前面几集节目呢，我们已经学到了吉祥经的第一句话，物尽于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从这期节目开始呢，我们改变一下节目的开篇样式，我们全文读一遍吉祥经怎么样，李老师？
1: 非常好啊。
0: 那好，那我现在就把吉祥经的原文从头到尾完整的读一遍。物尽于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言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
1: 嗯，
0: 李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其中的一句，多闻公义经，是为最吉祥。
1: 嗯，所以这个刚才我在听这个吉祥经的时候啊，也非常的有感触了。
0: 嗯，
1: 啊，最后一句他讲呢，他说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
0: 嗯，
1: 也就是依照这个吉祥经的内容，我们来这个安排自己的日常的学习生活工作，是吧？
0: 嗯，
1: 来修持自己的话，那无往而不胜啊。
0: 哦，这个
1: 很厉害了，
0: 对，是
1: 吧？我到哪里去，我就叫仁者无敌呀。
0: 嗯，
1: 啊，这个都很顺畅啊，而且一切处呢，这个得福，在哪里都能得福。
0: 哦，对，
1: 他就是要依这个来修行。那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看内容，我觉得就很受启发了。今天我们想共同探讨的内容叫多闻公义经，是吧？
0: 嗯，
1: 那从字面意义上来讲呢，公义经啊，那是指的这个。我们这个工作是吧？
0: 嗯，
1: 的这种工作的能力啊，
0: 嗯，
1: 啊，工作的这种本领啊，
0: 嗯，
1: 啊，这个艺呢也包含着这个技艺啊，
0: 嗯，
1: 啊，才华呀，是吧？
0: 嗯，
1: 这个工艺要是很精干，是吧？你比如说这个人很会做工作了，
0: 嗯，
1: 他做任何一门专业，他的专业技术都特别的这个
0: 精湛，
1: 精湛精钻，
0: 嗯，
1: 他是一个专家，我们的专业术语叫 professional，嗯，是吧？
0: 对，
1: 他是个专业人士。哦，那他在，我想我们在这个，每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总是要有一定的职务的。
0: 嗯。
1: 那做一个职务，一般来说呢，都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就各守其位吧，各尽其职嘛。
0: 嗯，
1: 那把这个位置上的这个工作本身呢，要想把它做好，我们这个工作能力就特别重要了。打个比方说，我是一个开车的司机了。
0: 嗯。
1: 那一个好的开车司机是吧？我不仅仅这个车开得好是吧？我还认识道路，
0: 就是路况非常的熟悉。
1: 路况很熟悉，当然现在的话呢，这个咱们国家现在有了叫什么 GPS 是吧？
0: 嗯，定位系统，
1: 定位系统，
0: 系统
1: 你可以导航是吧？那即使这样的话，我开车的时候，比如说不同的人上车，那我就用这个什么样的态度去开车，

0: 疲惫的各去的工作岗位上。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能够坐上我的车，是吧？那坐的这一段路程呢，它也非常的舒适，啊，非常的这个自在，非常的放松，是吧？那这个也带给他一点正能量嘛。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他这个也是属于公益金啊，
1: 对，
0: 是吧？公益金，那怎么才能做到公益金？这里头呢，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叫多闻公益金。
1: 这个"工"是工作的"工"，"艺"是艺术的"艺
0: 哎，艺术的艺，多闻才能让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能力啊，工作的这个才华呀，才能够更加的精湛。
1: ”那这个"多闻"怎么理解呢？
0: 对，多闻怎么理解是吧？我理解这个多闻呢，实际上指的是好学的意思。
1: 好学。闻是听的意思，就是多
0: 对，
1: 多的去学，多多的去向别人请教。
0: 多闻的话，那闻就是这个听嘛，
1: 听，
0: 啊，听嘛，啊，听其实呢，这个在这个中国以前的讲法里头叫闻思修啊，闻呢就是听到了，听到了之后我就要琢磨琢磨它，琢磨琢磨它以后呢，经过不断的努力啊，就把它要变成自己的能力。啥叫闻思修？
1: 闻摆在第一位，
0: 哎，闻就是先学了，
1: 先
0: 我们先
1: 学。
0: 要学习。所以要想把一项技术掌握好，那首先呢，我们是要认真的来学习的。那么我们活在这个我们的人世间呢，那除了我们讲在家孝敬父母也好，然后为这个社会工作也好，这个养家糊口也好，总得有点本事。要有本事的话呢，经常讲要有这个艺在身，
1: 艺越多越好，艺不压身。
0: 对，有这个说法叫艺不压身，是吧？艺不压身，但是一个人呢，他要是同时都学很多的艺呢，他也不容易掌握。
1: 也不容易把每一个艺都做得精专。
0: 对，所以我们要是从这个学习这个艺的角度来讲，艺就是这个工艺啊、技术啊、哈等等
1: 特
0: 都包括
1: 长。
0: 在内了啊。那这个一个人如果有了这样一个艺，你像了凡四训讲的"且习一艺以成名"。
1: 就是你把一个亿学精了，成名了，以此成名。
0: 一个亿就足以成名。那
1: 对，
0: 打个比方说，如果我是学中医，对不对？那中医这也是一个亿啊。那我10年如一日，20年如一日，我就专门的把这个中医这门专业技术好好的掌握。先别说中医全部的专业技术，我光是针灸掌握了都不得了啊，
1: 是针灸就很高深
0: 是不
1: 了，
0: 是？或者说我就再学一个普通一点的按摩。说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叫做这个视力障碍的一些朋友，是吧？
1: 他们做按
0: 他
1: 摩，
0: 就做按摩，他按摩的话就把这个做好了，那我就足可以谋生啊，是吧？而且呢，因为这个眼睛这个视力不太好嘛，视力不太好呢，他有的时候看上去他有这个生活不方便的地方，是吧？你比如说路况不清晰，外面的这个世界我们也没法仔细的观察，说这个有他不好不方便的地方。但是某种意义上讲，它还有好事儿，
1: 好事儿就是我们的心清净了，看不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是不是？因为现在的外面的声色犬马影响的这个人的环境啊，这个很复杂啊。那眼睛好的人呢，可能就是玩手机啊、上电脑啊、玩游戏啊，
1: 东看西
0: 哎，
1: 看，
0: 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可能就耗散在这个对生命成长意义不大的事情上了。
1: 对。
0: 那你反过来说呢？你可能视力不好的朋友们。是吧？那我们反倒专心致志的，可以第一呢，可以静我们的心；第二呢，我们可以练我们的功，
1: 对，
0: 是吧？那我这按摩的功夫，那一个按摩的功夫学好了，那他也足可以谋生的呀，
1: 很多盲人就是以此谋生的
0: 是吧？哎，你还有以前那个讲那个就是，好像那个就是有一个叫做阿炳吧，二泉
1: 阿炳
0: 映月，
1: 是拉二胡的，
0: 拉二胡是吧？你看他眼睛不好，但是他就拉这个二胡，这个二胡也能。这个千古流传的这个名曲啊，他能给它做出来了。所以呢，就是在学习艺的时候，其实这个有一个学习方法，有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0: 就是呢，要首先要精专一艺。
1: 哦，精专一艺，
0: 哎，
1: 选上一个跟我们最有缘、我们最有感觉、也最有兴趣的一个艺。
0: 那当然，这个你就说的比较高尚了，是吧？比较高雅，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是为了谋生，也是要这样的，是吧？
1: 是。
0: 有时候不喜欢的也要去做它。
1: 嗯。
0: 所以有一位老先生啊，好像是这个一位大的企业家老先生，叫稻盛和夫先生，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一个人呢，如果能够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并且把它当成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来做。啊，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对，
0: 而且特别特别难得。但是这种几率呢，叫万中无一，
1: 1万个人里能有一个就了不得
0: 就
1: 了。
0: 找不着。啊，他说，那这个呢，是，这就等于就是咱讲就命好了。
1: 哦。
0: 那么很多的情况。

0: 况下是要什么呢？是要把不喜欢的工作变成自己喜欢的工作。他说这叫做生命的超越。
1: 哦，就是有一些技艺可能我们为了谋生不得不去学。
0: 所以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到了一个单位里头是吧，那一般来说我们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喜好了，
1: 对，
0: 是吧？那有的喜好呢和自己的工作能够合拍，那当然很好，但是也不一定都保证这样啊。因为他单业到了任何一个团队里头，即便这个团队是有特色的团队，是吧，是有特色的团队，但是他的工作呢确实纷繁复杂的，各种各样的，是吧？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一个，打个比方说是一个绘画的画家，对吧？那你画家当画画是虽然是很好的了，但是这个画画呢他还要有人去，你比如如果是个画院是吧，那是不是要有人负责后勤呢？
1: 对，
0: 是不是要负责行政管理啊？是不是要提供服务啊？那我只喜欢画画，我其他工作都不想做，那你这个团队这个精神就出不来了。可是有的时候呢，你在一个团队里头，那可能我们团队领导啊就安排我去做一些什么行政管理啊，甚至做后勤保障，是吧？
1: 或者是前台接待，
0: 前台接待，这时候跟我们特别喜爱的这个画画没什么直接关系啊。
1: 那怎么办呢？还得做。
0: 那怎么办？你就突破自己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即便是做任何一项工作啊，我比如说我做计算机操作，那我把计算机这门艺我做成精专，我把不喜欢的这件事情变成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你生命就超越了。这是一种这个学习的方法和能力。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gh.cn。
0: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在学习这个技艺的时候啊，有几个注意的地方啊，可以供大家来参考的，是我们来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总结出来的。
1: 好啊。
0: 一个呢，我是觉得呢，就是要学会呢，叫一门精专，不要同时的这个齐头并进。
1: 不要选太多的事情开头，都是新学。
0: 或者我几个专业我同时学，他就不容易学了。你看我又想学法律，又想学经济，是吧？又想学这个音乐，又想学绘画，又想学太极，又想学书法，我同时都几门同时并进。那除非在学校里头，是吧？我们有这个课程安排。那在一般的你在工作环境当中啊，这就不容易做到了。所以要选择呢，这个就是在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我要去一点突破，然后呢，这个一艺一艺的学，那不是同时并进，而是学一艺了，把它掌握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学下一艺，是吧？这样的话呢，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呢，不能满足于自己学的这一艺，所谓艺多不压身呢，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这个能力就机会就多。
1: 对，比如我们
0: 能力多，机会多，
1: 我们会的艺多，我们领导可能对我们觉得用起来特别顺手，在哪儿都可以，
0: 在哪儿都可以。还有就是他有，因为这个其实学一艺呢，就是跟这个社会结一个善缘了，结一个好缘了，是吧？你看我们如果说这个如果说这个会打太极拳，你会打太极拳的话呢，可能团队里头我们就可以帮助很多的团队的伙伴们一起来练拳，是吧？那如果呢我们将来退休了，我们就可以回到社区啊，回到家乡啊，来帮助更多的这个在家乡社区的人来传授他们这个养生的这些能力和本领咯。那很多人比如说会外语也非常好啊，那如果会这门外语的话，那和外国的朋友交往，是吧？交流，甚至我们把中国的这个产品啊，中国的文化呀，是吧，介绍到国外去的时候，那这个外语呢就可以起到作用了。
1: 对，
0: 那如果我不会外语，那可能我们把这个产品啊 啊，介绍给外国朋友的时候，把这个文化推向到国际社会的时候，这项工作呢，跟我的缘分就可能就很弱了，
1: 是，
0: 就不容易了。所以这个意越多，那么某种意义上讲呢，和这个世界的这个关系就越好，缘分就越多，或者说呢，这个能够帮助别人的机会就越多。
1: 那我们自身成长的机会也越多。
0: 是的。还有呢，就是在学习这个工艺的时候呢，要有一种这个好谦卑好学的精神，是吧？因为我们要想学习，一定是会跟前辈学习，跟专家学习，对吧？那如果我们向这个专家请教，向老师请教，向老前辈请教的时候，没有一种恭敬的态度，那这个时候就学不来了。学不来的关键不在于别的呢，就是第一自己呢，就是这个一傲慢呢，你就不想学了。
1: 嗯，
0: 啊，你瞧不起别人嘛，那自己就不想学了。恭敬心升不起来，自己就不想学了。
1: 嗯。
0: 第二呢，人家也不想教了，是吧？
1: 双方面的。
0: 双方面的吧，一个不想学，一个不想教。那一般来说是一个想学，一个想教，对吧？
1: 嗯。
0: 有想学的，才有想教的。某种意义上讲呢，有想教的呢，他也希望找到想学的。
1: 嗯。
0: 是这样的吧？
1: 对。
0: 这是两头的关系。
1: 你说学生准备好了，老师自然出现。
0: 或者说呢，老师他真正想去教的话，也有好学生会出来。
1: 嗯。
0: 所以老师是不是真想教，这个也很重要。
1: 嗯，
0: 老师你不想教，当然最后就来一些不太好教的。
1: 嗯，
0: 你要是真想教，
1: 会来好学生，
0: 也会来想要学的，他也是有感有应的了。
1: 嗯，
0: 但是作为我们学生啊，作为我们这个年轻人啊，我们想要学习的话呢，一定要去跟真正懂行的专家和老师来学习。
1: 嗯，
0: 那这一点的话呢，就是首先我觉得要有一种恭敬好学的这个态度和精神啊，这样的话这个才能够遇到这样的好的老师。
1: 嗯
0: 嗯，再一个呢，就是在选择的时候啊，我个人认为，从我的观点，要学就学最好的。
1: 什么叫最好的呢？我们可能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学的是最好的，这个好的标准怎么判断？
0: 标准反正就是行业里最优秀的吧。
1: 哦，最优秀的就是最好的东西，还是跟着最好的师傅？
0: 两个都包括，
1: 哦，
0: 是吧？因为这个每个人的价值判断不一样了，是吧？
1: 嗯，
0: 但是我们想呢，我们当然并不是说这个最好的只是一个，那倒不一定了，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是最这个技术是最好的，是吧？对社会是最有益的。啊，最需要的啊，然后呢也是最符合自己的，
1: 嗯，
0: 是吧？我就这个综合的来判断，是最好的话，不是说大家都认为最好叫最好了，
1: 嗯，
0: 它适合于我自己的，这个也非常重要。所以大家都说好的，那可能不适合于我自己，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也会很辛苦很累的。要找到适合于我们自己的，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作用啊发挥到最大啊，这个也非常重要。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学习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开阔视野。
1: 嗯，
0: 经常讲啊，这个叫做兼听则明啊，是吧？
1: 偏听则暗。
0: 偏听则暗呢，叫孤陋寡闻呢。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就把自己的视野呢就锁死了。
1: 哦，学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时候，要开阔一下视野。
0: 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呢，不要去马上就开阔视野。
1: 哦，
0: 当然在最开始我是学哪一门技术，是吧？这个有可能的话呢，这个要听一听啊身边的值得信任的长辈的建议，
1: 嗯，
0: 是吧？因为那个长辈一般来说看的就比我们全一些了，长辈啊父母啊，就父母的意见一定要听，是吧？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呢听父母的意见听的不太多了，
1: 嗯，
0: 是吧？又觉得好像父母离得我们远了，有时候跟父母又不在一起了，
1: 觉得父母跟不上时代了，
0: 跟不上时代了。有时候朋友之间呢，是吧？同事之间商量商量就可以了，这个也不是不可以，也是对的，是吧？但是有可能的话呢，再听一听父母的意见，
1: 哦，
0: 也不要瞧不起父母啊。
1: 嗯，
0: 说我的父母没有我这个水平高，是吧？
1: 我学历高
0: 啊，因为我已经在外面闯荡了多少年了，是吧？
1: 嗯，
0: 父母不一定懂，那不一定的，因为啥呢？
1: 哦，
0: 因为经常讲叫做知子莫若父，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判断呢不一定准确，
1: 是
0: 啊。然后呢，我们认为呢父母不了解我们，
1: 嗯，
0: 我们认为父母不懂我们，是吧？我们认为父母这个判断不一定清晰，其实呢是我们自己的误解了。
1: 哦，
0: 因为呢，你想想，我们是从父母那个从小把我们带大的，是吧？
1: 嗯，
0: 我们的性格呀，
1: 或者是我们性格当中的一些缺点，父母都是最知道的。
0: 缺点、优点啊，
1: 嗯，
0: 特长啊。这个父母他比较了解，
1: 我们适合做什么，其实父母看得最清。
0: 哎，对，那实际上呢，我们有时候就是因为自己破不开这个执着吧，是吧？
1: 嗯，
0: 我们可能就不去向父母请教呢，这样反倒将来会走一些弯路。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向这个我们的父母请教，还有呢，就向值得信赖的长辈请教。
1: 对，我们要多与长者交，多与智者交。
0: 那这个长辈，这个长者，其实呢，这个在从团队角度来讲，你在你单位里头，你们那个领导，

0: 尤其是岁数比较大的领导，其实可以去请教他的。
1: 哦，
0: 我们不要以为他会担心啊，会不会影响他的工作呀、啊、什么的吧？这个有很多的长辈年纪大了以后啊，他特别想把自己的智慧经验呢，就告诉别人。告诉年轻人，
1: 那遇到我们年轻人主动请教的时候，他会特别高兴、
0: 啊、他是高兴的。你打个比方说，你像我在日本这个海外是吧，我也留学过嘛、
1: 嗯、
0: 留学过很多年，可是我回国了以后啊，很多的年轻人出国的时候他就没有向我请教过。
1: 哦，
0: 其实我是内心很想告诉他们，就如果要出国的话，你的注意事项
1: 你要做哪些准备，
0: 对，你比如说应该做哪些准备啦，然后选哪些专业啦、
1: 嗯、
0: 出国合适不合适啦、
1: 嗯、
0: 几乎没有人来问我。我在想为什么是吧，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跟大家太冷漠了，还有就是有时候不相信人家，对其他长辈不相信、
1: 嗯、
0: 有时候这年轻人互相说说，你看我同学都出国了，我也要出去了是吧，他受这个影响，他不能够客观综合的来对自己做一个这个冷静的判断，所以在选择专业的时候，选择这个工艺的时候啊，他往往会出偏差。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一门技术的时候是吧、
1: 嗯、
0: 学习哪一门技术比较合适的时候，要学习呢要有一个客观判断，多听听长辈的意见，多听听这个
1: 父母
0: 的
1: 意见，
0: 多听听智者的意见，
1: 多听听走过这条道过来人的意见、
0: 哎、对，这个过来人意见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就会选择的比较清晰了。
1: 嗯，
0: 那选择的正确了，我们再一用力是吧，那他就会很快的掌握，而且呢就很快的能够发挥作用，我们也能迅速的为家庭啊社会啊做贡献，也能很快的成功。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多闻工艺经啊，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条呢都值得我们很好的来思考啊，如何让我们的工艺呢更加的精湛。当然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门工艺的时候呢，要有一点点这个叫做刻苦精神，
1: 要刻苦，而且要持之以恒，要有毅力。
0: 对，所以过去那个讲叫什么头悬梁
1: 锥刺股，
0: 对不对？哎，为了学习啊，为了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不能说一开始都是这个很轻松的啊，很舒服的这样学习，它这个呢是掌握了以后啊，这个运用的时候啊，他游刃有余，那个时候他真正能够体会到这种快乐。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呢，一般说不能一开始学就马上快乐，都是快乐学习的，这个理解也是有偏差的。
1: 要有这个忘我苦学的精进的精神，
0: 哎、就钻研精神，
1: 钻研精神
0: 你就忘掉了苦了，最后就转苦为乐了。
1: 嗯，
0: 啊，把这种钻研最后变成了一种生命追求的往上提升的一种途径，而且形成良好的生命习惯。我做一件事情，我就要钻研，要么就不做，做一定要做成最好。
1: 嗯，
0: 我要么就不学，学一定要学成世界第一。哎，抱着这种精神，我轻易不学，学了就一定要学得最好，形成这样一种良好的学习习惯。那么我们的工艺就会越来越精，当然做我们的生活人生呢也会越来越吉祥了。
1: 嗯，李老师把这条真的讲透了，讲得非常的全面。我想听众朋友如果用心都听了，听进去了，并且用它来指导我们今后的人生，您的人生一定会最吉祥。
2: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经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国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团联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墨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摸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891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上半年，市商务局紧扣全市产业发展布局，聚焦招商引资、消费复苏、数字电商、外贸升级等关键领域，精准发力，靶向攻坚，推动全市商贸流通产业稳步向好，多项经济指标实现逆势上扬，领跑区域。招商引资是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助推器。作为承担招商引资的重要工作的部门，年初以来，市商务局持续深化招商引资提质增效行动，摒弃传统招商模式，全力推进产业生态型精准招商。上半年累计新签约招商项目9个，签约总额13。

0: 3.05亿元，项目落地转化率达55%。招商引资固投大幅增长，同时储备优质在谈项目29个，为全市产业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在消费市场激活方面，市商务局密集开展各类惠民商贸活动，投放大额消费券，落实以旧换新补贴，升级改造夜间消费场景，全方位释放市场消费潜力。全市社零额增速持续稳居吉林市各县市区前列，1至4月线上社零额增速达23%，消费回暖势头强劲。依托数字赋能，我市电商产业今年发展势头日益强劲，通过对接各大电商平台，搭建本地特色产品线上销售矩阵，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活动，拓宽农特产品外销渠道。前4个月，全市网络零售额稳步攀升，外贸经济实现突破性增长。通过精准服务外贸企业，组织企业参与涉外展会，助力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2倍，增速稳居吉林市首位。
1: 本台消息，年初以来，夹皮沟镇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坚持以小家美带动大家美为工作抓手，全力开展美丽庭院整治试点工作，以示范户引领全域风貌提质，让宜居和美乡村画卷徐徐铺展。工作推进过程中，该镇聚焦农户院落乱堆乱放、布局杂乱等突出问题，靶向实施庭院专项整治。工作人员入户引导村民全面清理院内柴草、农具、生活垃圾等堆积杂物，合理划分储物、休闲、种植区域，优化院落空间布局。现已完成18户示范农户改造提升工作。如今试点农家小院整洁通透、清爽有序，真正推窗见绿、抬头赏景。
0: 近日，市教育系统组织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前往夹皮沟镇牡丹岭未整明抗联密营，开展“传承抗联精神，永远跟党走”主题党日活动，于青山林海间追忆峥嵘岁月，汲取育人奋进力量。层峦叠嶂的牡丹岭，林海苍茫，蜿蜒崎岖，一草一木都见证过东北抗联浴血奋战的峥嵘过往。全体人员徒步登山，切身感受革命先辈深山驻营、艰苦奋战、誓死为国的崇高气节，感悟红色初心淬炼忠诚党性。队伍抵达四方哨所后，讲解员立足红色旧址实景，生动讲述抗联战士驻守山林哨卡、巡防警戒、保卫山河的艰苦斗争岁月。在抵达未整明烈士殉国地纪念碑后，大家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缅怀英烈功绩，寄托深切哀思。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随后全体人员实地参观了抗联密营遗址，近距离回望红色历史遗存，深刻感悟历久弥新的伟大抗联精神。
2: 站在当年未整明烈士战斗生活的密营遗址，聆听艰苦卓绝的抗日往事，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不畏牺牲、忠诚报国的崇高精神。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将铭记英烈事迹，传承红色抗联精神，立足本职岗位，把育人初心融入日常教学，以身作则，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担当传承红色血脉。
0: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从我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我市迎来一轮明显雷雨强对流天气过程，未来一周我市将持续多雨天气格局，局部地区雨量大，降水集中，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恶劣天气，气温将在18至26摄氏度。
3: 2日早晨到4日白天，我市有一次明显雷雨强对流天气过程，并伴有局地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降水量为60到100毫米，最大单点降水量可达150毫米以上，降水集中时段为3日白天至4日白天，最大小时降水量为30到50毫米。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明天白天到夜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
0: 持续降水易造成土壤饱和，大幅增加城区积水、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区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市民需注意人身安全。 农户应及时疏通沟渠，抢抓时间开展农田排涝，有效规避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雨水天气路面湿滑，广大驾驶人应减速慢行，安全驾驶。夏季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大风、短时强降雨频繁，大家要更加关注出行和居家安全避险常识，守护自身和家人平安不容忽视。
1: 一、谨慎雨天出行，规避路面涉水风险。雨天户外出行需提高警惕，要严守涉水通行安全准则，远离危险路段，规避意外。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低洼路段、老旧巷道、桥下涵洞已快速积水，小心暗藏井盖缺失、路面塌陷、漏电等隐患。行人出行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平整道路，切勿贸然涉水通行。驾车出行需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开积水深水区。若车辆遇积水熄火，切勿强行启动，应迅速撤离车内并拨打求助电话，保障自身安全。二、做好居家防护，筑牢家庭安全屏障。雨季居家需全面排查隐患，做好防水防雷及用电防护，守护居家安全。夏季雷雨天气集中，居家要及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屋，同时断开空调、电视等室外线路连接电器电源，避免雷击引发电器损坏和触电事故。定期检查房屋屋顶、墙体、排水管道，及时清理阳台、楼顶杂物，防止排水堵塞造成漏水、渗水。低层住户、庭院居民需提前备好挡水物资，暴雨来临前做好防水围挡，杜绝雨水倒灌、墙体受潮坍塌等安全问题。三、掌握避险常识，提升应急自救能力。面对突发暴雨险情，需沉着冷静应对，熟练掌握自救避险技巧，遇到短时强降雨、暴雨预警时，尽量减少户外停留，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塔吊等高空危险设施，防范大风倒伏、雷击伤人事故。如发现山体渗水、路面开裂、墙体脱落等地质灾害前兆，需第一时间撤离危险区域。日常注意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如遇险情不要慌乱，及时求助避险，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清新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暴雨转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 MHz 发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图
8: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1: 白化城。
1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生活八九幺，
13: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13: 娱乐八九幺，
1: 你我共同的
13: 八十九点
1: 一兆赫，
13: 化
1: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慧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 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8: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东方玉梅向师傅金刀圣母说了，我现在呀心如死灰了，已然对这个俗世没有什么牵挂了。师傅啊，您还是答应弟子跟随您一起出家吧，我愿服侍师傅您一辈子呀。说着呀，东方玉梅又是泪如雨下。老成在旁边一看，这个老成也摊了手了，也不知道该劝慰呀，还是说点其他的。老圣母叹了口气呀，玉梅呀， 前些日子我那些话难道你都忘了吗？你大好的青春何必跟着为师在山上修道呢？你呀、啊、俗世未完，听为师的话，好好的过好自己的日子，好好往前走，再也不要胡思乱想了。他俩这么一对话呀，程咬金在旁边猜了个八九不离十。怎么的？看来东方玉梅离开了洪泥关之后，先去找到他师父金刀圣母了。是金刀圣母把东方玉梅劝回来了。这东方玉梅啊，原来是想找师父，想要出家呀。这等于红尘世界呀，对人家伤害真太大了。哎呀，程咬金特别内疚啊！你说我怎么就没管住我这张嘴呢？哎，我怎么给你捣鼓的？把人好端端的一桩婚给人拆了，你看看，东方玉梅在这一掉眼泪，程咬金心里头犯酸呢。程咬金分析的是一点不假呀。东方玉梅自打红泥关出来之后，东方玉梅啊，万念俱灰。那现在父母也没了，受了委屈向谁倾诉啊？那只能找老师金刀圣母啊。就这么着，东方玉梅找到金刀圣母。老圣母呢，其实就住在洛阳附近，所以又打红泥关出来，往北就找到了老圣母的道观。哎，到这一看呢，不但是金刀圣母在，骊山圣母也在。东方玉梅原来见过第十代骊山圣母，没有见过新的骊山圣母。一看这位啊，跟自己的岁数差不多少，很惊愕于骊山圣母怎么那么年轻啊。说骊山圣母为什么在金刀圣母这里呢？老的一代的骊山圣母跟金刀圣母俩人关系莫逆呀、啊。后来老道姑死了，那这个新道姑呢就接任了骊山圣母之位呀、啊，视为第十一代骊山圣母。但虽说接任了，老圣母死的时候告诉他说，我的功夫啊你没有完全学通啊，咱们相处时间太短了，另外一个，你学艺的岁数太大了，有很多的基本功啊，那按说得娃娃功，但是呢，你打基础年岁太大了，骨头都硬了，所以呢，你要勤修苦练，要比别人更加倍努力才是。虽然我要死了，但是呢，你可以找金刀圣母，他的武艺不在你师父我之下呀。另外呢，他对咱们门派的功夫也非常了解，有一些关隘你还没有打通，让他帮着你修炼打通。所以老圣母死了之后，新一代的骊山圣母就找到金刀圣母在这里啊进修。金刀圣母啊帮着他把斗母功的功夫精进呢、啊。就这些年，骊山圣母跟着金刀圣母，那可以说这功夫啊日渐醇厚啊，那跟金刀圣母一天就相当于自己练一个月呀，那功夫蹭蹭的。金刀圣母帮着骊山圣母打通了一些关隘，骊山圣母现在那也已经成为了一位绝世高手了。东方玉梅多少年没来了，所以这一次碰到了骊山圣母，一看也不是外人呐，见到师父泣不成声啊。哎呦，把老圣母吓一跳啊，徒儿啊你这怎么了？东方玉梅啊就把自己的身世给老师说了一遍呢。哎呀，金刀圣母一摇头啊，真是造孽呀，也是一段孽缘呐。但是呢得规劝徒弟啊，王伯党世之英雄也，他的大名啊我们都听说过，这个人呢要武艺有武艺，要能耐有能耐，

情绪比较激动，想来劝也难劝呐，故此呢，我这才让你去找你的两个哥哥，告诉你，你的两个哥哥现在也面临困难呐。同时，我也告诉你，你们家的仇人那个东方皇在宁阳关，其实啊，那是为师用心良苦啊，就想你与你那两个哥哥会合之后，去报你的家仇。那此时瓦岗也在打宁阳关，这样一来呢，你们就有可能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你重新再入西魏呀。旁边的骊山圣母插言了，也正好当时我有事儿，离开了老圣母。本来呢，我想返回骊山，没想到路上正碰到了明州齐王张金秤的几个侍从，从他们嘴里我得知啊，齐王已然死去了。我跟张金秤有些俗缘，故此呢，打探好了张金秤埋骨之地，我呀要去他坟前祭拜。可没想到，到了埋骨之地，这才发现成魔王将齐王的尸骨又迁到了一块风水宝地。我看呐，成魔王是个好人呐。故此呢，这才给了成魔王一句话，让他欲解心头事，东方找出来，把他知道出来山。其实啊，目的也是为了玉梅呀。我相信心病还虚心药治，解铃还虚系铃人呐。既然此事是由成魔王而起的，那就让成魔王去消弭这个祸端吧。果然呢，成魔王把你请到宁阳关，现在宁阳关已破，那王伯党也认错了。玉梅啊，你我同龄人，听我一句相劝，能找到一个如意郎君，那是一个女人一辈子的幸福之事啊。王伯党纵然有他的过错，我相信他现在已然痛改前非了。我和你的师父啊，都希望你有一个幸福的未来呀。是啊，金刀圣母在旁边也劝，骊山圣母跟着也劝，程咬金见缝插针也劝。其实东方玉梅在看到王伯党当时这心就软了呀，只不过这个台阶他下不来，现在师父那么一劝，师命难违。最后东方玉梅把头一点，好吧，徒儿我谨遵师命吧，但是我把丑话说到前头，如果王伯党以后恶习不改，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到那时徒儿一定上山追随师父。哎，不会啦不会啦，成魔王啊，你能够给做个保吗？哎，没问题呀、啊、程咬金说，弟妹包在我身上了，以后王伯党让他在家里处处听你的，你是一家之主，对于王伯党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怎么都行。旁边金刀圣母一摆手啊，成魔王，夫妻二人一起生活，讲什么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呀，只要夫妻恩爱，就能白头到老。哎，仙长所言极是，这下太好了，满天乌云全散了。旁边的骊山圣母又说话了，成魔王啊，您别觉得您没什么事儿了，这个事情是由你而起的，我希望成魔王你一定要汲取教训，以后啊管住你这张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利于别人的话，最好不要讲。谨遵仙长之命，我也听你的话，好不好？既然现在一天云彩都散了，两位仙长啊，随我进关吧，咱关里说话呢，我家七位王都盼着呢，在这个地方说话对你们两位多不尊敬啊。哎，金刀圣母一摆手，不必了，成魔王啊，我们那是方外之人，要不是因为这牵扯到我的徒弟，我也不会下山到此啊。现在烦劳成魔王再把王伯党带过来，我有几句话要嘱咐他，应该的，应该好好训他，我马上去叫他讲。程咬金呢，赶紧转身上马，快马一鞭来到关内，把王伯党揪过来。走走走走走，

干嘛？干嘛？跟我去见你岳母娘，岳母娘啊！金刀老圣母，那是人家玉梅的师傅，不就相当你的岳母吗？赶紧跟我去，到人家面前多说好话。这时李密呀、啊、又出主意了，来啊，把王伯党上衣扒掉，干嘛呢？给他背上金条，找两根棍儿给背上，这叫负荆请罪。嘿，程咬金一条大拇哥呀，西魏王啊，还得说你们这读书之人呢，这懂得真多。好，这个形势也不错。王伯党羞得满面通红，但没办法，做错事了，那就得负荆请罪。于是呢，把上衣扒了，光着膀子勒了俩金条，这金条上带着刺儿呢，然后跟随程咬金来到两位圣母以及东方玉梅近前。等到了近前，程咬金一看，哎呀，怎么呢？发现骊山圣母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拿了块面纱把脸挡上了。程咬金一看，可能人家这女性啊，时时刻刻都得打扮呢，都得整理这衣衫呢。你刚才一个形象，现在呢把半张脸挡上了，那王伯党看不到真实面目了。哎，管他呢，反正骊山圣母在这里也是配角，主角还得看金刀圣母的，还得看东方玉梅的。哎，下吧。程咬金呢，把王伯党由打马上拎下来，跪下，跪在老圣母面前。啊，这就是你岳母娘，你打了媳妇了，岳母娘得过来教训教训你。哎呦，金刀圣母一听，这哪跟哪儿啊？陈伯望啊，哪能这么称呼贫道啊？哎，我就这个意思，我是个俗人呢、啊，说俗话呢，他们听得懂。老圣母也不计较，王伯党赶紧跪倒在地，给老圣母磕了仨头啊。程咬金还说呢，再转过身去，给玉梅也磕仨啊。你好好的给你媳妇磕头，我刚才说了，以后你们两口子过日子啊，你得听人家的。玉梅，看见没？我让他负荆请罪来了，身背后背着金条，这两根棍儿还带刺儿呢，我挑的。哎，你拿着，该打多少棍子打多少棍子，今天把他打服为止。金刀圣母赶紧的伸手把王伯党搀起来，王将军呐、啊，这件事情，你说你做的对吗？老圣母，千错万错都是我王伯党一人之错，我做的太错了，我做的事儿根本就不是人办的。好，好，能够认错，大丈夫也，咱有能耐呀、啊，咱两军疆场，咱去斗去，咱去杀去，哪有说在家里打媳妇玩的啊？打女人那是最大的小人行径啊。那是男子汉大丈夫干的事儿吗？老圣母，您批评的对，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金刀圣母一看王伯党认罪态度特别诚恳，那还不得给俩人呢打和呀，过来就是调停呢，不是来训王伯党的。当然，当着东方玉梅的面把王伯党训斥一顿之后，然后呢又掰开揉碎给他讲道理。那王伯党快成蝌蚪虫了，脑袋一个劲的往下点，是，那你能说啥呀？把王伯党数了一顿，然后呢又给二人打和，哎，无非讲一些夫妻之道呗，哎，怎么过日子，怎么相敬如宾，怎么互相体谅，怎么互相妥协。你别看这老道姑一辈子没结过婚，哎，人家呢讲这些道理那真对，听得程咬金在旁边都觉得受益匪浅呐。最后金刀圣母说了，伯党将军呐、啊、现在我重新的把我这徒儿交给你，你能不能向我保证，以后要好好的爱护他，不要欺负他，让他能够得到幸福，也祝你们俩白头偕老，能不能保证？哎呦，王伯党当时又给老圣母跪下了，向老圣母保证，然后转过身来给这东方玉梅跪着发誓，我今后一定对你好，口不应心，天诛地灭，云云，反正是发了一通誓啊，发的东方玉梅眼泪又掉下来了。王将军呐、啊，希望你心口如意，王将军快快起来吧。

0: 程咬金说：“嗨，弟妹，你搭把手啊，把他拽起来不就完了吗？”哎，东方玉梅呀、啊，一哈腰一抓王伯党的胳膊，王伯党顺势起来了。这夫妻俩四目一对，彼此再次看到对方的面容，扑哧一下子，东方玉梅呀、啊、是破涕为笑啊。他这一笑，王伯党也笑了。程咬金可、这下子那真才算满天云彩都散呐、啊！金刀圣母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呀、啊！祝你们夫妻和睦，白头到老啊！贫道告辞了。人家转身要走，师父，东方玉梅说。您为何来去匆匆啊？既然到了宁阳关外了，何不进宁阳关休息休息？无量天尊，玉梅呀、啊，宁阳关这世界呀、啊、是你们的，不是你师父我的。我这一次啊，专门为你的婚事而来。既然现在这桩婚重新预成，为师啊也就告辞了。这边骊山圣母也一打起手。骊山圣母自打王伯党到这里一句话没说，你看刚才呀、啊、王伯党不在的时候，骊山圣母啊没少说话，王伯党一来那就听金刀圣母说话了，他是一言未发呀，直到金刀圣母走，人家骊山圣母一转身跟着金刀老圣母，人家两个人是飘然而去，也是一语皆无啊。程咬金呢连连的给两位圣母拱手，东方玉梅眼泪又下来了，舍不得师父，但是也知道师父的脾气，他不愿意深入俗尘呐、啊，只能目送着师父，看着他们呢跟那些小道姑会合，那些道姑一起远离了三人的视线。这时东方玉梅、程咬金、王伯党这才回转宁阳关，王伯党还问呢，玉梅啊，你看我这背上的两根金条你一直没抽，现在我是不是把它抽下来扔了呀？背的，背，呵，这王伯党啊，就像怕猫鼠似的。东方玉梅说啥是啥，程咬金在旁边扑哧一乐，嘿嘿，兄弟，你也有今日啊啊！这下子以后有老婆管喽，就这样啊，皆大欢喜呀、啊，回归宁阳关。那李密早就在关门口等着了。李密一看，哎呦，两位圣母怎么没来呀？东方玉梅说：“我师父啊，他们是化外之人，他们不想进关，随他去吧。”啊，哎呀，这是世外高人呐！那你们这程咬金说：“还这那干嘛呀？和好如初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赶紧的，鞭炮齐鸣，锣鼓给我打起来，我高兴啊！我兄弟终于有媳妇了，噼啦噼啦啪噼啦啪啦，顿时啊，宁阳关热闹起来了。东方玉梅、王伯党两个人和好如初，程咬金给李密出主意啊。上一次人家俩洞房被我给搅闹了，哎，弄出这些事儿，等于俩人呢没有好好入洞房啊。另外呢，上一次二人成亲，由于事情紧急，牵扯到一个红泥关归降的问题，所以呢，办得比较仓促。您呢也没在那里，那这一次咱们何不在宁阳关重新给我这王伯党兄弟、东方玉梅弟妹再办一次婚礼呀、啊？您作为西魏王啊，您就是主婚人呐、啊，要得要得。李密说：“就这么办。”王伯党、东方玉梅开始还不好意思呢。觉得已然办了，不热闹，一则呢拿下宁阳关了，二一则你们夫妻二人言归于好了，三一则又得了这么多的东方寨的百姓们，哎，这是三喜临门呐、啊，凑着犒赏三军，咱们呢就把这婚事重新办起来。李玄英啊，忙前忙后啊，李玄英知道王伯党在李密心目当中那比谁都重要啊，所以给王伯党办事儿，那就等于给李密办事儿。那李玄英能没眼力见吗？忙前忙后一会儿功夫，张灯结彩呀、啊！王伯党当然现在把金条去了，赶紧的让裁缝给做新衣服。 说能做那么快吗？能。这宁阳关也有结婚的，也有有心意的，先把人家的心意拿过来给王伯党改一改，先当王伯党的心意，你们结婚呢往后排，回头你那心意免费做，那李密出银子呀，人家也高兴啊。所以第二天呢，在宁阳关给王伯党、东方玉梅重新办了隆重的婚礼呀、啊。李密亲自主婚，程咬金仍然是大媒人。程咬金还说呢，今天大家放开吃啊，但是吃是吃，这酒要适度啊，今天谁也不准劝我酒，听见没？再劝我酒惹出事来，我可找谁麻烦。大家全乐了，就这样把王伯党、东方玉梅送入洞房，两个人这才算完婚呐、啊。这一场风波这才算过去。那再转过天来，那得说这宁阳关的事儿了。宁阳关已然夺了，李密说，弟妹啊，话不前言，我把宁阳关就给你们了啊。东方玉梅一摆手啊，当时啊，我那也是气话，这宁阳关自然是我西魏的，那我嫁给王伯党了，我就是西魏之人呐、啊、哈哈哈。弟妹啊，这乃大义之人呐、啊、不过呢，宁阳关也得需要有人把守啊。这么着吧，弟妹，你和伯党兄弟你们刚刚完婚呐、啊、新婚燕尔嘛，这宁阳关我就给你们镇守了，以后有事到前敌，宁阳关就交给东方玉竹、东方玉松你的两个哥哥，你们在这里镇守，那你们就说了算，东方寨百姓就在这里安根发芽，以后这里啊就是你们的家了，也就等于让东方玉梅和王伯党在这里过一个蜜月。那其余等人，李密亲率大队第四天离开宁阳关，干嘛呢？够奔巩义星落城，要与秦琼、徐茂公会师，然后共打东岭关。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9: 王伯党和东方玉梅破镜重圆，言归于好。李密啊，让他们暂时镇守宁阳关。那大破宁阳的消息也早已经派人呢传报给秦琼、秦叔宝了，告诉秦琼，你们的兵啊在临阳就不要再往宁阳来了，宁阳关我们已然得到手了。那么现如今我们西魏四面四关的威胁已然全部打破了，西面虎牢关，北面临阳关，南面红泥关，东面宁阳关，四关全部得到手了。我们原计划是要攻打五关，那么现

现在就剩下颍川的东岭关了，要是把东岭关打下来，洛阳以南这一大片，荥阳一带，那通通归了瓦岗了。所以李密呢给秦琼下令，干脆呀、啊、你带领大军离开临阳关，够奔星洛城，我呢带领大军离开宁阳关，也够奔星洛城，咱们在星洛城会师，然后商议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是看现在就打那东岭关呢，还是说呀先歇一歇，整顿整顿，那到时候咱再开会吧。把这信发出去之后，在这里也就歇兵三天，元英、程咬金、姚俊达、单雄信等率大军离开宁阳关呢。王伯党想跟着，但被李密按着脖，你给我在这老老实实的新婚燕尔，你们那度蜜月，但中国没有蜜月一说，反正新婚燕尔有这个词，你们那小夫妻哎，亲热亲热啊，我还等着你给我生一个大胖侄子呢啊，好好的干小伙子，你就留在宁阳关，前线需要你我再派人召唤你，把这王伯党留在这里了。然后李密率大军是直奔星洛城啊，那这一路之上平安无事啊，先到瓦岗寨，在这里啊休息一天，然后离开瓦岗再往西，简短接说这一天就到了星洛城。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率领马营众将迎出十里地开外呀、啊、鸣鞭放炮，锣鼓齐鸣，迎接主公西魏王李密呀、啊，大家特别亲热，特别高兴，你想想能不高兴吗？四关虽然有点小小的风波，但是打的呢还是比较顺利的，没出几月呀就把这四关拿下来了，一个个的这当兵的那精神饱满呢、啊、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啊，大家能不高兴吗？趁这股气拿下东岭关似乎也不成问题呀、啊、所以两军胜利会师，大家非常的高兴啊。这时西魏王李密把程咬金给拽过来了，怎么呢？程咬金的问题呀、啊、还没有解决呢，你别忘了程咬金是被军师徐茂公大帅秦琼赶出军营的，虽然西魏王李密那边已然把程咬金重新收回来了，但是呢还得请示一下大帅军师啊，人家愿不愿收你啊。程咬金呢脸皮厚，晃着大蓝脑袋，二哥三哥多日不见呐，哎呦两位哥哥呀越发的发福了呀，你看看鼻子头倍儿亮，脑袋瓜都冒光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徐茂公鹅毛大扇一摆，我老四啊，你甭在这里打溜须了，你仗着主公在你旁边，你想说什么呀？捞干的直接说吧。嘿，三哥你看之前你怎么说的，说我程咬金如果能够救出王伯党，如果能够找回东方玉梅，如果能够让他们夫妻俩言归于好，那就能抵我之前之罪呀。那么现在你看看小夫妻俩呀，哎呦蜜里调糖啊，那甜蜜的让人羡慕啊。宁阳关我可又给拿下来了，要不是我老程去把那东方玉梅请来，这宁阳关一时半会儿也拿不下来呀。临阳关那就不用说了，我老程可没费咱们瓦岗一兵一卒，我自己就把它拿下来了。红泥关那我老程立的功也不小啊，虎牢关我老程也立功了，这四大关你想想最大的功劳是谁的，那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是明眼人呢，这些功劳我都不要，我呀就想俺那开开恩，再把我老程收回来吧，我离不开西魏，我离不开瓦岗，离不开众位弟兄啊。哦哎呀程咬金呐，你这一回呀犯的过错实在太大，又来了，又来了，你看三哥咱不能够每一次都提新条件对不对啊，你提的要求我全都解决了，你这还不让我回来，大家一看程咬金那真急了，急得原地直打沫，大家全乐了。徐茂公鹅毛大扇一

0: 100，那就问问众位弟兄吧。众位弟兄，同意不同意程咬金回来呀？啊，有没有人给程咬金求情的呀？啊，我替四个求情，我给四个担保，我求情，我担保。呼啦一下子，以侯军机为首的所有将领全出来给程咬金撑腰啊！哎呦，程咬金感动的眼泪都出来了。哎呦，各位兄弟，各位兄弟，哎呦，我程咬金平常人缘啊没白为呀啊！上一次你看看你们的一个小脸儿沉的，我后来一和解，肯定是徐老三他的主意。我觉得我的弟兄不会是铁心的，尤其小猴啊！哎呦，上一次你的小脑袋瓜呀直波楞，把我吓坏了。我说三哥大帅，看见没，都给我求情。西魏王咱陛下在这里呢，西魏王您说两句呀。 西魏王说，军师大帅呀，这四关战斗啊，程咬金确实立有大功，又把东方玉梅请回来了。哎，王伯党跟东方玉梅夫妻完婚了，所以程咬金呢已然赎了他的罪了。我看军师大帅还是通情则歌。说着李密呀、啊、还得给秦琼徐茂公拱手。徐茂公微微一笑啊，哎呀，这发号施令那都是大元帅的事啊，大元帅同意我自然无话可说呀，就你话说的多。二哥，我知道你疼我，你说句话呗。秦琼说，老四啊，你都已然回到席位了，你还让我说什么呢？既然陛下和众位将军都同意了，你呀、啊就留在军营以观后效吧，把你暂时留下来，如果你再倒包，你再调皮，休怪二哥无情。哎呦，我再倒包调皮，你再撵我，对不对啊？这下就说定了，俺老程啊又回来了，哈哈哈哈。大家全乐了，大家众星捧月一般把李密接进星落城啊。这边早已经大排酒宴了，秦叔宝吩咐犒赏三军，今天所有将士都有平酒方肉啊。另外在星落城大厅当中布好了酒宴了，请李密居中而坐，大帅军师一旁陪同，大家开怀畅饮，也算是庆功吧。一则庆功，一则总结呀。李密呢当众总结了一番，哎，这一次啊打四关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伟大胜利取得原因有几点，一二三四五，这表现出我们西魏瓦岗军能够战胜一切，我们要继续发扬这种作风，继续发扬能打苦仗的精神，我们再接再厉，争取下一步拿下东岭关。大家热烈鼓掌叫好啊。李密讲完了，大帅起来讲，秦琼讲完了，让军师讲，最后程咬金还发言呢。程咬金也总结了这一次啊自身的一些错误，另外自身的一些经验，说到可乐之处，大家是哄堂大笑啊，气氛达到顶点呢。最后李密举杯，第一杯酒先向打四关阵亡的将士祭杯，洒到地下呀。第二杯酒敬所有的将士，第三杯酒大家热烈庆祝啊。就这样，这酒席就开始喝开了呀。哎呦，这气氛是十分热闹。你想想，这是会师宴，又是庆功宴，大家心里头没有什么负担了。虽说还有个东岭关，但东岭关何时打，那下一步的决策，起码来说四关打下来了，那四个绊脚石搬开了，你愿打东岭关你就去打，不愿打东岭关一时半会儿也可以不兴兵啊。所以大家心里是非常放松的，开怀畅饮啊。哎呦，这酒啊就喝嗨喽，尤其是程咬金啊，众兄弟纷纷给他敬酒。怎么呢？哎，你别说，程咬金这一阵子不在军营啊，大家总觉得身边缺点什么东西。程咬金一在，大呼小叫，大喊大笑，哎呦，那多热闹啊！程咬金不在，整个军营啊就像闷葫芦似的，所以大家还挺想念程咬金。 另外江澄眼睛到底怎么请来的东方玉梅，怎么撮合的他和王伯党重新言归于好，这种八卦新闻大家谁不爱听啊，都得追着程咬金呢，让程咬金讲啊。所以左一杯右一杯，把程咬金呢也灌了个五迷三道啊。程咬金今天也高兴，是来者不拒呀。徐茂公一看，徐茂公说，来，你们注意啊，别再灌老四了，回头再把程咬金灌个五迷三道的，小心他再捅娄子。一句话把大家伙全逗乐了。程咬金一撇嘴，嘿，这老三的啊，就会找我的事儿。程咬金现在这个酒啊也已经喝得上头了。程咬金看着徐茂公啊，他还真有点生气，这老三呢算计我呀，比算计旁人厉害呀、啊、你看看上一次把小脸蛋往下一沉，六亲不认呢，好家伙，就像我把他家孩子扔到水井里似的。嗯，不行，我得想方设法整整这徐老道，这老道太可恶了。程咬金看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刚刚进了西魏营，哎，他又想着调理徐茂公呢。程咬金心说怎么调理、啊、一边跟别人喝酒，程咬金一边呢拿眼睛瞎学摸，后来一学摸，哎，就见自己那石案上有一个冰盘，这冰盘呢是用青铜做的，哎，打磨的呀非常亮，上面放着一些果子做清口用，上面放着一些水果。程咬金一看这个盘子，嗯，偷眼又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羽扇纶巾，身披鹤氅，穿的跟道夫差不多少，这也开怀畅饮呢。徐茂公微微的把这怀打开了一点，啊，没平常那么的严肃，微微的打开一点。程咬金眼珠一转，行了，我呀，我调理调理你吧。程咬金打发了一波敬酒的之后，晃晃当当站起来，右手端杯酒，左手崩就把这铜盘啊给端起来了，连铜盘上放着俩果子，哎，他那意思呀好像要给徐茂公敬酒，给徐茂公吃果子。他刚一站起来啊，报，突然间报事的进来了，这一声报把大家伙的笑声啊全压下去了啊，唰，大厅当中马上鸦雀无声。什么事儿？有紧急军情吗？李密把杯子放下来，有何要事啊？启禀陛下，启禀大帅军师，城外有东岭关武王杨方所派来的使者，口口声声要面见陛下，给咱们西魏下书来了。哦，西魏王李密一听，看了看大帅军师，哎，心说我们现在还没考虑好是不是马上兴兵去打东岭关呢，没想到这个武王杨方倒派人给我们下书来了。下的是何书呢？这我不知道，使者在城外求见。哦，好，召那使者觐见。是鲍血的一转身他出去了，他这一出去，呜，整个大殿呢又开始热闹起来了。李密、军师、大帅三个人把脑袋一凑，怎么呢？就商讨啊，你说这下书所谓何故啊？难道说给咱们下战书不成？他要主动出击吗？不知道，一会儿听听。三个人这么一嘀咕啊，程咬金本来站起来呢，一看，哎，让这下书之人搅和了，人家三个人脑袋凑在一起在那商量事儿呢，现在也不能过去。于是程咬金端着盘就等着，等了一会儿，就见三人脑袋呀分离开来了。好，一会儿看看吧，对，一会儿看看。三个人呢各自又在自己石案后面坐好了。程咬金看机会来了，马上端着盘端着酒就绕到了徐茂公身后啊。嘿嘿，三哥，来来来，我敬你一杯酒行吗？哎呦，哈，四弟，来来来，咱哥俩碰一杯。先碰了一杯酒，哎呀，三哥，来来来，吃个果子啊。你别看你平常啊不让我吃好果子，我可给你端的最好的果子， 徐茂公微微一笑，你呀你呀，你还记你三哥的仇吗？
1: 哎呀，
0: 我不记仇也不行啊，三哥，你老撵我呀。哎，子弟呀、啊、这就是你错怪三哥了。我要是不撵你，你能够立这么大的功劳吗？我要不把你从洪泥关撵出去，那你能夺得临阳关吗？我要不把你从临阳关撵出去，你能找到东方玉梅吗？你能夺下宁阳关吗？所以啊，事实证明三哥撵你是对的。
1: 呀呀呀呀呀呀，
0: 程咬金说，去你的吧。哎呀，你可别说了，我的军师啊啊，好家伙，到你嘴里啊，这不是成理了。嘿，你就算说的天花乱坠，三哥，你把你四弟我这心呐、啊、伤得哇凉哇凉的，我这颗心呐、啊、你是暖不过来了。哟，四弟啊，那你的意思三哥还得给你赔礼道歉呗？赔礼道歉倒不用，我得报复啊。四弟，你还要报复我啊？对，我报复你。怎么报复我？怎么报复我？我告诉你，我有个计划。有什么计划？你扶耳过来，我告诉你。哟，你的计划还得告诉我？当然了，我让你听听这个计划邪不邪。嗨，你一听你准害怕。哦，徐茂公一听，是什么计划？你给我说一说。好，你扶耳过来。徐茂公还真上当了，把脑袋往程咬金这么一凑。程咬金说，三哥呀，我想这么对付你。哎，他说着用右手拿酒杯，那手啊往外一撩，徐茂公那鹤场啊，砰，本来徐茂公喝酒就把鹤场稍微的敞开一些，程咬金再往外这么一撑，啪一下子，这鹤场整个敞开了。程咬金左手拿那铜盘啊往里这么一丢，就这么报复你。叮，那么大的一个铜盘，凉冰冰的啊，帮往里这么一落，哎呦，把徐茂公啊震了一下的呀。下面呢有腰带呀，所以这铜盘啪一下子正卡在徐茂公的前胸前呐。那徐茂公里面就水印啊，没有穿太多衣服，这大铜盘子冰凉冰凉的，往里这么一震，哎呦，徐茂公就老四。程咬金呢冲着徐茂公一吐舌头，赶紧一转身，哎呦，这就是我的报复。他回去了。哎呀，旁边秦琼李密哭笑不得，用手点指程咬金，你呀你呀，到现在你还调皮，也永远长不大呀。徐茂公啊气得这脸通红啊，得了，我被这老四调理了。他赶紧的放下鹅毛大扇，放下酒杯，他想掏这一个铜盘。但就在这个时候，使者觐见，有人喊了一句使者觐见。武王杨方下书的使者迈步就走进了大殿之上啊。徐茂公想掏那盆，嗯，他觉得呀，现在我把盆掏出来，那不正好被人家使者看见吗？这怎么回事？堂堂的西魏的军师怎么把盘子揣怀里了？这也太吃货了吧。所以不雅观，有失礼仪。徐茂公一看，赶紧的往下一整自己的鹤场，把鹤场往下这么一拉，这口啊一缩，徐茂公就没往外掏着盘。反正是我现在呀跪坐在这里呢，这盘在这里也不大碍事。等一会儿使者把这书信下完了，问明白了，把他打发走了，我再掏也不迟。不是凉吗？凉了一会儿就不凉了。所以徐茂公无奈何，只能揣着那个铜盘。程咬金一看，程咬金乐呀，用手点指徐茂公，那意思你招着我的道了。徐茂公狠狠瞪他一眼，那现在没工夫搭理他呀，先看下书的使者吧。众人呢都把杯筷放下来了，眼睛齐刷刷的就看着迈步走进李密的那位使者。一看这个使者呀，年岁呢应该在而立之年，就是30岁左右吧，长得是面白无须，宽脑门，尖下壳，两道浓眉，鼻直口阔，哎，长得呀倒也端正，头戴纱巾，身穿箭袖，外披大氅，稳稳当当， 走到了大殿正中央啊，冲着李密深施一礼，下书使者给魏王大帅和军师施礼了。李密把手一摆，免礼平身，谢魏王。李密呢，看了看身边的徐茂公，那意思，军师你代劳问一问吧，这位到底是什么情况？徐茂公点点头啊，请问尊使尊姓大名啊？在下姓王，双名国良，王国良。哦，身居何职啊？我乃武王千岁驾下棋牌官。
1: 哦哦，
0: 闹了半天是王将军呐、啊，不知武王要给我家魏王下什么书信啊？书信在此，军师大帅魏王千岁一观便知。说着话呀，人家伸手从怀里啊拿出一个小信匣来，然后双手往上一呈。徐茂公一摆手，有手下之人过来把这木匣接过来呈给徐茂公，说为什么不呈给李密呀、啊？徐茂公怕这木匣有机关呢，万一这么一打开，砰砰，里面射出两枚毒钉怎么办呢？所以呢，先拿给自己，自己翻来调去一看，没什么大碍了，往外这么一推，推开木匣，里面果然呢有一封书信。徐茂公由打信匣里把这书信拿出来，看了看李密，李密示意徐茂公你先看就行了。徐茂公打开这封信看过之后，眉头微微一皱，这才呈给李密。李密看完又交给秦琼，然后三个人又把脑袋凑一起这么嘀咕几句。李密一直身子，信使啊，这信我们看过了，麻烦你回复武王，我们按期赴约。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0: 活力调频。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心哦。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7: 打开收音机
0: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正说到武王下书，东岭关武王杨方杨义臣给李密啊写了一封书信，其实啊也算是一封战书啊。当然了，杨方写这封信用词非常的客气，就跟像老熟人讲话一样，没有那么敌对双方虎视眈眈的感觉。上面写的什么呢？大体的意思呀，是玄岁呀，他称魏王李密为玄岁，那我称你的字没毛病，我没有称魏王是因为我不承认你，我没有骂你是因为我觉得不必要，我称呼字还显得特别亲切。说玄岁呀，我知道你带着瓦岗军已经取下了四关，这让我们这个地方非常震撼。

百姓恐惧，现在瓦岗兵力已达30万呢，可以说是雄霸中原。那么近来呢，我们也发现了不少瓦岗的探子在我们东陵颍川一带来回穿梭呀。我知道你玄遂必有取东陵关之意，那么如果瓦岗大军来打我东陵关，本王必定要率领东陵关内军民与你们决一死战，来保家卫国，这是本王的职责。但是呢，本王觉得如果真的这样打起来，受苦的还是百姓啊，生灵涂炭，那彼此都得死多少将士啊，非人人君子之为也，也违背了圣人的教诲呀。但是本王知道啊，现在天下之事，若是不让你们打，想要消弭这场战事，本王也没有这补天之手啊。故此呢，本王我想了一个两全其美之策，我在我这东岭关一带呀，布了一座大阵，我称之为铜旗阵，在阵内正中心，我竖起一高杆，高杆之上悬挂一面铜制小旗儿，我呀，请玄遂您统兵带队前来打阵，我模仿当年靠山王故事。靠山王不是给你们摆了一字长蛇绝命阵吗？以那个大阵来与你们瓦岗赌输赢，你们瓦岗破了阵，那我们就承认瓦岗的存在，瓦岗破不了，就向大隋伏地称臣。那么后来呢，一字长蛇绝命阵被你们瓦岗军给破了，大隋朝廷化腐前言也承认了瓦岗的存在，这样双方相安无事5-6载呢，那这多好，避免了大规模的伤亡啊，老百姓也没有遭受到太多的刀兵之苦。所以呢，本王也想跟靠山王老王爷学习，也摆下一座大阵，以此大阵咱们赌一下输赢。我邀请玄遂你带着大军前来破我这大阵，破大阵夺下铜旗，你们呢就算胜利，我呢开关把这东岭关颍川一带完全献给你们瓦岗，我拍拍屁股，我该干嘛干嘛去，我该告老还乡还是该向朝廷请罪，那就是我的事了。如果说你们破不了大阵，拿不下铜旗，玄遂呀，咱们呢也定一个合约，希望你们5年之内不要进犯我东岭地界，你们呢不要打我，爱打别人我管不了，东岭关你们不要再觊觎，以这一座大阵来赌5年之期。这样一来呢，老百姓也好，兵将也罢，都免遭涂炭。不知道玄遂意下如何，若是玄遂你认同的话，希望你啊在5月初6日来我东岭关观阵，看完阵之后你再给我说打还是不打，到那个时候你再下判断也不迟晚。我在这里恭候玄遂，玄遂你放心，我这里摆下羊羔美酒来恭候玄遂你来观阵，绝不会布下刀兵，我绝对保证玄遂你的人身安全。下面落款杨芳拜上，写的是特别的客气。李密军师大帅看完之后，三个人的脑袋凑在一起嘀咕了几句，其实啊就是议论了几句，咱们接受不接受。其实这几个人呢，那都是杀伐果决之人，几句大家就统一了意见了，认为我们接受，不是破阵吗？那就跟破一字长蛇绝命阵一样啊，咱想方设法把这阵给破了，把铜旗给夺了，这样确实避免咱们的伤亡啊，到那个时候武王杨芳也不得不献出东岭关了，如果咱们不敢答应，被他人耻笑啊。嗯，李密点点头，言之有。

0: 好的，记住了。不过魏王千岁，您是不是还修回书啊？那我们给您下的书，你是不是再回一份公函呢？
1: 啊，
0: 不必了，本王说一是一，说二是二，金口玉言，回书太嫌麻烦了，你就烧本王口谕给那武王也就是了。王国良一听啊，好家伙，你那都成口谕了，比我家王爷还大呢。小人明白了，来啊，把王将军带下去带饭，并到账房置文银50两作为谢仪。是。这时啊，有那中军官管事的过来，王将军请吧，哎，下去吃饭吧。王国良没走，而是重新抱拳施礼呀。魏王千岁，是这么回事，小人呐还有一件紧要的事情要说。
1: 哦，
0: 有话请讲。这魏王千岁，这件事情啊，他往左右瞅了瞅，那意思呀，这人太多了。这件事情是我家千岁呀专门托我来向徐军师密报的。这个啊，人太多了，我不好启齿啊。哦，李密一看人家这话呀是给徐茂公说的，这啥意思呀？还瞒着大家伙呀？但李密眼珠又一转，哼，弄不巧这是武王杨芳给我们来的离间计呀，故意这么搞的，让我怀疑徐茂公啊。我不上你当啊，徐军师，臣在。既然王将军有密事要单独与你相谈，那就烦劳你离王将军近点吧。我们呢，把脑袋偏过来，大家都别听。一句话，翁众将全乐了。徐茂公也微微一笑啊，起身摇着鹅毛大扇，转过自己石案，迈步下来了。王将军呐，不知武王有什么机密大事要单独给我说呀？军师啊，请您呐，一步近前，确实是机密大事，不得与外人所知啊。
1: 哦，
0: 好，徐茂公微笑着，迈步来到王国良近前，请王将军说吧。军师，您再过来，扶耳过来。徐茂公一看，呵。还真就机密呀。徐茂公啊，他不会想到这王国良作为一个信使能够对自己如何，又是当着大家的面，所以徐茂公心中这个防范之弦就没拉紧，于是往前一凑脖子，王将军，这样可以吧？请说吧。军师啊，是这么回事，我这里啊还有一封信。说着话呢，这王国良用手往这袖筒里这么一掏，王国良穿的是箭袖啊，箭袖这袖筒特别硬。刚才呢，王国良走进大殿的时候，其实啊已然做了安检了。说那年代也有安检，有啊，得看看你身上携带没携带违禁品呐、危险品呐、携带没携带一些军械呀，你携带一些刀的一些剑、一些毒弩，那还了得呀？除了给王国良留下作为身份象征的那把宝剑之外，其他的身上摸了一遍，没发现匕首啊、刀子呀，所以就把王国良啊给放进来了。其实啊，王国良在袖筒这个地方，他在这袖子里头藏着一把利刃呢。由于整个剑袖都是硬的，所以刚才搜身的人呢也马虎大意，没有发觉这个地方藏着一把匕首。这把匕首啊，其实就是囊子，又细又硬又长，就贴在自己脉门这个地方。刚才王国良由打怀里掏那信匣的时候，其实已然用右手把这块的布啊给掐断了，布掐开之后，把那个囊子呀就已经掏出一点了。那么现在徐茂公往前一凑，王国良说，我还有一封信呢。一伸手，俩手往自己怀里掏，其实啊，这右手已然有打左手袖筒把那柄匕首就给抽出来了，猛然间唰往外一抽，寒光一闪，哎呀， 徐茂公。

0: 情之不好，大叫一声，但再想躲离得太近了，根本躲闪不及。王国良出手如电呢，手腕子一翻，这把匕首冲着徐茂公前胸啊，不干，一下子就攮进去了啊！这一下子，当着满营众将的面啊，李密、秦琼、程咬金等人眼睁睁的看着这把攮子攮进了徐茂公前心呢，直接攮心脏这个地方，那还能活吗？哎呀，大家全站起来了，尤其是圣手白猿的侯君集呀，双手往地上这么一撑，一下子把自己由打坐席上就旋起来了，像一阵风似的，飞身过来一抻腿啊，啪，这一脚啊结结实实的蹬在王国良面门上了，偏着蹬的啊，啪呀，扑通，一下子把王国良蹬倒在地呀。紧接着小白猿一落地一抬腿，啪，一脚踩到王国良手腕子上了，王国良钻心一疼，哎，一松手，当啷，手里那把铁攮子就给踩落了。然后脚尖一拧，王国良的手腕子唰带动身形，另外一只脚往外这么一趟，踏，这一脚啊就把那铁攮子就给踢飞了，踢出几丈之外呀，趟一下子就扎到柱子上了。哎呀，王国良又是一声惨叫啊，侯君集一哈腰，咔，一个老鹰扑树，一下子就把王国良脖子掐住了，咔！你看这侯君集，这脚踩着王国良，这手掐着王国良脖子。其实侯君集只要手这么一用劲，嘎巴，就得把王国良脖筋给他掐断，就得把王国良掐死。但是侯君集没这么干，为什么呢？他毕竟是使者呀，回头怎么处理还得听西魏王的。别动！动一动，掐死你这个王八蛋！快看军师！哦哇，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呢，赶紧过来看徐茂公伤势如何。徐茂公啊，被王国良这一攮子真给扎心上了，开始把徐茂公吓一跳啊，认为这下子算完了。哪知道啊，他就听到当一下子，这一股力道啊散发到整个前胸，他也就是被一股力往后怼了一下子。徐茂公当当当往后倒退两步，低头一看，哎，这攮子把自己前襟扎了个大窟窿，但是好像没伤到自己。这时众兄弟全过来了，军师，军师三哥，怎么样？怎么样？徐茂公摆摆手，似乎没事儿。程咬金也过来了。我说三哥，这没伤到吧？
1: 没事。
0: 徐茂公把这扇子交到左手，右手这才往怀中一摸，把程咬金刚才扔到自己怀里的那个大铜盘子给拿出来了，举给大家一瞅啊，哎呦，铜盘子上面呢有那么一个小凹洞，刚才那一攮子正扎在这铜盘子上，把铜盘子扎了一个小凹洞啊！哎呦，多悬呢！这要不是程咬金刚才给这徐茂公开玩笑，塞到他怀里是个大铜盘子，徐茂公就得被人捅了心脏啊，那必死无疑呀！等于拿着盘子给徐茂公当护心镜了，当防弹衣了。哎呀，徐茂公当时是出了一身冷汗呢。手都有点哆嗦了，众人一看，一个个瞠目结舌，多悬呢！程咬金一看，嘿，我说三哥，看怎么样啊？最亲的还得是你四兄弟，我这人呐，从小受一人传授，未卜先知啊，我就知道三哥你最近有着刀光之灾呀，我给你呀弄一盘让你挡上，你看没我这一盘，你的命啊就保不住喽。徐茂公点点头，四弟呀，感谢你塞给我这一盘子呀，不过以后别塞了行不行？哄，大家又乐了。这时侯君集喊了，怎么着，三哥有没有事？军师有没有事？

0: 是徐茂公摆摆手，侯君集啊，我没事，把他放了吧。
1: 放了，把他宰了，对，把他宰了，把他杀了，大卸八块，五牛分尸，凌迟处死。
0: 你想想瓦岗英雄多少，那是绿林道的，那当年都是身手五指令瞪眼宰活人的主啊。好家伙，你跑到我们面前暗算我们军师，这还了得呀？一个撸胳膊挽袖子就想动手啊！住手住手住手，徐茂公赶紧的把众人挡住了，且慢动手，我自有道理。说着话，徐茂公鹅毛大扇又交还右手，盘子呢，盘子给别人了，不能老拿着盘子呀。大扇对着侯君集摇了摇，侯君集啊，你把他放了，我自有主张。
1: 哼，
0: 侯君集没办法，得听军师的命令啊，这才把卡脖子的手啊给松开了。哎，王国良啊干约半天呢，这边啪把脚也由打王国良手腕子上也松开了。哎呦，王国良这手腕子好悬没被踩折了呀，这个疼啊。这边手揉着手腕子，使劲的用胳膊肘一捅地，王国良咬着牙关站起来了。侯君集不敢走啊，就在旁边虎视眈眈监视着，那意思你这小子要是再伸手，我还得把你踹翻了呀。这时啊，就见徐茂公摇着鹅毛大扇又走到了王国良身边。王国良啊，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又身为一个使者，我们对使者一向客气啊，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但也没说这使者要跑到别人营中刺杀别人道理呀。你这般行为，以后让我们怎么再接待你们的使者呢？嗯，不过王国良，我认为你到这里行刺，一定是受人差遣，误听人言。本军师有好生之德，我主魏王千岁乃是有道明君，我家元帅也一向是义气为重，我想你这般岁数也一定是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之人，他们都要你来抚养啊。如果我要杀了你，你的父母妻子何人照看呢？算了，念你一时糊涂也是初犯，本军师就饶你这条性命。侯君集在，把他东西捡回来还给他，另外呢，到账房支50两纹银给他做盘缠，让他回命去吧。哎，你侯君集不乐意呀、啊，但是军师之命不能不听啊。啊，侯君集一低脑袋，绕过来，嘣一下子由打柱子上把他脑子给拽下来了，然后过来脑尖冲着王国良，王国良，我家军师对你好不好？你对我家军师下次小人的行径，我家军师啊都要放你走啊，你自己良心有没有愧？你拍拍自己良心，好好的问问你吧啊，这脑子你收好了，以后在刺杀别人的时候再用好不好？不过这脑子尖啊有点磨平了，知道怎么就没杀得了我家军师们？我家军师那是有神灵保佑的，早就知道有人今天暗算，故此呢，在他怀里头我们已经做了防范了，穿着盔甲呢，你这小小的脑子焉能够脑得动啊？还给你，拿着，别再让我发现。王国良现在啊被这些人左一句右一句说的满脸通红啊。这时啊，有人取来了50两银子，齐国远一把夺到手里头，齐国远撇着嘴，手里拖着银子也过来了。哎，看见没，50两银子，但是我得给你说清楚，这50两银子是赏给你做使者身份的，不是赏给你做刺客身份的。赏给你做刺客身份的银子，你回去给武王杨方要去，但他给不给呢，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你也没完成任务。不过以后呢，你要是没钱花了，哎，还有个道，就是到我们营里来行刺，我们军师好说话呀，行刺不成还能给你银子。这一句话呀， 把徐茂公和王国良都挖苦了。徐茂公微然一笑，也不以为意。王国良这心里头搁不住了，脑袋往下这么一低，让我怎么去接这银子呀？心里头直翻腾啊！因为我来的时候，武王、杨芳等人说这瓦岗山个个心狠意毒，杀人不眨眼，都是害人的魔王啊！可如今看来，这些人通情达理，义重如山呐、啊！我呀也是受了骗了。王国良抬起脸来，军师啊，你真要放我走？当然是真的了，军中无戏呀，我岂能骗你？那好，那小人我可走了，请吧，把银子拿好，那是我家魏王赏你的，不许不接。
1: 好，
0: 王国良这手接过银子，这手粘住侯君集递过来的囊子，往着袖筒里一放，转身就走。但是走了几步，这王国良突然间又站住了，一转身又朝着李密、秦琼、徐茂公走过来了。哎呦，大家一看，赶紧苍啷啷各拉刀剑，怎么的又要行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声而行。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品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

0: 或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珊瑚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闻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画卷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刺客王国良去而复返呢，往外走几步，一转身他又回来了。哎呦，众将一看，还以为王国良啊要杀一个回马枪呢，还要行刺呢啊，苍狼苍狼，有的呀把刀剑拽出来了，有的把那桌子给举起来了，有的把那满堂红给拿起来了，就蜡圈啊给端起来了啊，都挡在了徐茂公面前呢，怕再次伤害到徐茂公啊。那多悬呢，要不是程咬金给这徐茂公开玩笑，往这徐茂公前胸里塞了个大铜盘子，恐怕徐茂公啊早就命丧这个刺客之手了。但我家军师有好生之德，将你释放了，你不思报恩，难道说你还想行刺不成？哎，好家伙，剑拔弩张，严阵以待呀。徐茂公一看王国良那个神态，王国良那个动作，徐茂公啊确认王国良并不是去而复返进行行刺的，于是徐茂公把鹅毛大扇一摆，哎，众将且与我退下，看王将军还有何话说。军师退下。众人说退下呀，也就是闪出一条道，仍然在旁边是紧握刀剑的。

那意思，王国良，你这小子如果再生不轨，讲不了说不清，我们一起而上，刀剑乱举，就把你小子剁成肉泥。王国良一看呢，这些瓦岗英雄一个个虎视眈眈，别说现在没有刺杀之心了，就算有也不敢再动弹了。王国良啊，很识趣的，没往徐茂公近前再凑，怕别人误会呀、啊，而是一了一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以头触地呀、啊。大家一看，怎么呢？来软的呀，来软的也不行啊。就听王国良说了：“魏王千岁，秦大帅，徐军师，是我误听了人言呐，说你们如何如何不好，可今天一见呐，这才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你们都是大大的英雄啊，尤其是徐军师不念旧恶，义士于我，这种胸怀让人感动啊。本来我作为使者，不该行行刺之事，这是不对的。而且武王杨方也并没让我进行行刺之事，这事儿啊，是奉了同旗镇总镇官平眼大法师之命，是他专门的把我叫到密室当中啊。当时啊，我已经受命前来送书信了。平眼大法师告诉我说，武王千岁心慈面软，他不会下此行刺之命的，但是这命啊由他嘴里下达，哎，这就不代表官方，即便是把你们行刺了，我也可以拒不承认是武王杨方之命。确实我也没有得到杨方之命，全是平眼大法师之命啊。但是我知道啊，这种行径是小人之行径啊，可没想到啊，徐军师未念旧恶，义士于我，还我性命，我怎不感激呀、啊？我也无以为报，只得呀，把我知道的一些内情讲述给魏王大帅军师知道啊，也多少的赎一下我先头之罪吧。哦，李密一听，王将军呐、啊，所谓有错能改，善莫大焉。就从王将军这几句话来看，王将军那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呀。不知王将军有何见教吧？魏王千岁，军师啊，要说见教，那是折杀小人呐。武王下书约你们，五月初六日到那东岭关去观同旗镇，约定好要你们去破同旗镇。但依小人来看呐，各位英雄啊，万万去不得呀。徐茂公说为何去不得？军师啊，这座同旗镇我虽然不知详细，但是毕竟我也在镇中数月呀，我也知道一些表面大概呀。我听说呀，武王杨方就为了摆这座镇，调遣了周边近30万的兵力呀，战将数千员，而且呢方圆几十里呀，这不是一座小镇呢，这是一座大镇呢。可以说呀，把这大隋中原的精兵良将都用在了这座同旗大阵之中啊，也可以说这同旗阵是大隋王朝在这中原的孤注一掷。如果说呀，这同旗阵胜利了，你们破不了，就可以在中原继续与你们瓦岗对峙，大隋朝的势力出不了中原。如果说他们失败了，同旗阵被你们破了，大隋的势力被逼只得南下，龟缩在江南一隅，划江而治，再次形成中国历史上

再一次的南北朝啊，到那个时候让你们在北方折腾，让你们别过长江，他们呢仍然在长江南部统治天下，弄不小叫南隋呀或者东隋呀都有可能啊。所以这座大阵他们能不用心吗？这座大阵能不凶险吗？这是孤注一掷的大阵呢、啊、各位啊，不是我说大话吓唬各位啊，确确实实这个阵呢厉害得很呢、啊、听说只要进去那就甭打算出来呀、啊、里面是阵套阵，阵连阵，大阵套小阵，小阵连大阵，消息加埋伏，弓箭火炮到处都是啊，不解内情进得阵去，只有九死一生啊。另外啊，这一次他们要和你们打的赌并不完全是破阵，说要把这阵破了，我们只要有足够的兵力，他们30万咱们准备100万，100万往前拥，那你再大的阵再厉害的阵，用人海战术，用人去趟行不行啊，也能把大阵给破了。可人家这一次赌的不是大阵破，人家这一次是赌的你们只要进阵中能够夺得那阵中的铜旗才算你们赢，你们破了阵夺不了铜旗那就不算你们赢啊。徐茂公说这阵破了，铜旗不自然得了吗？不那么简单呐、啊，军师，这破阵和夺铜旗是两件事情啊。也就说呀，你们夺了铜旗未必非得要破阵，破得大阵未必夺得了铜旗呀。据我所知啊，这杆铜旗焊在一根通天铜柱之上，而这根铜柱栽在了山石之内呀，结结实实的，中间光滑，根本的爬不上去呀。这个大杆子那得有20多丈长啊，在最上头的几丈中间镶满了利刃呢、啊、那利刃之上都喂着毒药呢，即便咱这里有爬杆高手也难以爬到杆顶把那铜旗取下呀。那铜旗焊上的，你上去你也取不下来，那怎么办呢？唯有一点，把这铜旗给打倒。但是你们没去看呀，你们看了就知道了，那铜旗杆最底下呀得将近1抱之粗啊，就焊接这根铜旗杆就费了不少时啊。那再加上把铜旗杆栽入山石当中，埋到山石底下，那都得有1丈多深呢、啊、那怎么把这铜旗杆给搬倒啊？这要没有履历超强之人在那里夯着铜旗杆，最终把这铜旗杆给夯倒喽，你难以取下铜旗呀。程咬金在旁边一听，那好办呢，干脆拿锯把这铜旗杆由打底下锯断不就行了吗？您可是程魔王啊，不错，正是我呀。您说的容易，拿锯锯得有时间呢，甭说锯了，刚才就拿我的方案，你用东西夯着铜旗杆，那得夯多长时间呢？夯一锤，夯两锤，这铜旗杆未必能倒啊，得有时间呢。那怕什么呀，慢慢夯呗，慢慢锯呗，不给你这个时间呢。你们如果去观阵就知道了，在这铜旗上下左右不远之处各有一个高大的雕斗啊，雕斗之上密排强弓硬弩，你只要有人过来夺着铜旗，强弓硬弩是万箭齐发呀，你都难以在那里长时间立足，立足长了你光夯铜旗，人家那边箭射来了得把你射成刺猬，这就是铜旗阵的厉害之处之一呀。你在这里夯旗杆呢，你还不能夯长了呀，夯两下子就得跑啊，不然的话真的万箭穿身啊。说要是破了大阵

0: 30万人呢，不好打的阵呢。如果真的要硬拼硬，你们这30万，那边30万，那就得把瓦岗的元气全拼掉啊。到那个时候确实夺了铜旗了，但瓦岗元气大伤啊，所以啊，你们还得权衡利弊，是硬打阵是硬夺旗呀、啊、以小人愚见，干脆不理这玩意儿，他让打阵就打阵呢、啊、咱不打不就完了吗？咱们干脆不去，该打东岭关打东岭关，何必去赌这个气呢？哦，徐茂公一听微微一笑啊，这些呢都在我的预料之中。王将军，我来问你，这个铜旗阵的阵主是谁你可知道啊？阵主啊，阵主主要的有3人呢、啊、3人都是谁呀、啊、头一位那就是武王杨芳的一个好朋友，一个老和尚，叫什么平眼大法师的，哎，是出家在多罗寺，据说呀是无相寺的平定大法师的师兄。这个平定大法师就是当年的双枪王丁彦平啊。说这套阵法，就是丁彦平跟着平眼大法师俩人研究出来的。丁彦平呢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不愿意再踏入红尘了，仍然在万象寺修行。但是平眼大法师气不过呀，认为丁彦平被人欺负了，所以平眼大法师替丁彦平出这口气，到这东岭关来主持这座铜旗大阵呢、啊、那么他就是铜旗阵的总阵主。另外呢还有2个副阵主，一个当然是武王杨芳杨义臣，另外一个是由打涿郡而来的燕王罗毅的少王爷燕山公罗成啊。这3个人呢、啊、武艺绝伦，各镇守上中下三盘，同时啊整个铜旗阵又是个太极图的形状。那么太极的2个眼，也就是太阴太阳，分别就是东岭关和颍川县城啊。这2个眼分别让2员大将镇守，东岭关镇守者乃是武王杨芳杨义臣手下得力干将黑如龙，那颍川镇守者乃是襄城郡刺史东方白呀。因为东岭关这一带属于襄城郡管辖呀，老王爷武王杨芳只是奉旨镇守这里，那这一带真正的行政长官也就是襄城郡的刺史，叫东方白。另外还有一个8方结应使，那是平眼大法师的一个好朋友，叫苦居士，反正挺怪的一个人，天天戴着一个人皮面具，你看不到他喜怒哀乐。但据说这个人呢枪法独妙啊，也是盖世绝伦。他呢就作为8方结应使，武王杨芳杨义臣坐镇正中啊，就守那杆大铜旗。那杆大铜旗我说了是栽在岩石之下的，上面又盖了高台，在高台之上就有这杆铜旗。那武王杨芳就在高台附近摄影守旗，同时啊那4个能射到铜旗的雕斗也有人把守啊，怕有人毁坏雕斗啊。这4个雕斗把守者乃是武王杨芳的4个儿子杨龙杨虎杨彪杨豹。那中间其他大阵小阵各有阵官，那都是武王杨芳调集的大隋中原精锐的将军呢、啊、一个个都有万夫不敌之勇啊。但具体这座大阵里面何其奥妙，在下就不得而知了。我呢只是武王手下的一个棋牌， 我没有守大阵的任务，也没有得到阵图，我只是听别人说的，只知道这么多。所以啊，以小人愚见，军师，魏王大帅，咱还是不去为妙啊。哦，多谢王将军，谢谢你啊，把同济镇内情相告。不过我瓦岗从来不惧叫号啊，我们既然答应了5月初6日前去关镇，那就会答应前去破阵，只要答应要去破阵了，我们定能想出破阵之法呀。哎，王国良一听叹了口气呀，军师，我知道你们呢都是英雄好汉呢，我的意思呢，有的时候未必非得要硬碰硬啊，不过最终的主意还得你们自己拿呀，反正该说的话我都说了，未来呢，你们真的要攻打通济镇，要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是万死不辞啊，以报军师活命之恩呐、啊！多谢王将军，来啊，设宴款待。有人呢，把王国良带下去了，给银子款待一顿。王国良人家转身走了，他走了。大家重新的归席，那这个时候的气氛就跟刚才不同了，刚才热火朝天呢，现在大家都有些沉闷，因为啊，听到王国良所说这同济镇十分险恶，大家心里头不免都有些担心呢，有很多人想起了当年那长蛇镇呢，那长蛇镇要不是有罗成得知大阵的奥妙，要不是有侯君集盗取了大阵的阵图，恐怕一字长蛇绝命阵也绝非当年那样好破呀。那么现在同济镇无人可知内部情况啊，而且是大隋孤注一掷的大阵呢、啊，看来呀、啊，其难度只会比一字长蛇绝命阵要大，不会比一字长蛇绝命阵要小啊。破这座大阵指不定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和危险呢，所以一时之间呢，大家都沉默了。李密一看，哎，各位将军，各位先生，干嘛呢？大家怎么都不言语了呢？该喝喝，该吃吃啊。所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咱们瓦岗十数年与大隋做抗争，什么困难没遇到过呀？现在不就是有那么一座小小的同济大阵吗？那又有何惧哉呀？难道说他再厉害，还比武困瓦岗寨的时候凶险吗？难道说他再厉害，还比那一字长蛇阵难吗？咱那武困都被咱打破了，一字长蛇阵也被咱破了，咱遇到多少困难了，都被咱们一一化解。这同济镇呢，我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咱们呢，要在战略上藐视他，当然了，在战术上要重视他，不能因为这座大阵，咱们呢就沉默不吃饭了呀！啊，如果是这样，那我收回成命，我干脆派人呢。撵回那使者王国良，告诉他我们不答应破阵，我们呢干脆呀、啊、直取东岭关，这样行不行啊？众将军一听啊，王家千岁，如果咱们不敢打阵，显见着咱们瓦岗英雄怯战呢，那不是矮那武王杨方三分吗？就算咱们去打东岭关，也会遭到杨方的耻笑的。另外，东岭关非同其他四关呢、啊，依山而建，易守难攻啊。里面又藏着30万兵马，咱们硬碰硬也会付出巨大的牺牲的。那倒不如赌一赌，夺得这面铜旗，咱能够夺得东岭关颍川一带呀、啊。招啊，招啊！看来呀、啊，寡人答应去破铜旗镇。这个决策是对的，既然答应了， 咱们呢先观阵再说，有困难回头再说。今天呢开怀畅饮，咱该庆咱的功，咱别因为人家哎导致咱的心情不快，是不是？来来，大帅、军师、各位，喝起来，喝起来！哎，对对，喝起来，喝起来！程咬金也跟着叫喊，顿时啊，又把大家的气氛给活泛开来了。虽然再活泛，那也没有刚才那么喝起来无碍了。简短接说呀，这场宴席散去了，李密召集秦琼、徐茂公、程咬金等核心人物，在宴席之后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啊，最后决定仍然派大刀王玄、王居阔驻守星落仓、星落城，其余等人随李密是赶奔东岭关外呀。同时啊，李密又由达瓦岗调来了很多兵马，现在李密所带兵马超过80000呢。挑良辰择吉日，炮响三声，大开城门，是直奔东岭关，拉开了大破铜旗阵的序幕。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嗯，未必就是一辆房车，

0: 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明。哦，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明显的感觉到今天下午说话的语速就没有早上快。
1: 嗯，
0: 为啥呢？有点干吧，有点缺水，之前口干舌燥的。
1: 现在属于啥呢？这个外头雨水比较多啊，外头不缺水。
0: 嗯，但是不行啊，这是说话说多了一天，你这水都比别人喝的多。
1: 嗯，这一天得多喝好几桶。
0: 这一说喝水啊，其实有些朋友就说了，哎，我这一天我最不愿意喝水。
1: 嗯，
0: 特别是这个什么矿泉水呀、啊，或者在家烧的凉开水呀、啊，
1: 嗯，
0: 你就可不愿意喝了。你就因为啥？觉得没有味道，
1: 不好喝呗，那意思。
0: 嗯，我身边就有一个人，他一口水不喝，
1: 嗯，
0: 他就每天饮料不离手，
1: 天天喝饮料，都能喝饮料。
0: 就是只要你看见他在喝东西，那喝的一定是饮料。
1: 那这
0: 是不是功能性饮料就是可乐，反正。具体怎么样，就是怎么说呢，这谁也劝不了。那你愿意喝那就喝吧、嗯、就是
1: 不听劝，
0: 不听劝。就那天我们在一起吃饭还说他呢，后来我们出去玩去、嗯、就是有个朋友拎了一箱苏打水，他说咱玩的时候就喝点这个吧、
1: 嗯、
0: 就还去跟他说呢，
1: 嗯，
0: 你那个喝点这个苏打水或者矿泉水吧，别成天喝饮料了，
1: 适当的控制控制。
0: 嗯，不听劝，没有招。我你说这喝水，其实会发现有些人我觉得咱这还好啊，特别是在一些这个都市白领啊，就是一边上班一边讲养生。
1: 嗯，
0: 就觉得这个喝水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养生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
1: 嗯，那也没毛病。
0: 嗯，对吧？人都说水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是不是？
1: 对身体好、
0: 啊。对，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也会发现很多的便利店当中也出现了一些中式养生水。
1: 哎呀，你说这个，我这两天不这两天吧，之前。上超市买啥那个什么薏米水呀、
0: 啊，嗯，红豆薏米的，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一喝，感觉，哎，就是肯定是不太纯，我感觉，就是没有在家那种熬的那种。
0: 那肯定是不一样、嗯，就是你跟你自己买的料啊去熬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买的茶包去泡的，肯定会有所区别。
1: 嗯，
0: 啊，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就是这一类的饮品被称为中式养生水。就是你看像你说的这薏米是，然后还有什么桂圆，
1: 嗯
0: 啊，然后红枣枸杞，然后包括什么百合绿豆啊，包括乌梅陈皮等等，这些
1: 像这个在网上好多啊，这种产品
0: 都频繁出现在这个便利店当中啊。
1: 嗯、
0: 包括很多年轻人把它视为这个养生的珍品。
1: 对，
0: 我前段时间出去玩，去了趟这个净月潭。
1: 嗯，
0: 当天净月潭，应该是我们去的时候吧，就是帮中午了，它刚刚开放没一会儿。
1: 嗯，
0: 它上午有个什么环湖马拉松啊，什么玩意儿？
1: 有活动，
0: 有活动。然后，等我们进去的时候，它所有的这个餐。

0: 当时还没有这个
1: 没推广，
0: 大量上市，只在部分地区有这个试点销售。
1: 嗯，
0: 啊，然后正好这次做活动，他说这大家来金源潭玩，让我看到了，那就免费发给大家品尝。
1: 嗯，
0: 啊，有凉的，然后有常温的，各式各样的。他家那个东西我拿到手里了，看到的。其实我是比较关注配料表这么个东西。
1: 那对，
0: 对，就是
1: 你看配料有啥，成分有啥？
0: 它那里边写的是什么植物饮料？
1: 嗯，
0: 它那个品名还类别，我大概就是这样啊。
1: 嗯，
0: 写的是植物饮料，但是它瓶身标注的却是零糖、零脂、零卡
1: 啊，啥都没有啊。
0: 那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就是我喝这个养生水
1: 到底健不健康？
0: 喝饮料其实也更加关注于现在零糖啊等等这方面，
1: 对，
0: 对吧？什么真材实料去熬煮的？
1: 嗯。
0: 啊，就有些人觉得说喝这个东西，比奶茶呀或者比含糖饮料会更加的健康一些，甚至用它去代替了白天的这个饮水量。
1: 嗯，喝着奶吧，喝着还有滋味儿。
0: 嗯，觉得是有点这个小小的味道哈。
1: 嗯，
0: 但是我那天尝了两款吧，其中他给我拿的那个水啊，因为是不同的口味嘛，尝了其中的两款。每一款喝了能有两口，你就反正我觉得味道吧没有那么的美妙啊，就是因为可能它主打一个是什么纯天然零添加，然后这个零糖、零脂、零卡，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
1: 嗯，
0: 说实话它的味道没有那么好，但是你想哎是不是也挺健康的，这就决定那还是喝一喝是吧。哎，他家出的我觉得挺小小的，可能也是觉得我整个大杯的或者是大杯呢，这可能谁一次性喝完有点费点劲啊。
1: 嗯，
0: 特别是夏天天热，你这玩意儿一放在车里啊，或者是你常温存放容易变质啊或者怎么样，他出的都是小包装小瓶的。
1: 那还行，方便携带。
0: 对，特别方便携带。后来我在网上也找了一下他家类似的这个同品啊。
1: 嗯，
0: 就确实是都不是大瓶，都是小瓶装的，大概也就是在250毫升。
1: 250毫升，那还
0: 小瓶的
1: 小瓶装。
0: 嗯，其实一提到这些什么中式养生水，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中式养生水它们真的健康吗？啊，因为根据这个中国中式养生水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2026年，里边提示到了说中式养生水的赛道已经从概念萌芽迈进了2.0的品质竞争阶段，
1: 就是现在各式各样的产品都在打养生的旗号。
0: 没错，因为这东西它是从2022年美就市场规模叫2022年，跃升了35倍，未来预计5年还将实现超6倍的增长，也就是会发现其实
1: 越来越多的人在重视这个问题。
0: 对，也有更多的厂商投入到了研发和生产当中去。
1: 嗯，
0: 啊，那你关于这个中式养生水，其实说到底它到底健不健康，它到底能不能当白开水去喝呢？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话题哈。

0: 间的14:1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化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刚刚啊聊到了这个中式养生水啊，提了一个问题，说那就这个中式养生水到底健不健康啊，能不能每天当这个白开水来喝啊？先给出一个结论吧，就说这个说到这个中式养生水，它的确比大多数传统的瓶装饮料更健康，但是呢仍然不建议完全替代白水，可以偶尔作为水替啊，帮助我们补充水分，仅此而已。
1: 说偶尔喝一喝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主要的摄入来源还得是喝水啊。
0: 是的，这个中式养生水本质上呢，它还是饮料，就像我当时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植物什么植物饮料啊，或者是草本萃取啊等等。
1: 对，
0: 因为我们在很多的这个主流的社交媒体当中也看到了关于中式养生水的流行啊，通常啊这些东西也是指加了谷物啊或者杂豆啊或者果蔬啊或者是草本植物等等成分的一个预包装的饮料。你看刚才咱们说的什么苹果黄芪水啊，包括双叶双瓜水等等这些，都是这个茶饮料嘛，就这些产品主打一个零糖零卡零脂，对吧？什么真材实料啊，然后细煮慢熬等等这些概念。
1: 对，
0: 那配料表呢经常出现的一些成分，比如说红豆、薏米、陈皮、罗汉果、人参、黄芪等等啊，
1: 这都挺好啊。
0: 对，都具有一些传统的这个食养色彩的一个原料啊。其实中国古代的很多的文献呀，包括一些理念上，在养生都提倡这个药食同源。
1: 嗯，这倒没啥事的，还得泡点什么什么人参水呀，或者是那个罗汉果的水啥的喝一喝嘛。
0: 就是因此啊，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就是它不是一款普通的饮料，而是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养生的饮品啊。
2: 又是一年好收成。
0: 但是呢，我们从产品的属性上来看啊，这个中式养生水的本质啊，就仍然是饮料啊。因为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看一个东西，它会有一个名头叫执行标准，
1: 对，
0: 对吧？但是可能大家没有太仔细的去区分过这些国家执行标准。
1: 它那个包装也会写到产品类别，比如说植物饮料还是写的是啥的。
0: 没错，这包装上会有一个特定的类别啊，你需要看一看。这就意味着，如果说这些中式养生水它被定义为植物饮料，那就意味着这个通常是以植物或者植物提取物为原料，添加或者不添加其他的食品原料啊作为辅料。那食品添加剂啊，包括加工啊，还有发酵剂所制成的一个液体饮料，就是说它可能添加，也可能不添加，有可能只是给你萃取了其中的某些汁液，就作为了这东西的一个主料啊。那再看配料表，其实这些饮料排在第一位的，你仍然会发现它是水。
1: 主要还是水第一个，然后往后来才是那些东西，你买啥可能是里面有一些谷物的，或者一些这个杂豆了，或者草本原料啊，这是往后排了，第一位就是水。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产品配料表当中，它第一位的这个一定是本款产品的一个主料，在生产和加工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些原料啊，包括会根据使用的多少，
1: 就那个量
0: 啊，然后再排在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当中。因为配料表越往后，它在这个产品当中出现的分量会
1: 越小
0: 越少啊。
1: 所以说吧，有些产品啊，主体是啥呢？这是第一个还是水？你像其他的刚才聊到那些原料，其实含量不高。
0: 我觉得也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因为你想这些所有的饮料这一类的东西，那它本身就是液体，那它的第一个一定是水，
1: 对，
0: 对吧？这东西不像说咱们之前说到那个。

0: NFC 果汁。
1: 嗯，那什么浓缩果汁之类的啊，浓缩液。
0: 浓缩还不行呢，如果你这东西要是浓缩的情况之下，
1: 嗯、
0: 你会发现配料表第一位也是水。
1: 哦。
0: 就如果这东西是纯的 NFC， 它的配料表只会给你写 NFC 原汁。
1: 嗯。
0: 就什么什么汁儿。啊，这就是一个比较纯的一个配料表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在看配料表的时候，能获取到很多的这个有价值的信息啊。当然我们在这个聊到这话题之前，也看到了很多所谓的这个中式的这种饮料的一个配料表啊。那从配料表当中就能看到，其实中式养生水之间它们的差异还是蛮大的。啊，像有的配料表就是简单写了这个无糖风味植物饮料。但是有的呢会给你备注这里边含有这个茶多酚啊、多酚等等这些物质，有的呢会标注这个原料的含量啊，也有的主打的就是一个养生水的概念，但实际是
1: 里面有什么糖分，有一些或者活命糖那类的成分，
0: 对，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产物的添加、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说产品标注了某些原料或者是成分含量，也不等于它就具有这个明显的健康功效啊。比如说你看这个水当中常见的一些食材，像红豆、绿豆、薏米，包括百合等等作为食物，它本身就含有一定的淀粉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成分。那如果你要做成这个清澈呀或者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那通常你要经过的这个工序就是什么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等步骤、
1: 你看你平时在家别想熬点这个什么薏米水等等啊，或者什么红豆、绿豆水之类的，那你熬完之后了你都得过滤一下，要不你喝那玩意儿里面都是一些那个原材料，就是东北话啥，就是扎不嘴有点啊。
0: 你想你在外边买到的这东西，包括你自己在家煮完，你会发现你在家煮完它一定不是清澈见底的，
1: 那肯定不能，
0: 它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沉淀的物质出现。
1: 嗯
0: 啊，但是你在外边买的呢，它就是这个一瓶能从瓶口能瞅到瓶底儿
1: 啊。对，
0: 嗯，
1: 没有什么沉淀物也。
0: 对，所以喝到底下啊，它的这个主要成分呢还是水和风味物质啊，以及少量的可溶性成分，这个直接吃这些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啊。
1: 对对对。
0: 咱以这个茶饮为例啊，某些茶饮当中它会注明里边有这个多酚，包括茶多酚的这个含量。
1: 嗯，
0: 那茶多酚啊，包括儿茶素这些成分，在一定研究当中也被发现可能与血脂、血糖等指标的小幅度改善是有关的。但是呢，这个相关研究涉及的剂量啊、干预时间，包括受试人群和产品形式的差异还是蛮大的啊。这个不能完全等同于说每日喝一瓶茶饮就能够降血糖、降血脂。也不能把这个普通的植物饮料当成治疗或者是保健的一个食品来使用啊。
1: 你吃没啥事儿，你想喝点带滋味的，那这些东西肯定是相比来说比那些饮料啊可就稍微好一点，就偶尔喝一个这个还可以。
0: 但是你想用它去治个什么病啊，
1: 那不可能 那不行，
0: 这个还是不能够把它视作为药品啊。而且呢，国家也有相关的规定啊，明确当中就说到了这个普通预包装的食品不应该标注或者暗示具有什么预防啊、治疗疾病的作用。
1: 嗯，
0: 那非保健食品呢，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功能。因此，对于这类中式养生水，其实更合理的解释呢，它们可以是一种相对清淡的饮品选择，但是不能当做一个具有特殊功效的养生产品。
1: 对。

0: 那既然说到这个中式养生水啊，那最后也就教教大家如何挑选吧。这五花八门的中式养生水到底应该怎么选。其实我们面对货架上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啊，不要只看它宣传的这个卖点，你更要关注一下它的产品信息，
1: 看看配料表。
0: 第一个就是看配料表了，那这最简单的就是最好选择只有水和食材，
1: 嗯
0: 啊，同时呢标注了食材含量的是更好的啊，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选择有额外添加糖或者代糖的。如果添加糖不只有白砂糖，还有什么果葡糖浆啊、蜂蜜冰糖啊，包括结晶果糖等等，都属于添加了糖。那同时注意啊，这个中药材的产品，比如像黄芪、人参、酸枣仁等等，你还要考虑个人的体质，不能盲目的去喝啊，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成分对于身体来说是否会有其他的影响，还是需要
1: 因人而异了。这个东西，
0: 这个找专业的人士进行判断之后，你才能决定我到底能不能喝这款东西啊。
1: 然后接下来你再看看啥呢？看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你看看这个能量高低啊，钠含量有多少啊，啊，是不是标注了什么这个糖含量有多少啊？你优先考虑这几项为零的一个产品，就啥都没有的啊。
0: 然后还要留意一些其他的成分啊，有些产品会标注这个茶多酚、多酚、黄酮，包括膳食纤维、咖啡因等等这些成分。那同类产品当中可以选择优先考虑，就是有标注含量的，那就意味着这个真实的原料的含量会更高。同时呢，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啊，比如说睡眠不好的人群，就建议谨慎选择什么茶多酚呐、咖啡因含量过高的产品。
1: 对，少喝点茶那类的啊。
0: 这晚上就不能去喝了。
1: 嗯。
0: 最后想和大家说啊，其实不建议用这些中式养生水代替每日的饮水，天天来喝啊。虽然呢，中式养生水相较于其他饮料会更加的健康，但是它也完全不能代替这个水啊。第一个就是说无糖其实也不是一点糖没有，它只是在一定的国家允许的范畴之内无糖。
1: 对。
0: 啊，第二个就是你因为长时间喝饮料，你会发现你越来越不爱喝水了。
1: 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对。
0: 然后第三个就是特殊成分其实不可忽略啊，就是有些一些中药添加的，像咱们刚才说什么人参、黄芪、党参的等等、啊，并不是适合所有人这个长期饮用啊。所以说这个中式养生水可以喝，但是呢也不能这个一直喝这些东西，
1: 不能天天喝，不能总喝。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三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6: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全程最
9: 全程八九一
8: 声八点，画电活力调频。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
0: 一种感动，
2: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3: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4: 听话。
3: 听什么话？
4: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3: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4: 听什么？
5: 只听音乐，不听话。
6: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都是跟过去告别，每种有可能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 和故乡的雨为我抚，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好节目从未缺席。
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

0: 你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
1: 大美化电视。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韵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0: 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1: FM 八九幺，每时每刻，
2: 吃货宝到账，10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市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客。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美。
0: 这今儿今天早上起来还晴空万里呢，这上午出去办点事儿哈，朋友说了赶紧走吧，一会儿让雨浇了。那说阴天，那雨来的老急了。
1: 哎，我午休时候出单位门就掉大雨点子，就给我砸了。
0: 我
1: 下午要上班来的时候也是
0: 那雨哈，真的就刮的哈。你说哈，我家那个

0: 面哈，那个窗户都开着，有两面都少雨，那是为什么呢？它刮的，它下的是旋风雨吗？哎呀，然后今天这不是
1: 那旋风雨应该三面都进呢，那不能只进
0: 两面。那我不明白它为什么进两面呢？两面都少雨。
1: A B 风可能是。
0: 哎呀，快就是快端午节了哈，咱们这周是就上到周四是吧？
1: 对，周五就过节了嘛。
0: 嗯，彭老师周三又回来了。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贼有意思。昨天不休息吗？啊、嗯，我原本是计划睡一上午，下午呢，涛哥点菜了，媳妇儿你去给我买一条鱼，晚上想吃鱼了。
1: 嗯，
0: 我想的可好了。我睡到中午十二点来钟呢，下午呢没事溜达了，我去给他买点菜，晚上给他炖鱼哈。十二点朋友打电话，姐你干啥呢？我说没事啊，没起来，躺呢，打麻将啊。我说打呗。完了他们那头就笑哈，电话那头就听，你听没咱姐说了，打呗。我说我绝对是一个不扫兴的朋友。
1: 嗯
0: 啊，我说你们等我十分钟，我起来洗洗漱啊。
1: 嗯
0: 啊，他说行行行，我们在哪等你啊。完了呢，最有意思的是哈，俺们驱车十五公里上沟里的朋友家去打的，为啥你知道不？朋友家有麻将机，
1: 就为了不想马呗。
0: 啊，然后他们说了，你说咱上麻将馆两小时就得十块钱，
1: 嗯，
0: 算不上。
1: 这十块钱够来回三十公里油钱吗？
0: 啊，我说是你们是不用花十块钱了，姐这个油不花钱是不是？我们还得接一圈，四人打麻将我接三家，
1: 嗯
0: 啊，行啊，去吧。然后姐你吃他们他开到这个七中胡同，姐你吃冰淇淋不？我寻思我不吃冰淇淋，给我来杯冰咖啡。
1: 嗯
0: 啊，然后他说那个给姐来杯冰咖啡，那朋友说姐我也给你买冰淇淋了，我说姐开车呢吃不了，姐我给你举的。一直举到沟里哈，我们坐那打麻将贼有意思。我发现就是这个农村人哈，就贼热情，你知道不？
1: 啊，
0: 我们在那打麻将，不有邻居过去没事就是串门嘛哈。完了，看我们在那打麻将，就说我们家园子里那小菜都好了，晚上你们想吃就去抠去哈。那个想抠啥你就抠啥，那个要不在地里头就黄了，就该烂了，怎么怎么地就说。完了，不大一会儿又过去了，说那个一会儿你们打完麻将是不是得吃饭呢？俺家今天大鹅今天下鸡蛋下鹅蛋了，去求两个。那个你王叔家有那小生菜拌点怎么怎么的。哎，你一归了哈，你就今天晚上你都不用准备菜了，你知道吧？结果我们从下午1:15打麻将，
1: 嗯，
0: 一直打到7:00。
1: 哎呦我天哪！
0: 朋友说
1: 整几锅啊？不得干三锅？
0: 不论锅了，那也不论锅，自己家麻将机想咋玩就咋玩了，也不掉风。就往那
1: 坐一地方就拉，
0: 就往那死糗。
1: 嗯，
0: 我跟你说，那是
1: 纯娱乐局了，那就是
0: 啊。完了，我贼有意思哈，纯娱乐局。我说咱打两块的，还打五块的？
1: 嗯，打五毛的呀。
0: 完了，他们说姐对了，俺们跟你们打的不一样，俺们是一块一炮多少钱的，
1: 嗯，
0: 不翻番的。然后他们说那个两块五块都行。我说那个我得带点现金呢，那玩意儿没有微信扫码的呀。然后您出发之前，我就跟涛哥说，涛哥给我点零钱，我去打麻将去。然后涛哥就抓出一把来，五块的一块都有，我查100块钱，我说100块钱怎么也够了哈，我查了80块钱五块的，20块钱一块的，就揣就去打麻将去了。打麻将那功夫呢，那朋友还说，俺们后来是说商量说打5块的吧，俺朋友讲话的，哎，是不是咱们在这里头不应该说是赌博的事儿啊？
1: 这是娱乐吗？
0: 纯属加打的啊、哦
1: 嗯，
0: 就是你上麻将馆不也是这样吗？是吧？打票的。完了，朋友说咋还有一块呢？我说当时来的这个不知道打多大的，就是各种面额都拿了一些。然后昨天这就打7个小时麻将，你都猜不着多大输赢。
1: 嗯，
0: 100块钱输赢。
1: 逛锅就完事儿了。
0: 100块钱我赢90。我说晚上姐请你们吃饭吧。回来说吃点啥呢？我拉一车人回来了啊、哦。我说吃点啥呢？最有意思的是，我家后面就是有一个大龙，
1: 嗯，
0: 烧烤肉，
1: 嗯，
0: 在抖音里头有，俺们几个晃荡荡就去了，你知道吗？
1: 你都倒搭90还得，都不一定够，
0: 那能够吗？俺们8个人，4家打麻将，不还有家属呢吗？
1: 嗯，4老爷们也得去，
0: 不要。

0: 们是三个老娘们带一个老爷们打麻将。
1: 哦。
0: 完了。八人吃饭嘛，最有意思的说，我姐请客嘛，完那个去了，老板说那个俺家有套餐，套餐那就点套餐呗，他家有什么128的、168的，就各种套餐，完了我朋友他们就说咱们吃不了多些，就点就喝就点那128套餐就行，我说别的，哈，也不知道咱们互相的，虽然咱们总在一起吃饭，但是具体多少饭量不知道，我就点个168套餐，说句心里话。他家的牌匾是大龙什么烤肉，俺当烤肉点的，点了一个168套餐，
1: 结果呢
0: 酸菜火锅。一上来都都粉丝啊，我们都懵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先没上中间那个，也没上菜，也没上火锅，他先上的那些菜，他一上来冻豆腐和那个粉丝哈，我跟朋友俩就对视了一下，分别我估计分别都想这玩意儿怎么烤的吃呢，
1: 可口前你要说吃烤肉你上了这玩意儿其实大家并不意外，因为烤完肉之后它能添汤就能煮。
0: 那不对呀，那烤肉就是烤肉，那铁盘的烤肉你怎么
1: 口前最开始那个就像福家屯烤肉那种
0: 啊，是有那个小铁锅的，
1: 对，它小铁锅嘛，完了你先烤肉，就是那肉都拌好成盘的，完你烤完之后你喊老板添汤，
0: 那不是，我在我印象中那烤肉就是咱们吃那个大铁盘子烤肉，你知道吧，他一上来我们都懵了，你知道吧。完了后来我就问那个老板说，那个这是吃啥的，你说你们点的不是你们那个点的套餐不是酸菜火锅。完了你说，我就说你说咱们这帮吃货哈，我们吃啥都不知道就瞎点，
1: 反正是点了
0: 啊，反正是点了，完了
1: 老板上啥算啥了。
0: 最有意思的是啥啊，喝酒，他们说喝点啥呢，不就在俺家楼下吗，我是那个俺家楼下有那叫那个叫我说过我拿那我总记不住那叫什么玩意儿，泡的那个酒，那个东西还挺好的，完了说那个我说我回家取去吧，我回家取，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劲酒那个瓶子，五升的十斤的那个劲酒瓶子，上面带那像咱们抽水的那个压的一压就出酒的那个，我拎那个大瓶子回家取，把那瓶子没满，俺家那个剩那个多半下吧，那你就想哈，多半下不是不是也得5-6斤，啊，我从俺家电梯下来走到门口的时候，家邻居看见了，瞅瞅我拎那么大酒瓶子不干啥呀。我说没事，朋友他们在后面吃饭呢，我来回家来取点酒，等我提了去了哈，屋里得有4-5桌吃饭的，我提了钱哈，可能他们没注意，你知道吧，等到那个吃到一半他们压酒的时候，那酒瓶就在桌上放着，喝完一杯嘎吱嘎吱嘎吱压几下再接一杯，嘎吱嘎吱压几下接一杯，然后老板得给添汤的时候就瞅，姐你这玩意儿哪来的，在哪儿买的，我说这个是在那个网上发回来的，我朋友在那个的沈阳那边给发回来的，在华店真没有卖的那个瓶子，那老板哈直播还给发，还拍个看见没，这是生死局啊。完了我就说，我说咱们喝酒哈，我跟你说别管能喝多些，胜在气势，
1: 你就能张罗
0: 啊，那个大瓶子老吓人了。
1: 哦，这周末我婆婆过生日嘛，我就出去吃饭，完了你说也不知道说这个送点什么礼物啊，我就拿点酒去吧，我拿了3瓶荷花，
0: 荷花，
1: 嗯，
0: 荷花我只听过说有烟还
1: 有
0: 酒吗，
1: 有酒，白酒
0: 啊，
1: 然后我就进，我们吃饭先进去的呀，然后过生日那是后最后一个来的
0: 啊，
1: 摆那了，我就先摆那了，完进屋后来又来俩朋友，没走错屋的，是咱屋的规格吗？他说，咱屋这一桌吃饭8人，一共就俩喝白酒的，至少3瓶，他俩是怎么分？
0: 哎呦，这两天就是的，他涛哥，涛哥这两天小酒喝的可快乐了，你知道吧？因为他自己在家喝酒没意思，
1: 开始又喝上了又啊，
0: 哎呀，
1: 续上了。
0: 这两天朋友不觉得就是已经满月了吗？涛哥
1: 团请客了吗？
0: 啊，涛哥这不已经满月了吗？俺说得喝点儿，头一顿我跟你说啊，我们去吃的串串香，那玩意儿按理来说他汗不流水的，就是我觉得酒应该散发的很快，但是平常呢，我个人认为涛哥2缸应该是没问题的，哎呀，我涛哥
1: 那天不上病了。

0: 的。然后昨天我不要去打麻将吗？我涛哥就嘱咐我，说你们几个老娘们唠嗑的时候别提我喝多的事儿。丢人，我讲话呢，他们用今天提，昨天就他妈都知道了。我说啊，我说不说。然后昨天晚上就是接着要吃饭嘛，吃饭的时候我涛哥哈老谨慎了，你知道吧？不是俺家那个酒，他自己心里有数，俺家那个酒是60度酒泡的，老有劲儿了。喝完一缸，涛哥说不喝了，整瓶啤酒得了。我朋友说，这不味蕾刚打开吗？这也不是你性格啊，怎么就给一顿圈了，你知道？我说你不用给我涛哥上条子，我涛哥自己知道咋回事儿。完了，好圈了，歹圈了，又喝了一缸，就是，但是那个杯子小，就二两杯
1: 、
0: 喝两杯四两，我就觉得我涛哥差不多了，我涛哥得有一，不喝了，说啥不喝了，俺家的酒啊，完了，今天我媳妇请客，我媳妇请客，我喝好就行，喝啤酒吧，一人整了几瓶啤酒，那但晕晕乎乎的就上楼了，也不拜道，下楼还。出饭店还自己提了那大酒瓶，我说你给我放那，你别给我凿了。然后俺们在搭档就溜达往家走哈，我朋友讲话的，以后姐咱出去吃饭，咱是不是都拎着这个酒瓶子？完了吃完饭咱也不开车，咱就拎着酒瓶可该走，以后咱俩在华店就有名了啊，你就是酒瓶姐。老有意思了，昨天我涛哥告诉我媳妇儿。我喝的正好，晕晕乎乎的。我说是，就是以后就是两缸标准，绝对不能多喝，喝多就丢人了。
1: 那觉得那盒花生米又够他喝一顿的了。
0: 话说那个花生米今天拿家去了啊，我俩吃了，好吃，但是对于我俩来说太辣了。
1: 就是很香，但是
0: 很好吃，
1: 很辣
0: 啊，可辣了，越嚼越辣。然后我跟我们涛哥说，我说涛哥，这个咱给咱妈那个匀一半吧。洪涛说。咱妈胃本来就不好，别给咱妈吃了。晚上那个，给我整点酒吧。我今天中，这不是今天中午，我寻思家里冰箱没有菜了，昨天就要吃鱼。我去买菜吧。我发现我一到开运动场，我就有点刹不住车。
1: 你瞅啥都想整点。
0: 啊，我进去第一件事，我先上那个卖鱼那儿。我第一给姐杀条三道鲢。完我上去买菜去啊。她说行，这不就是。紧接着我就去买水果去了。我先去买了，我说你给我挑个网纹瓜，我买了一个网纹瓜，转过来呢，我说你给我来点6个，那叫苹果胶。那叫苹果胶。
1: 小不点的。
0: 小不点的。完了又转过来呢，我又去买了一把那个小柿的，小红柿的。完了贼有意思，我在那尝，我说这红的好吃还是这黄的好吃？旁边站俩老太太，你知道吧？我一般尝，我说那这个红的比这个黄的好吃，完了他瞅瞅我就走了。那个卖货的小媳妇说，姐以后你在尝的时候你备点印儿，俺们不要尝。我说那老太太咋瞅我呢？他说因为那老太太要尝我没样，你以后再尝你备点印儿。买的都是小柿子，我又去看前面有卖那个，我看见以前那金果都是过年前就冬天前那个。就是那个猕猴桃、金果都好，都好几十一斤。现在我一看，我上面一看5.9块，我说咋这么便宜呢？说姐5.9块一个。啊！我又往前走了走，往前走了走是27块几一斤。我说这个跟那有啥区别？他说这个是个大，那个个小，论个的是5.9块一个。我说那这玩意儿要是合完了得多钱一个？他说7-8块钱吧。我一听其实有点给我劝退了，但是我特别喜欢吃猕猴桃。我很喜欢，我挑了仨，一腰完3个猕猴桃21块。我今天中午还跟陈佳美说21.78块不是？合完了是7-8块钱一个。
1: 多奢侈。
0: 我回去了我还跟涛哥说，涛哥你知道这猕猴桃多钱一个吗？涛哥多钱？我说8块。他说哎呀妈，这是价儿。我又去买了点葡萄，我为啥买这么多种水果？
1: 做料理。
0: 我特别容易把自己料理头啊，
1: 又做料理了
0: 啊。我回去今天中午都回家都洗干净的了，各种装小盒，
1: 该切的切
0: 啊，各种洗完切完了扒完了都装小盒了，放冰箱冻上了，我估计晚上就能冻十成，
1: 差不多
0: 是吧？我晚上就能做了，我还。

0: 买了点原味酸奶。
1: 嗯。
0: 我回家自己做冰淇淋、
1: 嗯、
0: 各种口味的水果冰淇淋。
1: 嗯
0: 啊，
1: 祝你成功。
0: 我我明天要不你这我家里还有炼乳呢，是不是
1: 他们展示一波
0: 啊？不能浪费了是吧、
1: 嗯、
0: 哎，你说冻梨是不是也能行？
1: 不好吃，
0: 冻梨的不好吃、
1: 嗯、
0: 我觉得因为不打皮，它应该发渣。
1: 它就那梨冻完之后它里边也挺渣吧，得打完之后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不行，我觉得最好吃的 我个人感觉最好吃应该是那个香蕉。
1: 嗯，那蜜瓜的也行
0: 啊，就是那个网纹瓜、那个
1: 嗯、绿色那个吗？
0: 啊，网纹瓜那个、
1: 嗯、
0: 也我估计那个也能好吃。
1: 对，它细腻。
0: 嗯，然后又上去买菜，这水果完了哈，我有点拎不动了，我先扔车里
1: 寄存呢。
0: 没有，我扔车里，车就在门口啊，我扔车里头了，我又回来了，上楼，先上二楼我去看买肉，因为啥呢？我家里没有肉了，我一去看呢，没有五花肉，那五花肉老肥了。
1: 嗯。
0: 完了，那个卖货那说，姐，今天的那个梅花贼好，老大一块了。我说那你给我切一半吧。
1: 嗯，
0: 你俩梅花肉花30来块，你心是不是得挺大？
1: 嗯。
0: 买完梅花肉，你一看旁边有牛腩，我说给我要点牛腩吧。我现在我才发现牛肉他妈涨价了。
1: 多少钱了？
0: 30几块几，30几块多吧那牛腩。
1: 那么贵
0: 还是32块7呀、啊？反正我买那一块牛腩花116。
1: 嗯，差不多了
0: 啊。
1: 嗯，
0: 完还买块猪肝。
1: 嗯，
0: 晚上清水煮猪肝吗？
1: 你这家伙，你这伙食真是成功似的、
0: 啊、这是肉买完了吧、
1: 嗯、
0: 放那儿了，回头一瞅那个卖那个主食那样的，我这人买东西老恨债了、
1: 嗯、
0: 我一看过来4个糖饼。
1: 嗯，
0: 4个糖饼，我要4个那个粘黄饼的，又装4个饼、
1: 嗯、
0: 一看那豆包挺好，再给我来4个豆包。
1: 这俩糖人又吃糖饼又吃豆包，还整点粘饼。
0: 然后我一看他家那个牛肉馅包的贼好吃、
1: 嗯、
0: 我说我还想吃你家包的，后来我一寻思我好像有点整不进去了、
1: 嗯、
0: 太多了，
1: 搁冰箱冻上啊，吃的时候先
0: 对呀、啊、我家每次都是就是发面饼各种饼，就是有时候主食米饭不够用的了、
1: 嗯、
0: 把这东西拿出来一串气儿不就能吃了吗？自由买了3样主食。
1: 嗯
0: 啊，哦对，我上我朋友还拿6个凳子呢，都在我车里呢，这一下就整4样主食放那了、
1: 嗯、
0: 然后又去买的那个什么胡萝卜什么豆腐就各种买，二楼买完了吧，到3楼了，3楼这两天逮着吃啥了啊，用那个培根炒蒜梗、
1: 嗯、
0: 按来说那个培根应那个蒜梗不应该是炒那个五花肉，就是做回锅肉那种吗、
1: 啊、
0: 但是啊，我不是说那个买不着那个好的五花肉太肥了吗、
1: 嗯、
0: 我昨天突发奇想用那蒜梗炒的那个培根
1: 也行，
0: 很好吃，
1: 培根有点烟熏火燎的味儿吗？
0: 啊，所以我今天又去买的培根，还买了点腊肠，买了点荷兰豆，然后呢这到夏天了不家里都得喝冰水吗、
1: 嗯、
0: 前两天涛哥出去喝酒用俺家那个冻冰水那个大瓶子装白酒装走了，俺家就是冰箱里没有装那个白水冻冰水的大瓶子了、
1: 嗯、
0: 我买了一瓶东方树叶。
1: 嗯，
0: 我一寻东方树叶得配点啥呢，
1: 你就整点旺仔。
0: 哎呀，你咋知道的，我又买了点旺仔。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他俩对上不就是那啥吗、
1: 嗯、对，
0: 那什么了，
1: 那霸王茶姬的那个那啥那
0: 可好听那个名了，
1: 国家绝弦
0: 啊，对对，可高大上那个名儿。
1: 你一说这个材料吧，大差不差的，这就出来了。
0: 完了又买的酸奶，
1: 嗯，
0: 从3楼下来了，我拎老大一兜子、
1: 嗯，
0: 就是。
1: 这得亏你家有电梯，只要没有电梯你都拎不上去。
0: 哎，那我也拎不上去，开农场的最大号那个方便袋，我怎么4兜子不5兜子、
1: 嗯，
0: 我又扔车上去了。然后又想起来我没取鱼呢，
1: 嗯。
0: 我回去取鱼去，小小的问我啥，姐你是不是又回来取了，你是不是忘了，我说没有，我始终没出去呢，他偷偷表姐半个小时了还没出去呢。我说你这是你最后一道，我就来把鱼取家去了，取车上去了，上车以后我就对自己这个实力是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的、
1: 嗯、
0: 我就给涛哥打电话，我说哥你在哪儿呢，他说我送人呢，送到小不点儿咋的，哎那不就家楼下吗、
1: 嗯、
0: 我说你上屁股接我一趟呗，他说咋的了，你又光操碎了。我说嗯的。俺俩大包小刘提了家去了。
1: 你买这些能吃几天的量呢，是
0: 一个礼拜量，
1: 那还中。
0: 其实我没买几样青菜，
1: 嗯
0: 我买的豆角茄子，
1: 就是不能吃的东西买了不老少吗？
0: 对，就是我家冰箱必须得怼得满满的、
1: 嗯、
0: 前两天就是洪老师回来的时候就是上

0: 上顿梅花肉，下顿脊骨、排骨，就是这些都吃的差不多了。
1: 嗯、
0: 炖货前两天就是吃了一批那个麻辣香锅，
1: 嗯、
0: 把家里那些什么丸子呀、
1: 嗯、
0: 培根、虾滑啊，这些乱七八糟的鱼丸都吃的差不多了。
1: 嗯、
0: 但我得补啊，啊，我今天要补的鸡柳、鱼丸、烤肠，
2: 吃空了就得补什么？
0: 啊，培根，就是得补。
1: 嗯
0: 就是500块钱的那个开心农场券，基本我去一趟就差不多。
1: 嗯，
0: 啊，
2: 那你确实是没少买。
0: 啊，
1: 嗯，
0: 就是都一般，就是自己是肯定低了不回家去的。
2: 一打电话，涛哥说是逛超市。
0: 因为就是即使是件儿多，我也能捂着上去。
1: 嗯，
0: 因为件儿一般都是箱子大，或者是怎么的。
1: 嗯，
0: 一拆搞一个，我就是车后备箱一般都有那个小拎兜。
1: 嗯，
0: 就能一次性提着家去。我除非就是上开心农场去买菜或者买这些东西，逛超市的时候我才会给涛哥打电话，因为我提不上去。
1: 嗯，
0: 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开心农场那帮小服务员都认识我了，都知道说姐你买这么多东西，你今天要请姐啊？还是
2: 开店
0: 啊？是姐你家开饭店的？不是，后来才知道，
1: 嗯、
0: 我姐不经常来，一般一个礼拜一趟两趟的。
1: 嗯，
0: 完来一趟，这一个礼拜就不基本上不来了，就采购的差不多了。我买东西老狠了，
1: 嗯、
0: 就像家里头买味素啊，
1: 嗯、
0: 买十三香啊、
1: 嗯，
0: 买酱油啊，就是这些调料。
2: 买白脂粉呢？
0: 人家一般都买一瓶
2: 避风塘，
0: 就例如买那个蚝油，人不都一瓶酱油一瓶一瓶买吗？
1: 嗯、
0: 我买东西就包括那大喜大牛肉粉，我都一对儿对儿买。
2: 按组买。
0: 他们说姐，你买东西老狠了。
2: 你确实挺狠的，那调料
0: 粉。我最有意思的是，就买那个最粗桶，就是粗桶就装酱油桶那个料酒。
1: 嗯。
0: 我一次买四桶。上朋友上俺家吃饭，我说你们吃料酒吧，我给你们拿一桶。他说俺家也不咋吃料酒啊，一般就炖鱼的时候才放。
2: 整一瓶料酒能用挺长时间。
0: 啊，我说我买四桶。分享。
1: 嗯。
0: 啥都分享。
2: 就是好客。
0: 啊、到俺家啥都分享，一般朋友上俺家吃饭，走前的每人就人手一兜。
2: 啊。就是、
0: 无论啥，俺家有多余，就得给人分。就乐于分享。
2: 期待你这濒临今晚成功啊！
0: 今天晚成功了，明天肯定就给你们详细说一下我的这个教程。
1: 嗯。
0: 啊，陈家伟还要跟我分享蓝莓呢，我说我现在要品好了，我这个料不能配太齐，不用整四眼齐的，可以先尝试慢慢整。
2: 打在一起，打个混合水果味的。
0: 那就混合香型，像喝那果汁儿似的呗。
2: 对，要不那个醇厚。
0: 我可以尝试一下的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2: 拜拜。
3: 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该去想，不能。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2: I love you，
3: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

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千万不能碰这村子里的东西，千万不能碰。我一路上几乎都在不断的祷告着，沿着我来时候的路，一口气冲到白杨与祖宗祠堂前面。祠堂里面气氛特别诡异，那些脸色煞白、眼眶血红的村民沉默着，只顾着吃，只有老村长和张志林他们在一边聊得很热闹。看着村民不断从大铁锅中捞出一块块肉，吃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和香的模样，我心中隐隐有些恶心和想吐的感觉。其实我已经很饿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疲于奔命，一根神经紧紧绷着，哪里有时间吃东西，背包里干粮都没啃上一口，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不然刚开始闻到肉香的香味时候，我也不会那么垂涎三尺。可是真正了解一切之后，我现在只感觉反胃和对人性深深的憎恶。人鬼使魔，天性向恶，道教文化不如以暴制暴，杀杀杀。我想到修炼杀气那本书上的引文，或许这本书上面说的对，世间万物无可不杀，无不该杀，尤其是像白杨峪村里这些该死的人。我深深呼吸了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不适，这才看向张振林和老村长那边。这一转眼的功夫，他们似乎已经谈完了，然后那老村长一人给他们发了一个海碗，招呼旁边村民给他们每人弄一大碗肉，似乎谈得比较愉快，所以张振林他们脸上挂着笑容。老村长一给他们盛肉，一个一个就拿起筷子准备开动了。他们肯吃，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碗里是什么呀，但是我知道我能让他们吃吗。我当时想都没想，冲过去一脚把张振林还有林青他们几人手里碗给踢飞了，汤汤水水洒了一地，海碗也摔碎了，动静动出不小，当初就吸引四周村民的围观。不过这些人呢，就是看了我一眼，然后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地上洒落的肉，一脸的渴望。碗被我踢飞了，林青和朱静还好，他们了解我，知道我不会平白无故的抽风的，所以只是不解的看着我。不过张振林可没那么好脾气，当时就急眼跳起来：“何连中，你干嘛？”平时他都喊我大侄子的，这一下连我名字都喊出来了，明显是生气了。不过他生气我也理解，换我正饿着，莫名其妙被人把碗给踢了，我也急眼啊。于是耐着性子就对他笑道：“说，咱们还是自己吃自己的吧，我们带干粮了。”我没挑明这碗里肉是什么，这帮村民连死人肉都吃，都他妈变态了，不要说出来，难保他们不会急眼。狗急跳墙，啥事儿干不出来呀，所以还是别挑明的好。不过我的话的暗指也够了，

0: 也差没直接告诉他们这碗里肉不能吃了吧。结果张振林呢还不领情，瞪着眼睛冲我嚷嚷起来了，
1: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人家老村长一片好意，你这么做这不是不识好歹吗？
0: 我靠，这个傻逼他这么没完没了的，我心里也烦呢，于是跟他没那么好耐性了，忍不住冷笑说道，我不识好歹，行，你他妈使，要吃自个儿吃去。周静姐，你们和我吃干粮。
2: 周静和林青是绝对站在我这边的，对我的话自然不会质疑，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绝对不会怀疑是我坑他们，别说不让吃饭了，就是要他们干掉张振林，我估计他们都不带皱眉头，所以当时就起身朝我这边走了过来。
1: 嘿，张振林不满的哼道，跟你老子一个德行。
0: 提我爹，我顿时就他妈不爽了，忍不住停下脚步，扭头看了张振林一眼，和他说道，
1: 我跟你说啊，敬你纯粹是冲着我爸，要不是因为我爸我才不管你死活呢，要说仁义我也不怕说大话，你还不如我，真没做到一个叔叔该做的。
0: 操，我爸朋友不少，那个不是照顾老子的，就算不照顾也没有落井下石来坑老子，可是你呢，你是怕我们葛家绝不了后是吧？
2: 这口气我憋在胸口有一阵了，国家的人找上门让帮忙没法拒绝，哪怕不愿意也是不能得罪人的，但是来的这个人是我爸以前的好朋友，我心中有些不舒坦了，尤其还是这个人呢把我推到风口浪尖，我就更加不乐意了，眼下一下发泄出来，然后和林青周静就坐到祠堂门口镜子吃干粮了。闹了这么一出，张振林也没法继续吃了，只能默不作声的和他徒弟俩就一起到一边吃干粮。林青和钟静也低声问我为什么不能吃，我看了一眼村民没有说话，他们两个一下明白我的意思了，知道我现在说话不方便也就不问了。干粮就着清水一口气吃了个半饱，然后我就靠在祠堂门口休息起来，理着自己有些纷乱的思绪。一路走到现在，我已经不想管这村民的死活，但是来到这里不把事解决了我也脱不了身，弄得还挺郁闷的。一直等到村民吃完了，我才终于找上老村长，问他知不知道他们先辈的事儿。玄关葬、砍房路、图腾鬼庙，这些东西都在告诉我这个村子从前有很大的秘密，这里能兜住这么大事情，怕是还得应在这村子的从前呢。结果听到我这个问题之后，老村长反而愣了，一脸迷惑地说，
3: 这位小哥怎么对我们先辈的事情感兴趣呢？不过我们白杨峪的老百姓世代都在这里种地务农，我们的先辈应该也是这样吧。
2: 从始至终我一直盯着这老族长眼睛，看他不像是撒谎，于是有些犯嘀咕了，于是我又问，那玄关葬和你们村子外面那个庙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那个庙啊早荒废了，我小时候啊听我爷爷说，好像是以前村民祈求一些事情没什么用，后来干脆就不管他了。
2: 老村长说，
3: 哎呀，至于棺材吊在悬崖上，我们一直都这么埋人的。怎么了？
2: 我一阵失望，还是有些不死心的，就问他，那么你们先辈难道没有留下什么文献什么的吗？
3: 文献呢、啊、你是说书吧？我们这地方啊，这老百姓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地民，几辈子都出不了一个读书人，哪能看懂这些呀？
2: 老村长笑着摆摆手，不过随即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忽然说道，

在祖宗祠堂里面心拐八弯的兜了十几个圈子，然后我们终于来到白羊峪供奉祖先灵位的地方，是一间阴沉沉的大屋。在大屋的东北角，我终于见到了老村长说的那块石碑。这块石碑大概两米高低，不算小，打开手电照了一照，上面刻画的是一些非常奇怪的划痕，很分散，跟随意刻画的一样。可是这种文字我在家里古书本上见到过，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就是失传很多年的苗文了。其实但凡对中国56个民族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苗族的文字到现在都是一个谜题。现在苗族使用的文字呢，其实啊，全都是建国以后国家用拉丁数字给苗族弄出的文字。至于历史上苗族使用的文字，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苗文并不存在。苗族就像曾经匈奴人一样，只有口语没有文字，他们的文化都是用口口相传的方式来传承的。不过这种方式我觉得呀，有些扯淡。根据我对苗族的一些了解来看，无论是他们的传说还是古歌里面传递出的种种信息，都说明这个民族绝对曾出现过文字。只不过苗族一直都是部落之生活，再加上中间曾经经历过好几次迁徙，所以他们的文字遗失了而已。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的文字只属于族里高层掌握的信息。相较之下，我还更倾向于前者，因为苗族在历史上因为环境和气候迁徙，曾经进行过好几次的迁徙，这才渐渐形成红苗、黑苗、白苗等无数分支。川黔那边环境恶劣，说是穷山恶水都一点不为过，要不然在古代也不会被中原人认为是西南蛮荒了。在古代那种人力运输力情况之下，要完成一种种族大迁徙太难了，迁徙一次不知道要断送多少条性命，每一次迁徙都相当于一个整个民族涅槃重生。在这样的情况下，苗族失去自己的文字也是很正常的。真正的古苗文早已失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我就认识一些古苗文，因为在我家中有这样一个孤本，里面全是湖南城部发现的古苗文碑拓片，还有一些别的古苗文拓片。这本书的作者基本上把那些拓片翻译出来了，虽然零零散散不成系统语言体系，但是我就认得不少的苗文，这是正儿八经的古苗文呢。大侄子，你家是世家，侄子你认识吗？这之后张振林忽然开口问我，把你给我听听。哎呀我去，也真是没长心呢，我算是服了。心里虽然对他有成见吧，而且成见大了去了，但是这一说正事儿，我也不能跟他对着干。不过一张嘴语气就不免恶劣一些了。这古苗文能识得人全世界不超过100个，你信不信？会需要时间的，知道阿拉伯数字啊，张嘴就来。张振林被我顶撞一句，倒没和我急眼，也不知道是不是前不久被我一通臭骂给他骂得不好意思了，所以也不和我争，讪笑了一声，坐在一旁连连摆手，你先看，不着急。我撇撇嘴没有说话，从书包里拿出本子开始破译起来。白羊峪村民应该是姓苗后裔，所以他们的古苗文应该偏向于川黔苗语方言，我就是顺这个方向进行破译的。还别说，事实证明我的方向确实找对了。经过2到3个小时的破译折腾，这碑文我终于是大概的解开了。这碑文记载的内容和我想象的差不多，确实详细记载白羊峪村民的来历，大体和我之前推断的差不多。这白羊峪的村民正是姓苗后裔，他们是怎么来的呢？这大概要从公元元年说起。

就是距今约2000多年前的西南。那时候的西南，在中原贵族眼中看来是蛮荒，是穷山恶水，所以中原的皇帝一直懒得去征服那块地方。但是中原皇帝看不上的地方的居住在当地的苗族可是看得上啊。当时在西南苗疆，如今临近六盘水地区，有两个苗寨部落最为强大，一个是庆苗分支里的哥米部落，一个是黑苗分支里的哥蒲部落。当时庆苗不是现在的庆苗，可不仅仅有4000多人，群体非常庞大，雄踞一时。而当时的黑苗也不是现在的黑苗，他们崇拜巫蛊之术，族中多是草蛊婆，甚至有一些级别类似于九段大天师的蛊王。正所谓一山难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哥米部落和哥福部落是分不了公母的，所以只能在六盘水地区展开一场长达100年时间的血腥争霸。根据石碑记载，在双方最后决出的时候，哥米部落几乎倾巢出动，拉出将近8000人军队，在当时的西南蛮荒已经是非常惊人了。而哥蒲部落也不省油的灯，蛊王率领所有草蛊婆外加3000黑苗军队西出山来迎战了。结果哥米部落挡不住哥蒲部落的铺天盖地蛊虫，全军覆没。战败之后，哥米部落北逃，一路逃到山西的横山深处躲了起来。山西可是大汉帝国地盘呢，黑苗人不敢跑到太岁头上动土，可是他们同样害怕哥米部落死灰复燃，而影响他们在六盘水的霸权，于是损招就出来了。黑苗蛊王用自己的蛊术找到一位中原的风水看鱼大师，让这个大师在哥米部落弄出风水恶局，让这一族永不翻身。后面就不用说了，这位风水砍鱼大师用砍方路定死哥米部落后裔的玄关藏地，让他们这一族所有人死后都不得超生，最好让哥米部落聚集地变成鬼村。不光如此，这位风水砍鱼大师还在白羊峪的四周设下一个极其险恶的风水局，这个风水局的名字叫三峪之宅。什么是三峪之宅呢？就是山水不借势的阴宅。那位风水看鱼大师把发源于横山的滹沱河挖开分岔，引流到白羊峪的北面，然后又背石头上前，让白羊峪四周大山是前高后低，东南高，西北平，一下子聚起极恶的风水局，也就是三峪之宅。三峪之宅的这雪场根本不是活人能住的，因为这里聚的不是阳气，更不能藏风纳水，而是聚起村头被砍方路定破玄关藏地那些阴气和煞气。人住在这种地方，必定世世代代贫苦贫贱，全家大小不安，损伤人口，六畜不兴，五谷难收，灾祸凶祸病患，公事不断。做完这一切，那风水看鱼大师就离开了。不过当时哥米部落首领呢却识破了计谋，只不过他不会破三峪之宅风水格局，想来想去，于是啊在村头拉起图腾鬼庙，让那鬼婆婆来帮他守卫族人。作为回报，哥米部落将世代供奉鬼婆婆。还别说啊，这鬼婆婆确实镇住了三峪之局。这就是碑文上记载的内容，留下碑文的哥米部落前辈也是希望族人一直供奉图腾鬼庙，不要忘了祖宗的传承。看完碑文上的前因后果之后，我不禁苦笑了起来。后面发生了什么，就算碑文上没记载，但是从我目前掌握的线索看起来，已经推断出了这白羊峪村民自己开始作死了。本来吧，以我对三峪之宅的了解，有鬼婆婆这个凶悍的图腾鬼寨镇压者，

0: 是翻不了身的，安无事。可惜过去的事情可没那么多如果呀，五六百年前白玉村的村民因为几件破事儿，没得到鬼婆婆的帮助和应允，就悍然封了图腾鬼庙。于是鬼婆婆不管一年不如一年，这里的阴气和煞气也是一年比一年重，到了现在已经走到一个濒临爆发的地步。结果呢，在这种时候，白杨峪的村民他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以至于有人对这地方产生了极大的怨念。这怨气啊，跟一根导火索一般，就彻底点燃了这白杨峪隐藏了六百多年的隐患。这里聚集六百多年的阴气煞气，直接把那怨恨白杨峪的主养成了不得的存在，灾难就这么降临了。我常常呼出一口气，知道了前因后果，我对这村子里人呢是更加没好感了。天要杀人犹能自救，可是自己找死谁他妈能拦得住啊。不过我既然知道这地方风水最大的风水恶趣是三玉之宅，那很多事情就好办了。于是我抬头就说，我想我可以找到正主的藏身之地了。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人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6: 全程八九一
5: 声八
6: 的
5: 画店活力调频。
7: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8: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

0: 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在某一个三月一时听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阳春三月初，满枝迎春，新华西木，思南春三月。

初春时光，春风和煦，一切都在慢慢变好，一切也都会有美好的希望和期盼。

0: 随意的开始，敷衍的过程，草率的结尾，我们或许真的不合适。
1: 冷风一边吹着现实生活的苦涩。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温暖而凄清的钢琴契合着徐佳莹的声音，连副歌都是不急不缓的低音，像是恋人思念的口气。在玻璃窗上喝出一朵雾，人山人海，很多脸一一周旋，一一遗忘，可你的脸庞是河畔浮起的水仙，美丽而忧郁，引起了我眼神所有的注视，寻人启事。

后来你不见了，我的眼前落了场白茫茫的雪，只有你的出现，我眼前才会是明媚的春，有缤纷的色彩。所以不管你在哪里，命运一定会让我找到你。

错过我的那个人，我希望你一定要过得很好，不然对不起我的不打扰。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请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两篇写父亲的文章，王方辰的《村里叫达达》和王干的《继父帖》。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宋之问的诗《灵隐寺》。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当年在村子里有个漂亮的堂姐，特爱笑话人。有一天她看过一场电影，回村就说电影上一个女的管父亲叫爹，笑死人了。为什么堂姐会觉得笑死人？因为在我们老家是不管父亲叫爹的，也不管父亲叫父亲，而是叫达达。我把这件事烙刻于心了，在村子里还倒好，生来就这样叫，没什么土不土的。但我一朝离开了村子，成了公家人，平时听叫爹的没有，父亲是书面语，更没有人这样叫，基本上通用爸爸。这个爸爸是属于公家人，属于遥远的外面的人，以及一部分县城里的人的，似乎比较洋气，是有地位属性的。在外面混世这么多年，至如今你要我管父亲叫爸，我叫不出来，而且只会觉得这个字不够分量，对此琢磨得多了还会感到不怎么像回事。可是不管是城里还是乡下，老家的年轻一辈叫爸差不多已经得到普及，至于叫爹的我敢说没有。偏偏我写小说总会用到这个字，一则看他音形粗粝，行文中像从泥土里挖出来的一粒万年沙浆，二则实在因为达达不甚通用，此不过以权宜之计耳。
5: 名不正则言不顺，我得先为达达证明，然后才能说到别的。达达没生闺女，只生了儿子。生闺女的家庭，达达可以得到很好的打扮，但是做儿子的其实也会偶尔给达达买件新衣服回来，况且还有儿媳妇，为表孝心亦可充女儿之意。实际上给达达买衣服是很难的，皆因不知道他该穿什么，喜穿什么。积累下来，包括自己不穿送回家的，达达的衣服也得有半橱子了，比村里那些老头都多。问题是达达素不喜穿新，而且拒绝雷同于比自己年轻的人，不是亲眼看到难以想象达达的衣着。冷天传统的老棉裤老棉袄倒是退出了，但似乎也欣示不到哪里去，一律蓝灰，这个可以肯定。热天特别是农忙季节，不避讳地说，那种素常穿戴强不过逃荒要饭的。而这并非唯独达达如此，整个村子里的老头们都是这副打扮，上面光着脊背，下面一条大裤衩子，脚上一双凉鞋，在街上来来往往，穿件衬衣的都是讲究。有一次我看达达身上是件短袖，定睛一看，竟是将好好的衬衣袖子剪了的，剪得不长不短，达尔夫劳伦也说不出该是什么款式了。我知道父亲选择了最适合他自己的，原则上是半新不旧，穿上最好没有回头率，也就是说切莫扎眼。
4: 说到吃的，达达生冷不忌，小时候缺粮，能吃饱就不错， 浪费根本不可能，吃地瓜切皮儿都是不会过日子。那年我在外地上学，放假回家才听说达达病故，因为他吃了被老鼠啃过的一块冷馒头，而彼时已是改革开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口粮不成问题，饭桌上难吃的黑窝窝头早就不见了踪影。我就知道这是达达的习惯使然。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新单位分了一袋大米，首先想到的是怎么弄回老家，也是习惯使然。因为在我的意识中，晶莹白亮的大米可是好东西。新单位离老家几百公里，我扛不回去，就交给老乡，看能否方便时用车捎回去。后来人家没捎，大米发霉，把我心疼了好一阵子。吃的对于达达没什么是不好的，至于住，达达为此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达达是农民，享受不到别人口中的免费住房。起先我们一家住在一处老西屋，土墙，屋顶是围子上覆土，那就是住在黄土里了。达达的儿子们都出生在那里。

0: 十间混砖到顶大瓦房，这一溜大瓦房在村庄规划时被拦腰截断，后来变成了两个院，而我们的村子也从此成了一个歪斜的村子，道路两边的房屋锯齿一般凝固了那个时代的记忆。达达的出行工具，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辆结实耐用的大金路自行车，之前大家都靠徒步，家里还有过一辆地排车。大金路是通过在东北工作的姨父买来的，在当时可是稀罕之物。对自行车的爱惜，很夸张的做法就是给车子披挂上一身五颜六色的塑料条子。达达倒没有这样做，但这辆自行车确实是我家的功臣。母亲曾悄悄对我说，村里人还不知道你达达变了啥戏法，吹气似的连着盖了这么多大瓦屋。达达早出晚归，骑着这辆大金路做生意，村里人白天几乎见不到他。他要一大早出门，骑行五六十里，去北边的山区买来火纸，再卖给我们县城的一些门市换取差价。有一次，寒冬腊月，刮着大北风，一位表哥开拖拉机去北边收棉花，经过一个山坡，看见一个人光着膀子推着自行车艰难地往上走，自行车上垛起的火纸高高地挡着推车的人，像把人埋在了纸垛下面。心想，谁这么拼命？再一看，不得了了，只见那人大汗淋漓，便惊叫一声，这不是舅吗？表哥回来把这事儿说给人听，一位姑姑听了当场大哭起来。达达似乎有做生意的天分，记得更小的时候，一个夜晚，一伙人闯到我家，把我家的地排车拉走了，他们是工作组的。后来我站在夜色里，听到从大队部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心里生出了一般超凡的力量，似乎一伸胳膊就能把达达从那里解救出来。印象中只留下了一些片段，达达好像去了河南一个叫驻马店的地方做了什么生意，工作组给的罪名是投机倒把，我更相信是生活所迫才使达达去当了风餐露宿的小贩。
1: 他是一个吃苦耐劳的老实人，从不对我们兄弟多说什么，致使我对自己的家事所知寥寥。在我看来，自己所能看到的这些似乎就已经足够，所以我也从不主动询问什么。实际上我也像达达一样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也正是生活所迫，我孤身远离故土，天长日久的历练下还算能够跟人讲出一些话。还有一个原因，既然不说，就肯定有不说的道理，怕是万一勾出心酸来就有违了本意。但我知道达达当过兵，从达达母亲和别人口中我约略了解一点首尾，班里丢失了子弹，当班长的达达经过仔细推断知谁所为，但上级怀疑到了达达头上，达达坚决不认，也坚决不供出别人。要让我判断达达行为之对错，我做不出来，但达达晚年还会专门给我提起，证明达达对此犹不释怀。达达老了，是不是要发掘隐匿在达达人生中的传奇，在我竟是一件难为的事情。不知不觉间与自己长大的儿子在一起，却也是闷声不语的时候居多。不管儿子怎样看我，我只觉自己寻常之极，想破脑壳也想不出有什么不凡的经历可讲。儿子叫我爸爸，而在老家我们这辈管父亲叫达达。再请听王干的继父帖。
0: 父亲生前很少夸我，我第一次在雨花发表作品，以为父亲会很高兴。父亲翻了翻，然后说，抄的吧。我当时委屈的泪水直流，因为父亲不喜欢我搞文学，在父亲的心目中，写一手好的毛笔字，打一手好的算盘才是真本事，那叫有才。父亲读的是旧式私塾的学堂，老说小时候字写不好，算盘打错了，被老师用戒尺打手掌心，疼啊。我上完小学再上中学，他不乐意，还是母亲和学校共同动员我才上到高中。他教导我学习的内容就两样，算盘、毛笔字，因为家里世世代代经商，有这两样就够了。因而我至今的珠算水平还可以，毛笔字是后来用了电脑之后又捡起来练的。小时候父亲看到我读小说不高兴，说这个东西骗人的，有什么用，看到我练毛笔字就笑眯眯的，不让人打扰我，不让我做家务活。有时候我想偷懒，就拿着毛边纸临颜真卿。
1: 2014年的国庆前夕，我在贵州遵义出差，突然接到妹妹的电话，说父亲要我们回去办丧事，因为父亲和癌症抗争了5年，身体越来越差。我。

0: 经验兼程赶回了泰州，发现父亲人瘦的只剩下70斤，像一只仙鹤似的。父亲对我说，不去医院住了，我禁食几天，你们就可以办丧事了，正好国庆长假，也不用请假。然后交代了后事，关照我们6、7的时候到光孝寺做佛事。后事交代得很详细，连具体烧什么样的纸钱都有关照。我和太太将从北京带来的药让他服，安慰他说会好转的，你活下来大家都需要你多活几天。我还带给他一本册页，是我抄的一篇散文《怀念祖母》。父亲虽然很少夸我，尤其是不夸我的文章，但这篇《怀念祖母》例外，一直在夸。父亲生病以后，偶然一次看到作家通讯风二发了我的书法作品，他把那本刊物放在床边，逢人就夸王干写的最好的是字。父亲说他写的那些评论估计也好糊弄人，但毛笔字是件真功夫的，糊弄不了人。我带给父亲的册页就是我抄写的《怀念祖母》，父亲看到很高兴，说文章好，字也好，喜欢。我死了以后烧给我，我说爸您放心，这册子给您带走，您百年之后我也会写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献给您。
1: 父亲2015年春节去世了，他去世前半个小时我发现他神志昏迷，赶紧问他我是谁，他费尽全身的力气说王干，我以为还能活得一段时间，没想到竟是诀别。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怀念他，居然不知道从哪里写起。老家祭奠亲人的方法就是逢七要烧纸，烧完6、7之后才可以脱孝。我远在北京，不可能每周都回老家烧纸祭奠，家居陋室又无庭院，也不能在北京的大街上烧纸叩头。我想到的是父亲可能喜欢的方式，逢七的时候大清早我焚香沐浴，抄一夜心经祭奠父亲的亡灵。写完之后我把它发到微信里，我相信无线电波跟另一个世界可能是相通的，阴阳之间失去联系是有形的障碍，而波是可以超越有形和无形的隔阂的。父亲在天国能够感受到儿子的思念和祭奠。6、7前夕，我带上6张心经回到泰州，根据父亲的遗嘱，在光孝寺为父亲举办了超度亡灵的佛事。我们这些子女常跪在父亲的亡灵前，法僧们诵着我不熟悉的经文，墨鱼的声音时时响起，杏黄色翻围在诵经声中轻扬，那是灵魂的影子吗？我的膝盖跪疼了，之后才知道法事最后一个仪式是焚烧死者的灵牌升入天空。我把6张6尺的心经展开，然后一页一页地投到焚烧炉中。焚烧工发现之后惊呼，这么好的心经烧了太可惜了。我说我是为老人家准备的。6张6尺的心经很快化作青烟，在光孝寺里弥散升腾，消失在天空中。我又将父亲生前喜爱的册页《怀念祖母》也投入炉中，册页燃烧得慢一些，噼噼啪啪发出些声响，我恍然觉得那些字一个个蹦出来飞出炉外，一行一行飞到父亲所在的天国，还有祖母，还有祖父，还有很多逝去的亲人，他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灵魂此刻相通了。现在这样一篇祭父帖我也会抄成册页，明年清明前的时候祭奠于父亲的坟前，用香烛点燃，化作一缕青烟，让父亲在天空中阅读。
0: 好，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宋之问的诗《灵隐寺》。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宋之问的 灵隐寺。旧岭玉迢遥，龙宫锁寂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门罗灯塔远，枯木曲泉摇。霜薄花更发，冰清叶未凋，宿灵上峡意，搜对笛繁嚣。待入天台路，看鱼渡石桥。这首诗按照诗人游览的路线展开描写，从飞来峰入手，写到灵隐寺和出来见到的景色，最后又抒发了诗人的感想。全诗语言凝练自然，描写了灵隐寺及其附近一带的奇丽风光，整体上看清新雄壮，还带有一些出世的洒脱。诗歌的大意是：飞来峰高耸而草木葱茏，佛殿肃穆而寂寥，层楼上可远眺壮美的日出，寺门正对着钱塘江大潮。中秋常有桂花飘落寺里，佛香在往九重天上飘。攀援藤萝登上远处的古塔，挖空树木到远处取来泉水。霜冻下山，花开得更加旺盛，叶子也没有因为寒冷而凋落。早年爱好远处的奇异美景，用来洗涤尘世中的烦恼。等到踏上进入天台上的路，接下来就能看到我飘然飞渡石梁桥了。

寺，在杭州西湖西北的武陵山下。这座寺院始建于东晋时期。史料记载说，东晋时印度僧人慧理看到西湖的武陵山后惊叹道，此乃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年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引。于是慧理便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寺院，名为灵隐寺。南朝梁武帝时为这里赐田并扩建，宋宁宗嘉定年间，灵隐寺被誉为江南禅宗五山之一。今天的灵隐寺是在清末重建的基础上陆续修复再建的，寺庙占地面积约87000平方米，它的布局与江南寺院的格局大致相仿，全寺建筑沿中轴线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三大殿。诗中起始处形容的飞来峰是灵隐寺的重要景点之一，它是禅宗五山之首。值得一提的是，飞来峰的石刻造像是中国南方石窟艺术的重要作品。这些雕琢于石灰岩上的佛像，时代跨度从五代十国直至明代，在470多尊造像中，保存完整和比较完整的有335尊，妙相庄严，弥足珍贵。其中最为人所知的，莫过于大肚弥勒和18罗汉群像。大肚弥勒是飞来峰摩崖石刻中最大的造像，也是国内最早的大肚弥勒造像，周围并环18罗汉，

神情各异，细致生动。据前人记载，飞来峰过去有72洞，但因年代久远，多数已经淹没。仅存的几个洞大都集中在飞来峰东南一侧。本诗最后两句提到的天台山也是佛教圣地，但并非是灵隐寺的一部分。诗人当时虽然在灵隐寺，但心又飞到了天台山的著名景观石梁桥上，乍看上去似乎偏离了主题，但之所以能让诗人联想到其他佛教圣地，不也正是因为灵隐寺的秀色与灵气吗？

0: 秀岭玉条遥，龙宫锁寂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门罗灯塔远，枯木曲泉摇，双柏花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日文受萧生委托，来到监牢给萧隐凤提亲。没想到隔墙有耳，有个副将刘光禄就在隔壁听声。这件事儿，萧隐凤也不知道，萧生也不知道。萧隐凤把牢门锁好，在门外台阶上转来转去，等候回音。此时玉文被推进屋子里，眼睛不好使，也不知道这里头啊都是谁，曹金山和郑印在哪儿呢？其实这哥俩就在这屋里呢，他们俩也不知道愁啊，俩人谈笑风生，挺高兴，诉说离别之情，个人经历。突然有人被推进来了，两个人止住音声，可是没看清。曹金山问了一句：“谁？”“是老夫我。”曹金山听出来是玉文的口音，哎呦，是岳父老大人，是我。金山，那你在哪儿？我在这儿呢，老人家，您往这儿来，往这儿来。哎，老人家，我对不起您，连累你满门受苦，我成了罪人。孩子，别说后悔话，世上没有后悔药，老夫也不埋怨，你做得对，我这条路也走对。哎，你老人家偌大年纪落个失手两分，我于心不忍呐。哎，别说这，哎，你小点声，我给你们报喜来了，咱们死不了，很快能离开牢笼，展翅高飞。哎呦，你说什么？别喊！说着来到切记，老人搂住眼神一看呢，心里挺难过。怎么？只见地下铺了一堆草，两个人靠在两根柱子上，头发用铁环吊着，一动不能动。那么玉文那个牢狱可不是这样，由于玉文呢在这个城里威望很高，军族宽待他，他只是呢扛夹带锁，可以来屋内走动，这哥俩一动不能动。曹金山说：“老人家，刚才您说的话我不懂，您说我们能走，咱们怎么走？”孩子，是这么回事儿。刚才萧生派他女儿把我提到二堂，他跟我是这么说的，萧生愿意投降归顺。啊、哦，哎呀，这可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儿。郑印听完乐的，嘴呀、啊、都咧到耳丫子后面了。哎呀，这可太好了啊！这嗓子震得人耳朵嗡嗡直响。玉文说：“哎，你小点声，防止窗外有人偷听。”哎，老将军，那快放我们吧。不行不行，还有一点小事儿，叫我问问你，这件事能办成啊，咱就能走，办不成还走不了。你说吧，什么事儿？只要能走，什么事都行。那好，郑将军呐、啊，你在家成亲没有？郑印没明白，成亲？成什么亲呢？你娘给你娶媳妇没有？哦，郑印一听，臊的黑脸成了紫色，傻笑着说：“没有。”你也没定亲？也没定。我从小就师父领走了，学艺回家就到寿州救驾，没定媳妇。太好了，萧元帅妇女看上少王爷了，有意将萧隐凤许给你为妻。嗨，你乐意不乐意啊？没等玉文说完话呢，郑印又喊上了：“ 我不要，他是我仇人，用铁爪子抓住我，我要是抓住他，我把他撕碎了。就这几句话，萧隐芳在窗外都听着了，姑娘急得直跺脚啊，哎呦，人家不要，哎呀，这可如何是好？一着急，他忘了群风放哨，站在门前静静的听声。宇文说：“哎，少王爷，你别喊。”萧姑娘用暗器伤你，是因为两国交战，各为其主，萧隐峰要投降，他就不能抓你了，你就该大仁大义，不计前仇，收拾他。你应下心，萧元帅才能献官投降，你不应心，咱们全得死在扬子关。嗨，死就死呗，脑袋掉了碗大发了，再活二十多年我还这么大混了，怕什么呢？哎呀，我的少王爷，你不害怕，我害怕，我还有糟糠之妻，还有儿子女儿呢。哦，你怕死啊？啊，你怕死你应心呗。宇文被他说的脸通红，郝殿下一看他师哥说的不近人情，急忙接茬：“哎，师哥，萧隐凤哪点不好？长得貌美，武艺高强，前敌正在用人，把他妇女收下，占一股势骨力量，这样的女的天上难找，地下难寻，你得了吧。你玉小姐多好啊，你收下玉小姐我都高兴，谁要萧隐凤啊？那是个奴役他，没怎么地，就叫他把我抓到马下，将来我得受一辈子气。当初我爹在西瓜地里偷吃西瓜，就叫我娘打了一顿，我爹怕我妈一辈子，到我这儿啊，我不干了。哎呀，你受气挨不着你娘打你爹的事儿啊，你怎么连在一块儿说呢？你今天不应心，明天就叫人宰了，你口眼一闭，什么不管了。你妈怎么办？你父亲早亡，你母亲年轻守寡，把你盼回来了，你死，你娘百年之后什么人顶丧驾临养老送终了，他也不能活了，非死不可呀。你娘一死，你是不是落个不孝之名啊？
3: 哎，你要这么说呀，咱们琢磨琢磨。
2: 这几句话打动郑印心，他看看曹金山，
3: 你说应得吗？
2: 应得，我岳父一家子被你牵连了，你忍心看到他们陪你一块死啊？小弟我也为救你，现在落成阶下囚，也白白丧命，咱们都为你呀、啊。
3: 师弟，你别说了，都是我的错，这门亲事我乐意了。再有一样，得叫萧隐凤给我赔礼磕头，我才应心。
2: 不行不行，现在我们落在人家手，然后你不死就不错了，夫妻间磕什么头啊？就这么定了。
4: 好吧，听你的。
2: 玉文高兴了，
4: 郑贤侄，老夫给你道喜了
3: 啊！通喜通喜，老头啊，这回你死不了了，还能活一百岁。嘿，快给我松绳子。
2: 不行，我得给萧元帅送信，然后派人接你们，因为城中还有副帅花庆祥，一旦被他知道多有不便，先屈尊跪席。
3: 哎，我们哥们可等你啊，你可快点回来啊，你还饿了呢。
2: 哎，我知道了。随后转身倒在牢房门前，轻轻的咳嗽三声。萧隐凤在外边听得正入神呢，听见暗号，急忙叫牢头打开门放出玉文，转身对狱卒说：牢头，你们去吧，我这有大令，将玉文带走。
4: 小姐，用不用我们送啊？
2: 不用了。哎，就这么，萧隐凤领着玉文来到牢房外，门前有萧家的亲兵正等着呢，把玉文扶上马，回到帅府后院。此时玉文被搀起来直奔大厅，萧生呢正在屋内踱来踱去，见玉文回来，急忙松开绑绳说：贤弟啊，如何啊？给大哥道喜，去年亲事郑少王应下了。萧隐凤在一旁心中暗喜，萧生说：贤弟啊，下一步咱们怎么办呢？
4: 城中我们三将鼎立，现在你我投降，只剩花庆祥，怕他何来？想他找到这儿劝他投降，
2: 能降更好，不降咱们俩人占他一个，手到擒来。
4: 嗯，
2: 也好。萧生急忙叫来中军官，
4: 中军官姓姚，叫姚国栋，
2: 将帅府所有的副将都请到大厅。时辰不到，来了四员将，
4: 谁呀？
2: 王凤、王祥、孙启、朱颜，另外十几名棋牌官。来到大厅，瞧见玉文在这坐着，都觉得奇怪。玉文是国家反派，这阵儿怎么成了席前贵宾了？可谁也不敢问呢。萧衍凤守在大厅门口，以防有人夺门而出。萧生就把白莲道姑劝他投降的话向众人说了一遍，最后说：“你们大家跟随我多年，鞍前马后，受尽风霜之苦。今日本帅要献官投宋，不能扔下你们不管，故此将诸位请来说明一切。有愿意跟本帅去的，我们共扶宋主；不乐意去的，可解甲归田，另谋出路。从城内国库拨出银两，给你们以作安家费用，哪个要与本帅为仇？”说到这儿，苍啷啷抽出宝剑，哼，哪个要跟本帅为仇，就休想走出大厅。众将听罢，呼啦跪倒：“元帅，我们听你老命令，叫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这会儿也明白，老的要杀人，小的守着门，哪个说不字儿，立刻成鬼魂呢、啊？中军官姚国栋说：“元帅啊，我们也恨怨堂主不道，把我们派到扬子关就不管了。你老人家有远见，愿意扶保宋主，我们就都投降了。”“好好好，众将请起，快谢玉老将军帮忙。”“哎，谢玉老元帅，谢玉将军，多谢多谢了。”“哎呀，自家人别客气，快放人吧。”萧生点头，一面派中军官和副将朱颜带人呢去监狱救人，因为有女眷，又派两个丫鬟，一面派萧衍凤同王凤、王祥到花谷去调花庆祥，留下孙启带兵保护帅府，安排已毕。那玉文被送到后边沐浴更衣，将那盔甲马匹兵刃取出来，顶盔挂甲收拾已毕，在大厅等候，等花庆祥到来。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花庆祥不来，正印、曹金山等人也没来。哎，时辰不小了，到监狱也该回来了。
4: 是啊，
2: 花庆祥家离我这也不算远呢，出事了吗？
4: 不能。
2: 就在这事儿，噔噔噔噔，一阵脚步声急促，萧衍凤跑进大厅：“
4: 副帅，大事不好，方才女儿倒在花宅门外，只见大门紧闭，侧门上锁，叫了半天门，出来个家下，他说花老将军身体欠安，已经睡觉，让我给他告假，有事儿明天商量。”女儿刚要回来，就听南门马挂銮铃，我派王凤、王祥去打探，女儿回来特给你送信。
2: 哦，难道说出意外了？就在这阵，副将朱颜跑进来，只见朱颜身上带血：“元帅，大事不好，我和姚中军到监狱去救人，走到拐弯之处，对面伏兵射出冷箭，姚中军被乱箭射死，带去的丫鬟军卒均已丧命，卑职身在两处箭伤，拼死杀上前去打散弓箭手，抓住一人细盘问，方知花副元帅人设下埋伏，我赶到监牢一看，被押的宋将和玉夫人、小姐、少爷不见了。”“哪去了？”“牢头说了，是花副元帅将人提走了。”
4: 听了这句话，玉文差点吓昏过去，萧生吓得面无人色：“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怎么那么快呀？”书中交代，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这句话是一点不假，白天萧生
2: 要杀玉文全家的时候，白莲道姑来了，萧生把他接进府内谈了好半天，白莲道姑才离开扬子关。他走之后，萧生就传令把玉文满门押进监牢不杀了。花庆祥就怀疑，特意派张鹏、赵廷在暗中打探，这两个人就在萧生府的左右转悠，发现萧生派萧引凤两次把玉文从大牢里接进府内，谈了好半天，来来回回的，心中神疑。这二人就给花庆祥送信，花庆祥为了弄清原因，又派副将刘光禄到大牢探风摸底儿。昨天我讲了，刘光禄早就躲到正印的隔壁，把墙掏了小窟窿，在隔壁偷听动静。玉文给正印保媒的事，刘光禄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等萧引凤把玉文带走了，急忙出来给花庆祥送信。花庆祥一听说萧生父女也要投降，当时吓坏了，就知道这座城保不住了，弄不好自己居家满门，性命难保，急忙叫来女儿花心玉。孩儿啊，咱们父女快走吧，现在人家那边两家合伙了，咱们父女不走恐怕性命休矣。好，咱们快走，不能这么走，走我们也要把人带走到金陵秦宫受赏去。就这么，他把丫鬟仆夫都叫来，把他们都散去，只留几个家将看门，叫他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说，然后从侧门出来到监狱，把几个人提出来绑在车辆上，由花仙玉押解出南门先走。又怕来追兵，怕萧生派人追来，花庆祥派心腹将官在半路截杀。就这么，李宝带30名弓箭手守在胡同，偏巧姚中军到监狱提人，被李宝手下人乱箭射死。那朱颜打散弓箭手，李宝也不抵抗，慌慌张张夺路奔南门而去。此时花庆祥早就把城门叫开了，让花监狱先出城，赵廷、张鹏左右护车，让刘光禄调来500名军卒打接应。等李宝带人赶到，花庆祥放心了，准备要走了，冲到城上喊：哎，守城的军卒听着，老夫要出城了，尔等关城上锁，提起吊桥，不得有误，没有我的将令不许开城。是，记住了，没有我的将令不许开城。哎，知道了。守城的将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副将传令哪敢不听，紧着答应。花庆祥这才打马出城，飞过吊桥追赶车辆。花庆祥边走边骂：萧生啊萧生，你也投降了，等到金陵我告一状，回头打扬子关，抄你满门。萧生得了劲儿，气得跺足捶胸啊，把人挪走了，非同小可，赶快追吧。玉文更急坏，费了这么大劲儿，哦，只剩下我自己了，我的老婆孩子全被花庆祥挪走了，那还小事儿，现在曹金山郑印都没了，这还了得，快。就这么，众人到府门外各自上马，打马如飞奔十字大街。刚走不远，迎面碰上王凤、王祥，两人滚鞍下马。禀元帅，我们赶到南门，听守备大人说花副元帅押解囚车出城走了，你们回来干什么，还不给我追赶。哎呀，守备大人不给我们开城，说花庆祥有令，无他的将令不可开城。哎呀，气死我了，奔南门。时辰不大，来到南城下，守备赶紧过来施礼。哎呦，萧元帅您好，给我开城。哎呀，不行啊，花布员是不让开城啊，你个混蛋，抽他俩嘴巴。这个糊涂官还没明白为什么挨打呢，不过他知道挨打不好受，就开开吧。就这么开关落锁，趁平吊桥，众人追。
4: 出一处城。再说花庆祥撒马跑入三十来里地啊，天光放亮，心中一阵得意，哼，姓萧的姓玉的，你们两个人也没算计过我一个人，再走个十里八里的就离开和大宋交界地方，但等把人押到金陵就可勤功受赏。他一路上马不停蹄，急急赶路，大队正往前走，就看远处尘土飞扬，人喊马嘶，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军兵，传我将令，队伍扎住，把囚车保护好。
3: 是，
4: 500名军卒呼啦打个包围，把囚车围在当中。花庆祥战马登上高坡，往远处眺望，迎面队伍高挑红色大旗，是火红缎子，黄月光中间绣黑字斗大的洋字，是哪队伍呢？不是宋朝的旗号，也不是我南唐的旗号。看看将官，迎面三员小将来到界近，各自带马，站在最前面的主将有24、5岁，面似淡金，是生的龙眉凤目，鼻子口阔，两眼垂肩，头戴烂银盔，身挂连环甲，外招素罗袍，腰系白布孝带子，左背牛角弯弓，右跨雕翎羽箭，肋下佩戴3尺斩杀剑，于大雷倒挂吞口兽面，两副真裙密起严钉，露出大红中间，足蹬袜面云靴，相衬银根衬，坐下闪电银河驹，马挂威武灵，这匹马摇头摆尾，风尾乱颤。见此人怀抱兵器令箭，连人带马精神百倍。花庆祥看罢吓了一跳啊，哎呀，这人太出奇了，怎么长个帝王之相，这谁呢？书中交代，此人家住山西池州火塘寨，是火山王杨滚之孙，金刀令公杨继业之长子，蛇在花所生，叫杨艳平。杨艳平长得和宋太宗赵光义相似，将来金刀令公杨继业保宋太宗去赴双龙会，大郎杨艳平巧扮成赵光义，替宋太宗死在金沙滩，这是后话了，暂且不提。再说杨艳平，他怎么上这儿来呢？不但他来，来哥仨呢，左边是他二弟杨艳定，右边是他三弟杨艳光。前者赵匡胤被困寿州，派金台御史梁台官潘仁美去请杨家将，由太原侯曹彬护送他出敌营，那曹彬拼死征杀，杀透重围，身带重伤，不过也真把潘仁美送出来了。可是曹彬呢，回不去了，战马落荒而走，至今还没回寿州呢。潘仁美顾不了他了，为早日请来杨家将，单人独骑奔山西池州火塘寨。到火塘寨更赶上火山王杨滚去世刚不久，杨家人操办丧事，阖家悲哀。潘仁美也不敢说呀，说我请你们走啊，自个在这等着，只等7期49天，将火山王入土为安，杨继业处理善部之事，不能去前敌，才派三个儿子杨艳平、杨艳定、杨艳光带500杨家兵先行，等事情处理完毕，再带小儿子去寿州解围，结果照样误了日期，直到现在才起兵。杨艳平执掌军权，潘仁美陪同，路上飞驰一日，这一天来到三岔路口，一条奔扬子关，一条奔寿州，还有一条奔金陵。他们刚想奔寿州，猛然在岔路上站了一位道姑，要求见杨家主将。杨艳平上前施礼，仙姑有何指教？
3: 哦，
4: 贫道刚从扬子关来，大宋朝汝南王正印
2: 为请你们杨家将误走杨子关，被城内抓去，贫道说服主帅萧生县官投降，是他中途收敛，你们速到杨子关去打接应。
4: 千夫道号怎么称呼？
2: 不要多问了，杨子关女将萧隐凤是贫道的徒儿，我想徒儿学姐正印，你们到杨子关便一目了然。说完道姑飘然而去。不用问了，这位道姑就是白莲圣母。杨大郎回身问潘仁美，哎，潘大人呢、啊、宋营中有个正印吗？
5: 有啊，是二路元帅曹三春之子。
2: 哎呀，刚才千夫之点叫我们去杨子关救人，你看怎么办？
4: 潘仁美说，他送了个信儿啊，也不可不信也不可相信，这么办，先派个人打听一下，回来再定夺。就这么派杨艳光去打他，果然走不远就发现眼前一支队伍押着骑乌车而来，杨大郎这才带500人奔杨子关。天光大亮，和花庆祥走个对面。花庆祥一看两家队伍堵到这儿了，不说话不行了，急忙战马一搏，来到了队伍前边。请问来者为谁？请闪条道路，让本帅人马过去。
2: 杨大郎说，老将军你是何人，意欲何往？
4: 这个
2: 花庆祥藏了心眼儿，心想来的是朋友是敌人呢、啊、我得先问问你们是哪来的队伍啊。
4: 哦，我乃山西池州火塘寨杨家兵。
2: 哎呀，这是冤家对头。
4: 花庆祥怎么知道？因为正印被擒那天就说过，他去搬请杨家将误走杨子关，想不到杨家人来了，杨家人要知道我把宋将正印抓住押往金陵，怎么能放我过去呢？急得花庆祥的汗呢唰顺着鬓角直流啊。
2: 杨大郎说，老将军呐、啊、你可是杨子关的元帅吗？
4: 杨大郎是猜测，因为花庆祥逃跑没扛大旗，杨大郎啊拿他当萧生了。
2: 花庆祥以为杨大郎看出破绽，这个回答不错，本帅正是花庆祥。
4: 哦，不是萧生，要是萧生，我一报杨家人，他就该和我握手言欢，共投大宋，兵合一处。再看花庆祥身后有几百名军卒围个圈，租掉囚车，押的谁呀、啊？
2: 花老将军，请问你车辆上押的什么人？
4: 这个
2: 花庆祥眼珠钉乱转，再打主意，他就没敢直接说。
4: 杨大郎做事稳重，也不敢贸然相逼。
2: 就在这阵儿，郑印那边打岔了。你们看郑印粗鲁啊，粗中有细呀、啊。他一看囚车停住了，军卒打了包围，这个军兵一个个忐忑不安，一声不知。
4: 嗯，准有事，大概碰见劫道的了。甭管是谁，我先报个名字，万一是自己人就有救了。想这高喊，啊，姓花的，你把你家汝南王爷往哪儿送啊？快给我松绑啊！再不松绑，郑老子可要骂你喽！
2: 这番话被金蝉御史潘仁美听清了，他急忙过来说，杨将军，狠话之人正是汝南少王郑印，快抓住这老儿。
4: 好，杨大郎把兵旗令箭收起，抬腿摘下亮银枪，杨氏昆仲要匹木龙砸囚车。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杨大郎为救汝南王郑义，摘下亮银枪去战花信江。杨二郎、杨三郎及潘仁美领着500杨家兵呼啦也冲了上来，双方混战在一处。两战兵对兵，将对将，好一场的大战。别看花信江刀马纯熟，也不是大郎的对手。因为杨大郎年轻力壮，他的父亲又是使刀的，他对刀法的路数了如指掌，见招破招，见势破势。花庆祥被打得手忙脚乱。就在这阵儿，萧山和玉文带队伍也追上来了，前后夹攻。花庆祥不敢恋战，急忙夺马败阵而走。他一边跑一边喊：“哎，扬子关的将官军卒听着，速奔金陵太守，半路挥旗走啊！”花庆祥手下的军卒听见了喊声，急忙脱掉号坎往树林里钻呐。那几员副将和花谢玉也边走边带，上到人熟地灵，拐过树林，绕过村砖，眨眼之间是踪迹皆无。潘仁美告诉杨大郎不要再追，先救人要紧。潘仁美来到囚车前，甩灯下马上前施礼：“哎呀，正王千岁受惊了。”将印看见潘仁美高兴了：“哎呀，是潘大人呐、啊！哎，你请杨家将怎么是肉包打狗，一去就不回来了，连累我跑了一趟，险些丧命，快给我松绑。”是是，杨家兵上前挑开绑绳，救下曹金山和玉金豹、玉老夫人和玉金香。这是萧生和玉文都到了，正面说：“都过来都过来，我眼见眼见，咱们是一家人。这位是金台御史叫潘仁美，这位是我师弟叫曹金山，是太原侯曹斌之子。”潘仁美看见金山心里难过，暗想他父亲为父我闯重围，身受重伤，战马落荒而走，至今生死未卜。不过这件事儿不能说，怕金山听了难过，只可客气几句。曹金山要换过杨子关众将，给杨家弟兄见礼。见过萧生、玉文、玉老夫人，萧引凤拉着玉生香，面带愧色：“贤妹，昨晚姐姐糊涂，说些刺耳的话，千万别怪，可别生姐姐气了，我给你赔礼了。”“哎呦，你就是说远了，咱们姐妹如一奶同胞，分的什么礼表，叫的什么声，你和萧老元帅能放出我一家，我们就感恩分钱。这回咱姐俩同到宋营钦差，又能朝夕相处，可喜可贺。”萧引凤听到这儿打了个鼾声：“啊，贤妹，我可不能和你比呀、啊、想你和曹将军记下心事，终身有靠，可我呢？”这一说，玉生香就明白了，他父亲说过萧元帅想把女儿萧引凤许给郑印，不知道那郑印应不应亲。郑印被救下来了，只顾和杨氏弟兄说话，他也不理萧家妇女。萧引凤暗暗着急，玉生香说：“姐姐你别急，我跟你说一声。”就这么他来到他父亲身旁，耳语几句，玉文点头，转身对曹金山说：“贤婿啊，郑印和萧引凤的亲事还是你成全，不然咱们对不起萧老元帅。岳父请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曹金山转身一拉郑印：“哎，师兄请到这边，我有话说。”两人到了树林边无人之处，郑印问：“师弟啊，什么事儿？” 诗歌。萧元帅深明大义，军心图纵，造反扬子关，救下你我的性命，你得化服其言呐。圣俊忘了昨天晚上提亲的事了，他愣了半天。师弟，我说什么来着？你上去认亲见老泰山呢？
3: 谁的泰山？
2: 你的呗。人家把女儿许给你，得认亲呢。没有人家，我们全得命丧杨子关。
3: 哎呀，兄弟啊！
2: 我想起来了，这么办吧，你替我认亲吧。
3: 胡说，哪有找人代见老丈人的？
2: 不过也不好意思，
3: 挺大人也真窝囊。
2: 我把萧元帅叫到没人地方，你磕头认亲。
3: 那我管他叫什么？
2: 叫岳父，叫老丈人，叫爹叫爸爸都行。
3: 嘿嘿，这好几个名呢。
2: 什么叫好几个名啊？你懂不懂？
3: 师弟，你以为我缺心眼儿，不懂得娶媳妇见老丈人呐？
2: 嘿嘿，其实我不想要那个丫头。
3: 哎，那可不行，
2: 人家妇女对你真心实意，你怎么能拿人家女儿的终身当儿戏呢？
3: 你到树人里等着，我把人领去。
2: 哎，圣印无奈，只可千从百步，先到林中等候。这阵萧生妇女站在一旁，正在着急。曹金山上前施礼：“多谢老元帅救我师兄的性命，我师兄在林中候等，请老将军进去，亲土肺腑。”
3: 说罢，头前带路，那妇女紧紧跟随，来到林中空地，止住脚步，见正印站在树下，低着头，脸通红，手足无措，一个劲儿的转。
2: 萧隐凤明白八九了，往旁一闪，曹金山给两下打合。萧生来到正印近前：“哎呀，少王千岁受惊了，是老夫之错，叫将军受苦，我投降来迟，望千岁在圣上面前美言。”
3: 这个
2: 你别看正印粗鲁，可不缺心眼儿，他服侍心灵，急忙甚
3: 萧老将军德高望重，能救下我正印和师弟金山的性命，是我们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只要能向官归降，万岁会重重封赏。
2: 哎呀，怕万岁不相信我是真心投降。
3: 哎，有我当保人的，没事。
2: 这几句话说的萧生挺高兴。
3: 嗯，
2: 正印还挺有内秀，说出话来入情入理，往下说呀就不好听了。
3: 正印说：“昨晚上玉老将军提媒。”
2: 哎，
3: 萧元帅，你女儿那门亲事你还算数不算数？
2: 萧生一想，怎么着算不算呢？关键是你认不认亲呢？那叫我怎么回答呢？
3: 曹金山忙给解释：“哦，我师弟呀脸小，不好意思说。他心里啊觉得自己论文武还是容貌哪方面不如令爱，怕萧元帅相不忠。”
2: 啊，哈哈哈哈，我的女儿能匹配少王千岁，老夫求之不得呀。
3: 曹金山说：“拍磕头吧，过去吧。”
2: 哎，好了。岳父老丈人在上，正印在下，我给你磕头了。
3: 话说的不好听，头磕的挺响，当当当三个头。萧生用手搀起：“哎呀，先生免礼免礼。”
2: 云峰啊，快见你的丈夫。
3: 是。
2: 萧隐凤红着脸低着头走过来：“
4: 郑将军，奴家昨日失手伤了贵体，请原谅。”
2: 说完飘飘下拜。
3: 萧隐凤这一拜不知怎么好了，忽然想起来，方才我磕头，萧生把我拉起来，我也得把萧隐凤拉起来，急忙伸手去拉。哎，免礼免礼。
2: 哎呦，可把萧隐凤羞的不知怎么好了，躲也不是，不躲也不是，当着父亲的曹金山的面，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3: 曹金山和萧生一看，急忙
4: 悄悄地退出树林，把这一对未婚小夫妻扔在树林内。萧远凤见林中无人，两眼含情，娇滴滴地说：“将军，快把手松开，观之不雅。”
3: 去你去吧。
4: 郑烟这才明白，我怎么拉着您大姑娘不松手啊？太没羞没臊了！让他一推萧引凤，用的力气太大了，姑娘没有防备，噔噔噔倒退四五步，站立不稳，就要撞到树上。郑烟见势不妙，噌，打个箭步冲过去，一把把萧引凤搂住，还没摔倒，嘴里说的：“小姐保重。”萧引凤娇羞的仰头来在郑烟怀里。医生说：“哎呀，将军，可羞死妾身了！快，将手松开。”
3: 以后不许你用飞抓抓我了。
4: 将军能笑了。正印见萧允凤才貌双全，轻薄传情，早已神飞心醉，痴呆呆的望着俏佳人。萧允凤见正印威武彪悍，憨厚可爱，十分喜欢，暗中自己找上了称心如意的丈夫，二人四目相视，忘了林外住家。直到曹金山在树林外喊一声：“
5: 师哥，萧元帅让我们到扬子关歇兵，我们走了啊！”
4: 正印如梦方醒，医生说：“小姐，咱们得回关城吧，等到寿州见了我娘，再和你娶到我家去。”好，妾身先行一步，有话进城再讲。说完走出树林，上了桃花战马，打马如飞，追上玉生香。小姐俩护着玉老夫人车辆进了扬子关。到城内，玉生香向母亲回府安置家中之事，萧引凤回家跟母亲诉说婚事。萧生将队伍扎到旧金场，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养羊是昆仲让他帅堂，准备酒宴迎风启程。酒宴已毕，众人散去，杨氏弟兄休息了，萧生和玉文呢处理城内之事。将军说：“寿州危在旦夕，救兵如救火，安置好咱们速奔寿州。”萧生点头，召集城中将官军卒，说明投宋之事，有乐意投大宋的共奔寿州，不乐意的发放路费，各自投亲告友，楚榜安宁，城头换上大宋旗号，金族反穿金衣号坎，夺人大宋朝发的军装，再更换军装。这回老百姓明白了，三员老将火屁，一个去走了，两个投宋了，一夜无事。到了次日天光放亮，萧生正想要调人出城的时候，突然南齐关惊慌失措。

0: 潘进士等人踏河南，咱们点阵出征。
1: 好，
0: 萧生传令，带2000名军卒响炮出城。就这么，两员老帅到了外边，各自上马，城门开放，吊桥落平，杨子官军卒冲到疆场，雁翅拍拍，所有王凤、王祥，又有先起朱颜四员副将，当中是萧生、玉文二人，立马立在阵前，上路往对面观瞧。哟，只见对面有数百人，在花庆祥的身旁有一员大将，人高马大，相貌凶恶。这个人的年龄在35-36岁，面似紫阳丹，满脸金钱癣，两道朱砂眉，一对药子眼，烟高鼻子，蛤蟆嘴，连鼻乐腮胡须扎里扎扎，头戴土头盔，身披大叶紫金甲，外罩绿罗袍，半披半挂，下穿紫缎的中衫，五等虎头战靴，胯下紫花牛，手持高楼古月象棋刀，这口刀有150多斤重，是金光闪闪，夺人耳目。看是此人面似凶神，又如恶煞。嗯，萧生看人好面熟，一时想不起来了，抬头看看旗号，紫缎的大旗，黄火焰，白月光，中间斗大的灵字。哦，是他。萧生想起来了，谁呀？是南唐大帅无敌将林文善的兄弟，大刀将叫林文豹。哎呀，不好！这林文豹我久有耳闻，力大过人，凶猛至极。他的本领在林文善之上，比我强之百倍。听说他镇守边塞，怎么来到我的杨子关来了呢？林文豹怎么来的？书中交代。南唐和大宋交战数年有余，难分胜负。最近宋营增兵天将，送来粮草，军器给养，又去请双锁山的女英雄刘金定，是吓坏了南唐元帅林维善。于洪急忙派人各地请能征惯战的武将到军中助战，又写奏章请李后主增兵探卷。李后主这个皇上对写诗天词，背诵子曰诗经，弹琴鼓瑟，谱曲歌舞，很内行。对打仗啊，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听说前敌要将官出征，不知派谁好了，只可和群臣商量，经过反复筛选，挑出两个人，一个叫李显君，另一个就是林文豹。李显君是先皇李璟一职和李后主论哥们，官拜保江侯，手使一条金槊，把他选上金殿，加官进爵，李后主封他为二路兵马大帅保江王，从侯爵提到王位。林文豹是元帅林文善的胞弟，也是有名猛将，从边塞调入京都，官升一级，封他为二路先锋官，随李显君出征。又叫来8员猛将，20000精兵。李显君操演人马，林文豹给他开路。就这么，林文豹带了3000人，大队人马奔金陵，逢山开道，遇水搭桥。这天，林文豹的先锋队伍正往前进，迎面开来一支队伍，有20-30人，队列不整齐。扛着破旗，夹着破锣，当将的盔歪甲斜，当兵的鼻青脸肿，有的身带血迹，有的缺胳膊断腿，是一支残兵败将队伍。看号坎是南唐军卒，林文豹急忙传令，叫先锋队停战，前队扎住，后队止步。林文豹来到队前高喊：“哎，你们是哪儿的兵啊？”这是残兵队伍里有一名当头的，急忙上前施礼：“哎呦，给老爷磕头！我们是杨子关的，我们主帅萧生和副帅玉文投降归宋了。我们副元帅花庆祥带着大家跑出关城，正要去金陵见驾行罪。”哼，你们这帮酒囊饭袋、压马的军台，城池失守，还有点活呀？哎，还有点像皇上，怎么不死呢？
2: 哎呀，这位老爷，不是。

0: 我们无能啊，实在是敌将厉害，宋江派人打进关城，里应外合取城池，还我们有什么办啊？哎，你们那个姓花的在哪呢？
1: 哎，在后边呢。哎，是不是来了？
0: 正说着，花庆祥带着女儿赶到近前来见卢文豹，二人通霸名姓互相见礼，花庆祥就把丢失关城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卢文豹听罢，气得哇哇暴叫，破口大骂：“小生啊，欲闻老匹夫！不抓住二贼，俺誓不为人！我老将军，随我去辅佐杨子关！”花庆祥闻听是又惊又喜呀、啊！哎呀，林先锋，你如能辅佐杨子关，老夫感恩戴德，只怕咱人少力单，战他不过呀。
2: 哎，老将军别怕，有我一个人就行了。来吧，跟杨子关。
0: 哎，你先别忙，咱们应该从长计议。就这么，两下合兵，扎下行营，请来谋士商量如何辅佐杨子关。在先锋营中有个谋士，此人姓索，名天启，自称赛毛贼。这个人呢，阴损毒辣坏，坑崩拐骗偷，这他占全了，一顿坏水。刘文豹拿他当神仙，留到先锋营当谋士，他专给刘文豹出谋划策。刘文豹要打杨子关，索天启心里不乐意，因为这支队伍奔寿州增援的，为二路元帅开道的，无故改变行军路线，所以不想去。但是刘文豹非要去不可，索天喜不敢顶撞，是可随行。刘文豹找他商量怎么能辅佐杨子关，索天喜摇头晃脑，眯缝眼睛，脸上山羊胡说：“杨子关兵多将广，我们兵微将寡，是可制敌，不可力敌。我略施小计，可称唾手可得。哦，你有何锦囊妙计？离此地20里路有座凤凰山，地势险要，两山之内有个乌桐谷，可在那里设下伏兵。明天你们去打杨子关，能胜为佳，胜不了可将敌将引到山内，把他们活活困死，岂不两全其美吗？”“
2: 嗯，好。”
0: 二人闻言佩服的五体投地。就这样，两下分兵，花谢日和索天启奔凤凰山设埋兵，花信祥和林文豹带500名军卒来到杨子关外讨敌要阵。他们这一切萧声一闻哪知道啊，外边一叫阵，两员老将亮队。林文豹催马来队前，高声喊喝：“嘿，反贼萧声，吾来投降！”萧声来到疆场，抱拳拱手：“林将军，请了。”萧声有礼：“呀呀，呸！老匹夫，你有脸见我吗？常言说，忠臣不保二主，你身为南唐大臣，就该为国尽忠，忠德尽誉，好不该背叛唐敌，投降大宋，还有脸跟我说话吗？今天你家先锋爷来了，是要取儿子老命。你要是明白人，撒手扔兵器，我一刀将你杀死，落个囫囵尸首；不然将你剁成肉泥辣酱。”萧声一阵冷笑：“刘文豹，少拿大话欺人，还能交战，胜负难定。不过老夫有几句话，望你思之。哎，狗嘴能吐出象牙吗？你没好话，接招吧！”说完，哗啷啷举起佝偻古钺象鼻子刀，劈头剁下来，刀挂风声，金风扑面。萧声是久战疆场的老将，听见风声，知道林文豹力大无穷，不可硬拼，急忙

多少，方二迎着兵阵冲过去，眼看枪尖要扎上，凌文豹马上一贴身，哼，枪尖贴着衣服尖过去扎空了。趁势还没等萧湘抽兵刃的时候，凌文豹伸左手越过枪尖，越过枪挡，疼，把枪杆抓住，叭，往怀里一带，萧湘吓坏了，双手握住大枪往回夺，好，二人势均力敌之时，只见凌文豹把刀头压在刀杆上，刀背朝里，刀刃朝外，顺着枪杆往里推，好，看刀，大刀过去，啊，可把萧生吓坏了，如果不松手，自己的五个手指头就得被削掉四个呀。老将无奈也松手，大枪倒在凌文豹手里了。凌文豹一扬手，把大枪扔掉，抬头观看，见萧生血马绕跑，凌文豹两脚踹蹬，马撞天空，很快赶了个马头相连马尾。凌文豹挂上大刀，伸右手砰抓住老将的判甲丝绦，往怀中一裸，同时用脚尖一点老将的马后胸，战马往前窜，人往后带，把老将走马活擒。随后凌文豹的战马像飞驰一样回到本部军队，扑通把萧生扔到地上，南唐兵如狼似虎冲上来，摁住老将，打掉头盔，五花大绑捆上了。凌文豹战马又回到疆场，嗨，哪个过来找死？老将一闻一看，血贯图人，催马抡刀来到疆场，高喊：“凌文豹，快放出萧元帅万先生，不然老夫要儿的性命！”话到人到，刀也到了，唰，劈了下来。凌文豹接驾相还，二人打在一处，两旁的军卒擂鼓助威，几个回合，玉文不行了，只有招架功，没有还手力呀。副将孙奇见势不妙，对朱颜、王凤、王强等人说：“啊，你们带着官爵料阵，我回去找郑王先生和杨家小将，求他们帮忙。好，快去吧。”孙奇急忙回神速劲去了。玉文哪是凌文豹的对手啊？突然，凌文豹在马上一个反背拖刀，玉文躲不开了，急忙兵刃来个苏秦背剑，将自个大刀背在身后。凌文豹的象鼻刀正砍在玉文的刀杆上，把个玉文震得五谷六脏翻了个，在马上坐立不稳，摔在地下。他刚想起来，凌文豹用刀逼住，不许动！敌兵军卒冲上来，把玉文也捆上。随后压到萧生身旁，老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长叹一声，面面相觑。凌文豹又回到疆场，边跑边喊：“哪个来战？无人出战，开关投降啊！如要顽抗，我要杀进城去，杀个鸡犬不留，猪狗不剩，快投降啊！”他在城外正抖擞威风，鼓操阵势。就在这阵，扬子关内冲出十几匹战马，当中五员将，谁呀？正印、潘仁美、杨格桑，这几个人方才啊在城里议论寿州之战，不知道扬子关外打仗。孙奇送信可吓回来正印：“怎么，我老丈人被抓去了？哎呀，快点救回来！”就这么急忙顶盔挂甲上马冲到城外，瞧见凌文豹在那发狂了，众人一看都着急了。城中二老将刚投降，还没等受帮风，就被南唐抓去。若有三长两短的，对不起人家。正印说：“你们官大，我去救人。”杨大郎说：“不用，我弟兄离山西被寿州，为的是报效国家，寸功未立，无颜面见圣驾。这一阵让我们哥们打，如果打不赢，先罪再上阵不迟。”好，你们上阵，既许胜不许败，千万别放走敌将，抓住这小子，把那员老将给我换回来。好了，杨艳平一抖银战杆拖上去，要会战凌文豹。蔡有段三杆枪对一口刀，三虎要听一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

0: 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
0: 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结果。
3: 播放结果，接续赛道，中国红线站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7月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10点30分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3号说，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拉德夫于今年5月8号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曾多次呼吁解除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主张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体育方面，中国田径协会今天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国队参赛名单，新晋女子链球亚洲纪录保持者赵杰和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持者严子怡领衔。这份名单包括男女选手各36人，赵杰和严子怡之外，名单中还有世锦赛冠军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女子100米全运会冠军陈瑜杰、女子100米栏名将吴艳妮，以及包括名将谢震业、李晨阳等在内的多名全国纪录保持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进行最后3场比赛，明天2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明天6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明天9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明天的比赛过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将全部确定。

0: 之一决赛即将拉开帷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听收看新闻有观点的直播。其实啊，常在短视频平台刷直播的网友呢，想必都碰见过各种形式的娱乐团播，有那种比较闹心的，几个人呢挤在镜头前，扯着嗓子 PK 拉票，连环话术逼着观众刷礼物，靠低俗互动擦边表演博眼球，甚至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冲突，把直播间变成情绪擂台，一门心思榨取打赏。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 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6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力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杀住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6: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但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5: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6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

0: 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1: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新浪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0: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1: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0: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1: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0: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1: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0: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3: 团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直播形式，不该靠低俗擦边来赚流量。这次专项行动正是给狂奔的行业踩下刹车，画好车道。从账号注册到打赏规则，从内容底线到未成年人保护，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说到底，整治呢不是为了管死，而是让团播回归内容本身，让好好做直播的人有空间，让普通网民刷得安心。希望这轮治理过后呢，直播间能够多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0: 应该是出现了雷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今天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是今天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1: 嗯，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0: 嗯，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就从今天下午5点开始，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说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在今天的凌晨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从昨晚开始，海南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取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提升台风四级预警为3级预警，防汛防风四级响应为3级响应。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应急厅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30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3: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起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4: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5: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顺便就桌椅、象棋、举牌一些的。
3: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3级调研员陈建明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户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地

0: 主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2: 从7月2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5点45分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土壤水分加速蒸发，作物蒸腾耗水加剧，农田伤情下降，可能促使旱情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天气，田间管理该怎么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给出建议。
3: 玉米苗期持续35度的高温天气，主要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一就是生长受阻，苗弱偏小，根系吸水吸肥速度跟不上，蒸腾消耗快，酶活性下降。第二就是湿水蔫微，叶片灼伤。第三，它根系发育差，病害虫害加重，诱发灰飞虱蚜虫发生。苗期的管理措施呢，就是第一，小水浸浇，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第二呢，结合浇灌、施量补肥，或者是喷施叶面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第三呢，除草避开30度以上的正午，防止高温要害。
2: 再把目光转向山东，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至5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玲的实地采访。
4: 这2天，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度达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便民服务、中医义诊等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收获关爱与清凉。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憩。该驿站作为24小时开放的驿站，户外工作者仅需刷脸就可以随时出入进站休息。菏泽市定陶区外卖员邵静：
5: 这几天温度太高了，有的时候送一趟单爬一趟楼梯衣服都湿透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
4: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小晨：
6: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动态增补防暑物资，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4: 从7月2日开始，山东省德州市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到5号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
1: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啊。
4: 在德州市宁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货箱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 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7: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峰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2: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一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电解质，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防暑无小事，不要让高温伤了身。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关注完国内高温啊，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呢频频冲上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制冷需求瞬间就井喷了。不同于国内，吹空调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在欧洲国家，空调的安装率极低。面对罕见的高温，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0: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9: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0: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10: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0: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 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

0: 公园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两三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1: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化电。
5: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八卦趣事，让你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拼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首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

0: 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今年以来，市交通运输局以公路建设攻坚为抓手，紧盯重点项目，抓实公路管养，强化行业监督，高效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市路网通行条件持续优化。
4: 路网提档升级是完善城乡交通系统赋能全域发展的关键支撑。该局全力推进重点交通工程建设，通过项目攻坚加速度。收我市3条环红石湖旅游通道提前竣工通车，进一步畅通农村道路和区域旅游交通环线。红石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推进，预计9月底建成通车。多条国省干线公路项目完成前期审批，即将开工建设。农村公路改造工程按节点有序推进，城乡路网架构持续完善。在公路管护方面，该局扎实开展春季养护会战，全面完成路面修补、灌缝清淤、路域美化等养护作业，有效提升道路通行舒适度和安全系数。行业监管与智慧交通建设同步提质，也是我市交通改善的一大亮点。市交通局常态化开展路检路查，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依托动态监控系统严把运输安全关口。全市智慧交通综合运行监测管理平台完成前期审批及公示，即将进入招投标阶段，为交通精细化管理赋能增效。同时，该局从严抓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排查整治行业安全隐患，扎实圆满完成春运交通保障任务，持续规范执法流程，开展普法培训，使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稳定，秩序井然。
2: 连日来，我市宝戏台金谷项目建设全速推进，游客服务中心作为整个景区的核心门户，近日迎来突破性进展，为这座百年金矿向红色文旅地标转型夯实基础。
4: 在游客服务中心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紧锣密鼓抢抓工期，目前该建筑主体框架已全面合拢，随着工程重心向内转移，室内墙面粉刷等精装工序正有条不紊展开。该中心建成后，将主要承担游客接待、黄金及土特产展销等功能，并配套游客换装体验、简餐服务以及特色水系景观等一站式综合服务，全力打造功能完善的综合性游客服务枢纽。
5: 目前游客中心已经实现完成主体封闭，室内呢正有序推进吊顶以及四面装饰作业，室外综合管线直埋工作已经全部完工，后续将稳步实施园林景观、苗木栽植以及面层的铺装工作。整体上，在确保安全生产和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有序的推进施工建设，确保月底竣工交付。
4: 游客服务中心的加速成型，正是整个宝戏台金谷项目全速推进的一个缩影。该项目总用地面积6.58万平方米，除游客服务中心外，项目还深度挖掘加皮沟金矿百年工业遗产与抗联红色文化，并同步推进魏拯民专题世纪展、宝戏台、黄金阁酒店、银雪基地及矿工剧院等核心板块建设。目前各施工板块压茬推进，力争早日将这座集红色教育、文化展示、休闲住宿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呈现在大众面前。
5: 项目开工至今，全体施工人员紧盯工期，严控质量，严守安全。当前呢，整体施工推进平稳有序，施工现场从严把控各项细节，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检，严把工程质量关口，保障各道工序规范落地。下一步，项目部将继续优化施工方案，合理调配力量，抢抓施工节点，全速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程按期圆满竣工。

0: 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明化街道爱华社区分别组织干部职工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引导全体工作人员感悟初心使命，勇担时代责任。大家凝神端坐，认真聆听，共同回望党百年奋斗的峥嵘岁月，重温建党精神的时代内涵，学习新时代党员干部奋勇争先、担当作为的先进事迹，深刻感悟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家国情怀。全体人员潜心学习，用心感悟，在回望党史中汲取奋进的精神养分。
1: 整场大会振奋人心，催人奋进，让我们深受教育，备受感悟。作为社区基层党组的书记，我体会到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党员担当作为的主阵地。下一步，我将带领社区全体党员深入学习领会大会精神，把此次学习的振奋之情、感动之心转化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2: 退役军人事务工作承载着拥军优属、服务老兵的重要职责，我们将引导系统内党员干部弘扬建党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用心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帮扶、优抚优待、权益保障等工作，用心用情服务好广大退役军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退役军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0: 近日，横道河子乡开展汛期风险隐患排查，对水库、河道、山洪沟谷等关键区域及排水设施等进行实地踏查，杜绝安全隐患，夯实防汛减灾基础。春耕以来，红石喇子镇扎实推进农药包装回收工作，倡导农户将农药废弃包装主动送至指定回收点，并现场结算兑付补贴，以有效遏制农业灭源污染。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文广旅局开展旅游景区专项检查，严厉整治旅游行业虚假宣传、违规广告、标价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切实规范文旅市场经营行为。暑假即将来临，身心可以放假，但安全意识不可松懈，做好暑假安全防范至关重要。一、不野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地形不明的野外水域玩水，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二、不玩火，不玩打火机、火柴、蜡烛，不模仿电视里的玩火情节，不单独使用燃气灶、酒精灯，看到火源主动远离并告诉大人。三、学会报警，如发现火灾，第一时间告诉家长，若家长不在身边，应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并拨打119，说清地址、火情、有无人员被困，若同时有人受伤，可以再拨打120。四、疏散逃生，楼道无烟或极淡时抓紧逃生，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墙根前进，跟着安全出口绿箭头走，不乘电梯。五、电器安全，不用湿手碰插座插头，不把手伸进插座插排孔洞中，不用嘴啃咬电线充电口，一个插排不插过多电器，不用时拔掉插头。六、公共场所安全，进入商场、影院、酒店等公共区域时，先看逃生路线图，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方向，留意灭火器、报警按钮位置，如发生紧急情况时，不慌乱、不拥挤，有序逃生。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

0: 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为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

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乘一乘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0: 欢迎欢迎收听。
11: 陪您
12: 陪你同走过，
11: 生活89.1，
13: 行车89.1，
14: 时尚89.1，
15: 娱乐89.1，
16: 你我共同的
17: 89.1，
18: 依照和
19: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0: 广播，后来说。
2: 小喇叭，那小喇叭又响，吹起来又好听，又有形状，又有声音，孩子也喜欢。所以后来我听他们说，那后来他们说就叫小喇叭吧。
6: 对呀，小朋友们对玩具小喇叭都很熟悉，小喇叭又是小朋友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当时的少儿部主任郑佳老师就提出了这个响亮又形象的名字“小喇叭”。这个名字一叫出来，大家都觉得就是它了。名字有了，可怎么做才能真的让节目走进小朋友们小小的心里呢？当时的编辑老师们想了很多很多聪明的办法，比如开门办广播，到孩子们当中去，到幼教工作者当中去，广泛的联系作家、演员以及其他行业的劳动者，依靠社会力量办节目。我们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办节目，要走出去，把好故事、好声音都请进来。而编辑老师们要真正变成懂孩子的人。毕老师说：“
2: 啊，他那个时候首先大家都要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我来了以后就组织过几次。”北师大的老师到我们这儿来给我们讲教育学和心理学，主要讲心理学，儿童心理。
6: 不光要学习，还要去幼儿园和孩子们一起生活一个月，这就像士兵上战场前要熟悉地形一样。等编辑老师们真正成了孩子王，写出的故事才不会是干巴巴的。毕老师说，
2: 当了编辑以后，你这个节目写好了以后，你得到幼儿园去念，跟孩子说，跟孩子不是念的，就是你要说，讲给孩子听，念了回来以后你再送审，审了以后通过了，那就再到孩子当中再去念一念。
6: 你们听，一个故事要反反复复讲给孩子们听，根据他们的反应修改，直到孩子们的眼睛里放出光来，才算是真正的合格。这份认真是多么的可贵呀。那个时候小喇叭节目虽然每天只有20分钟，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像是儿童生活故事、革命传统故事、童话故事、民间故事、神话故事，还有儿童广播剧、儿童电影录音剪辑等等等等。每天呀，小喇叭广播的时间一到，家家户户都传出哒滴哒的声音，全国几乎所有的小朋友们都坐在收音机的旁边，听小喇叭讲故事、说歌谣、学唱歌。小喇叭真的成了小朋友们的好朋友。那节目播出以后，怎么知道小朋友们喜不喜欢听呢？那就是要建立一个收听小组，专门来收集小听众们的反馈意见。只有小听众们说了算，让小听众们做节目的小主人。
2: 那个时候好多那个收听小组呢，包括少儿节目小喇叭，跟孩子一块儿收听。你听的时候你看孩子的表情，观察。所以那个时候建北京市建立好多收听小组，还有专门出去调查研究，到某一个地方住下来。像我们少儿节目也是到那儿去，小学老师学生座谈，听听他们那个对节目意见啊，或者是他们谈

0: 孩子当中的情况啊，从这个里头来了解孩子当前思想上、学习上或者什么这个各方面有什么情况。
1: 节目播出之后，听众的来信像雪片一般飞过来，数都数不清。小喇叭节目组的要求是每一封信必须回，件件有着落，答应孩子们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比如有的孩子来信讲自己有什么烦恼，编辑们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选题，很贴合实际，就在节目中播出。说到这儿啊，毕东明老师还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0: 有一次我们编辑部，这个也有儿童特点啊，收到一封那个信，信上面啊贴了一片鸡毛，鸡毛信。后来接到以后，当然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吧？拆开看，这个鸡毛信里头就是说，他反映有些小朋友不爱信小树，刚种下去的小树摇啊什么的，说你们节目是不是能够对这个孩子的对那个小朋友进行这一方面教育？后来真的我们组织了一个节目，叫要爱护小树，
2: 爱护小树苗。
1: 还有一个故事，有一次小喇叭播出了一首新的小诗，名字叫《百事不管的小兰》。一个也叫小兰的小朋友听到了。很巧的是啊，这位小兰小朋友平时娇生惯养，甚至连刷牙都要妈妈帮助。他以为小喇叭里是在说他呢，因此第二天早晨他一反常态，主动的自己穿衣服穿袜子。他晚上认真的听完了小喇叭以后，很失望的抱怨说，我都改了呀，怎么还不告诉小朋友们我改了呢？家长就连夜写信给节目组反映了情况。小喇叭的叔叔阿姨们看见来信以后，赶紧又编了个故事，名字叫《百事不管的小兰变好了》。像这样可爱的来信还有好多好多。件件有着落，这是一句沉甸甸的承诺。那个时候小喇叭还会给来信的小朋友们寄去一些小礼物，有时候是一张小小的卡片，有时候是一把会变色的塑料尺子。这背后是小喇叭对每一位小听众的尊重。你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在认真地听着，你的每一个心愿我们都小心地珍藏。编辑李小兵老师说，
3: 这个画片啊，这是这我们这个画片呢是送给孩子们的一种礼物啊，这上面呢都有一些这个写的一些话，都是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啊好好生活的，这些画片应该算是一种贺卡吧啊。上面呢有的时候还印上我们这个播出的时间啊，有一些固定的话，比如说小朋友你好啊，你的来信我们收到了，你点播的歌曲或者是故事啊，我们会在几月几号给你播出的，希望你注意收听。就这些话呢都是刻在我们这些编辑的这个脑子里了，谁都可以随手说出来甚至写出来的，就是这些给孩子们作为交流的一些话。
1: 从学习儿童心理到走进幼儿园生活，从一个故事反复的试讲到认真回复每一封稚嫩的来信，这一切的一切都只为了一个最简单的目标，真正的为孩子们做一档好节目。这就是70年前那第一声号角吹响的时候所承载的全部初心。感谢两位老师带我们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了吧，这只陪伴了你们这么久的小喇叭，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心里装着的就只有你们。70年过去了，世界变了模样，但这只小喇叭依然在为每一个

0: 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这个周末要不要试着当一次小记者呢？你可以和家人朋友对话，问问你小时候最喜欢玩什么游戏呀，你最喜欢什么动物，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了解别人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今晚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你听第七集《神秘舞姬》的上集。
2: 小公主，
3: 你好！
4: 天上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3: 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5: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7: 上集，张骞、唐义父和小乞丐在沙漠遇险，命在旦夕。小齐和张璐利用科科穿越时空施以援手，谁知半道上科科电力不足，还没救出张骞他们三人就回到了现代。好在张骞他们凭借智慧制服了匪徒，继续向着居师国进发了。然而小齐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好像有什么更大的危险就要发生。于是小齐追着科科要求再次穿越到张骞的时代。
8: 科科你别跑，科科。
9: 小齐，小齐，你不要再追科科了。
8: 嘿嘿，哥哥，你这几天一直看着古城复原图发呆，你肯定比我更想去交河城吧。
9: 我
8: 保证这次穿越肯定听话，你说什么我做什么。
9: 哎，好吧。
5: 我不同意。
9: 可可，你看，好看吗？这是吐鲁番盛产的玛瑙。
5: 哎，好漂亮。
9: 这些啊，都是我在河床上捡到的，我把这些玛瑙都送给你了。现在河滩玛瑙比过去可是少多了。
5: 真的吗？那

0: 小齐兄弟在科科的帮助下，他们穿越到了居师国的交合城。此时的交合城绿树成荫，生机勃勃，两条相交的大河波澜壮阔，来往的人流穿梭如织，好不热闹。张骞一行人也正好来到了城门口。
1: 大人，进城之后可要好好吃喝一番啊！
2: 两河相交之城名不虚传，早就听闻居士的都城交河十分繁华。
3: 放过去，你们快点啊！
1: 哎，阿达，你的亲人在交河城哪里啊？等有空我送你过去。
4: 别动手动脚的，
1: 你看他扭扭捏捏的，就像个姑娘。
4: 你才像姑娘呢。

这是安国侯押运进贡给菊石王的葡萄酒，据说一杯价值千金呢。葡萄酒，欢迎你们！一杯酒千金，好值钱啊！哎呀，真好啊！老总，马上进城，我得坐点什么？张骞迅速地跑上前，伸手拉住缰绳，借力翻身上马。 用力一拉，勒住了马儿，四周的百姓这才松了一口气。

0: 人群中，马匪敬鹿晗冷眼看着这一切，转身消失在城门边。押运贡酒的安国侯走下马车，上下打量着张骞。
1: 请问这位勇士尊姓大名？
2: 我乃汉使张骞，来到居士。张骞见过安国侯。
1: 啊，看你的服饰就与众不同。
2: 我奉大汉天子之命出使西域。
1: 哦，原来是汉使臣，失敬。请汉使今晚入住安国府，老夫设宴为您接风洗尘，如何呀？
2: 张骞，谢过安国侯。
1: 天子还早，先生可以四处走走，今晚安国府不见不散，
2: 请。
3: 太太啊，吃着有便宜，不好吃不要钱。
2: 看看，没想到这里如此热闹。
4: 哇，这真热闹啊。
2: 请问这是什么？
5: 葡萄，这是我们居士的特产，非常香甜。
2: 那葡萄酒是？
5: 就是葡萄酿制而成的美酒。
2: 大汉的酒都是粮食酿造，没想到水果也能酿成美酒啊。
6: 从这里再往前走就是交河城最大的集市了。
4: 阿达，你怎么对路这么熟啊？
6: 啊，我以前来过。哎，你们去逛集市吧，我在这里休息看行李，顺便喂喂小骆驼。
4: 那好。
6: 为何这个棍子大人从不离手呢？这个很值钱吗？
2: 他在我的心中重于千金。
6: 重于千金啊。
0: 阿达默默看着张骞手上的汗结出神，另一边角落里的敬鹿晗也正紧盯着汗结。刚才城门口上那一场骚乱显然没有达到他趁乱抢汗结的目的。看着张骞拿着汗结在集市上记录着各种西域物产，敬鹿晗计上心头。
1: 你们两个我听好了，一会儿分头行动，后头应该当义父，后期应该张骞，我趁乱去抢汗结，小心点儿，别被他们发现。
0: 敬鹿晗说着一指身边的三只葡萄筐，马匪们立刻会意，躲在里面慢慢地向张骞身边移动。螳螂捕蝉，黄雀在刚刚穿越而来的小齐兄弟的眼睛。小齐的眼珠子一转就有了好主意，他抓来了好几只毛毛虫，偷偷地扔到马匪的筐中。很快三个马匪就按捺不住，破筐而出，和身边的骆驼群撞了个正着。
7: 哎，这怎么了？这是
0: 骆驼群似乎受了惊吓，在集市里狂奔了起来。张骞的小骆驼也跟着跑远了。
4: 小骆驼。哎，大人，我去追小骆驼，您在此稍等。
6: 大人，这个孩子刚才被骆驼撞伤了，您会医术的，快救救他吧。
8: 老公呀，
4: 哎呦，这是，哎，你的脖子，
2: 你忍忍，不要动，
4: 我有事，
2: 我给你检查。
4: 这是病了，
8: 不动了，
4: 哎呦，我看看骆驼
2: 怎么样，你帮我拿着。
8: 动死我了。
2: 奇怪，这孩子脉象一切正常，为什么叫喊不断？难道？
4: 这怎么回事啊？
7: 不知道啊。
6: 哇，神医！
2: 孩子，你为什么要装病？
9: 我是装病。
6: 多谢神医，我已经被治好了。

0: 人小鬼大。
1: 大人，不知道是谁在草料里放了辣椒粉，这骆驼吃了才会失控狂奔。
2: 唐义父的话立刻引起了张骞的警觉，难道是有人故意引起的骚乱？张骞的脑海里立刻回忆起这个孩子出现时的情景。
3: 啊，大人，这个孩子刚才被骆驼撞伤了，您会医术的，快救救他吧。
1: 阿达，你帮我拿着。
0: 你见到阿达了吗？这下糟了，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我们得马上找到阿达还有汉杰才行。
2: 这个时候的阿达拿着汉杰在一片低矮废弃的土地间奔跑，不时的回头张望。
4: 小乞丐，交出汉杰饶你不死。
3: 应该是你求我饶了你。
5: 头儿，他是不是吓傻了？
6: 听广播的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阿达能不能逃出去呢？请你在明天晚上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天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朝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木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帮助趋势，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
9: FM，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9: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2: 就是这座城，
13: 这里是画店。
1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你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伟业而不懈奋斗。总裁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4: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7: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

0: 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 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15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5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的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

0: 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1: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3: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3: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2: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将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野火，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1: 橱窗霓虹，高楼

0: 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大磊逛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一次，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十号台风美沙特登陆海南，它将带来怎样的风雨。北京一磁源工厂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 token 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夏季日光照射强烈，有人遭遇紫外线过敏，光敏性皮炎是晒伤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特的中心已经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那它的威力如何？将会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是风更大还是雨更大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分析。
1: 目前同时存在九号台风巴威和十号台风美沙克，他们会给我国哪些地区带来影响？
2: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是由九号台风巴威和十号台风美沙克在活动。这两个台风无论是从生成的源地、强度，还是对我国的影响，都是有比较大的区别。那当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是十号台风美沙克，它是1日的早上在南海海面加强为热带低压，在往西北方向移动的过程当中缓慢加强。今天凌晨升级为第十号台风。那美沙克主要是影响华南一带，它的强度不是很强，风圈半径也比较小，所以风的影响会相对小一些，主要是在南海、琼州海峡、北部湾，还有海南岛、广东中西部沿海、广西沿海会有6到8级的风。但是因为台风在北上过程当中还会持续的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导致降雨的影响会比较强，像是未来3天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而且这种对季风气流的引导作用也是会影响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像湖北、安徽、江苏的一些地方也会出现强降雨天气。那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距离我国还比较远，它是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属于一个远海台风。那相比于十号台风美沙克来说，巴威的体型更大，强度也更强，能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目前巴威是正在往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在下周3之前对我国海域都没有影响，但之后巴威还是存在着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可能性。目前看来下周6前后会给东部海域以及华东地区带来强风雨天气。不过因为现在预报时效还比较远，所以巴威的路径可能还会有调整，对我国的风雨影响也还有变数。总之下周在华东一带的朋友要密切的关注这个台风的走向。
1: 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容易引发哪些次生灾害？
2: 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主要是在海南、广东、广西以及贵州东部、湖南一带，是会达到大到暴雨的量级，部分地区大暴雨，在海南岛南部、广西南部局地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且广西的一些地方强降雨可能会持续3-4天时间，累积雨量比较大，降雨也有一定的极端性，致灾风险是比较高的。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包括山洪、中小河流洪水，还有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另外城市当中可能会出现路面积水、内涝，低洼农田有可能有自涝风险等等，那希望要加强防范。
1: 受影响人员需要做好哪些防风防雨准备？
2: 那对于普通市民或者游客来说，在台风来临前还是要多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及时的去了解台风影响的时段和风雨强度，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些像食物、水、药品、充电宝等等应急物资，注意关好门窗，那把阳台的花盆杂物搬到室内，在台风来临的时候避免前往海边等危险区域，最好待在室内并且远离迎风的门窗。在台风影响过后出门的时候也要小心路边掉落的电线、断裂的树枝等等，在积水路段也要注意安全。对于沿海农户来说，除了个人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工作之外，最好是提前清理沟渠，防范农田自涝，雨后注意及时排涝散伤，做好补肥、病虫害防治工作。海洋牧场注意提前抢收，检查相关的设备和物资，加固设施，出海作业的渔船也要及时回港避风。
1: 十号台风美沙克起源于南海热带低压，热带低压想升级获得台风命名，需要满足哪些硬性气象条件？
2: 其实像是热带低压和已经获得编号的台风，本质上都是热带气旋，只是根据它们强度的不同划分了不同的等级。那划分的标准就是看热带气旋底层中心附近的最大平均风速。像是热带低压的话，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是10.8米每秒到17.1米每秒，也就是6到7级风。那当热带气旋中心附近的最大平均风速超过17.1米每秒，达到8级风的时候，就可以升级为编号台风，获得命名了。
1: 南方台风雨和北方的高温几乎同时出现，近期的高温是什么造成的？
2: 那除了南方的强降雨，最近北方的炎热天气也很突出，包括西北、华北、黄淮很多地方高温暑热都会发展加强，这也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一轮高温过程。这次高温过程主要是受到了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这个大陆高压非常庞大，而且移动很缓慢，在它的控制下，明后天西北地区到华北平原的高温还会持续，也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注意防暑降温。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最近北京的一个磁源工厂的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未来将向日产10万亿磁源的远期目标迈进。据介绍，其半数任务在6秒内完成交付，90%任务的响应时间控制在10秒以内。而贵州一家公司的磁源工厂则宣布日调用量破100亿。磁源呢，也就是 token， 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具有智能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另外可交易的特性。那么磁源这个有点抽象的概念，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哪些资源是生产磁源的原料呢？这个磁源的价格又是受到什么东西的影响的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磁源工厂到底是如何生产的，如何进行生产的。那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刚才说到了北京啊，有一个首座磁源工厂，日产能已经突破了1.4万亿磁源，这个量级很大啊。磁源 token 刚才说到了是这个大模型处理信息的一个最小的信息单元了。所以磁源到底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另外呢，它是怎么被管理、怎么被配置的？这个事情啊，先来给大家做个科普吧。
4: 好的，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呢是它的第四阶段，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我问你答，是吧？就是说你无论是对于普通的个人用户使用 chatbot 这种模式，还是属于对于技术开发用户使用的是所谓的 agent 这种模式，归根结底你都是要先给大模型说话啊。
0: 对对对，
4: 当然这个说的话呢有一个专用的词叫提示词啊，英文叫 prompt 啊，提示词。这个提示词呢可以是自然语言，也可以是程序代码啊，这都可以，因为编程语言也是一种语言嘛，对吧？我们广义的来说，然后大模型接收到这个用户提出的提示词之后，它就会在一张词表里进行对照、对应、映射啊。这个词表里的这个词表呢，其实就包含着单个的自然语言的字符，比如说你、我、他啊，这三个字实际上就是代表了自然语言里它有特定的含义，对吧？比如说中国啊、美国、法国啊、世界杯啊、足球、篮球，这都是特定的自然语言的词汇啊。那么在这个词表里呢，实际上是分为两个关键的信息，一个是自然语言的字或者词，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概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啊，这样的一个数值。当然我这是说的非常简单了，
0: 是
4: 如果细究起来呢，它还不是简单的概率，它是关联概率。也就是说，当我们问大模型一个问题的时候啊，你是谁，我是谁，这最简单的问题了，对吧？其实很多的朋友在测试

0: 它是什么呢？它是在词表里找概率。
1: 对，
0: 就是说当我获得了，假如我是大模型，现在当我这个大模型获得了外界的提示词的时候，我会分析，哎，在词表里我先找到你提的第一个字或者词，
1: 嗯，
0: 然后看看后面的关联概率，哪个概率最大，我就吐出哪个。
1: 是的，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实现了表面上的语义的理解啊，从而实现了生成式的结果。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说一个最小的这样的词表里的单位就叫词源啊，词源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基于关联概率的啊自然语义啊，这是不是非常严谨，但可以大概这么理解啊。那么词源的产生很简单，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它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自然语言字符或者词汇，另外一个就是关联概率。那么这时候呢，就牵扯到大模型，我们都说有训练大模型，
1: 是
0: 这个训练的过程就是生产词源的过程啊。那么有人说要推理的过程是什么呢？推理是输出的过程，
1: 对，
0: 就是说在生产词源的阶段叫训练啊，然后呢在生产好了，训练完了，词表已经完备了，这时候我接收到外界的信息了，我就在词表里映射啊，对应对应到了结果我就输出，这叫推理啊。所以训练和推理是这么来的。那么训练这个模型呢，就很简单，其实我们顾名思义，它首先第一，它要阅读吃进去大量的这个人类的自然语言，包括各种各样的文字啊，各国的文字，也包括大量的文字类的作品啊，包括但不限于学术论文、小说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甚至剧本啊，新闻报道啊，这个所以你看曾经有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联合了很多家的主流的报刊起诉这个 OpenAI，
1: 是的，
0: 说你没经过我们的授权就私自拿我们的历史上100年的报纸的所有的语料，反正都在网站上嘛，对吧，就用爬虫把它爬下来进行训练，你得给我钱，是吧，这个事儿因为确实有道理的，对吧，你这个无偿的占有了我的知识产权嘛，相当于是。另外呢还有就是视频，我们都知道现在远远不仅限于文生文了，
1: 对，
0: 它还能生出视频音频，那么它要学习视频音频的时候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它也会，那好莱坞也起诉这些大模型公司嘛，说你拿我们好莱坞的电影是吧，然后就去训练了，训练完了之后你能生成这个惟妙惟肖的这样的 AIGC 的视频，看着像真人一样，那么对不起，你从我这儿非法获利了，咱也得分钱，是吧，是一个道理。所以说词源的生产就是对于大量的文字啊、语音视频的语料进行压缩和计算。因为为什么要压缩和计算呢？互联网上的文字量是海，是信息量是天量的啊，这个非常巨大的，你如果把这个所有的互联网上的信息都拢在一起，那装不下啊。然后呢运作效率也很低。所以这时候呢它就采用了，我们都知道当信息量过大的时候，在信息科学领域就是压缩和解压缩嘛， 对吧，你像原来我们拍一段视频，如果不经过压缩的话，
1: 那太大了，
0: 原始视频那个版本你没
1: 装不下，是的，
0: 你拍个电视剧，我的天啊，这个过去的磁带都不够用，
1: 是的，
0: 然后后面的硬盘也不够用，对吧，所以说要压缩。但这个压缩和传统的压缩不一样，传统的压缩仅仅是压缩体积啊，这里的压缩更重要的是要算出它的关联概率来，也就是说当接收到外界的任何一个字词的时候，我这都有一个词表能够找到你说这个字词最大的概率应该在后面跟其他的那个字词，对吧，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简称中国，一般你输入中的时候我就判断可能概率最大的是后面应该是国，就加起来就是中国，这不就语义通畅了嘛，是吧，所以说呢当然了还可能有别的这个以中字为开头的词汇啊，当然这个呢就是说完全是由这个算法来决定的，人工是不干预的啊，当然也有部分干预，就是人工对齐嘛，相当于是，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词源的生产其实很简单，就是首先你要有一个超大规模的算力集群啊，你的算力得足够啊，有大量的芯片是吧，这个芯片可以是 CPU， 最好是 GPU， 当然 TPU 也可以，谷歌走的是 TPU 路线嘛，
1: 是
0: 吧，
1: 神经处理单元嘛，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反正是你要搞一个超算中心，这个超算中心和传统的计算中心没有本质的差别啊，全是这个机柜，当然了现在都为了省事儿都不搞机柜了啊，就是刀片式的插卡，相当于是啊，
1: 是
0: 直接不搞机柜了，
1: 是
0: 然后呢。

0: 其次呢，你要给这个超算中心呢部署人工智能的算法，是吧？因为你要吃进去这么多的语料，你怎么把它进行压缩和概率提纯呢？你要计算，这就是训练的过程，对吧？这就是训练的过程啊。然后呢，其次第三呢，它还要拥有巨大的带宽，因为这个带宽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外部带宽，一个是内部带宽，外部带宽的时候，你想想，一个 DeepSeek， 一个千问，一个 Kimi， 这咱们国产的，对吧？每时每刻都要接收无数次的，还有豆包，是吧？这个用户的访问，是吧？这个，那么这个都是每秒甚至每毫秒，它要接收好多好多次访问，
1: 是
0: 带宽不够的话，它就会卡顿。这也就是为什么 DeepSeek 在去年年初问世以后，有一段时间大家说，哎，怎么调用别人部署的 DeepSeek 很顺畅，但是调用
1: 官方反而不行
0: 的，不行，因为它穷啊，没那么多钱，它带宽不够，
1: 没有做很多的这种数据中心工具，哎，供大家去使用。实际上，
0: 没错，
1: 嗯，对，
0: 所以说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所谓的词源，也就是词源工厂，也就是说它是个超算中心，它部署了人工智能的算法，这种算法可以是开源的算法，比如说 DeepSeek 的算法就是开源的，对吧？这个还有当年，美国的拉玛，实际上最早是法国的，后来被收购，成为美国 Meta 公司的拉玛。
1: 是，
0: 当然后，当然现在呢，全世界来说呢，开源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
1: 没错，
0: 啊，现在很多的国际上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都闭源了啊，不开放源代码了，是吧？不开放自己的算法了。
1: 是，
0: 那么中国的是以 DeepSeek 为首。千问其次啊，因为这是两个举旗的啊，那么是今天全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开源人工智能的模型和相关的算法啊，然后你有个超算中心部署了模型和算法，然后这时候呢，它在不停的通过各种各样的合规的方式获得这个合法的信息啊，大量合法的信息，然后进行训练，训练完了之后就形成巨大的词表，这个词表里的每一位就是词源，然后你等外界调用的时候，这就是词源输出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词源工厂的基本的生产流程啊，就是
1: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就词源工厂，我们从这个硬件的形态上来看，它跟算力中心跟数据中心好像长得差不太多哈，都是一个比如说巨大的厂房，然后好多服务器屋，然后在里面轰鸣着哈，所以它内部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区别呢？
0: 还是有的，还是有的，有两个地方有区别。第一呢，传统的计算中心或超算中心啊，基本上都是基于 CPU 的啊，也就是这个通用的这个中央处理器啊。
1: 是的，
0: 这个那么传统的计算中心或超算中心呢，一般来说它往往会有一个或几个特别擅长的主攻方向，比如说有的超算中心专门用于计天气预报的模拟啊，也就是它会接收很多的遥感卫星的图形图像啊、信息啊、数据啊，然后进行天气预报。有的超算中心特别擅长于风洞爆炸的模拟，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现在很多坐汽车的都要经过风洞的测试，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坐汽车、坐飞机都要经过风洞的测试。那么你在现实世界中搭一个物理的风洞啊，我想很多朋友看过《飞驰人生》这部电影，是吧？里面不也有个那种很先进的风洞？
1: 对，
0: 那是耗资很巨大的，而且技术要求也很高，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条件建这么一个风洞实验室的。这时候呢，因为已经有了很多成熟的风洞实验室，只要将他们的实验数据采集过来，完全可以在计算机系统里建立相关的模拟模型啊，这就是用于模拟。还有爆炸，你说这个已经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基本上就是大家不再试验核武器了啊，不再进行新的核试验了，那怎么办呢？哎，通过计算机模拟啊，因为是通过早些年已经当时还合法的核试验，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这时候新的核试验就不用再进行实际的核爆了，那还污染环境，而且可能会产生不可预知的效果，对吧？然后呢，我们就完全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来模拟，这都是传统的计算中心、超算中心，它是专攻于一个方向啊。那么智能的这样的工厂啊，词源工厂、智能超算中心呢，它最大的区别，第一个从计算的方式上，它是并联的，它不是串联的。刚才说的那几个都是用 CPU 为主。CPU 呢，它基本上是属于，它不太会同时干很多很多事儿。
1: 对，
0: 就是你让它一心多用，
1: 不太擅长。不太擅长。
0: 在这个 IT 上叫串行计算，
1: 是的，是的。
0: 所谓串行就是串联和并联嘛，我们在电路上，对吧？就是你得先走到这儿，再走到下一步。
1: 对。
0: 只不过呢，CPU 最强的是它可以把每一步呢计算的步骤呢变得非常短，让你感觉或者人

0: 那完全感觉不到，
1: 是，
0: 所以你就感觉他在同一时间好像能做很多很多事，
1: 嗯，
0: 实际上只不过是他每一步做的特别特别快而已啊，
1: 嗯，
0: 而这个 GPU 呢，它是并联的，
1: 嗯，
0: 我们说这个基于现在人工智能的训练呢，它是要求并行计算啊，当然未来的目标我们说的稍微远一些啊，
1: 嗯，
0: 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并联计算还是量子计算啊，
1: 嗯，
0: 量子计算，因为每一位它都有不同的值嘛，它都可以同时兼容零或一嘛，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个，那么现在呢，还是硅计算的基础上，尽可能的采用模拟成并联计算，
1: 嗯，
0: 也就是 GPU。为什么说 GPU 有这个功能呢？因为大家想啊，最早 GPU 不就显卡嘛，
1: 对
0: 吧？
1: 对，
0: 显卡唯一干一件事儿就是给电脑屏幕上的每一个像素点渲染颜色，
1: 嗯，
0: 是吧，
1: 对？对。
0: 那你想这个，那你一个屏幕上的像素点，它就需要同时渲染。
1: 嗯。
0: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想上岁数的朋友，像咱们一样啊，
1: 嗯，
0: 这个中年人可能有印象。
1: 嗯。
0: 最早的时候，电脑屏幕显示图片都是一行一行的
1: 扫，对，
0: 扫
1: 描式的，
0: 是吧？
1: 都是。
0: 早些年是 CRT 啊，电子枪啊，这样的显示器，
1: 嗯，
0: 一层一层扫出来的。
1: 对。
0: 这就是，所以当时还有多少线，多少线，是吧？
1: 是。
0: 这个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点阵式的啊，液晶屏幕是吧，全是点阵式的，
1: 嗯，
0: 或者 OLED 的屏幕都是点阵式的，
1: 是
0: 每一个点它同时渲染，这就是 GPU 的最初的用处，
1: 嗯，
0: 显卡，
1: 嗯，
0: 那么它天然就是并行的，对吧，并行计算的，然后所以说应用到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计算的本质实际上是矩阵计算啊，在，
1: 嗯，
0: 数学线性代数里的矩阵计算，矩阵计算实际上如果把一个大矩阵摊开写在一张大白纸上，
1: 嗯，
0: 你发现它就是一个屏幕，哈哈，对吧？
1: 嗯 嗯， 嗯，
0: 这个矩阵的计算的乘法不就是一个每一个屏幕上的像素点的这个计算嘛？相当于是，所以说它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本质上，它是相通的。
1: 嗯，
0: 所以我说第一个最大区别，它是并行的，而传统的超算呢，更多是串行的。
1: 嗯，
0: 第二个区别呢，可以理解成，智能的超算中心就是为人工智能服务的啊，就是为人工智能服务的。
1: 嗯，
0: 为人工智能服务呢，现在有几个难点，比如说第一，如何尽可能的无限制的缩减内部的网络的通讯的时间啊？
1: 对，
0: 因为现在都是大量的板卡集成并联，并联之后，当时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还不是经验数据，是一个实际的实验数据。
1: 嗯，
0: 就是 OpenAI。包括这个 Meta 公司，
1: 嗯，
0: 这些公司发现啊，他们实际上在训练新模型的时候，30%的时间是真正在进行压缩和计算，
1: 嗯，
0: 70%的时间是在等待，
1: 嗯，
0: 等待什么呢？因为动不动万张卡集群、10万张卡集群、100万张卡集群，
1: 对，
0: 这么多张计算卡，就 GPU 卡，它彼此之间是要通讯的，
1: 对
0: 吧？
1: 数据要传输的。
0: 我这算完了，对，70%时间实际上是浪费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不停的通讯，这叫内部通讯。
1: 嗯，
0: 这个内部通讯对于内部带宽的消耗和要求不见得比这个外部通讯，也就是用户提出提示词，这个要求低啊，所以内部带宽的效率提高
1: 是
0: 也是智能超算中心的硬杠杠，
1: 嗯，
0: 这是个硬指标啊，这是个硬指标。所以说这两点应该是传统的超算中心和新兴的智能计算中心的最大的区别。
1: 嗯，计算方式包括服务的对象都有很大的不同。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报道当中提到说，这个磁源工厂啊，推动能源、芯片、数据集和大模型深度耦合，哎，有提出了等于这四个要素哈。这四个要素在磁源的生产当中各自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另外，能源这个事儿为什么被放在第一位这么重要呢？
0: 啊，实际上这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嘛。过去我们讲三足鼎立，
1: 对，
0: 人工智能的三个基本点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啊。这当然，这个能源呢，现在被提出就第四级啊，再加上一个能源啊，这个传统的这就是因为我们都刚才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大。 九城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1: 全程八
5: 一声八一画电活力调频。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8: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9: 无法相信的梦。
10: 陪你同走过。
11: 生活89.1，
12: 行车89.1，
13: 时尚89.1，
14: 娱乐把
15: 你我共同的
16: 89.1
17: 兆赫，
18: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9: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20: 一种沉默，
21: 一种沉默，
19: 一种感动，
20: 一种期待。
19: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0: 包括人员工资，对吧？
1: 嗯，
0: 这个维护啊，用于系统开发和维护的庞大的工程师的队伍，
1: 嗯，
0: 还有销售的队伍的工资啊，薪酬吧，相当于是，
1: 嗯，
0: 还有设备的折旧，是吧？等等等等这些啊，
1: 嗯，
0: 我们光看BOM成本，就硬成本。首先第一，刚才提到了你要建这个，无论是建还是去租，
1: 嗯，
0: 这个智能的超算中心都是一大笔费用，是吧？
1: 嗯，
0: 这笔费用也包含了带宽的费用啊，带宽的费用，
1: 嗯，
0: 这是硬的，这是很难有明显的下降的趋势
1: 啊。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今天全世界什么股票卖的最好啊？价格最高啊？光嘛，对吧？为什么是光呢？一个是光，一个是内存嘛，对吧？ 为什么呢？因为内存是我们都知道，你要训练和推理都需要大量的。

0: 高速内存。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像这个国外的三星半导体啊，这个 SK 海力士啊，美光啊，包括咱们国内的长兴、长江，对吧？这都是，当然有的还咱们国内的正在即将上市嘛，是吧？这个都是属于热门股啊，热门中的热门啊。涨得那么高了还在涨，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预期人工智能对于内存的存储的需求还是一个无底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你看光模块，光模块其实就是对应了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用光通信取代电通信，能够实现智能超算中心、实验工厂里的内部通讯的效率提高，对吧？你光是最快的嘛，是吧？这个所以说光模块也涨得很好，这都是它的道理在里面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硬成本，就是你的超算中心的自建或者租用的成本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自建也好，租用也好，只是一堆冷冰冰的硬件，你得给它加上电，你才能够运转起来。
1: 是
0: 这个电能的耗费，电费绝对是电老虎啊。这个电老虎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真正用于训练和推理的计算消耗的电量，一部分是用于散热的电量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么大的电老虎，它这个发热量是巨大而可怕的啊。你如果不及时散热的话，那开机哈、啊，然后两分钟之后，可能没两分钟，几十秒之后，哎。烧掉了，那是有可能的。
1: 是。
0: 那么散热呢，基本上在地面上来说就是有几种，传统的这个风冷啊，还有水冷啊，不一定是水，液冷啊，
1: 是
0: 液体的啊，液冷啊，风冷和液冷啊，风冷就是空调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谷歌曾经把这个计算中心建到海平面海底啊，
1: 对，
0: 这个海底为什么呢？就通过海水的自然的流动带走热量啊。这个还有这个咱们国家的很多的计算中心也基本上分布在高纬度地区，或者是低纬度的大山里啊。为什么呢？因为凉快，对吧？凉快。
1: 是的。刚才您说到这个磁源它的定价。实际上是取决于生产和需求端彼此的这个供给，包括消费的这个能力哈。所以
0: 是
1: 未来这个 token 它的价格可能会怎样呢？有一个预测，就是摩根大通预测未来12个月内 token 的单位价格还将再降40%以上。哎，但是呢，哎，也有的这个用户就表示，这个 token 啊，好像你感觉不太够用啊。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 token 的花费量是超乎自己的想象的。有朋友就是说，我就给大模型发了个你好。哎呦，好家伙，就好几万 token 就烧掉了，
0: 是没错没错，
1: 这属于没用好或者是怎样，就是怎么来理解这样的这个关系哈？一方面我们会发现，可能未来使用 agent 使用大模型的人会越来越多，然后呢，人工智能承担的工作承担的任务可能会越来越重，哎，需求明明是在上涨的，为什么这个 token 的价格未来可能会被认为进一步降低呢？
0: 这里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咱们且不说那个这个有价格的，这个当然有一种价格叫零价格嘛，对吧？免费就是零价格嘛。零价格也有啊，只不过现在搞零价格都自己撑不下去了嘛。最明显的例子豆包现在不开始也除了免费版之外
1: 也得收费啊，
0: 收费版嘛，对吧？
1: 是
0: 因为字节的有关人士通过媒体透露，字节每天的提供免费人工智能对话机器人的服务，烧的钱也是个天文数字啊，相当于是。这个当然了，竞争初期他们寄出免费服务的目的也很简单，圈占用户嘛，对吧？他也获得了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豆包原来在免费的时候，他的用户量、注册用户量应该是后面多少名的总和嘛，相当于是一枝独秀嘛。
1: 对，
0: 因为他是免费的嘛，是吧？当然了，别的也得免费，就是你老大都免费了，我们也得跟着免费啊。你不免费的话，没有竞争优势嘛。这是第一个叫市场竞争带来的因素啊。当然这个不会持久啊。就像这个本质上和外卖大战也没有区别，是吧？这个实话实说，今年的外卖大，现在的外卖大战的补贴力度远远小于刚开始开战的时候了，是吧？为什么呢？这几大平台打着打着发现，哎，这个财报都开始亏损了，哈哈，由盈转亏了。
1: 还是从事实出发嘛，对吧？
0: 对，这种价格补贴仅仅是阶段的现象，这是属于市场竞争机制。第二个呢，确实是说经过算法的不断优化啊，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成本也在下降啊，推理的效率也在提高，效率提高就意味着成本下降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就是由于所谓叫增速提效嘛，是吧？这个效率的提高带来的单位成本的下降，使它的价格也会发生相关的变化，这是属于产业本身的。

0: 所以我觉得短期内是市场竞争所致啊，
1: 嗯，
0: 这个竞争技巧，这是属于，
1: 嗯，
0: 长期内应该是属于随着算法效率的不断提高，
1: 嗯，
0: 你想当年这个谷歌发布 Transformer 的这样的注意力机制论文之后，
1: 嗯，
0: 大家都觉得已经到顶了，对吧？
1: 嗯，
0: 可是没有什么创新的可能了。可是到了 DeepSeek 是吧？
1: 嗯，
0: 引入了多头注意力机制和稀疏注意力机制，哎，又使得成本下降了一个数量级。
1: 嗯，
0: 那么这就说明创新还是有空间的，哈哈，
1: 对
0: 吧？
1: 对对对，所以这里面而且一定要说的就是，token 的单位价格下降，并不意味着全社会
0: 下降，
1: 哎，就是或者说我们消费这个 token 的这个总量在下降，这不是这样的，是吧？这个消费总量一定还是会上升的啊。所以
0: 在经济学里有一个杰伦斯悖论，
1: 哎，是的，是的，
0: 也就是说，它当年是煤炭时代嘛，
1: 嗯，
0: 就是说当这个用煤的机器，就那这个蒸汽机。发展起来以后啊，这个感觉到呢，哎，这个煤炭的使用量还会成持续，
1: 应该更省啊，感觉是吧？
0: 因为它太方便了嘛，对吧？
1: 嗯嗯嗯，
0: 所以说你看，当现在其实很多用户，包括我在内，
1: 嗯，
0: 我也观察了一下身边的朋友、家人啊，
1: 嗯，
0: 其实现在你在搜索什么信息的时候，已经很习惯打开一些人工智能的客户端了，
1: 哎，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你这个就是说习惯在改变了吧？
1: 没错，没错。
0: 当然了，可能扭转这一个进程的就是所有的人工智能对话都要收费，
1: 嗯，
0: 可能会逆转这个趋势啊，但是我相信不会的，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出于市场竞争的机制，
1: 嗯，
0: 总会有人坚持零价格补贴，嗯，是吧？
1: 没错，
0: 这个，
1: 没错，
0: 嗯
1: 嗯，
0: 然后呢，同时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agent，
1: 嗯
0: ，agent 是一种自动化的处理机制，
1: 嗯，
0: 为什么说一句你好，它会赚出几万个 token 的消耗？
1: 对对，
0: 因为它每次都要重新读一下上下文，对吧？
1: 嗯，嗯，
0: 你看似你我只是说了一句话。但是系统会回顾刚才你与这个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所有对话，
1: 是
0: 它才能更好的判断你到底要干嘛。
1: 嗯，
0: 你想每一次都得重来一遍，这得多大的消耗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嗯，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这样的数据中心，它的位置哈，最近还有一个事儿也很有意思，是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近日揭牌运营。哎，
0: 对对对对对，
1: 太空算力就是把芯片、服务器和存储设备送上太空。我们刚才还在说，哎，什么东数西算，好，现在这是。叫什么地数天算哈，这个这卫星怎么能上面就承载这个 AI 大脑呢？这个事儿帮我们理顺一下这个逻辑
0: 啊。首先呢，这个也咱还说一句，这个股市里还有一个板块也不错，商业航天嘛，对吧？这就太空算力是点叫太空算力农场，这是典型的商业航天里的一个概念，是吧？所以你看我们讨论的产业话题其实都和我们生活中日常的经济啊事物啊紧密的连接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咱们无庸讳言啊，
1: 嗯，
0: 这个最早的发起者就是 SpaceX，
1: 对，
0: 这是马斯克创立的另外一家太空探索公司啊，
1: 嗯，
0: 最早的时候呢大家认为呢有点天方夜谭，那实话实说，
1: 嗯，
0: 现在看起来呢确实有它的合理性，
1: 嗯，
0: 这个合理性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我们一一来讲啊。
1: 嗯，
0: 第一个，能源，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能源。
1: 嗯，
0: 这个黄仁勋有一句话啊，叫做 AI 应该在数据产生的地方当场计算，这是黄仁勋的名言啊。
1: 嗯，
0: 就是说人工智能啊，你不要把这个数据在哪产生就在哪计算，你不要再搬来搬去的，你搬来搬，这个咱们刚才谈到了，很好理解，通讯的费用也是一大堆费用啊，对吧？
1: 是的，是的，带宽的这个费用嘛，嗯，
0: 对，好，我们看哪些数据在太空中产生啊？
1: 嗯，
0: 遥感数据，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地球遥感数据都是在太空，因为它只能由遥感卫星产生啊，
1: 是
0: 吧？
1: 是的，
0: 你只有在天上这个轨道上飞着转着，你才能够不断的扫描地球嘛。所谓遥感数据就是卫星不断扫描地球产生的数据啊。
1: 嗯。
0: 这一点呢在传统的计算体系里是非常不经济的啊，我们说传统的是什么呢，遥感卫星在一定的特定轨道上绕地球转，
1: 嗯，
0: 啊，每转一圈就扫描一圈啊，
1: 嗯，
0: 地球上如果发现了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啊，水灾，
1: 嗯，
0: 是吧，或者是大规模的沙尘暴等等的，
1: 嗯，
0: 遥感就有相关的数据了，
1: 嗯，
0: 这些数据呢原始数据都是图像啊，啊，照相机嘛，图像，
1: 对，
0: 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扫描，
1: 嗯，
0: 这些数据很庞大，
1: 嗯，
0: 这些数据呢传统的计算链路是首先要通过卫星的下行通道打回地面，
1: 对，
0: 地面上再通过超算中心来进行分析和计算，
1: 嗯，
0: 啊，这里面非常不经济，第一，大量的数据因为传统的卫星和地面的通信的通道并不是很宽啊，说白了，
1: 嗯，
0: 你这个挤占了大量的通道，而且你还要

0: 要等这个卫星的窗口。
1: 是的，
0: 你在你比如说你不是24小时每分每秒都能接收数据啊。
1: 对，
0: 卫星飞过去了，一整整的站一轮，是吧？
1: 是的。
0: 所以每次的窗口很短，要借助多次的窗口轮换下载下来数据，地面上再计算，然后呢这才得出结果。
1: 嗯，
0: 其实最终出来的结果的数据量倒不大啊。
1: 嗯，
0: 可能他会判断，哎，这个刚才咱们节目中也谈到了热带气旋啊，台风啊，
1: 是的，
0: 它可能会怎么移动，可能最后的结果的数据用字节来表示非常短啊，但是中间的数据通量很大啊，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太空算力的话，简单了，数据干嘛要搬回地球上呢？原始数据就留在太空就好了，对吧？
1: 没错。
0: 这个我们说现在的太空算力农场更多的是近地轨道卫星，就低轨卫星啊。
1: 嗯
0: 啊，遥感卫星一般是中轨啊，中轨和高轨啊。
1: 嗯嗯，
0: 这个那么中高轨的卫星没关系，通过光通信的模式把信息编码通过光激光来打到这个低轨道的这个卫星上啊，算力卫星上，然后就在算力上算。而且呢，低轨道上这个理论上全球如果轨道占满的话，
1: 嗯，
0: 6万多颗嘛，对吧？
1: 嗯，
0: 这个 SpaceX 目前打了12000多颗啊。咱们中国的互联星座啊，这个计划啊，这个国家队还有民间队的总共计划，也申报了4万多颗的这个二十万颗和4万颗的两个申报啊，相当于是就先申报上去再说啊。然后呢，那么基本上在这个轨道中就计算了，它还能行在不同的卫星之间，还能形成一个用光通信维持的计算阵列。
1: 对，
0: 也就是说，整个太空轨道就是一个硕大的圆形的立体的超算中心啊，然后数据就在太空中算，算完了之后结果很短，直接传到地面上来，地面上接收的就是最终的结果数据，这不是大量的节省了时间啊，提高了效率，也充分利用了空间的每在空间通信中的每一比特每一字节的这样的它的信息的用处，所以这是第一点，经济性更好。
1: 嗯，
0: 第二点，能源问题，这就是刚才咱们也反复提到的。
1: 嗯，
0: 地面上，你说如果以后所有的计算还都要在地面上运行的话，那么2026年吃掉一个日本国的算力啊，这个电能啊，那么到了2036年会不会把中国的，因为中国大呀，是吧？
1: 嗯，
0: 但是它是指数级增长嘛，会不会把中国的这个电力的这个本来要分配给社会民生的和生产的电力也都消耗掉？那这是不可想象的，对吧？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完全就可以在太空中进行。太空中的能源发电模式很简单，就是太阳能啊。但是太空中有两大优，太阳能有两大优势。
1: 嗯，
0: 第一个有一个轨道面叫晨昏轨道。
1: 嗯，
0: 早晨的晨，黄昏的昏。
1: 嗯，
0: 晨昏轨道面上，卫星的两个大翅膀就是两个大的这个太阳能板啊，展开。
1: 嗯，
0: 它可以24小时接收阳光啊。
1: 嗯，
0: 你不像在地面上有大气层的遮挡，
1: 对，
0: 阴天下雨是吧？这个晚上你都无法进行有效的光伏发电，
1: 是。
0: 但是在太空中，每一秒的太阳能都不会被浪费，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能源的高速使用。
1: 嗯，
0: 第二个散热问题，
1: 哎，
0: 啊，
1: 嗯，
0: 也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太空中没有空气呀，无法
1: 没法吹电扇呀，对吧？
0: 啊，对，但没关系啊。
1: 嗯，
0: 首先第一，太空中的散热可以用辐射散热，对吧？
1: 嗯，
0: 辐射也是热能传递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1: 是，
0: 太阳那么大一个核聚变的反应堆，怎么把能量传到地球上，就是通过光的辐射嘛，是不是？
1: 嗯 嗯， 嗯。
0: 所以说你想，太阳和地球之间是1.5亿公里啊，1.5亿公里这么远的距离，一小部分太阳能到了地球上就已经为地球提供了这么多年的能源，是吧？煤炭石油本质上都是太阳能的转换嘛，相当于是。
1: 嗯。
0: 所以说，那么在这点上来说，辐射既然能传输能量，它也能散热啊，
1: 是。
0: 也是通过大量的大的这个辐射板来散热。
1: 嗯，
0: 太空中呢还是比较空旷的，还是比较空旷的。
1: 对，
0: 同时外太空应该是一个绝对接近于绝对零度的环境。
1: 嗯，
0: 在一个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中，用热辐射的方式来散热，应该说效率要比地面上好得多。你也不用再花费额外的能源，
1: 嗯，
0: 去专门给它进行风冷或水冷、液冷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经济性更好啊，发电的效率100%啊，
1: 嗯，
0: 然后全天候100%。然后呢，散热的问题也能有效解决。
1: 嗯，
0: 为什么不把这个算力农场搬到太空中去呢？
1: 是，
0: 所以说你看这三合一，就得出一个非常符合逻辑性和经济性的推论，对吧？
1: 没错，没错。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技术问题。

0: 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说这个散热具体怎么去做这个辐射散热的这种方式。另外呢，就是宇宙当中其实会有很多的高能粒子和高能射线，它打到一个很关键的芯片上或者是存储芯片上，可能会造成一些数据方面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进行校验，怎么通过冗余设计保障数据准确性，这些可能慢慢的通过工程的这个升级可以慢慢的去解决。但是听了您刚才的介绍，我发现这个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端测计算呀，对不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太空当中产生的数据在卫星上面直接进行解决。比如说有一些卫星如果它遥感的这个对象是地面，那么当它发现空中有很多云层遮挡的时候，实际上过去那这些很无效的数据也需要先传回给地球，那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带宽的浪费。那如果在卫星上面它自己有一些本地计算能力，它能够先做一下筛选，对吧，把这些无效的数据先给筛选掉，把那些最宝贵的数据发送给地球，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效率的提升，这个也是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的方向。所以可能未来我们在使用某些服务的时候，我们在使用某些比如说气象啊等等啊，包括这个定位服务的时候，你的数据没准还真就来自于太空。我们也谢谢邦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好，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这几天呢，不少朋友都感受到了夏天高温的威力。近期我国北方多地持续遭遇高温。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7月3号到8号，西北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1到44摄氏度，华北南部、黄淮也将集中出现高温天气。炎炎烈日之下，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酷暑天气之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晒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5: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了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了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了炎症，主要的症状是瘙痒，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小的我们叫秋疱疹。就是
4: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

0: 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1: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对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他二者的叠加的反应，他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迷乱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0: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但不少人在防晒认识上存在误区，感觉防晒做得越严密越好，在外出时把全身捂得密不透风。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1: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I love you, 妈妈。
6: 我在城市中穿梭。

0: 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
0: 就在
2: 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市树是白桦树，化电市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兆赫，
1: 化
0: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跟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船的坚持。
1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5: 要控短，起场，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1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 还可以从头再来。
4: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2: 决胜时刻。
8: China，赢！
9: 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又产生了3支16强球队，西班牙轻松过关，看起来状态是越来越好。莫德里奇和 C 罗则携手上演了一场40岁以上老将的巅峰对决。克罗地亚和葡萄牙的这场比赛或许也会成为世界杯的经典记忆之一。而不声不响的瑞士队时隔88年迎来了世界杯淘汰赛的胜利。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要提示大家的是，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在详细关注世界杯的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其他方面重要的体育消息。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选赛第一阶段 B 组今天进行第5轮比赛，中国队在沈阳主场遗憾输给了日本队。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宇豪。寇宇豪，晚上好。
17: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给我们复盘一下中国队这场比赛吧。
17: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我们在开局阶段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沿用的还是之前比较惯用的一个首发5人组啊，赵继伟、何新宁、胡金秋、王俊杰和朱俊龙。然后我们在第一节比赛呢，一度是取得过21比14的领先，当时是连续通过抢断反击打停过日本队。但是在21比14之后，然后当日本队叫了一个暂停之后，我觉得我们进攻很快被打断，让日本队不断的创造空间，不断的去抢到前场篮板，然后我们的应变不够及时，我们在第一节的节末被打一个8比0，相当于我们其实在第一节很主动的情况之下，最后是带着落后的一个状态结束第一节比赛。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心气儿和整体打击比较大，然后就来到第二节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整体来讲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日本队的这个规划球员啊，这个霍金森这个点。今天霍金森拿27分，然后前10投9中，就我们对于他的这个个人限制呢做得不好，这是一。另一方面就是在外线投射上，我觉得因为之前我们在去年的亚洲杯上打得非常好，进了决赛，而且全程3分，有点超水平发挥，使得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包括世界杯预选赛以及热身赛上，我们对于三分的出手有点过于迷恋了。但其实回到现实，就是我们的整体的投射水平我觉得还是没有达到大家预想那个高度，今天26中6就再次回到现实当中。那反观日本队今天全场30中12的一个命中率啊，而且他们是第4节投得不好，他们前3节的三分球命中率是接近50%左右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你的三分球回到一个常规的水准，然后你的战术体系有没有很好的捏合起来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面对一些亚洲的比较有实力球队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说必胜的把握，这是现在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中国男篮的这个现状。
9: 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这场打完之后，日本队战绩是4胜1负，已经提前1轮锁定了小组出线名额，而我们的战绩是2胜3负，与同组的中国台北、韩国战绩相同。那根据赛程，7月6号我们要打同样2胜3负的中国台北队。我看很多球迷在关注说，这场比赛会成为决定出线与否的生死战吗？
17: 确实，我们到时候在7月6号打中国台北的时候，就相当于是绝对的这个生死战了。这场比赛呢是放在这个韩国的高阳来打。其实在这场今天打这个日本的行进过程当中啊，我就。

0: 一直在想这个，后边即将面对的这个生死战嘛，因为我们可能这场比赛打日本就已经一直落后十几二十分的一个状态嘛，所以可能就很难能明白下来了。我觉得我对于咱们打这个中国台北啊，还是挺有信心的。就尽管中国台北呢，他今天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最后是通过加时大逆转赢了韩国队，他重新获得了这个去争夺下一阶段这个世预赛的这个机会。但是我觉得我们从阵容的匹配度上，以及我们的这个调整能力上，我还是对中国男篮有信心。就我觉得我们不要因为说这一场球我们没有打好，然后呢丧失了这个晋级的主动权，然后我们就说妄自菲薄怎么样？我觉得关键还是要调整好。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世预赛的前两场啊，就第一阶段我们是发挥得很被动，就我们的被动并不是因为今天打日本输球了我们才被动，是因为整个世预赛我们的整个节奏都非常的糟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调整能力，因为我们之前在第二阶段就已经调整回来了，对吧？包括我们赢日本，包括这个打台北，我们都是很艰难的胜利。那我相信这次中国队也能够很快的，就是短时间之内重新调整回来，然后晋级到世预赛的下一阶段。
1: 好，我们也希望着中国男篮能够抓紧时间调整这场比赛，会在7月6号进行中国队对中国台北队，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也谢谢寇一豪这一时段的连线。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决胜时刻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2026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继续进行。当地时间昨天的男单第三轮比赛里，国乒选手王楚钦1-3输给了丹麦的林德，林诗栋0-3不敌法国名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参加本次男单正赛的五位国乒选手都已经被淘汰，无人晋级八强。女单第三轮比赛，快慢3-0战胜韩国选手申玉彬，率先进入到八强。接下来，快慢将会独守下半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日本选手佐藤彤。国乒女单上半区还有孙颖莎、王艺迪、陈幸彤、秦宇轩，则即将在当地时间今天出战第三轮。双打方面，女双半决赛里，王曼昱快慢3-0战胜了队友王艺迪、陈毅，即将和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争夺冠军。混双半决赛，国乒选手一胜一负，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了巴西组合雨果、高桥、布鲁娜，温瑞博快慢1-3输给了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彬。
2: 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我是方亮。今晚我们共同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淘汰赛的继续进程，这里面有西班牙3-0击败奥地利，有葡萄牙2-1险胜克罗地亚，以及瑞士2-0拿下阿尔及利亚的比赛。直播间里为大家请到的是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李可，欢迎李老师。
5: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这三场比赛里面，其实最主要的焦点是刚才我说的中间那场，对吧？
5: 对，
1: 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面有一个这边是代表人物 C 罗，那边是代表人物莫德里奇，
5: 是
1: 两个老男孩。今天就像我刚才坐下来看见有我们的互动平台有位朋友讲的，说 C 罗晋级，莫德里奇离开，总有一个人要离开。他说诸神的黄昏先走了一位，就是当你知道淘汰赛每一场比赛都要送别一位，好像很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熟悉，都已经开始欣赏的一位球星的时候，这种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但是这好像又是淘汰赛本身残酷的魅力之一。今天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李老师是不是也有同样这种复杂的情绪？
5: 确实有这种情绪，因为这种情绪实际上从双方还没有到绿茵场上之前，在那个后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因为在后场的时候我们。

0: 都在想啊，都知道这一场比赛应该是自己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了，所以都在想这一场比赛即将迎来的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比赛的场面和结果。我想啊，这种沉思感和最后这种特别具有戏剧性的这种最终的2-1的结果，我觉得使两个啊诸神黄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我觉得是异常美丽的结局。因为就像你刚才方亮说的，其实谁出局都会有拥趸们有一方啊这个黯然神伤，所以我们不能看到两个人都能获胜的这种场面，所以最终我们觉得留下这样一个名局争局啊议论不断的这么一场比赛，我觉得还是两位老将加起来了80岁，一个41，一个39，我觉得是两个老将给我们留下一个最好的背景。
1: 实际上两位一个是41岁，一个是40岁，哈，加在一起已经81岁了。两个老男孩，我看赛后在场内久久的拥抱在一起。如果结合到这场比赛，有那么多的疑似越位，然后都已经开始庆祝了，又被 VR 取消等等这样的镜头，
0: 嗯，
1: 就是这里面有太多的巧合与波折。那几个越位球带来的判罚，带来的那种剧烈的情绪起伏，我看赛后有球迷说，哎呀。在他们拥抱的时候，就像在提醒我们说，他们漫长的职业生涯里面经历过那么多的希望，也经历过那么多的失望。当然，那一幕也再次提醒我们，足球场上不仅有相爱相杀，更有相知相识，更有惺惺相惜。所以，结合到刚才我们讲的这场比赛里面那么多的起起伏伏，那么多的还进球了，庆祝，哎呀，越位了，这个里面李老师在看球的时候，对这些判罚会不会也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0: 确实印象非常深刻。我想这个所谓的半自动越位系统出来以后啊，大家还是持普遍的欢迎和乐观的态度的，因为它的出现会帮助人类啊，尤其是场上的裁判员，对一些肉眼难以分辨啊，或者速度过快的这种啊模棱两可的空间会极大的压缩啊，会减少很多的这种误判、漏判，甚至是错判。但是今天这一场啊，这个两个老将这个对决之后，我们感觉到是不是对 VAR 啊，是不是对现在所说的这个三重浪的这个足球里头的这个智能心态，
1: 嗯，
0: 给予我们的这种判罚，是不是可以100%的信任？是不是啊，真的是一件绝对的100%的好事？我看了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真是有一点点的怀疑啊。
1: 就因为最后那个疑似绝杀吗？
0: 对，不是，包括 C 罗的那个进球
1: 啊，很漂亮。
0: C 罗那个进球，我知道 C 罗今天进了两个球，一个是被吹掉了，一个是罚了个点球，对吧？两个进球都非常重要。比如说点球，我们觉得也很重要。那么很多人说，哎，你作为 C 罗这样的一个天皇巨星，那发个点球进去，你说还有什么难的吗？且慢啊，我们说说两点是非常难的。第一，当时是0-1落后，对吧？61分钟拿到了这个点球，这个时候 C 罗那个压力可见之大。如果罚进去，万事皆休，人人都认为你应该罚进去。但是实际上，对于你罚点球线路的这种研究，对方的门将是很清楚的。我们看这个罚之前那个转播席已经给出了他这么多年以来罚点球的那个点位啊，左边那个就是大门正对着左边那个很多，右面也有。
1: 所谓那个大数据，对吧？这种情况下，你100%可能打哪边？
0: 没错，
1: 其实人家把你研究的透透。
0: 没错，结果呢？你看这个克罗地亚那个门将就扑到了他最多的那个右面，就是他里边的左边，门将里边的右边，但是他怎么样？他打了一个中路。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一个 C 罗这种41岁的老将，比赛经验，尤其是世界杯第6届比赛经验的一个集中的体现。哎，你想不到我就打中路，因为我很少打中路，但是在这一刹那之间，你猜到了我点球最多的右路，而我去打了中路，这是一个难点。
1: 就所谓你预判了，但是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0: 对对对。那么第二个难点，我们就知道点球不容易。我们看前面已经进行了这个16分之1的决赛中，我们看荷兰那场比赛，对吧？荷兰队居然是罚5个规定的点球中罚丢了3个，你能想象到吗？这些球员随随便便在禁区外都能远射得分，都能罚任意球得分，但偏偏在12码射点球的时候，不是被对方门将扑住了，就是直接给打飞了。这可见在世界杯这种关键之战的时候，罚点球它不是一个绝对的脚法的问题，掺杂了很多主客观的一些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 C 罗能罚进去，这个是非常难的。但相对于这个点球的这个禁区，他前面5分钟之前啊，罚被吹出来的那个球，我觉得太遗憾了。那个球为什么遗憾呢？那个球是从中路传进来以后 ，C 罗高速插进去，用脚尖首先巧妙的把球在空中卸下来，卸完之后这球就是踏踏实实的落到了脚底下， 然后呢，面对着克罗地亚门将出的时候，他才有一个巧妙的挑。

0: 射这球进去了。这个球从整个往里冲，然后再这个卸球，然后再挑射，三个动作一气呵成。这是 C 罗，我觉得是没有这种经验和这种能力的人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看 VR 怎么给我们的，就越了左肩膀一个肩膀的位置。我就在想，你说他公平吗？他肯定是公平，他是正确吗？他绝对是比我们肉眼判断的正确。但是我们要看到，在整个这一个配合的过程中，从中路的传球的队友到 C 罗冲进禁区脚尖卸球，再到挑射得分，他关键的这个得分最关键的是那个脚尖卸那一下和挑射的这一下，不是因为他越了一个肩膀这个球才有后来的进球。所以我觉得在科技绝对正确的同时，我们要看到所谓的这种绝对的科技的正确也破坏了足球运动应有的这种美感，或者说是像前任主席巴西人阿维兰热所说的，说在足球的比赛中，尤其是世界杯这种最顶级的舞台上，有一些小小不言的错误，正是这项运动吸引这么多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你现在把这部分给我们拿掉了，我觉得就特别不公平。然后另外你要接着咱们说这个话题，就是最后时刻，大概是也就是马上就结束的时候，克罗地亚那个扳平之球。那么现在就是那个20号到底头上越了，就是碰了没那个球，碰了没
1: 到禁区里面传的时候，看上去他摆渡了一下，然后禁区里面的队友强点打进。关键是摆渡的那一下，如果他蹭着了，因为队友接球的位置已经处在越位位置，越位就成立。
0: 对。
1: 但是你从慢镜头无论哪个角度回放，好像蹭到了，又好像没有蹭到，因为那个球的运行轨迹好像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对吧？但是事后我们看国际足联的说法，说根据三重浪这个足球里面的科技芯片显示，在他起跳的那一瞬间和这个人物的这个所谓运动轨迹相似的相近的那个方向，说足球里面的芯片提示确实碰到了。但你仔细看那个信号给的也很微弱，
0: 就一个小
1: 尖也很微弱，
0: 很微弱，就是其实我就是形容就像心电图一样，那就是一个著名的叫球电图。所以从球电图的感觉来看，它显然不会偏向于葡萄牙人，对吧？它就是公平的记录，确实在那一个环节上，它有一个小小的挑尖尖起，这就证明了，哪怕就是蹭了点头发，它也确实蹭到了。但是从整个场上的反应来看，当着主裁判判罚位置很好，没有任何反应。那么失球的葡萄牙一方，没有人对这个进球提出异议，就是如果球员就在进去他感觉到，他一定说哎他碰到了，没有人有这种异议，就说明什么，人已经无法感觉到，这个太微乎其微了。所以这样一个绝平之球，打成2-2的球你给吹掉了，那你说莫德里奇能不难受吗？是吧？所以这场比赛的公平性和最终的结果，我觉得这个真是让人感觉到不但惋惜，也确实为克罗地亚人感到这个有点不公平。所以赛后的时候，在混合采访区的时候，莫德里奇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到这样的进球，他说了自己作为一个职业球员对这样一个 VAR 和任何一个科技手段介入足球比赛的一个看法。他说，如果场上出现了一个绝对的误判错判，他说我们特别欢迎 VAR 或类似的科技手段，你把它给纠正过来。比如说球员打门打在横梁上弹进那个，到底全整个球体过不过那个线，如果过了，弹得过快，所有进攻方防守方都没有看清的情况下，哎，你科技手段予以一个甄别，他说这种球我们是很欢迎的。但是你说那20号凑个头皮，对吧？那头发赛前如果剪两刀子，你可能就没有那个小波动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个进球被视为越位，真的是太惋惜了。
1: 这话怎么说呢？因为我看这个赛后也有球迷探讨过，包括媒体的朋友，就说这个我们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去看？从我们中立球迷的角度，恨不得多看一分钟莫德里奇。当然反过来，你要说早一分钟送走 C 罗，大家也舍不得，对吧？所以就看我们的互动平台，有朋友想的，哎，如果能打到点球，2-2、3-3，前5个球都打不完，让他们再罚第二轮才好呢。但总有一个收尾的时候，所以换过来想，如果我们是葡萄牙的球迷，如果说，哎，当时那种情况下，就像刚才李老师假设的那样，说没判，继续打下去，最后点球输了，大家回过头来说，哎，其实那个球电图发现他当时碰到了哟。那你说站在葡萄牙球迷的角度，他又会不会觉得？其实本来这个比赛该是我赢的，怎么生生被拖到了点球？这又公平不公平呢？所以这个立场，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真的很有意思。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还有朋友在关注这场比赛啊，特别讲到一点，说两个人携手离开传奇20年，留下了无数的经典时刻。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大家都在讲说 这很有可能是莫德里奇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但其实莫德里奇自己到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说就此退役，对吧？理论上这艘给我们带来无数梦想的这艘青春的足球之船还在往前走，对他未来的职业生涯也许很短暂了，李老师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祝福吗？
0: 莫德里奇其实跟世界杯肯定是无缘了啊，他只是没有在现场啊，这个情绪不是特别平稳的情况下说出一个绝对退出克罗地亚队，绝对退出足坛，没有说出这样话。他目前真实的情况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他去年的时候跟这个 AC 米兰俱乐部签的是一个1+1的合同。首先，这个所谓一就是要看去年这个赛季在意甲，在 AC 米兰到底他的表现怎么样。他总共去年为 AC 米兰出战了43场比赛，2个进球，3次助攻，不算很漂亮，但基本上也达到了这个年龄他的整体的水平。所以呢，关于他是不是在1+1后面那个一继续执行，那么他跟 AC 米兰俱乐部有一个共识，就是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大家都平静下来之后，有充分的时间去讨论后面这个一是不是要继续执行。
1: 所谓1+1，其实就是边走边看，
0: 对
1: 吧？彼此都留下一个二次选择的空间。
0: 是是，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悬念。如果说这次的 AC 米兰还是认可了老将莫德里奇在整个世界杯这4场比赛的整体的表现的话，那可能还真是要执行那个一，是吧？然后如果说人愿意留的话，莫德里奇也没有必要说拒绝，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在此前的时候，皇马俱乐部已经明确表示，如果说莫德里奇真的选择退役挂靴的话，皇马俱乐部是非常有诚意把他请回到皇马，但是不是作为球员，而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梯队的管理者呀、青训的一个总监呀，或者是俱乐部的一个商业运营这方面的一个核心的代表，利用他的一个世界名望和这种丰富的这种比赛经验啊，做一些事情。未来也不排除可能在皇马俱乐部的行政高层担任一个重要的职位。我觉得这个首先是对莫德里奇这么多年以来在职业赛场上，特别是在皇马效力期间的这种优异的表现，另外一点就是对他个人其他足球场以外的这种能力和为人处事的这种优良的品质一种高度的认可。所以大家对于莫德里奇的这种离去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惋惜，但是对于他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大家不要有所质疑，也不要觉得哎是不是没什么干了，绝对不会。未来的莫德里奇，第一不会选择离开足球，第二呢，他未来会在另外一个跟足球相关的岗位上会有更优异的这种表现，这个是一定的。
1: 球品人品双在线，
0: 是
1: 吧？这很重要。另外一方面，葡萄牙过关之后，下一场要对上西班牙，我们所谓两牙死磕伊比利亚德比。
0: 是，
1: 西班牙今天打奥地利，那赢的也是干脆利落，尤其这个让之前因为上来小组赛是被佛得角逼平的嘛，很多朋友讲还夺冠热门呢，你今天不行啊。但是打奥地利那场确实让人感觉到，就是从小组赛进入到淘汰赛之后，西班牙的状态是一个标准的越来越好，
0: 没错。
1: 所以对下一场西班牙和葡萄牙这场1/8决赛，是不是我们已经可以适当的前瞻一下了？
0: 可以先说说这场比赛吧。我觉得这场比赛西班牙队打了3个球3-0，但实际上还有一个球被VAR给吹出来了啊，实际上应该是4-0的比赛。那么不管是4-0还是3-0，都是属于一场大胜。那么面对着奥地利这样一个欧洲二流的很殷实的整体攻防比较均衡的一个球队的时候，能打出一个3-0的比分，确实如方亮所说的啊，作为西班牙本届世界杯夺冠的。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大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 水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处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我在京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露露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FM，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5: 有梦想、
6: 有青春、
5: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5: 赶紧去加入吧！
7: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8: 始终如一。而二级战队是只拿到了跟这个高组的第三名，所以呢，整个这组也叫这组，无论是世界排名还是小组的最新的一个双方的动态，那么瑞士队都是占先的。所以这场比赛作为出题人给我们出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几个答题人几乎包括 AI 啊，几乎都锁定瑞士队肯定能胜啊。当然，如果你要是非定规定是常规时间胜，可能还有点小悬念。但是说你要是论胜负的话，没有什么大家的犹疑之处。所以最终我们看瑞士队也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就像方亮说的，你88年之后啊拿到这么一场胜利。另外还有一个角度说，这也是瑞士队在第一次在一届世界杯上获得3场胜利啊，我觉得这个数据也表明了这场胜利看着轻松，2-0啊，没让阿尔及利亚去有什么更多的这种胜机，但实际上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么说回来到阿尔及利亚这支队伍，多给一点时间，就是阿尔及利亚我们知道它是位于非洲北部，隔着地中海跟法国的遥遥相望的一个非洲国家。那么由于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关系，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在各个方面，尤其是足球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那么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阿尔及利亚队本届世界杯26名参赛名单之中，有一半也就是13名队员出生于法国，但是现在代表阿尔及利亚参加世界杯。另外目前有5个队员在法甲效力。所以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说，我们看这场比赛中他唯一的领先数据就是在控球率上，他以55%-45%领先2-0获胜的瑞士队10个百分点。但是有这么好的一个控球率的领先，但是在其他一些进攻数据上，比如角球2-4，射门8-11，然后射正2-5，都是处于落后的。这就说明什么？说明阿尔及利亚的控球率的战线多半在中后场， 这种并不是对对方禁区有很大威胁的场，这个地区是有一个控球的。那么这种控球是无效的控球，而瑞士队今天打的攻守平衡，像方磊说的，抓了上半场和下半场两个开局，尤其在这两个进球之中，我特别欣赏的是他第一个进球，因为是两个球星在一个很好的连线中完成了第一个进球，特别是他那个曼塞比啊，曼塞比我查了一下，他的年龄是20岁。261天，是数据告诉我们，是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数据以来，在一届世界杯上跟五个进球有关联的最年轻的一个队员。这五个进球是他自己打进3个，还有2个助攻球。那么今天这个对瑞士阿尔及利亚的第一个进球，就在左路得球，完全凭个人的能力一连续突破到对方小禁区底线的时候，回做给了恩博洛。恩博洛吃饼，轻松的脚一垫，就这球就进了。所以3分之2的功劳应该就在这个曼塞比的身上啊。这位小孩太年轻了，又在德甲的弗莱堡队，目前的身价已经是5000万了，但是现在的身价急剧上涨，欧洲好几个豪门已经盯上他了，所以很多人都预计啊，下赛季中他能不能留下继续为弗莱堡效力，现在是一个非常难说的这个答案。但是我们很高兴的是看到一个啊很有天赋的一个啊这个选手啊冉冉升起啊，后续我们在总结这届世界杯的时候，我相信曼塞比一定还会重回我们的话题中心。
1: 嗯，所以你看，这就是世界杯的舞台，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送别了一些老将，但同时我们也正看着一些新人逐渐的走到舞台中央。
8: 是，
1: 这就是再次感受到一方面时光的残酷，另外一方面时光又特别的公平，总会给予我们一次又一次新的惊喜。希望这些年轻的小将也能够对得起球迷的期待。决胜美加墨，稍后我们继续。
3: 砧板台要环保，
9: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打乱了球进了，太好！
11: 在现在右侧传中，卢卡库一射。
12: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3: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为所有参与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大伙。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今天的主角自然是莫德里奇和 C 罗。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再来听首歌。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乡间小路带我回家，这可不是三狮军团想要听到的小调，他们通常啊唱的是这首三狮。人怎么唱的呢？足球回家了，他即将归来，都是回家，但含义大不相同，一个是被对手一脚踹回家了，另外一个则是带着大力神杯再遇归来。当然

0: 那是在梦里。场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了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七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几乎脱口而出我叫不紧张。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20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八强，20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19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把三边的心理顽疾倒是留给了德国人。今天德国人赢不了点球大战了，英格兰队也混上绝杀了。比赛第四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关。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赛事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
1: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答题里面过于信任概率决定论的 AI 小胜没能继续获胜，但是领先人类成员的优势也没缩小，那今天他能自我修正吗？今天我们先来听竞猜题以及 AI 的回答。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4号，世界杯淘汰赛有3支非洲球队出战，埃及对澳大利亚，佛得角对阿根廷，加纳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3支非洲球队90分钟内能有几场不败呢？0到3，四选一，请作答。
3: 3场非洲队90分钟不败预测，1场不败，埃及 VS 澳大利亚，2点，实力接近，5-5开，埃及胜35%，平30%，澳大利亚胜35%。埃及有萨拉赫加马尔穆什，防守稳健，澳大利亚靠铁血防守加定位球。埃及不败概率约65%，大概率平局或小胜，

0: 佛得角 VS 阿根廷，悬殊对决，阿根廷胜72%，佛得角胜小于1%，平约27%。佛得角靠死守拿分，但阿根廷攻防碾压，梅西领衔，佛得角90分钟不败概率极低，几乎不可能。加纳 VS 哥伦伦比亚9.30分，哥伦比亚明显占优，晋级概率74.6%，加纳仅25.4%，加纳缺核心库杜斯，进攻乏力。哥伦比亚防线稳固，定位球强，加纳90分钟不败概率低，难拿分。最终结论，综合实力、数据与战术，埃及最有希望不败平胜。
1: 我们听到了 AI 的回答，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竞赛团里的人类成员分析对阵双方实力之后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吗？
2: 我是屡战屡败陷入瓶颈的老编辑杨森。这三场淘汰赛呈现截然不同的态势，埃及队和澳大利亚队能够掰一掰手腕，佛得角队面对阿根廷队，加纳队面对哥伦比亚队都处于下风，三支非洲球队大概率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维持不败。
3: 是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世界杯进行到淘汰赛之后啊，我发现绝杀和准绝杀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主持人说的这个90分钟保持不败是算加时呢还是算补时呢？当然就是开一个玩笑啊。阿根廷和佛得角的这场比赛，我觉得阿根廷队90分钟赢下比赛应该悬念不大。哥伦比亚和加纳呢，其实我觉得哥伦比亚小组赛确实表现得很强势，那么90分钟内战胜加纳应该也不难。埃及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看来看去好像是最有可能90分钟内打平的，埃及的实力稍稍占优，但是澳大利亚队其实现在防守的纪律性做得也相当不错，所以我预计啊，这三场比赛当中三支非洲球队可能有一场比赛结果是不败。
4: 我是看错问题却意外猜对答案的足球教练管乐奇。这个问题呢，佛得角对阿根廷几乎没有悬念，阿根廷90分钟内赢球，埃及对澳大利亚，埃及队怎么说90分钟内也不会输球，悬念在于加纳和哥伦比亚的比赛。但一看两队的世界排名，好家伙，哥伦比亚排在世界前20，加纳都70多位了，所以啊，三支非洲球队也就只有一支队伍能在90分钟内不败。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5: 随着世界杯的赛程越发的深入，我觉得方亮老师的这道题应该是非常 easy。 首先呢，我也是觉得佛得角不可能再创造奇迹，那么在澳大利亚和埃及以及哥伦比亚和加纳这两场比赛中呢，可能只会出现一场平局，埃及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的可能性最大，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我选择是三场比赛中只会有一场平局。
6: 我是连着四票仍不气馁的黎哥。针对方亮这道题，我的答案是非洲球队有一场不败，这一场就是埃及队啊。从实力和小组赛的表现来看，埃及队都强于澳大利亚队，所以这场球埃及队是占上风的。但是如果说加纳队不败有点勉强，因为小组赛中哥伦比亚队2胜1平很强势啊，而且还把葡萄牙队挤到了小组第二的位置上。所以我觉得尽管加纳队小组赛也很顽强，但是守住90分钟不输的可能性不大。至于佛得角队，尽管他们创造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大冷门，但面对的小组3连胜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佛得角人的奇力也就只能到此止步了。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虽然昨天一气之下乱答还是又答错了，但是今天又一次偷看大家答案之后发现，哟，虽然他们答题都比我早，可试卷发过来之后肯定都还是又偷看我的解题分析了。今天居然全都信了红黄蓝小球的概率论，都跟着 AI 一起答了一，那我今天可就落着了，答零答二都可能一枝独秀啊。那到底是零还是二呢？你看前面几天南非、科特迪瓦、刚果金全都是差一点点就打进了加时赛，运气也该来到非洲球队这边了吧，何况佛得角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爆冷的可能，那我就答二吧。
1: 每一次啊，听他们的这个推理过程，你都觉得说的特别特别的有道理，都能完全的把我说服。尤其刚才王宇说的，说你们都答这个一，那无论是答零还是答二，那我这个概率反而更高。但你再看看排名，现在 AI 遥遥领先，而且已经把这个领先的差距啊，所谓离他最近的一位人类选手，离他已经有2道题的差距了。而刚刚说的最有道理的那位，现在是垫底的位置。所以李老师，这个猜题是不是有的时候，除了看概率，看对足球的理解，运气真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6: 那绝对。

0: 是啊，因为有的答案确实是似是而非。
1: 嗯，
0: 所以刚才王宇虽然是偷看了我们前几位答题之后，他是用一种博彩的这种心态，故意猜了一个两场平局，也就是所谓二。我们呢是基于目前对阵的这个三场比赛各自的这种整体实力、世界排名和小组赛的三场表现，做了这个只有三支非洲球队中只有一支平局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是分析而出来的。王宇是根据他只有这么猜，一旦胜了以后只有他能拿到一分，我们剩下的全部撕票，
1: 就
0: 是
1: 所谓这个我一分就能通杀你们，
0: 对对对对对，他不是完全基于一个理性
1: 博弈论，
0: 对博弈论。如果说我们都是二的话，他一定是猜一，这样的话他又是基于分析，又是更合理。
1: 但是既然同时猜二猜零都可以，理论上不是应该大家都看好这个其他大洲的球队能击败非洲球队的话，这不是猜零就是非洲球队普遍九十分钟内无法保持不败，这概率会更高吗？
0: 其实我就是没看了这个各位的答案，如果都是猜一场我就选零了，真的、
1: 啊、
0: 我也学学王乙的思路，我也去猜那把。
1: 慎重啊李老师，您看看他的排名。
0: 没事没事，我
1: 话说回来咱们这三场比赛里面，其实目前大家最期待的一场是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
0: 对，
1: 虽然很多朋友都讲佛得角再想创冷门的可能性不大，
0: 嗯，
1: 但我记得这个三十二强这个落位之后，我们就曾经分析过，
0: 嗯，
1: 说阿根廷看上去分到这个四分之四区像是碰上了一个大礼包，
0: 是，
1: 但但凡有一个黑马拦住他，那就是点燃了炸药包。
0: 嗯，
1: 现在大家都在说那个通过几场比赛零封对手的射门，而让我们熟悉的那位老门将是不是就是点燃这个炸药包手里拿着导火索的那个人，就怎么看他明天有可能面对阿根廷众多球星的狂轰滥炸？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无论是沃辛尼亚作为门将，还是整个佛得角的球队，我觉得在前面的比赛中他打得非常优异，完全出乎世人的预料啊！在小组赛中居然是三场皆平局啊，而且他两场平局中应该说都是非常硬的。你比如说零比零能逼平西班牙，如果这是一个意外的话，那接着是2-2逼平乌拉圭，那第二场就不应该再叫意外了，那么第三场才有0-0逼平了沙特。所以呢佛得角确实值得重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我觉得佛得角现在已经把自己所有武器库中的所有武器，无论是进攻的武器防守的武器，他基本上已经使尽了的情况下，就给了这个阿根廷队应该说有个很好的参照物。所以呢从上届阿根廷拿了冠军但首战输给沙特，到这一届他已经看到了这么多意外的情况下，我觉得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技战术的这种设计上，阿根廷队不会再有任何意外的出现。光凭一个沃奇尼亚门将能挡住这个阿根廷这么多的前场攻击好手的射门，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希望再有奇迹的发生，但是因为它叫奇迹嘛，所以它要是常出现那就不叫奇迹，那叫实力了。所以明天这场球正好是明天周六啊，这场球北京时间是上午6点开球，所以呢很多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明天周六您又没有什么上班的压力，您可以稍微的起早一丢丢啊，观看这场强弱很分明的对决，看看会不会再有奇迹。我给的答案啊，我宁愿打脸都不怕，我觉得没有任何奇迹可言。
1: 嗯，另外呢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应该是哥伦比亚对加纳的比赛，就是看上去相对而言实力差距更小一些，而且从技战术风格上来讲好像更南拳北腿，就是差别更大。
0: 嗯，
1: 因此从观赏的角度也许会更好看。
0: 是，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三场非洲球队之中啊，第二场应该说非洲球队有可能在90分钟常规时间内能够跟哥伦比亚打成僵局的一场比赛。但总体而言啊，他整个世界排名小管刚才说了，包括他小组赛的整个比赛成绩也说了，他确实跟哥伦比亚相比还是差了一丢丢。哥伦比亚在整个小组中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他甚至把葡萄牙队啊，刚才说了葡萄牙队能挤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二位，我觉得哥伦比亚绝对不是靠运气的。所以呢这场比赛中他是有优势，但他的优势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啊，所以这场比赛是有爆冷的可能性的。如果真爆冷了，那我们刚才说的那六位几乎是全部就是被撕票了，那就是王宇最后笑到了最后。
1: 嗯，无论如何明天的比赛结果明天我们才能够知道，在明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 第一时间再来关注。同时也提示大家，随着明天这三场比赛打完，16强32进16，16强的归属也就有了一个最终的答案。换句话说，1/8决赛马上马不停蹄也就要展开，世界杯离最终冠军的揭晓，其实这个脚步也就越来越近了。再次感谢李戈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关于世界杯的精彩点评。以上也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爱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京城。
8: 嗨，画画脸。
9: 声音的声音，没有摩托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马甲地方是你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2: 开车，
3: 之声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六期的《小说月报》。翻开这一期的《小说月报》，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裘珊珊的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被冠以军旅作家称号的裘珊珊，不仅创作了很多军旅题材的作品，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军人形象，还写了大量军旅题材以外的小说。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就是这样。

作品。小说开头就很有意思，老同学群里有人说王红菊半年前就走了，可叙述者严苛觉得自己明明上周在超市还见到过他，虽然当时因为自己衣着随意没有上前打招呼，但他一眼认出那就是王红菊，对方当时还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一个人怎么可能死后半年还在逛超市？这个小小的错位感牵出的是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和一个女人隐忍付出不被善待的一生。读到最后您会发现那件风衣到底是谁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这辈子有没有错过那些本该说出口的话。本期小说月报共有短篇小说八部，中篇小说四部，其中好几篇我看了以后都觉得后劲儿很大。90后作家钱默痕的短篇小说《小寒》让我有很强烈的代入感，他写的是母女之间那种最日常最细碎的较量。80岁的艾红把我今年可能要死了挂在嘴边，二女儿安娜每天早起给她切菜煮糊糊，盯着她喝水，管着她看电视，但安娜越是对她好，艾红就越想逃去大女儿那里。钱默痕把那种我为你好你却不懂我的委屈写得丝丝入扣，让人读着读着会发现最像你的人往往最难相处。他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家庭困境，至亲之间爱也往往会因不懂包容而走向相互消耗，但好在衰老与离别会让人学会体谅，遗憾之下会生出迟来的柔软与释怀。科幻作家任清的新作《鱼眼智意》则在平淡的文字之下暗藏刺骨的惊悚。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信息员，他的工作是提取物联网数据重建事故现场，但有一天他被卷入一场关于来世的深夜谈话。在鱼眼街的交警驻点里，几个人依次向他讲述自己最深的遗憾和秘密。中年男子诉说儿时为攀比见死不救，半生深陷愧疚。红衣女子讲述母女被贫穷裹挟悲苦半生。年轻交警坦言因怯懦隐瞒化作是赝品愧对知己，而叙事者自己则藏着更深的罪孽困在无尽的悔恨里。任清把罪孽、愧疚、记忆和人工智能编织在一起，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某一次的来世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里石钟山的一部短篇小说《绝密证》。提起石钟山，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那几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军歌嘹亮》。没错，他是这几部热播影视剧的编剧。之所以石钟山的军旅题材作品屡屡被成功改编，创下收视纪录并获奖无数，当然是源于他旺盛的创作力，尤其是对和平年代军旅题材小说的独特理解。曾有人这样评价石钟山的创作特点，相对而言石钟山的作品里很少出现大的战争场面的实景式描写，也因此缺少了一些大气淋漓和纵横。

0: 和的气势，但石钟山本也亦不在此。在石钟山的父亲系列作品中，战争的硝烟和历史的记忆只是一种背景或者底色，但这种背景或底色又是父亲系列作品里不可或缺的。作家在诗意诉说历史和构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之时，重的却是生活，是情感，是军人性格里平凡真实的一面，是人性在和平生活中的体现，这也反而使军人的形象更加丰满。还有学者评论说，石钟山军旅题材小说中的军人，尤其是老一辈革命者，无一例外的都对战争有着近乎癫狂的痴迷。隐含在他们这种非常人狂热态度背后的，其实是对于一种革命信仰的执着。石钟山的作品首次获奖是1999年，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国旗手》当时获得的正是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所以这一次在最新一期的小说月报里看到石钟山的新作并不意外。那么这部《绝密任务》写的是怎样一个故事呢？1955年夏天，大学生秦富贵刚签好北京的工作，就被两个军人领走了，改名换姓，通信受限，一路颠进沙漠里一个只有代号的兵营，从头到尾没人告诉他任务是什么，那种不该问的别问的压抑感贯穿始终。石钟山这一次的创作依然延续长久以来他的创作母题，特殊年代里，在厚重的家国使命与严明的组织纪律之下，个体命运、私人情感面临的深刻碰撞与取舍。关于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创作动机，我们还是来听听石钟山本人怎么说。
1: 现在聊一聊我创作《绝密任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这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被我们所称的解密的人。后来跟这批解密的人成为了朋友，在不涉及到保密的前提下，他们聊起了过往的生活。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对两弹一星的了解，更多的是了解那些科学家以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人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默默地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但是我们却对这些默默无闻做一些专业技术的普通工作人员，我们却知之甚少。这些人被解密之后，大部分回到了北京，居住在一个小区里，他们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默默无闻地过着养老的生活。我就是在他们被解密之后，平静地过着日子的时候走进他们的。从那一刻开始，让我感到震惊。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还有一批这样默默无闻的，当年为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这一批普通的人，虽然他们的故事普通，但他们为国家、为这个民族所做的贡献却是非凡的。正因为他们的不平凡的经历打动了我，于是我有了写这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冲动。这部小说表现的只是这个普通人当中的一个个体，但是就是这一个个体代表了一代人他们的默默牺牲和忍辱奉献。我希望读了这篇小说的朋友们，通过这篇小说能够领略到为国家

开校园了。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大学生便成了各个单位需要的宝贝。有许多单位在这一批大学生还没毕业时，便来到学校预约着选人了。秦富贵被北京的一个单位看中了，几个月前就和他签约了，让他一毕业便去报到。他自己也做好了去北京的准备，给父母写的信告诉他们毕业之后去北京的消息。毕业季一到，同学们都开始收拾简单的行囊，到校办开具毕业介绍信，然后喜气洋洋的到新单位报到。秦富贵收拾行李时，校办主任突然找到了他，通知他到校办去一趟。原以为就是让他办离校的手续，便轻松愉快地跟着校办主任的身后。走进办公室时，看见有两个军人坐在里面，从他进门开始便严肃认真地打量着他。校办主任向两位军人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其中一个军人站起来对他说，我们选中了你，你跟我们走。直到这时他才看清，一个军人的手里正拿着他的学生档案，另一个军人把学校开出的介绍信递给他。这是他离校的介绍信，加重语气对他说，我们接收你了，马上回去收拾东西，立即和我们出发。秦富贵望着两个军人，脑子里有些发懵。几个月前他和北京用人单位已经签约了，他毕业后要去北京报到的，怎么又来了两个军人呢？镇静之后他问道，你们是北京单位派来的吗？其中一个军人摇了一下头告诉他，不是，我们已经和你之前签约的单位打过招呼了，你不必去那个单位报到了，你现在另有任务。这是要去哪里？绝密，你不要多问，跟我们走就是了。大学四年，他不仅学到了课本上的知识，也接受了组织上的教育，服从分配，不和组织上谈条件，这是每个毕业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他望着两个严肃的军人，默默地转身回了宿舍。当他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宿舍楼门口时，一辆吉普车驶到了他的面前，其中一个军人迅速地把车门打开，一把将他拉到了车上。他想把车窗打开和同学们做一次告别，坐在他身边的军人命令道，不要开车窗，也不要回头。他正襟危坐在军车里，身体僵硬的像一块木头。军车驶离了校园，很快便来到了火车站。时间就像事前计算好了一样，他从吉普车上下来，在两个军人的陪同下迅速地登上了一列停在月台上的火车。刚坐到座位上，火车便鸣笛开动了。到了火车上，两个军人严肃的神情似乎才有些舒缓。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这两个军人就是负责接收他的，是他新单位的代表。他鼓了鼓勇气，又一次问道，我们这是去哪儿啊？我到底分配到了什么单位呀？到了你就知道了。现在要学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见两个军人如此这般，他只能把好奇心压在心底。火车行驶的一天一夜，又一个白天之后的傍晚，两个军人带着他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了车。走出车站之后，他看到了另外一辆等候在那里的军车。两个军人仍然什么也没说，和他出发时一样，再次命令他上车。军车颠簸在夜晚的路上，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路边的灯。

0: 来灯火也消失了，车灯前的沙土路急速地向后退去，不知何时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车还继续在沙土路上颠簸着，眼前是无尽的沙漠，沙漠的远处隐约可见远山。后来车辆停在了一栋房屋门口，军人带着他在这里吃了饭，接待他们的也是军人。吃完饭之后，司机给军车加满了油，他们又一次上路了。又一个晚上过去，在天光微亮的时候，车驶进了一座兵营，大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岗。车辆驶过卫兵的面前时，有军人命令他们停车，经过一番检查之后才再次放行。说兵营并不确切，这里只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搭满了帐篷，一排排一列列，就像排好队列的军人，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他被两个军人带到了一个帐篷里，这顶帐篷里不仅有军人，也有穿便服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军人从挎包里拿出他的学生档案，递给了一位年长的军人，然后介绍，
1: 这位就是秦富贵。
0: 那位年长的军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和蔼地伸出了手。他拘谨地和年长军人握了握手，他感受到年长军人的手很热。年长军人微笑着冲他说，
1: 秦富贵同志，欢迎你。
0: 说到这里，年长的军人想起了什么，冲带他而来的一个军人说，
1: 该给他起一个新名字了，就叫王虎吧，虎虎生风，一切都不畏惧。
0: 年长的军人听了点了点头，又望向了秦富贵，
1: 既然王虎的名字这么有意义，你以后就叫王虎了。
0: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给他改名字，富贵这个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没想到来到这里他连名带姓改成了王虎。后来他才知道，来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改了名字，之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满是帐篷的营区变成了他的新工作单位，代号343。具体是干什么的他也并不清楚，只知道这个院子只有一个代号。他被安顿到了一顶帐篷里，在去帐篷的路上，陪他而来的一个军人对他说，
1: 343有规定，到了这里不能和外界任何人联系，就是家人也不允许，该知道的会让你知道，不该你知道的你不要打听。
0: 听了军人的命令，他想起了远在故乡的父母，之前北京单位接收他时，他已经写信告诉了父母，同时还告诉父母到了新单位之后会再次给他们写信的。可到了343，却不让他和外界有任何联系，甚至他的名字都改成了王虎。他不知怎么和父母交代。和他同住一顶帐篷的还有另外三个人，后来熟悉之后知道了，他们叫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这三个名字应该也不是他们的原名了。他想起了军人的命令，不该问的不问。后来时间长了，也明白一个人的名字也就是代号而已，叫习惯了，他真的就是王虎了。到了特殊军营之后，王虎才知道，这里早在他之前就来了许多人，他们来自全国各个不同的大学，有学物理的，也有学数学的，有年龄长的科学家，也有像他这样刚毕业的大学生。
1: 还有许多苏联老师。王虎再一次坐到课堂上，仍然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要执行什么任务。他毕业于地质学院，学的是冶炼专业。他们这里有一个苏联老师，叫马斯托洛夫斯基，专门教冶炼技术。直到这时，他才懵懂地意识到，被分配到这里，不仅因为学的是冶炼专业，更重要的是，他的外语学的也是俄语。和苏联老师沟通起来并无障碍。他坐在课堂上，听苏联老师讲冶炼技术。虽然他了解了这些，但仍然不知道自己执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绝密任务。马斯托洛夫斯基40岁出头的年纪，穿西服打领带，虽然外面是一片荒漠的戈壁滩，到处烟尘四起，但在帐篷里教他们知识时，他的皮鞋仍然擦得一尘不染。这些苏联老师和专家并不住在由军人管理的帐篷里，一到工作的时候都有专车接他们过来，下课之后又有专车把他们送出去。这些苏联专家到底住在哪里，他们并不清楚。他想起军人交代他的保密原则，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苏联老师教他们知识，不仅在课堂上，有时也会到野外，车拉着他们来到远处的山脚下，这里是一片采石场，把一座山都挖掉了半边。他们的任务是在这些石头里挑出需要的石头。马斯托洛夫斯基教他们辨认什么样的石头是有用的，他们把有用的石头挑选出来，又由工人搬到一边，积攒到一定数量之后，就由军用卡车把这些有用的石头拉走。这些石头究竟被拉到何处，对他们而言仍然是一个谜。马斯托洛夫斯基个性冷峻，从不和他们多说一句废话。当时上级已经和他们明确交代过，要无条件服从苏联老师和专家，他们只管服从。从马斯托洛夫斯基的口中，他们知道这些石头是有大用处的。石头被粉碎加工之后，会提取出一种叫重油的东西。这种重油到底干什么用，他们仍然不清楚。既然组织交给他们这
2: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8: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 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纯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5: 有梦想、
6: 有青春、
5: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5: 赶紧加入吧！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 那天他们坐在课堂上，马斯托洛夫斯基站在讲台上。低声缓慢地说道，
12: 因为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我不得不和你们告别了。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在这里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你们的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马斯托洛夫斯基讲到这里时，眼圈已经泛红了。他向他的学生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便离开了教室。苏联专家和他们的老师几乎一夜之间离开了343，从此工作区里只剩下了中国人的身影。后来王虎才知道，苏联人撤走了所有的专家老师，他们正在完成的绝密任务完全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就在他们彷徨不安时，突然有一天，北京来了一位首长，把他们集合了起来。这位首长个子不高，长得敦实有力，他站在一处高台上，把两只袖子挽了起来，挥舞着手臂道，
12: 中央已经决定，就是苏联专家撤出，我们也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这项光荣任务。
1: 说到这里，首长已经一脸悲壮了，然后又说，
12: 有苏联人帮助，我们要干成这件大事，没有苏联人帮助，我们也要靠自己的力量把这件大事干成。我们要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任何人都不能卡住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是有志气的，祖国和人民 在看着我们。

0: 首长最后用威严的目光扫向了在场的所有人，在首长的注视下，所有人都神情肃穆，一股热血从他们身体里涌起，此时他们就像一群即将冲锋的战士，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随着这位首长慷慨激昂的演讲，在场所有的人心里安定下来，他们知道以后要靠自己来完成这一项绝密任务。
1: 听到这里，相信不少朋友已经猜出这绝密任务是什么。而我印象深刻的是，来到兵营的秦富贵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操作仪器，而是把过去22年的人生像卸行李一样留在铁丝网外面。几张薄薄的保密守则，则是这场绝密任务的开始。稍微休息一下，许巍带来的歌曲《那一年》之后，我们继续来听秦富贵，哦不，是王虎的故事。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6期《小说月报》刊登的石钟山的小说《绝密任务》。咱们回到故事，大学生秦富贵放下既定人生，更名王虎，将过往彻底封存，远赴戈壁，投身这场绝密任务。两年间，他和伙伴们藏起思念，严守秘密，依靠苏联专家稳步推进工作。可风云突变，外国专家一夜尽数撤离，所有技术援助戛然而止，失去全部外援，前路彻底陷入迷茫。这群毫无退路的年轻人该如何独自突围？他们又要靠着怎样的坚守扛起这份沉甸甸的家国重任？让我们继续聆听后面的故事。演播：周建龙、刘璐。
2: 王虎担任了重油提炼小组的组长，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些苏联专家虽然带了他们两年多，但关键技术并没有传授给他们。比如在粉碎的矿石中通过何种手段提炼出重油，之前都是由苏联专家亲自操作的，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技术和环节，现在只能靠自己摸索了。经过几十次上百次的实验，他们终于用土办法提炼出了重油，但每天提炼出的重油却少得可怜。这时上级给他们下达的任务，要在一年之内提炼出5吨重油。他们不断调整提炼技术，各种办法都尝试过了，在众人的努力之下，提炼出的重油质量和数量在稳步提高，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超额完成了任务。一晃时间来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天注定被写入史册。这一声东方巨响震撼了整个世界，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们终于明白执行的绝密任务是什么了。随着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沙漠里的一声巨响，他们343营区也迎来了高光时刻，所有人都奔走相告，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他们终于成功。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微笑，甚至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相互拥抱，兴奋的已经不能用语言表达了，只能用肢体传达着这份喜悦。王虎和其他人一样，拥抱了这个，又拥抱那个。那天晚上，整个343营区灯火通明，他们的兴奋点燃了整个营区。突然他被一个瘦小的人拥抱住，下意识的他也用力拥抱了对方，因为对方身材瘦小，他还把对方抱离了地面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不知喊叫着什么，直到头晕眼花才和对方一起跌倒在地上。当他晕头转向的站起身来时，才发现拥抱对象是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也被他转晕了，

0: 起了身子想站起来，又几次跌倒。他望向眼前跌跌撞撞的女孩子，服也不是，不服也不是，脸上的笑容变成了尴尬，定格在了那里。自从来到343，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异性。在他们营区并不缺乏女性，因为保密的原因，就连同帐篷里的人几乎都不交流各自的工作，别说这些女同胞了。成功的喜悦让他忘乎所以，他不仅拥抱着这个女孩子，还与她一起摔倒在了地上。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是那个女孩子对他说了一句：
1: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不快扶我起来。
0: 直到这时他才灵醒过来，上前拉住了他的手。女孩子虽然站了起来，但仍然站立不稳的样子，睁着一双乌黑的眼睛问他：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王虎。之前他经常想起自己的原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别人对他的称呼，那个曾经的秦富贵已经离他远去了。不仅别人叫他王虎，他也觉得自己已经就是王虎了。女孩子终于站稳了脚跟，仍然掩饰不住兴奋，冲他大声地说：
1: 我叫江燕。
0: 江燕说完便跑了出去，很快他瘦小的身影便淹没在了人群之中。那一天的343营区庆祝的人群彻夜难眠，有人还放起了鞭炮。当久违的鞭炮声炸响时，所有人都想到了大年三十晚上。自从来到343，所有的节日对他们来说和其他日子并没有区别，所有人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已经忘了节假日。胜利的鞭炮声让他们又想起了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他们现在比过年还要高兴，所有人唱着跳着高兴了整整一夜。从那以后他多了一个心事，放不下那个扑在他怀里的江燕了。他开始留意观察，江燕是化验组的一名成员，工作的时间穿着白大褂，像仙女一样在营区里穿梭。江燕似乎还认识他，每次见到他都会红了脸，低着头抿嘴，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他的目光黏黏糊糊地粘在江燕的身上，直到身影消失。刚来343时，他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晃现在他已经30岁了。之前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自己的终身大事，偶尔脑子里会开小差，如果分到了别的单位，正常的工作、恋爱、结婚，现在孩子都该出生了，这种想法只是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营区里所有人都在为那项绝密任务而努力奋斗，自己又怎么能够有这种想法呢？他为自己这种俗欲感到羞耻，以后再有这种想法时，都会努力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然后夜以继日的工作，把剩余的精力耗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了，一切似乎又按部就班起来。整个343营区已经建好了，昔日满是帐篷的营区已经不见了，一栋栋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王虎分配到了一间独立宿舍，搬家的那一天才发现，好巧不巧，江燕正住在他的对门，两个相识的人鬼使神差的成了邻居。那以后两个人打照面的时间就多了起来，江燕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大大方方的向他问好。有一次他下楼出门跑步，看到江燕也换了一身运动装，

0: 招呼说：“去运动啊。”江燕大方地说：“
1: 呀，你也出去啊。”
0: 从那以后，两人经常在业余时间里相互约着出门锻炼身体。他们的工作仍然紧张，但和以前相比明显规律了许多。这里不像一个特殊的营区了，更像一个集体单位。有人开始恋爱结婚，然后就有婴儿出生。往日荒凉单调的景象不见了，三四三多了一丝烟火气，更像一个特殊的居民小区。王虎和江燕经过一年多的相处，从最初的相识到普通朋友，现在已经变得谁也离不开谁了。他们都成为了对方生活里的一部分，虽然关系还没有捅破，但在别人的眼里，两个人俨然已是恋人。在王虎过31周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把江燕请到了自己宿舍，认真地对江燕说：“我们结婚吧。”江燕等他这句话似乎已经等了很久了，没有犹豫，点了点头说：“
1: 以后怎么做都听你的。”
0: 他们和营区所有结过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
2: 因为时间关系，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就演播到这里。我们听到王虎和江燕与营区里所有结了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这句话听起来很轻，轻得像戈壁滩上吹过的一粒沙。可是您别忘了，为了实现这句平淡而又规律，他们付出了什么？他们的名字没有刻在英雄纪念碑上，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昭告天下的嘉奖令里。石钟山用他的小说替他们把那个绝密的盖子轻轻掀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段往事，更是一种沉默的、坚硬的、不邀功的忠诚。有没有发现，石钟山的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和上一期我们介绍的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有极为相似之处？两部小说用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聚焦了同一群人，描摹他们深埋心底的儿女情长，讲述他们鲜为人知的赤诚牺牲与家国担当。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和我一起走进这一期的小说月报。我是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建党初期，一群风华正茂、志向高远的青年，怀揣救国理想，坚定革命信仰，毅然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洪流。他们大多二十出头，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本可凭借家世与才学，在安稳的书斋当中度过一生。然而，他们选择了一条荆棘密布的路，放弃优渥生活，告别亲人故土，奔赴革命一线，奔走呼号，组织斗争，流血牺牲。王尽美、高君宇、赵世炎、何孟雄、陈延年等青年英烈，生命永远定格在最美好的年华，用短暂的一生书写了不朽的革命传奇。那么，是什么样的信仰让他们放弃锦绣前程，甘愿走向断头台？是什么样的理想让他们在白色恐怖当中前仆后继，九死不悔？又是怎样的青春穿越百年依然滚烫，让今天的我们热泪盈眶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赤子芳华》建党初期青年英烈群像。建党初期，革命队伍以青年为主体，20至30岁青年占绝大多数。他们生逢乱世，目睹国难，心怀家国，志向远大，深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洗礼，在马克思主义的曙光中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道路，毅然投身革命，成为建党骨干、革命先锋。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就是其中一员。1898年，王尽美出生在山东莒县大北杏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那时的中国，甲午战败的余痛未消，列强瓜分斗空，清廷摇摇欲坠。少年王尽美在私塾读书时便显露出过人的聪慧，然而家贫如洗，他不得不辍学务农，在田间地头望着北方苍茫的天空，思索着一个问题：这个国家究竟还有没有出路？1918年，王尽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他成为济南学生运动的领袖，带领同学游行示威，焚烧日货，抵制合约。在运动的烽火中，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一本。在日记当中，他写道：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他将自己的名字从王瑞俊改为王尽美，取尽善尽美之意，是为解放事业奋斗终生。1921年春，王尽美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他作为山东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那间闷热的客厅里，23岁的王尽美倾听着各位代表的发言，目光炯炯，神情专注。一大归来，王尽美把全部精力投入山东的建党工作和工人运动。他深入淄博矿区，与矿工同吃同住，在漆黑的巷道里向工人们讲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他创办山东劳动周刊，组织工人夜校，领导罢工斗争。1922年，他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归国后更加忘我的工作，领导山东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足迹遍布齐鲁大地。然而，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924年，王尽美染上肺结核，时常咳血。同志们劝他休息，他总是摇头说：革命尚未成功，我岂能躺下。1925年8月19号，王尽美在青岛医院病逝，年仅27岁。
临终前，他请青岛市委书记记录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用短暂一生践行的信仰。1896年，高君宇出生在山西静乐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高佩天是清末秀才，家中藏书甚丰。少年高君宇在父亲的教导下熟读四书五经，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然而他并未满足于旧学的熏陶，在新思潮的冲击下，他渴望走出闭塞的山西，去更广阔的天地寻找救国之道。1916年，20岁的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那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上摇旗呐喊，北大校园里思想激荡，百家争鸣。高君宇如海绵吸水般汲取着各种新思想的养分，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编辑国民杂志。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参与火烧赵家楼、痛殴张宗祥的壮举，被军警逮捕后坚贞不屈。在北大期间，高君宇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0年，他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参与创办《向导周报》，担任北方区党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的编辑，用犀利的文笔抨击军阀统治，传播革命真理。高君宇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实干家。他深入长辛店铁路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俱乐部，领导罢工斗争。他奔走于北方各省，联络同志发展组织，为北方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他才华横溢，诗文俱佳，在给石平梅的信中，他写下了那句震撼后人的誓言：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一个革命者用生命写就的宣言。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高君宇受党组织委派，参与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改组工作，协助李大钊推进北方革命统一战线。同年年底，孙中山伏病北上，共商国事，高君宇被任命为孙中山的秘书，协助处理文书，联络各方。然而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与奔波早已透支了他的健康。1925年初，高君宇随孙中山抵京之后，身体每况愈下，时常腹痛难忍，却仍以惊人的毅力坚守岗位，直到病倒不起。同年3月5号，高君宇因急性阑尾炎并发腹膜炎，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年仅29岁。按照他的遗愿，同志们将他安葬在北京陶然亭，那方墓碑至今仍在陶然亭公园静立，见证着一位北方革命先驱的短暂而光芒万丈的一生。1901年，赵世炎出生在四川酉阳县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的他聪颖过人，14岁便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在五四运动的浪潮当中，他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参与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主编少年半月刊，以诗英为笔名发表大量文章，抨击时弊，呼唤觉醒。1920年，19岁的赵世炎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异国他乡，他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
他组织劳动学会，联络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在蒙达尼、克鲁梭等地的工厂里向华工和留学生传播革命思想。1921年春，他与张申府、周恩来等人建立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创始人之一。1922年，赵世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被推选为书记。他主编少年刊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批驳各种错误思潮。1923年，他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进一步深造革命火热的革命斗争，担任中共北京地委委员、中共北方区执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革命。1926年，赵世炎调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第三次起义当中，他与周恩来、罗亦农等人并肩作战，指挥工人纠察队与北洋军阀展开巷战，最终取得胜利，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那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赵世炎革命生涯的高峰。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陷入白色恐怖。赵世炎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地下斗争，继续领导工人运动。7月2号，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敌人对他是又恨又怕，知道他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必欲除之而后快。7月19号，赵世炎被押赴刑场，他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兵联合起来。枪声响起，赵世炎倒在血泊中，年仅26岁。同志们后来回忆说，赵世炎本可以凭借才华和学识在学界或商界谋得高位，却选择了一条最艰险的路，用生命诠释了少年先锋、工运领袖的称号。1898年，何孟雄出生在湖南澧县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他目睹家乡百姓的困苦，萌发了改变社会的志向。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思想迅速成熟。他参加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聆听李大钊的讲演，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何孟雄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深入工人群众，在京绥铁路、京汉铁路的工人中开展工作，组织工人夜校，建立工会。1921年，他参与领导京绥铁路工人罢工，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与陆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1923年，京汉铁路二期大罢工当中，他组织工人纠察队与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展开殊死搏斗。何孟雄不仅是工人运动的实干家，更是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1930年前后，党内出现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何孟雄多次上书中央，直言批评脱离实际的暴动计划，主张根据白区实际情况采取隐蔽精干的斗争策略。他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反而遭到排挤打击，被撤销职务，调离上海。然而他服从组织安排，毫无怨言，仍默默为党工作，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坦荡胸襟与高度组织纪律性。何孟雄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先驱，也是党内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他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状况，撰写《中国农民问题》等文章，提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的观点，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探索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1931年1月，何孟雄在上海东方旅社参加党的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他始终未吐露党的机密。2月7号深夜，何孟雄与林玉南、李求实等23位同志被秘密押往龙华刑场。他们高唱着国际歌，走向生命的终点。何孟雄牺牲时年仅33岁。龙华桃花年年盛开，那片土地浸染着共产党人的鲜血，也见证着一位北方工运先驱的忠诚与信仰。何孟雄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铁骨铮铮，什么是视死如归。

半工半读，在码头做搬运工，在街头卖报，亲身体验底层劳动者的艰辛。1919年，陈延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异国他乡，他起初信奉无政府主义，参与编辑工余杂志。然而通过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交流，他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1922年，他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他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1924年，陈延年回国，被派往广东工作。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香港等地的党的工作。他重视党的建设，大力发展党员，使广东党组织成为全国最大的地方党组织之一。他领导省港大罢工，组织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支援北伐战争。他深入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陈延年的工作作风在党内独树一帜，他生活简朴，与工人同吃同住，不摆架子，不搞特殊。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广东陷入白色恐怖。陈延年调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在极端危险的环境当中坚持斗争。6月26号，他在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住所召开省委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被军警包围。为掩护同志突围，他与敌人展开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捕。在狱中，陈延年身份暴露，敌人欣喜若狂，以为抓住了大鱼，他们许以高官厚禄，劝他悔过自新。陈延年冷笑以对，厉声说道：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敌人对他施以酷刑，皮鞭抽打，烙铁烫身，竹签钉指，他始终未吐露党的机密。7月4号深夜，陈延年被押赴龙华刑场，他拒绝下跪，被敌人乱刀砍死，年仅29岁。几天后，他的弟弟陈乔年也在上海被捕牺牲，年仅26岁。陈氏兄弟一门双烈，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革命壮歌。王尽美、高君宇、赵世炎、何孟雄、陈延年，他们出身不同，经历各异，却拥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使命，那就是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他们大多20出头，本可以在书斋中安度一生，或在商界、学界谋得高位，然而他们选择了最艰险的路。在白色恐怖下，他们奔走呼号，组织斗争；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昂首挺胸，慷慨赴死。他们用青春热血浇灌信仰之花，用短暂生命铸就革命丰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由著名导演王家以执导的喜剧电影《小四辈》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青春多美好》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电影《小四辈》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带着小字，但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大命题：青年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影片通过对小四辈们的工作、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城市图景和年轻人进军四化的精神风貌。
1: 乘客同志们请别笑，乘客同志们请别笑，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很不完备，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改进得更好。
0: 青春多美好，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曾为刘三姐、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写出经典音乐作品的作曲家雷振邦，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已然63岁，但积极进取的时代似乎让他的艺术生命再次返老还童。

0: 青春多美好以平稳的节奏和起伏的旋律延续了雷振邦创作的歌曲好听又好唱的特点。而对于歌曲的演唱者，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独唱演员李秀文来说，这首歌是他被大众熟知的开始，也是他尝试不同唱法的开端。
1: 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你要唱出来又轻松又活泼又愉快又甜又美的感觉。我一听这个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唱这歌太难了，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唱那些进行曲速度，哎呀，一下子唱得非常柔软抒情的吧，就是有点不会唱的感觉。不爱人买了好多磁带给我听啊，你看那时候流行歌这么听那么听的，反正下了不少的功夫，一个音符一个节奏啊，听人家唱啊。
0: 青春多美好随着电影小字辈的拷贝飞向大江南北，清新明快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个时代的青春。

0: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吧，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这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着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但歌中那几句说的一点没错，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彩云之南是归去的地方。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本剧取材于江苏镇江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总顾问、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时代楷模、全国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获得者赵亚夫的真实事迹。第一集。
1: 贫攻坚楷模个人获得者赵亚夫，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
2: 2021年2月25号，当我通过电视画面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赵亚夫老师颁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奖章、证书和奖牌的时候，内心无比的激动。赵亚夫老师和我，和我们家，和茅山老区乡亲们有着太多的故事。他救过我爸爸的命，我刚学会说话的时候，爸爸就让我喊他恩人爷爷。我们家在他的指导帮助下实现了脱贫致富。我的名字刘欣欣，薪火相传的薪还是他给取的呢。正是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我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毅然选择回家乡发展。这不，我和赵老师还有他的助手姚林老师正在试验田里研究最新品种豆厚稻。
3: 姚林啊，
4: 哎，赵老师，
3: 看看这棵苗。
4: 哦，哎呀，赵老师，这大豆苗已经长高到20厘米了。
3: 嗯，一场雨过后，这些豆苗精神抖擞。
4: 是，
3: 我们茅山智慧农庄的豆厚稻实验田正在迎来生长旺季呀。
4: 是啊。
2: 赵老师
3: 啊，
2: 这大豆收割后种的这批有机月光稻磨出的米一斤能卖多少钱啊？
3: 让姚林算算看。欣欣呐，
2: 哎，
3: 你这个村主任应该了解一下。
2: 嗯，
4: 赵老师，给您当助手这么多年，我学到两项本领，一个是推广新技术，一个是给产品算账找婆家。
3: 好，那你算算看。哎呦，
4: 赵老师
3: 啊，没事没事没事
4: 啊，
3: 你算你的。
4: 好，2018年到现在，月光稻米一直卖8块钱一斤，我预计这批豆厚稻能卖10块钱，每亩地能增收500元。
3: 好，好啊。
2: 赵老师，您额头上都是汗，是哪儿不舒服？
3: 啊，没事没事，太阳晒的。姚林这算盘打得精。
4: 赵老师，你是药又吃不消了吧？要不我们回去吧。你是快80岁的人了，要多注意休息，千万不能把腰给弄伤了。
3: 哎，我呀，这不是和欣欣一样都是80后吗？接个电话啊。喂。
5: 哎呀，老赵啊，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3: 啊，宝华，我正忙着呢，你有事情？
5: 啊，这刚下完雨，路滑，我这不是不放心你的腰吗？你别不服老啊。
3: 好好好，我会注意。哎呀，总是这么唠唠叨叨的。
5: 哎呀，没事就好就好啊。那我挂了啊。
3: 啊，挂了吧。来，继续除草。
4: 好。
2: 哎呀，
4: 赵老师，您这腰病又犯了。要不明天我陪您去医院拍个片子吧。
3: 哎，不用不用，常年在乡下地里干活， 谁没个职业病呢？对了，你们俩呀，赶紧去看看东北角那片豆苗
4: 啊，
3: 那里地势低，看看有没有积水
4: 啊。
3: 天气预报说今晚还有雨呢。
4: 哎呦，赵老师，
2: 赵老师，
4: 慢点，慢点，
2: 我扶你。
4: 不用，不用，不用。
2: 我和姚林老师兵分两路，他完成您的指示，您得听我的。现在我叫个网约车陪您去医院拍个片子，至少做做理疗，缓解一下疼痛啊。
3: 哎呀，不需要，不需要。欣欣，你知道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医院吗？
2: 知道，我知道。可赵老师，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去医院看看吧。
4: 这，
2: 说起来，你和我们家的缘分就是在医院开始的。那是1961年，我爷爷去世了。

0: 吃吧，过会儿我上街买几两米粉给孩子。
1: 你也是病人，自己留着吧。
0: 不用不用，我年轻，每个月还有工资，比你们好过。大姐，您就收下吧。
2: 哎，
1: 谢谢。
2: 阿姐，小伙子拿着半个馒头能救条命啊。我看他怎么眼熟呢？哎，
3: 他是我们镇江农科所的小赵，
2: 是吗？
3: 刚从农校毕业，常到地头帮我们防治病虫害，一干呢就是一天，可吃苦呢。
2: 是吗？
4: 啊，快快快，快打碗热水泡馒头，这孩子饿得快哭不出来了。
2: 好好好，我去泡，我去泡啊。
5: 我后来听奶奶说，那些天赵老师一直咳嗽，就去县医院做检查，取药时见到撕心裂肺哭喊着的一对母子，就是我奶奶和我爸爸。我爷爷因为长期饥饿和生病刚刚咽了气，奶奶说看见赵老师一边流泪一边攥紧了拳头。
6: 是啊，这一幕刻骨铭心呢。
5: 我奶奶说您离开医院以后还特意去奶奶家给我爸爸送了几次红薯。
6: 茅山革命老区的农民太苦了，他们以土地为生，靠天吃饭，却食不果腹。所以那时候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帮他们找到原因，甩掉穷帽子，过上好日子。
5: 为了让乡亲们甩掉穷帽子过上好日子，您奋斗了几十年，乡亲们和我家也基本告别了忍饥挨饿的苦日子。但是您总觉得离您理想中的好日子还差得很远。后来我们那儿流传了一个顺口溜，要想富找亚夫。
6: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到日本考察一年，就是想为我们茅山农民找到致富的新路子。
5: 我爸呀就是第一批受益者。哦，那时候还没有我呢。
7: 来尝尝我亲手种的草莓。
0: 哎，谢谢。真甜呐。
7: 亚夫君，说说你对爱之县的印象吧。
0: 一晃我来日本研修学习有一年了。我很感慨呀，看看你们这里到处是林地和茶叶果树等经济作物，农舍布局的错落有致，家家住房宽敞，配有农用卡车、载重汽车和小轿车，浴室、卫生间那都是基本配置。哎呀，相比我们那里，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差距不小啊。
7: 我曾多次去中国帮中国的农民学习种植技术，中国有广阔的土地 丰富的资源，老百姓能吃口耐劳，你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嗯，
7: 亚夫君，
0: 多边先生，
7: 我们一家人对你和你们的团队影响很好，你们同我们的农民一起劳动，虚心学习，谦和有礼，而且我本人同你一见如故，我们是同道搞农学的，都一样热爱土地。
0: 是啊，我离不开土地，有时去城里出差超过三天我就心慌，我想那些农民乡亲呢。
7: 亚夫君，你怎么看起来有点伤感啊？
0: 是啊，我只想一件事，只做一件事，就是让我们的农民不再为生活发愁，过上好日子。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虽然有所好转，但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在贫困线上挣扎。我这心口痛，难受啊。
7: 啊，明白了。亚夫君，你很有情义，值得尊敬。
0: 渡边先生，我在学习你那本关于草莓的专著，仔细对比分析了茅山地区和这里的土壤气候条件，很相似，适合草莓生长。我也基本掌握了大棚草莓的种植技术，现在我很希望把草莓引进到我的家乡，但这需要得到您的帮助。
7: 啊，感谢亚夫君的信任，我一定尽力帮助你。
0: 非常感谢。

0: 下一位。
1: 你好，
0: 请问是赵亚夫吗？
1: 是，我是赵亚夫。
0: 这些是什么植物？
1: 哦，是20棵脱病毒原种草莓苗，有检疫许可，一定要轻拿轻放，这是农民的致富希望啊。
0: 好的，您放心。
1: 好，您辛苦了。
0: 这13件行李都是您的？
1: 对，没错。
0: 啊，我们都已经仔细检查完毕，整整13个箱子，都是农业技术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1: 对，
0: 您是农业专家？
1: 是，谢谢您了。
0: 这个，哟，这是植物苗，你看看这个，哟，箱子的树，这也是树。去了日本一年，人家可都大包小包的给家里带点家用电器什么的，你呢？行李倒是也不少。哎呀，就是带回来的东西没我的份呢。
1: 哎呦，哎呦呦呦呦，宝华呀，你看我这记性，忘了给你买丝巾了。你看，
0: 我怎么感觉自己还不如一株草莓呢？
1: 瞎说。
0: 嗯，
1: 你怎么能和草莓比呢？
0: 嗯。
1: 草莓可以从20株繁育出几百株，再到几万株，你才给我生了俩娃嘞！
0: 俩娃怎么了？俩娃你都没有时间管他们。
1: 哎呦，老婆大人辛苦。丝巾我记住了，下回给你补上2条。
0: 啊，那我可就等着了啊。好，来说正事
1: 啊，
0: 我可告诉你啊。你说你天天都泡在田里，长时间的蹲在那儿研究秧苗、研究土壤，腰和腿会受不了的。你老了毛病就找上来了。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一回来就唠叨个没完。
0: 嫌我唠叨了？好啊，那你跟你草莓过日子去吧。
2: 日本考察归来，赵亚夫老师正式履职镇江农科所所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带领所里的同事们在茅山地区走访，反复测量这里的气候、土壤、温度、湿度等数据，与日本丘陵山区进行仔细对比，确定种植草莓的实施思路。同时在试验田用带回的20株草莓苗进行新苗培育，已经获得了成功，但是接下来的种植推广却在所里引起了争议。
3: 说谁？我听都没听说过。
4: 是啊是啊，
5: 没动过，
6: 听说了。
7: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下面请赵所长讲几句。
8: 听听，
9: 同志们，要想实现农民增收，粮食是根本。是基础，是命脉，这一点不能丢。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多种经营，要搞经济作物，搞养殖业。经济作物要以果蔬为重，果蔬之中要以草莓作为突破口。我的思路可以简化为8个字，就是水田增粮，港坡致富。哎，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想法。
10: 哎呀，这赵所长日本考察一年回来，这葫芦里卖的就是这个药啊。
0: 是啊，这可不行啊，咱们要是这么做符合茅山地区的实际情况吗？这不行
11: 啊。我来说两句啊。赵所长，这几年我们一起研究水稻小麦高产技术，推广小麦2季稻1年3熟制，创建了全省粮食产量最高的生产大队啊，这才是我们该继续抓紧要做的事情。
9: 当然，粮食是根本，只会加强不会削弱。粮食这一块将保证精干的人员队伍去研发，经费也只增不减。
0: 哎呀，我也说几句啊。刚才赵所长说多搞科技下乡，直接指导服务农民，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我有个顾虑， 将来我们成天在乡下跑，没有时间搞理论研究，拿不出过硬的学术论文，那凭证职称怎么办呢？科研人员如果职称上不去，工资、分房以及其他所有的待遇都上不去，那赵所长叫我们怎么办呢？
4: 是啊，这是实际问题啊。
9: 对，同志们，这个问题要统筹兼顾，下农村搞科技推广的同时，注意数据的记录和采集，及时整理思路和成果，搞科研学术、写论文，这些专业理论建设不会丢，会因为实践的丰富获得更广泛的思考空间。总之，不能把自己关在家里搞科研，对吧？农村太穷，农民太苦，只要能让落后的农村旧貌换新颜，所有的付出就都值得。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着重抓一件事，果蔬栽培。下周去毛山庄推广草莓，给大家考虑的时间，明天我们就分组出发。

0: 孙支书，
1: 哎，
0: 草莓苗送来了，你看放在哪合适啊？
1: 是啊，孙支书，你看放哪合适？哎，等，先等等。哎，赵所长，
0: 啊，
1: 有件事。
0: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1: 我听说省里来人调查你了，是真的吗？
0: 啊，是真的。有些同志向上面反映情况，这再正常不过了。
1: 哎，作为茅山庄的村支书，我觉得过意不去啊，为了我们农民委屈你了。
0: 哎，这话可就见外了啊。我就是个农民，干农活出力气，做课题搞试验，都离不开这个农字。说句笑话，这么些年跟土地和农民打交道的时间比跟我老婆都长都亲。
1: 这是大实话，你干得那么好，可还是有人打你的小报告。我
0: 要发展就一定会有不同意见，会有矛盾。
2: 孙支书，我来说明一下吧。
1: 啊，
2: 调查组最后给我们所长得出的结论是，做法符合改革方向，没有什么问题。
0: 哎，所以啊，我就大张旗鼓的来你们村搞失踪工作呀。

0: 那我这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你们带来的这是草什么苗？
1: 啊，这是草莓。草莓？
0: 对。画报上见过，但没吃过，不知道什么味道啊。这草莓啊，是一种水果，很好吃的。
2: 目前在中国还很少，在我们这一带那更是没有。物以稀为贵嘛，哪里抢先一步种下，哪里就能狠狠的发一笔。
0: 孙支书，您说我们是不是送钱来了？这个还真不好说。我说了，你们别介意啊。
1: 你说，
0: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成天想着帮老百姓找致富的门路，想了很多招数，效果都不怎么样，哎，搞得我这个村支书很没面子。这个草莓灵不灵，我心里真没底呀。
1: 那就这样，孙支书，你去吆喝一声，让村民们来村委会。
0: 我就在长院里给大家好好讲讲这个草莓，你也跟着听听。这草莓真行，放心吧，行。啊，那你们稍等，我这就去叫人。
3: 我听说啊，又来了什么致富宝？啊，这什么？看看这是什么妖？到底什么东西啊？摆了不少小苗。
4: 哎呀，先听听再说吧。啊，是什么妖？
3: 哎，是呀，瞎掰了啊！哎呀，这乡亲们，这些草莓苗啊，都是我们农科所精心繁育出来的，已经繁育成功了几万株。大家放心。
4: 试种草莓都是免费的，啊，免费提供种苗，免费帮助治病，免费全程技术指导。大家可以到姚林这里领草莓苗。
3: 大家都到我这块来领草莓苗，大家来领苗啊！都过来领啊！这怎么没人领啊？这样啊。
5: 我再给大家吃颗定心丸，草莓种出来，收益归你们，万一种不出来，一切损失由我们来补偿。
6: 什么呀？
5: 走吧走吧，这东西咱见都没见过，
6: 我可没这个胆量。
5: 哎呀，可不是嘛，这也免费，那也免费，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才不信呢！
6: 是，
5: 是不是？
0: 等有人种出来，咱们再看看。
7: 走了走了，回家回家回家，做饭去呢啊！哎，怎么都走了？回来，回来！哎，
0: 孙支书，孙支书，
7: 进来。
0: 姚技术员，
7: 孙支书，我刚刚听说有农民拿了草莓苗去喂羊了。
0: 啊？拿草莓苗喂羊？ 走，咱们看看去。对了，啊，先别和赵老师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一集，出品人卜雨、巩海滨，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策划朱平凡、扎兆弟、高小琪，统筹朱浩、田青、翟德润，编剧王诗畅、张德强、易晨，导演王若。

导演助理诺言，录音合成文思琪、刘雪峰、陆正国、梁月，作曲无敌，剧中人赵亚夫由武术演播，姚林由苏有强演播，刘欣欣由齐鹏飞演播，刘荣生由陈斌演播，黄宝华由钟阳演播，吴二宝由张启明演播，吴壮壮由王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江平、百合、江丽明等。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中共句容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泰山135公里滚筒式刀片刺网隔离铁丝网的这个话题啊，在网上引起了争议。
1: 面对持续的争议，泰山景区回应说，隔离网2020年就开始分期建设了，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等区域，它和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并且预留了消防救援通道、农事林业生产通道，还有健身休闲免费开放区域。
0: 看完这个回应呢，你就从中就能读出字面背后其实核心说了两个意思。第一个呢，是我们早就开始建了啊，这不是才有的。第二是只要正常购票走正规游览线路，你是看不到这些防护网。
1: 人家的的确确算是回应了争议啊。但是咱们细细的看过咂摸过之后，

0: 现回应好像也没有一一对照、对症下药。
1: 没错，因为大家对这事敏感啊，不是有没有这个防护网，因为大家绝不是想让那些这个逃票啊、私自野攀、穿越这些行为被纵容。隔离网真的是可以有，但是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你把这个东西放到景区里面，总让人觉得是防备心有点重。
0: 我们想象一下啊，带倒刺、刀片，一眼看过去有点像防贼啊，有点把我们这个游客拒人于千里之外，和我们心中的那一座温润厚重的泰山的气质有点不太吻合。
1: 对，当然景区的防护措施呢，肯定不是多此一举。你像违规进山、违规穿越，这带来的隐患和问题，咱们就不多说了啊。这个之前新闻报道很多了，你用隔离网作为一种安全防范手段呢，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文旅管理啊，它就得讲究平衡好，体验好。
0: 没错，比起冰冷的金属网，常态化的防护啊、巡护、智能监控、增设警示引导，划定规范的山野步道，才更加贴合风景名胜的定位。
1: 我相信大家都是希望能够用一种更温润、更精细的方式来守护泰山，这才能体现出这座名山它该有的包容和风骨。好，接下来今天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的，首先是智能网联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来看哪些智驾安全隐患将会被整改。
0: 助眠、护眼、美白、抗老，这些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2: 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买车要是车里不带个什么自适应巡航啊、车道保持啊、这些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哈、基本上就是竞争力就大不如前了，
0: 感觉不是新款车好像就、
1: 对，但是不同车企在设计这些的时候，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它的安全规范也不一样，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呢也是时有发生。
0: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最近呢被批准发布了，拟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这份针对 L2 级辅助驾驶的新国标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呢？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5: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4: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5: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4: 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

0: 方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1: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啊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啊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0: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1: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0: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就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产业的发展，它就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使我们的出行呢更加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披着二手交易外衣，靠谐音暗语来规避平台审核的打折代还灰色服务，可能正藏身于闲置二手交易平台上面。有的用八折代还为诱饵，吸引深陷逾期压力的借款人；有的则是把个人账户变成了电信诈骗的赃款转移通道。
4: 那么这些所谓的还款折扣真的走得通吗？深陷其中还可能面临怎样的刑事犯罪风险？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莹的报道。
5: 福建的周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代还服务后，遭遇到资金退款纠纷。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平台客服称15000多元代还款已退回商家账户，商家却坚称未收到这笔钱，因此拒绝向周先生退款。
6: 能便宜20%，打了八折，后来平台是说要先还完首期才能代还，所以这个钱就要退回去。平台坚持认为这个钱已经还了，然后商家说没收到，不肯退款。然后我申请退款也举证了，第一次退款的时候就协议认定我失败了，就不给我退了。我第二次申诉，平台让我去要退款的流水，但是贷款平台明确说跟商家之间的流水不能提供给我。
5: 多次沟通后，某二手交易平台还是要求周先生提供退款流水证明，现在申诉通道也被关闭了。
6: 这个事情反反复复沟通了十几遍了，打电话客诉都是说没办法提供，或者都是说没办法，商家现在都失联了，然后店铺也删了，而且他钱已经到手了，也尝试着去联系了商家，就不接电话了，目前是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5: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直接搜索网贷、贷还等关键词时，找不到贷还服务的内容，更换谐音词检索后，网贷贷还、信用卡贷还的相关信息便出现了。一位卖家表示，代还信用卡的折扣看金额大小，以40000元还款额为例，可以打9折，实际需要支付36000元。对方承诺还款资金1天内到账，要是还款没成功，买家不用确认收货，既有折扣让利，又有不成功退钱的兜底，这样的条件很容易打动深陷还款压力的借款人。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这种看似捡了便宜的操作，实则隐藏很大风险。2025年5月，被告人。

0: 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六月在该平台贷还金额已达4万余元。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打折贷还网贷的信息，为减轻还款压力，吴某主动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可按7折代为还贷，偿还4万余元贷款，仅需支付不到3万元即可全部结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毕凯丽向中国之声表示，
1: 本案当中呢，这个吴某通过沟通呢，他知道这个贷款款项的来源跟网络犯罪相关，而且通过双方的交易模式来看，是通过这种虚假的商品链接下单，然后完成了整个的交易，交易模式存有异常，也能够佐证出吴某其实对案涉款项跟网络犯罪相关是一个明知的状态。吴某主动提供了个人网贷还款的账户订单，实施了帮助上游的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完成资金流转的行为，并且从中非法获利了1万余元，符合我们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要件。经过查实，案涉的还款呢，实际上为上游电信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被骗的款项，他实施的被帮助行为本身呢，也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0: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毕凯丽提醒消费者，贷款偿还存在较大折扣，交易模式也与正常的交易有区别，就应该识别到风险的存在，
1: 得有风险意识。如果经过了解，钱款来源不正，被用来还款的资金可能跟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相关，也即所谓的黑灰产的话，可能会像本案一样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明知的内容更为具体，程度更为明确，已经能够清楚了解款项对应的上游犯罪的类型的话，可能还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所谓折扣代还并非真正的优惠，而是精心伪装的洗钱陷阱，属于金融黑产灰产，针对普通人的侵害手段。
2: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犯罪分子利用负债者的焦虑，将电信诈骗等非法所得的赃款啊，通过你的还款账户进行清洗。你看似用7折8折还清了债务，实则呢，很可能构成了犯罪链条当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环，你的账户成了赃款流转的白手套。要看到参与其中的风险是毁灭性的，远不止债务无法免除那么简单，可能会面临刑事风险。
0: 田立辉表示，折扣代还的陷阱是一场焦虑心理被精准利用的沉痛警示，消费者需要知道，脱离官方渠道的所谓优惠都可能暗藏风险。毕凯丽进一步强调，二手交易平台应该加强交易风控的甄别，
1: 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的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这样的违规引流涉诈的信息呢，要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的账号依规处置。同时建议可以开设一些站内的普法，提醒平台的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能够合规的使用服务。同时平台也应该严查异常的贷还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的部门，一起来维护网络交易环境的安全。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作为近年来一种快速兴起的直播模式，团播在吸引了大量流量的同时呢，也暴露出了不少引发公众担忧的乱象。
5: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这次行动建指6大类问题，从账号注册到内容呈现，从打赏规则到未成年人保护，逐一划定红线。
4: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来展开专项的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会给行业生态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

0: 知情权的合法权益。但第三呢，就个别传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2: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新浪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传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2: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2: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2: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0: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0: 最近几年，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烟酰胺软糖等等啊，还有像胶原蛋白软糖啊等等，这些都是所谓功能性的软糖，宣称具有助眠、护眼、美白、养老等等这样的功效。
1: 那个烟酰胺软糖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美白抗老，号称有这个功效哈。
0: 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上卖的也很好，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有人甚至把它们当作一种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啊，闲的时候呢就吃上两颗。
1: 也有消费者对这类产品是不是属于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隐患心存疑虑。那么这些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我们消费者又该怎么去选择？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拿到手粥，啥时候睡觉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3: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一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4: 是，
3: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发肤讲这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1: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5: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1: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糖果凝胶糖果。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6: 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1: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凝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嘎巴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7: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能够添加到500毫克。
1: 顾中医解释，嘎巴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
5: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伽马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

0: 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1: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孟美超强调，使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2: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
1: 孟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0: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和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1: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孟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2: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青海钢察县全集河迎来了黄鱼洄游季，记者一线直击这场逆流而上的高原生命远征。
1: 老师菜场换新为城市会客厅，各类新业态为市井烟火注入怎样的民生温情？
0: 欧洲高温导致空调一机难求，中国清凉神器如何缓解欧洲制冷焦虑？
1: 高温席卷美国大部地区，约1.63亿人受影响，多地电力供应短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每年的6到8月，青海湖里的土著鱼种黄鱼会从这片咸水湖启程，逆流上百公里，到达祁连山南麓的钢察县全集河，在淡水里面产卵繁殖。
1: 那么在这场全球罕见的鱼类淡水洄游当中，成千上万尾黄鱼逆流跳跃，形成

0: 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景象。这一幕也被很多驴友和摄影爱好者称作是青藏高原最沉默也最壮烈的迁徙。
1: 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当中，黄鱼怎样用生命的跳跃完成种族的延续？我们来连线在青海冈察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和源。和源你好。
2: 哎，好的，主持人。
1: 嗯，和源，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怎么样了。
2: 好嘞，好嘞。我现在这个冈察县全集河的一处这个岸滩旁啊，不少的黄鱼就在我眼前的这个环水河滩里游动。那么因为这两天这个青海湖的晴好天气，我在现场目视就能看到许多三五成群互相追逐的黄鱼。而在我前方大概百米开外的位置，水流特别的湍急，大批黄鱼啊正在迎着激流逆流而上，现场非常壮观。很多人会好奇啊，黄鱼常年栖息在青海湖中，他们为什么要拼尽全力去逆流而上啊？这是因为青海湖属于是咸水湖，黄鱼的鱼卵啊无法在高盐度的水体中孵化，只有这样入湖河流的淡水缓流区才能为鱼卵提供一个适宜的发育环境。所以为了繁衍后代，黄鱼就会从青海湖出发，每年沿着入湖河道逆流跋涉几十甚至是上百公里，一路上可以说闯过激流，越过堤坝，还要躲避各种鸟儿这种天敌，最终抵达适合产卵的浅滩。而现在我此刻脚下的这片浅滩啊，就是黄鱼精挑细选的一个天然的产房之一。在这儿时常能看到成群的黄鱼，它们聚集追逐，不停地摆动身体。这里啊，每条成熟的雌鱼身后都会跟随数条雄鱼，雄鱼呢会用头部去轻撞雌鱼的腹部。这个过程中，一旦雌鱼的卵巢发育成熟，便会快速地摆动尾部去排出卵粒，同时啊用它们的尾鳍去清扫河床沙石，挖出一个浅浅的土。而受精后的鱼卵啊就会迅速地沉入河床，藏匿于石缝之间，避免被水流冲走。这个天然受精的黄鱼卵啊，我们观察是仅有小米粒大小的，呈一个半透明的淡黄色，和细沙的颜色特别的相近，不仔细观察是很难发现的。而这些特别小的鱼卵呀，需要最长166个小时的胚胎发育才能够破膜而出。而我目前所在的这片浅滩呀，它的水流特别的平缓，而且浮游生物特别的充足，就如同一个天然的摇篮和觅食场一样，刚好能够满足幼鱼初期的一个生长需求。而这些小鱼苗，它们生长大概一个月左右啊，就会顺流而下，返回到青海湖，开启一轮全新的生命的循环。主持人，
1: 何源呢？为了让黄鱼在洄游季能够顺利产卵，当地采取了哪些保护的措施？
2: 我所在的这个全集河观鱼通道啊，就有一个层层抬升的一个阶梯设施，这就是专门为黄鱼修建的一个洄游的鱼道。那么这也是确保黄鱼顺利抵达产卵区的一个关键的保障。这个洄游通道啊，是当地科学的结合黄鱼的跳跃高度、体力极限去量身打造的阶梯式的过鱼通道。它每两节台阶的高度落差呀，控制在一条成年黄鱼可以轻松跃起的一个平均高度范围内。而台阶之间啊，预留了我们宽阔的环水休息区，可以供黄鱼们在逆流而上的过程中去休息、去蓄力。就如同一个专属的这个登山步道一样，方便黄鱼去逐级而行。那么倘若没有这条鱼道啊，湍急的水流会大幅增加黄鱼洄游的消耗。除了这份可以说是善解鱼意的人工改造啊，黄鱼自身也演化出更多的生存技巧。就比如说洄游时他们会自动的列队，像几个最强的鱼啊会在前面去破开水流，而体力较弱的啊就会紧随其后。这个有点像公路自行车赛里面的破风阵型，就是领头的鱼去承担主要的水流冲力还有阻力，也让后方的鱼群能够节省体力。那么除了这些洄游通道还有鱼儿的智慧之外呀，今年当地还完成了 AI 智能属鱼系统的新一轮升级改造。这套系统啊就如同是河道内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电子眼，去实时记录途经黄鱼的数量、体长等等数据。而今年新升级啊是新增了一个黄鱼卵苗的监测功能，就是说它可以同步去统计孵化后的鱼苗数量，将监测范围啊从成年的黄鱼延伸到鱼卵的这个卵苗的幼苗阶段，可以说是从成年黄鱼到成年黄鱼的宝宝一个阶段。那么这套系统啊可以

0: 准的测算每年黄鱼洄游的总量，也能依托这个卵苗数据去推算繁育的成活率，更好地为青海湖的像分湖育鱼还有增殖放流等一系列的生态保护措施提供一个更科学的数据支撑。主持人，
1: 好的，何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先晚高峰，咱们接下来聊一聊菜市场。在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啊，菜市场主要就是我们买菜买肉这样一个地方。而最近几年呢，在上海菜市场的样态也是在不断的翻新。
1: 百姓家门口的菜篮子里面不仅可以修小家电，还有了社区食堂、小树吧、咖啡厅，有的还新增了母婴室，成了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在这儿不仅是老街坊的人气越来越旺了，而且也吸引了很多年轻的面孔。
3: 那么老旧菜场的华丽转身是怎么做到的？升级改造的时候怎样兼顾传统烟火气和创意新业态呢？咱们一块儿跟随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去实地探访一下。
4: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去年十二月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5: 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不是很压抑，很舒服。它这个菜吃得很放心，它都有源头，你可以追溯它的二维码，都喜欢到这里来买菜，到这里来逛。
4: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5: 上次我家的热水器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4: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6: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
7: 花椒葱姜蒜。
4: 与武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闷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至8平方米扩大到了15至18平方米，还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在保留水果店、早餐、熟食等老商户的基础上，书房市集新增社区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持续聚拢社区人气。市集负责人钱申豪介绍，多元业态落地后，日均接待超5000人次。
8: 比如我们沿街商铺的优质的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所以说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4: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7: 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2: 胡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欧洲多国都遭遇到了破纪录的高温，但是受到历史、气候条件、建筑年代还有环保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呢，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一直是远低于其他地方的。酷热难耐当中，不少地方也出现了空调一机难求的情况。
3: 而在我国重要的空调生产基地广东，厂商们早就瞄准了市场机会，针对海外用户需求量身设计的中国清凉神器正在开足马力批量出海，精准缓解欧洲的制冷焦虑。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的报道。
9: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10: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
9: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10: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利延至8月底。
9: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11: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9: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说，
12: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9: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

0: 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1: 国内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等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全球市场份额，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2: 欧洲的持续高温还没有退烧的迹象，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将被热穹顶笼罩。美国国家气象局2号对纽约、费城等城市发布了极端高温警告，预计未来几天多地的体感温度可以达到40到46摄氏度。高温之下，正在美国多座城市举行的世界杯赛事也面临着考验。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当地时间2号，美国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美国民众表示，
3: Now I'm here. 我现在感觉在被炙烤，仿佛置身于烤箱之中，太热，简直太热了。
0: 炎热的天气不仅影响民众日常生活，也给户外作业人员带来了严峻考验。美国货运司机表示，
3: 我一整天都待在外面，货车没有空调，所以得把车门一直开着，有时候我们会在车上装个小风扇，仅此而已。现在我们正和高温进行抗争。
0: 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观众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高温也让赛事组织方和主办城市同时面对观赛体验、公共安全和应急保障的压力。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美国独立日假期，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表示，
3: 我市已进入高温紧急状态，预计将持续至本周末。如果天气预报准确，这可能是自2010年以来最炎热的独立日。
0: 高温还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国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专家指出，高温天气背后的元凶就是热穹顶现象，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欧米伽型，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今年六月以来，高温天气席卷了欧洲多地，多国气温接连突破历史极值，对民众生活、社会运行都造成了显著冲击。那么，欧洲和美国经历的高温天气是否有关联？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教授麦克尔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4: 欧洲和北美先后出现的热穹顶现象很可能源于大气中一种更大范围的波动模式，直接形成了威力极强的巨型热浪中心，再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几乎可以肯定这两大因素共同发力就是近年欧美乃至全球夏季极端天气频发的幕后主因。
0: 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

0: 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迈克尔曼表示，
1: 我们正在目睹极端天气频频出现，不管是干旱、热穹顶、热浪，还是洪涝灾害，显然已经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关乎人类生命。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受损，我们必须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向清洁能源转型。全球变暖已是事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此带来的风险升级，因此我们既要适应这些不可逆转的天气变化，也要防止这场危机进一步恶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我国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炎炎烈日之下，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问题来了，什么是紫外线过敏？酷暑天气之下又该怎么有效做好防晒呢？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5: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了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了炎症，主要的症状是瘙痒，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的我们叫秋疱疹。就是
4: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5: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对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他二者的叠加的反应，他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4: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但不少人在防晒认识上存在误区，感觉防晒做得越严密越好，在外出时把全身捂得密不透风。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5: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杨一斌、演林业代表责任编辑赵春楠、王远、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聆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十号台风美沙特登陆海南，它将带来怎样的风雨。北京一磁源工厂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 token 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夏季日光照射强烈，有人遭遇紫外线过敏，光敏性皮炎是晒伤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特的中心已经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那它的威力如何？将会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是风更大还是雨更大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分析。
1: 目前同时存在九号台风巴威和十号台风美沙克，他们会给我国哪些地区带来影响？
2: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是由九号台风巴威和十号台风美沙克在活动。这两个台风无论是从生成的原地强度，还是对我国的影响，都是有比较大的区别。那当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是十号台风美沙克，它是一日的早上在南海海面加强为热带低压，在往西北方向移动的过程当中缓慢加强，今天凌晨升级为第十号台风。那美沙克主要是影响华南一带，它的强度不是很强，风圈半径也比较小，所以风的影响会相对小一些，主要是在南海、琼州海峡、北部湾还有海南岛、广东中西部沿海、广西沿海会有6到8级的风。但是因为台风在北上过程当中还会持续的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导致降雨的影响会比较强，像是未来3天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而且这种对季风气流的引导作用也是会影响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像湖北、安徽、江苏的一些地方也会出现强降雨天气。那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距离我国还比较远，它是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属于一个远海台风。那相比于十号台风美沙克来说，巴威的体型更大，强度也更强，能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目前巴威是正在往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在下周3之前对我国海域都没有影响，但之后巴威还是存在着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可能性。目前看来，下周6前后会给东部海域以及华东地区带来强风雨天气。不过因为现在预报时效还比较远，所以巴威的路径可能还会有调整，对我国的风雨影响也还有变数。总之，下周在华东一带的朋友要密切的关注这个台风的走向。
1: 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容易引发哪些次生灾害？
2: 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主要是在海南、广东、广西以及贵州东部、湖南一带，是会达到大到暴雨的2级，部分地区大暴雨，在海南岛南部、广西南部局地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且广西的一些地方强降雨可能会持续3-4天时间，累积雨量比较大，降雨也有一定的极端性，致灾风险是比较高的。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包括山洪、中小河流洪水，还有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另外，城市当中可能会出现路面积水、内涝，低洼农田有可能有自涝风险等等。那像广西的中东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南部等地都要加强防范。
1: 受影响人员需要做好哪些防风防雨准备？
2: 那对于普通市民或者游客来说，在台风来临前还是要多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及时的去了解台风影响的时段和风雨强度，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些像食物、水、药品、充电宝等等应急物资，注意关好门窗。那把阳台的花盆杂物搬到室内，在台风来临的时候避免前往海边等危险区域，最好待在室内，并且远离迎风的门窗。在台风影响过后出门的时候也要小心路边掉落的电线、断裂的树枝等等，在积水路段也要注意安全。对于沿海农户来说，除了个人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工作之外，最好是提前清理沟渠，防范农田自涝，雨后注意及时排涝散伤，做好补肥、病虫害防治工作。海洋牧场注意提前抢收，检查相关的设备和物资，加固设施，出海作业的渔船也要及时回港避风。
1: 十号台风美沙克起源于南海热带低压，热带低压想升级获得台风命名，需要满足哪些硬性气象条件？
2: 其实像是热带低压和已经获得编号的台风，本质上都是热带气旋，只是根据它们强度的不同划分了不同的等级。那划分的标准就是看热带气旋底层中心附近的最大平均风速。像是热带低压的话，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是10.8米每秒到17.1米每秒，也就是6到7级风。那当热带气旋中心附近的最大平均风速超过17.1米每秒，达到8级风的时候，就可以升级为编号台风，获得命名了。
1: 南方台风雨和北方的高温几乎同时出现，近期的高温是什么造成的？
2: 那除了南方的强降雨，最近北方的炎热天气也很突出，包括西北、华北、黄淮很多地方高温暑热都会发展加强，这也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一轮高温过程。这次高温过程主要是受到了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这个大陆高压非常庞大，而且移动很缓慢，在它的控制下，明后天西北地区到华北平原的高温还会持续，也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注意防暑降温。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最近北京的一个磁源工厂的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未来将向日产10万亿磁源的远期目标迈进。据介绍，其半数任务在6秒内完成交付，90%任务的响应时间控制在10秒以内。贵州一家公司的磁源工厂则宣布日调用量破100亿。磁源呢，也就是 token， 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具有智能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另外可交易的特性。那么磁源这个有点抽象的概念，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哪些资源是生产磁源的原料呢？这个磁源的价格又是受到什么东西的影响的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磁源工厂到底是如何生产的，如何进行生产的。那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3: 哎，刚才说到了北京啊，有一个首座磁源工厂，日产能已经突破了1.4万亿磁源，这个量级很大啊。磁源 token 刚才说到了，是这个大模型处理信息的一个最小的信息单元了。所以磁源到底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另外呢，它是怎么被管理、怎么被配置的？这个事情啊，先来给大家做个科普吧。
4: 好的，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呢是它的第四阶段，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我问你答，是吧？就是说你无论是对于普通的个人用户使用 chatbot 这种模式，还是属于对于技术开发用户使用的是所谓的 agent 这种模式，归根结底你都是要先给大模型说话啊。
3: 对，
4: 当然这个说的话呢有一个专用的词叫提示词啊，英文叫 prompt 啊，提示词。这个提示词呢可以是自然语言，也可以是程序代码啊，这都可以，因为编程语言也是一种语言嘛，对吧？我们广义的来说，然后大模型接收到这个用户提出的提示词之后，它就会在一张词表里进行对照、对应、映射啊。这个词表里的这个词表呢，其实就包含着单个的自然语言的字符，比如说你、我、他啊，这都这三个字实际上就是代表了自然语言里它有特定的含义，对吧？比如说中国啊、美国、法国啊、世界杯啊、足球、篮球，这都是特定的自然语言的词汇啊。那么在这个词表里呢，实际上是分为两个关键的信息，一个是自然语言的字或者词，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概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啊，这样的一个数值。当然我这是说的非常简单了，
3: 是
4: 如果细究起来呢，它还不是简单的概率，它是关联概率。也就是说当我们问大模型一个问题的时候啊， 你是谁，我是谁，这最简单的问题了，对吧？其实很多的朋友在测试很多的大语言模型的生产服务商提供了新版本的时候，一般都会问你是谁啊？
3: 你用的哪个模型啊？对吧？
4: 啊，我是千问啊，3.5或者4.0啊，我是 ChatGPT 啊，什么3.5或者4.5，我是 Cloud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3: 对。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中间发生的奇妙的反应，让人类感觉好像是大模型能听得懂人类的话啊，对吧？因为我问你是谁，他就说了，哎，我是什么模型，几点几的版本。其实呢，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的理解啊，它是什么呢？它是在词条里找概率。
3: 对，
4: 就是说，当我获得了，假如我是大模型，现在当我这个大模型获得了外界的提示词的时候，我会分析，哎，在词条里我先找到你提的第一个字或者词，然后看看后面的关联概率，哪个概率最大，我就吐出哪个啊。
3: 是的。
4: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实现了表面上的语义的理解啊，从而实现了生成式的结果。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说一个最小的这样的词条里的单位就叫词源啊，词源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基于关联概率的啊自然语义啊，这是不是非常严谨，但可以大概这么理解啊。那么词源的产生很简单，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它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自然语言字符或者词汇，另外一个就是关联概率。那么这时候呢，就牵扯到大模型，我们都说有训练大模型，
3: 是
4: 这个训练的过程就是生产词源的过程啊。那么有人说要推理的过程是什么呢？推理是输出的过程啊，就是说在生产词源的阶段叫训练啊，然后呢，在生产好了，训练完了，词条已经完备了，这时候我接收到外界的信息了，我就在词条里映射啊，对应到了结果，我就输出，这叫推理啊。所以训练和推理是这么来的。那么训练这个模型呢，就很简单，其实我们顾名思义，它首先第一，它要阅读吃进去大量的这个人类的自然语言，包括各种各样的文字啊，各国的文字，也包括大量的文字类的作品啊，包括但不限于学术论文、小说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甚至剧本啊，新闻报道啊，这个，所以你看，曾经有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联合了很多家的主流的报刊起诉这个 OpenAI，
3: 是的，
4: 说你没经过我们的授权，就私自拿我们的历史上100年的报纸的所有的语料，反正都在网站上嘛，对吧？就用爬虫把它爬下来进行训练，你得给我钱，是吧？这个事儿。因为确实有道理的，对吧？你这个无偿的占有了我的知识产权嘛，相当于是。另外呢，还有就是视频，我们都知道现在远远不仅限于文生文了，
3: 对，
4: 它还能生出视频、音频。那么它要学习视频、音频的时候，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它也会。那好莱坞也起诉这些大模型公司嘛，说你拿我们好莱坞的电影是吧？然后就去训练了，训练完了之后你能生成。这个惟妙惟肖的这样的 AIGC 的视频，看着像真人一样。那么对不起，你从我这儿非法获利了，咱也得分钱，是吧？是一个道理。所以说词源的生产就是对于大量的文字啊、语音、视频的语料进行压缩和计算。因为为什么要压缩和计算呢？互联网上的文字量是海，是信息量是天量的啊。这个非常巨大的。你如果把这个所有的互联网上的信息都拢在一起，那装不下啊。然后呢，运作效率也很低。所以这时候呢，它就采用了，我们都知道，当信息量过大的时候，在信息科学领域就是压缩和解压缩嘛，对吧？你像原来我们拍一段视频，如果不经过压缩的话，
3: 那太大了。
4: 原始视频那个版本你没
3: 装不下，是的。
4: 你拍个电视剧，我的天啊，这个过去的磁带都不够用。
3: 是的。
4: 然后后面的硬盘也不够用，对吧？所以说要压缩。但这个压缩和传统的压缩不一样。传统的压缩仅仅是压缩体积啊，这里的压缩更重要的是要算出它的关联概率来，也就是说。当接收到外界的任何一个字词的时候，我这儿都有一个词表能够找到你说这个字词最大的概率应该在后面跟其他的那个字词，对吧？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简称中国，一般你输入中的时候我就判断可能概率最大的是后面应该是国，就加起来就是中国，这不就语义通畅了嘛，是吧？所以说呢，当然了，还可能有别的这个以中字为开头的词汇啊，当然这个呢，就是说完全是由这个算法来决定的，人工是不干预的啊。 当然也有部分干预，就是人工对齐嘛，相当于是。
3: 对 对。
4: 所以说我们说，磁源的生产其实很简单，就是首先你要有一个超大规模的算力集群啊。
3: 嗯，
4: 你的算力得足够啊，有大量的芯片是吧？
3: 嗯，
4: 这个芯片可以是 CPU， 最好是 GPU， 当然 TPU 也可以。
3: 嗯，
4: 谷歌走的是 TPU 路线嘛，是吧？
3: 神经处理单元嘛。嗯，
4: 对对对。
3: 嗯，
4: 然后呢，这个反正是你要搞一个超算中心。
3: 嗯，
4: 这个超算中心和传统的计算中心没有本质的差别啊。
3: 嗯，
4: 全是这个机柜，当然了，现在都为了省事都不搞机柜了啊。
3: 嗯嗯，
4: 就是刀片式的插卡相当于是啊，直接不搞机柜了。
3: 是。
4: 然后呢，其次呢，你要给这个超算中心呢部署人工智能的算法。
3: 嗯，
4: 是吧？
3: 嗯，
4: 因为你要吃进去这么多的语料，你怎么把它进行压缩和概率提纯呢？
3: 嗯，
4: 你要计算，这就是训练的过程，对吧？
3: 对，
4: 这就是训练的过程啊。然后呢，其次第三呢，它还要拥有巨大的带宽。
3: 嗯，
4: 因为这个带宽分了两部分，一个是外部带宽，一个是内部带宽。
3: 嗯，
4: 外部带宽的时候，你想想，一个 DeepSeek， 一个千问，一个 Kimi， 这咱们国产的，对吧？
3: 嗯，
4: 每时每刻都要接收无数次的，还有豆包是吧？
3: 嗯，
4: 这个用户的访问是吧？
3: 嗯，
4: 这个那么这个都是每秒甚至每毫秒，它要接收好多好多次访问。
3: 是，
4: 带宽不够的话，它就会卡顿。
3: 嗯，
4: 这也就是为什么 DeepSeek 在去年年初问世以后，有一段时间大家说，哎，怎么调用别人部署的 DeepSeek 很顺畅，但是调用
3: 官方反而不行，
4: 不行，因为他穷啊，没那么多钱，他带宽不够，
3: 没有做很多的这种数据中心工具，哎，供大家去使用。实际上，
4: 没错，
3: 嗯，对，
4: 所以说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所谓的磁源，也就是磁源工厂，也就是说它是个超算中心，
3: 嗯，
4: 它部署了人工智能的算法，这种算法可以是开源的算法，比如说 DeepSeek 的算法就是开源的，
3: 嗯，
4: 对吧？这个还有当年。美国的拉玛，实际上最早是法国的，后来被收购，成为美国 Meta 公司的拉玛。
3: 是，
4: 当然后，当然现在呢，全世界来说呢，
3: 嗯，
4: 开源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
3: 没错，
4: 啊，现在很多的国际上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都闭源了啊，
3: 嗯，
4: 不开放源代码了，是吧？
3: 嗯，
4: 不开放自己的算法了。
3: 是，
4: 那么中国的是以 DeepSeek 为首，千问其次啊。
3: 没错。

0: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就是磁源工厂，我们从这个硬件的形态上来看，
1: 嗯，
0: 它跟算力中心、跟数据中心好像长得差不太多哈，都是一个比如说巨大的厂房，
1: 对对对，
0: 然后好多服务器屋，然后在里面轰鸣着哈。所以它内部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区别呢？
1: 还是有的，还是有的，
0: 嗯，
1: 有两个地方有区别。第一呢，传统的计算中心或超算中心啊，基本上都是基于 CPU 的啊，
0: 嗯，
1: 也就是这个通用的这个中央处理器啊。
0: 是的，
1: 这个那么传统的计算中心或超算中心呢，一般来说它往往会有一个或几个特别擅长的主攻方向，
0: 嗯，
1: 比如说有的超算中心专门用于计天气预报的模拟啊，
0: 哎，对，
1: 也就是它会接收很多的遥感卫星的图形图像啊、信息啊、数据啊，然后进行天气报，
0: 嗯，
1: 有的超算中心特别擅长于风洞爆炸的模拟，比如说，
0: 嗯，
1: 我举个例子，这个现在很多坐汽车的都要经过风洞的测试，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坐汽车坐飞机都要经过风洞的测试，
0: 嗯，
1: 那么你在现实世界中搭一个物理的风洞啊，
0: 嗯，
1: 我想很多朋友看过《飞驰人生》这部电影，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里面不也有个那种很先进的风洞，
0: 对，
1: 那是耗资很巨大的，而且技术要求也很高，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条件建这么一个风洞实验室的。
0: 嗯，
1: 这时候呢，因为已经有了很多成熟的风洞实验室，只要将他们的实验数据采集过来，完全可以在计算机系统里建立相关的模拟模型啊，这就是用于模拟。还有爆炸，你说这个已经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
0: 嗯，
1: 基本上就是大家不再试验核武器了啊，不再进行新的核试验了。那怎么办呢？哎，通过计算机模拟啊，因为是通过早些年已经当时还合法的核试验，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这时候新的核试验就不用再进行实际的核爆了，那还污染环境，而且可能会产生不可预知的效果，对吧？然后呢，我们就完全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来模拟，这都是传统的计算中心、超算中心，它是专攻于一个方向啊。那么智能的这样的工厂啊，磁源工厂、智能超算中心呢，它最大的区别，第一个从计算的方式上，它是并联的，它不是串联的。
0: 嗯，
1: 刚才说的那几个都是用 CPU 为主。
0: 嗯
1: ，CPU 呢，它基本上是属于，它不太会同时干很多很多事儿。
0: 对，
1: 啊，就是你让它一心多用，
0: 不太擅长。不太擅长。
1: 在这个 IT 上叫串行计算，
0: 是的，是的。
1: 所谓串行就是串联和并联嘛，我们在电路上，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就是你得先走到这儿，再走到下一步。
0: 对。
1: 只不过呢，CPU 最强的是它可以把每一步呢计算的步骤呢变得非常短，
0: 嗯，
1: 让你感觉或者人类完全感觉不到，
0: 是，
1: 所以你就感觉它在同一时间好像能做很多很多事，
0: 嗯，
1: 实际上只不过是它每一步做的特别特别快而已啊，
0: 嗯，
1: 而这个 GPU 呢它是并联的，
0: 嗯，
1: 我们说这个基于现在人工智能的训练呢，它是要求并行计算啊，
0: 嗯，
1: 当然未来的目标我们说的稍微远一些啊，
0: 嗯，
1: 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并联计算还是量子计算啊，
0: 嗯，
1: 量子计算，因为每一位它都有不同的值嘛，它都可以同时兼容零或一嘛，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这个，那么现在呢，还是硅计算的基础上，尽可能的采用模拟成并联计算，
0: 嗯，
1: 也就是 GPU。为什么说 GPU 有这个功能呢？因为大家想啊，最早 GPU 不就显卡嘛，
0: 对
1: 吧？
0: 对，
1: 显卡唯一干一件事儿就是给电脑屏幕上的每一个像素点渲染颜色，
0: 嗯，
1: 是吧，
0: 对？对。
1: 那你想这个，那你一个屏幕上的像素点，它就需要同时渲染。
0: 嗯。
1: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想上岁数的朋友，像咱们一样啊，
0: 嗯，
1: 这个中年人可能有印象。
0: 嗯。
1: 最早的时候，电脑屏幕显示图片都是一行一行的
0: 扫，对，
1: 扫
0: 描式的，
1: 是吧？
0: 都是。
1: 早些年是 CRT 啊，电子枪啊，这样的显示器，
0: 嗯，
1: 一层一层扫出来的。
0: 对。
1: 这就是，所以当时还有多少线，多少线，是吧？
0: 是。
1: 这个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点阵式的啊，液晶屏幕是吧，全是点阵式的，
0: 嗯，
1: 或者 OLED 的屏幕都是点阵式的，
0: 是
1: 每一个点它同时渲染，这就是 GPU 的最初的用处，
0: 嗯，
1: 显卡，
0: 嗯，
1: 那么它天然就是并行的，对吧，并行计算的，然后所以说应用到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计算的本质实际上是矩阵计算啊，
0: 嗯，
1: 在数学线性代数里的矩阵计算，矩阵计算实际上如果把一个大矩阵摊开写在一张大白纸上，
0: 嗯，
1: 你发现它就是一个屏幕，哈哈，对吧？
0: 嗯 嗯
1: 这个矩阵的计算的乘法不就是一个每一个屏幕上的像素点的这个计算嘛，相当于
0: 是。
1: 所以说它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本质上它是相通的。
0: 嗯，
1: 所以我说第一个最大区别它是并行的，而传统的超算呢更多是串行的。
0: 嗯，
1: 第二个区别呢可以理解成智能的超算中心就是为人工智能服务的啊，就是为人工智能服务的。为人工智能服务呢，现在有几个难。

0: 难点，比如说第一，如何尽可能的无限制的缩减内部的网络的通讯的时间啊？
1: 对，
0: 因为现在都是大量的板卡集成并联，并联之后，当时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还不是经验数据，是一个实际的实验数据，就是 OpenAI 包括这个 Meta 公司，这些公司发现啊，他们实际上在训练新模型的时候，30%的时间是真正在进行压缩和计算，70%的时间是在等待，等待什么呢？因为动不动万张卡集群、10万张卡集群、100万张卡集群，
1: 对，
0: 这么多张计算卡，就 GPU 卡，它彼此之间是要通讯的，对吧？
1: 数据要传输的。
0: 我这算完了，对，70%实际上是浪费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不停的通讯，这叫内部通讯。这个内部通讯对于内部带宽的消耗和要求不见得比这个外部通讯，也就是用户提出提示词，这个要求低啊，所以内部带宽的效率提高
1: 是
0: 也是智能超算中心的硬杠杠，这是个硬指标啊，这是个硬指标。所以说这两点应该是传统的超算中心和新兴的智能计算中心的最大的区别。
1: 计算方式包括服务的对象都有很大的不同。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报道当中提到说，这个磁源工厂啊，推动能源、芯片、数据集和大模型深度耦合，哎，有提出了等于这四个要素哈。这四个要素在磁源的生产当中各自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另外，能源这个事儿为什么被放在第一位这么重要呢？
0: 啊，实际上这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嘛。过去我们讲三足鼎立，
1: 对，
0: 人工智能的三个基本点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啊。这当然，这个能源呢，现在被提出的第四级啊，再加上一能源啊，这个传统的这就是因为我们都刚才说了，它大规模的计算，而且你想它训练就要消耗大量的算力，然后呢，推理每时每秒也要消耗大量的算力，这个算力由谁驱动呢？当然是由电力驱动了，对吧？所以说电力能源的损耗非常之高，这个有一组数据，这组数据也是经过认真的科学的核算过的，就是说如果2026年啊，就今年全年，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对吧？如果今年全年所有的全世界前十位的人工智能的模型厂商啊，大模型厂商都兑现了自己的资本投入，要投入1000亿美元或者是啊2000亿美元甚至更多5000亿美元，是吧？来进行这个我的算力的提升啊。那么如果大家都兑现了这些资本投入的目标，那么今年的全球用于人工智能计算所消耗的电能超过日本全国的年耗电量。
1: 是的，
0: 这个可不是一个小数据了，
1: 没错，
0: 这是一个国家的全国的这个数据量，也是1亿多人口呢，对吧？相当于是，而且不单是生活用电，还有生产用电啊什么之类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很现实的抉择。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本身我们现在是信息化社会也好，智能化社会也好，工业化社会也好，这都不重要。现在我们是个电力社会，对吧？电力和电能基本上是驱动着现代人类的绝大部分的生产、消费啊和生活，对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工智能它还是每年都在指数级增长的，啊，2026年拼掉一个日本的全国的算力，再过几年把欧盟国家、中国、美国都给拼掉了，那么人类的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还要不要？因为人类不能光靠这算力活着呀。
1: 是的，
0: 人类得靠着衣食住行嘛，是吧？你得能，你不说别的，我们现在每天能够非常方便的使用的自来水，它的净化全过程也离不开电力和电能的驱动啊，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你无论是抽取水啊，地表水也好啊，井水也好啊，地下水也好，还有过滤是吧？还有传输，它都是有这个电力电能的驱动的。所以说，如果说人工智能在全球的宏观视野的尺度来说，如果不能解决能源的问题的话，那么迟早会面临一个临界点，就是还要不要继续发展？再发展的话，人类就要忍受生活质量迅速下降的危险了，因为你需要把多余的电能，不是多余的，就是把我们本来正常消耗的电能，转移给机器，
1: 要让渡出去了。
0: 我想有一个哲学命题，就是碳基文明和硅基文明，在那个时点，可能就是迎来了正面对决的时点，对吧？

0: 生矛盾了哈，这个事儿。
1: 是是是是。
0: 嗯，所以呢，刚才也提到这个，像人工智能的发展、AI 的发展、资源工厂、算力、数据中心的发展，离不开能源做一个基础保障。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像人工智能啊，像大模型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数字底座，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基础设施。我们现在
1: 基础设施。
0: 哎，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用电呀、用水啊，哎，这些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生活的基础设施嘛。我们日常缴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度电多少钱，对吧？一吨水多少钱？这个磁源现在，哎，这个一个磁源多少多少钱，对吧？或者是这个多
1: 也有定价，
0: 哎，也有定价，也很明晰的。而且这个事儿好像离大家越来越近了。就过去好像说人工智能我们就包月算嘛，但是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当他使用了像 Agent 这样的人工智能能力的时候，使用了这个大模型这个公司提供的 API 的这种调用方式，哎，是他就对这个 token 定价到底是多少突然一下变得敏感起来了。
1: 是，
0: 所以这个 token
1: 我想有的朋友前一阵应该有印象，这个三大运营商啊，
0: 哎，
1: 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1: 都
0: 算往一体了，
1: 宣布了，是吧，我们也要搞这个磁源的包月，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磁源的包月包啊，月包。
0: 所以像这种磁源它的定价到底是怎么来的，这种模式对于比如说我们普通的用户，包括像一些小型的企业来说，这种磁源的定价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可以分为两，因为任何一种商品的定价都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来的，对吧？连接供给侧和需求侧中间的是市场的调节机制，啊，
0: 是是。
1: 那么我们先看它的硬成本啊，硬成本这个在 IT 领域我们简称为 BOM 成本啊，就是你的最基础的硬件、软件啊，这个能源的耗费加在一起，就是这个这是硬核成本，就怎么着也省不了这成本。当然，这个硬核成本之上呢，你还不是企业的总成本，企业总成本还要包括人员工资，对吧？这个维护啊，用于系统开发和维护的庞大的工程师的队伍，还有销售的队伍的工资啊，薪酬吧，相当于是，还有设备的折旧，是吧？等等等等这些啊，我们光看BOM成本，就硬成本。首先第一，刚才提到了你要建这个，无论是建还是去租，这个智能的超算中心都是一大笔费用，是吧？这笔费用也包含了带宽的费用啊，带宽的费用，这是硬的，这是很难有明显的下降的趋势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今天全世界什么股票卖得最好啊，价格最高啊，光嘛，对吧？为什么是光呢？一个是光，一个是内存嘛，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内存是我们都知道，你要训练和推理都需要大量的高速内存，
0: 是。
1: 所以说，你看像这个国外的三星半导体啊，这个 SK 海力士啊，美光啊，包括咱们国内的长鑫、长江，对吧？这都是，当然有的还咱们国内的正在即将上市嘛，是吧？这个都是属于热门股啊，热门中的热门啊，涨得那么高了还在涨，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预期人工智能对于内存的存储的需求还是一个无底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你看，光模块，光模块其实就是对应了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用光通信取代电通信，能够实现智能超算中心磁源工厂里的内部通信的效率提高，是吧？你光是最快的嘛，是吧？这个所以说光模块也涨得很好，这都是它的道理在里面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硬成本，就是你的超算中心的自建或者租用的成本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自建也好，租用也好，只是一堆冷冰冰的硬件，你得给它加上电，你才能够运转起来。
0: 是
1: 这个电能的耗费，电费绝对是电老虎啊。这个电老虎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真正用于训练和推理的计算消耗的电量，一部分是用于散热的电量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么大的电老虎，它这个发热量是巨大而可怕的啊。
0: 是，
1: 你如果不及时散热的话，那开机哈，然后两分钟之后，可能没两分钟，几十秒之后，哎，烧掉了，那是有可能的。
0: 是。
1: 那么散热呢，基本上在地面上来说就是有几种，传统的这个风冷啊，还有水冷啊，不一定是水，液冷啊，
0: 是
1: 液体的啊，液冷啊，风冷和液冷啊，风冷就是空调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谷歌曾经把这个计算中心建到海平面海底啊，
0: 对，
1: 这个海底为什么呢？就通过海水的自然的流动带走热量啊。这个还有这个咱们国家的很多的计算中心也基本上分布在高纬度地区，
0: 是
1: 或者是低纬度的大山里啊。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凉快，对吧？凉快。
0: 是的。刚才您说到这个磁源它的定价，实际上是取决于生产和需求端彼此的这个供给，包括消费的。

0: 这个能力哈，所以
1: 是
0: 未来这个 token 它的价格可能会怎样呢？有一个预测，就是摩根大通预测未来12个月内 token 的单位价格还将再降40%以上。哎，但是呢，哎，也有的这个用户就表示，这个 token 啊，好像你就感觉不太够用啊。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 token 的花费量是超乎自己的想象的。有朋友就是说，我就给大模型发了个你好。哎呦，好家伙，就好几万 token 就烧掉了，
1: 是没错，
0: 这属于没用好或者是怎样？就是怎么来理解这样的这个关系哈？一方面我们会发现，可能未来使用 agent 使用大模型的人会越来越多，然后呢，人工智能承担的工作承担的任务可能会越来越重。哎，需求明明是在上涨的，为什么这个 token 的价格未来可能会被认为进一步降低呢？
1: 这里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
0: 嗯，
1: 咱们且不说那个这个有价格的，这个当然有一种价格叫零价格嘛，对吧？免费就是零价格嘛。
0: 嗯，
1: 零价格也有啊，只不过现在搞零价格都自己撑不下去了嘛。
0: 嗯，
1: 最明显的例子豆包现在不开始也除了免费版之外
0: 也得收费、啊嗯、
1: 收费版嘛，对吧？
0: 是
1: 因为字节的有关人士通过媒体透露，
0: 嗯
1: 啊，字节每天的提供免费人工智能对话机器人的服务，烧的钱也是个天文数字啊，相当于是。
0: 是
1: 这个当然了，竞争初期他们寄出免费服务的目的也很简单，圈占用户嘛，对吧？他也获得了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豆包原来在免费的时候，他的用户量注册用户量应该是后面多少名的总和嘛，相当于是一枝独秀嘛。
0: 对，
1: 因为他是免费的嘛，是吧？当然了，别的也得免费，就是你老大都免费了，我们也得跟着免费啊。你不免费的话，没有竞争优势嘛。这是第一个叫市场竞争带来的因素啊。当然这个不会持久啊。就像这个本质上和外卖大战也没有区别，是吧？这个实话实说，今年的现在的外卖大战的补贴力度远远小于刚开始开战的时候了，是吧？为什么呢？这几大平台打着打着发现，哎，这个财报都开始亏损了，哈哈，有影转亏了。
0: 还是从事实出发嘛，对吧？
1: 对，这种价格补贴仅仅是阶段的现象，这是属于市场竞争机制。第二个呢，确实是说经过算法的不断优化啊，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成本也在下降啊，推理的效率也在提高，效率提高就意味着成本下降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这就是由于所谓叫增速提效嘛，是吧？这个效率的提高带来的单位成本的下降，使它的价格也会发生相关的变化。这是属于产业本身的，所以我觉得短期内是市场竞争所致啊。这个竞争技巧，这是属于。长期内应该是属于随着算法效率的不断提高。你想，当年这个谷歌发布 Transformer 的这样的注意力机制论文之后，大家都觉得已经到顶了，对吧？可是没有什么创新的可能了，可到了 DeepSeek 是吧？引入了多头注意力机制和稀疏注意力机制，哎，又使得成本下降的一个数量级。那么这就说明创新还是有空间的，哈哈，是吧？
0: 对。所以这里面，而且一定要说的就是，token 的单位价格下降，并不意味着全社会
1: 成本下降，
0: 哎，就是或者说我们消费这个 token 的这个总量在下降，这不是这样的，是吧？这个消费总量一定还是会上升的啊。所以
1: 在经济学里有一个杰伦斯悖论，
0: 哎，是的。
1: 也就是说，它当年是煤炭时代嘛，就是说当这个用煤的机器，就是这个蒸汽机发展起来以后啊，这个感觉到呢，哎，这个煤炭的使用量还会成持续，
0: 应该更省啊，感觉是吧？
1: 因为它太方便了嘛，对吧？所以说你看，现在其实很多用户，包括我在内，我也观察了一下身边的朋友、家人啊，其实现在你在搜索什么信息的时候，已经很习惯打开一些人工智能的客户端了，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你这个就是说习惯在改变了嘛，相当于是
0: 没错。
1: 当然了，可能扭转这一个进程的就是所有的人工智能对话都要收费，可能会逆转这个趋势啊。但是我相信不会的，还是那句话，出于市场竞争的机制，总会有人坚持零价格补贴，是吧？这是属于然后呢，同时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agent 是一种自动化的处理机制，为什么说一句你好，他会赚出几万个 token 的消耗？
0: 对，
1: 因为他每次都要重新读一下上下文，对吧？你看似我只是说了一句话，但是系统会回顾刚才你与这个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所有对话，
0: 是
1: 它才能更好的判断你到底要干嘛。你想每一次都得重来一遍，这得多大的消耗啊！
0: 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这样的数据中心，它的位置哈，最近还有一个事儿也很有意思。

0: 是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近日揭牌运营。
1: 对，
0: 太空算力就是把芯片服务器和存储设备送上太空。我们刚才还在说，哎，什么东数西算，好，现在这是叫什么地数天算哈、这卫星怎么能上面就承载这个 AI 大脑呢？这个事儿帮我们理顺一下这个逻辑
1: 啊。首先呢，这个也咱还说一句，这个股市里还有一个板块也不错，商业航天嘛，对吧？这就太空算力是点叫太空算力农场，这是典型的商业航天里的一个概念，是吧？所以你看，我们讨论的产业话题其实都和我们生活中日常的经济啊事物啊紧密的连接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咱们无庸讳言啊。这个最早的发起者就是 SpaceX，
0: 对，
1: 这是马斯克创立的另外一家太空探索公司啊。最早的时候呢，大家认为呢有点天方夜谭，实话实说。现在看起来呢确实有它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我们一一来讲啊。第一个，能源，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能源。这个黄仁勋有一句话啊，叫做 AI 应该在数据产生的地方当场计算，这是黄仁勋的名言啊。就是说人工智能啊，你不要把这个数据在哪儿产生就在哪儿计算，你不要再搬来搬去的，你搬来搬，这个咱们刚才谈到了，很好理解，通讯的费用也是一大堆费用啊，对吧？
0: 是的，是的，带宽的这个费用嘛。
1: 对，好，我们看哪些数据在太空中产生啊？遥感数据，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地球遥感数据都是在太空，因为它只能由遥感卫星产生啊，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的，你只有在天上这个轨道上飞着转着，你才能够不断的扫描地球嘛。所谓遥感数据就是卫星不断扫描地球产生的数据啊。这一点呢在传统的计算体系里是非常不经济的啊。我们说传统的是什么呢？遥感卫星在一定的特定轨道上绕地球转，每转一圈就扫描一圈啊。地球上如果发现了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啊，水灾，是吧，或者是大规模的沙尘暴等等的，遥感就有相关的数据了。这些数据呢，原始数据都是图像啊，照相机嘛，图像，
0: 对，
1: 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扫描，这些数据很庞大，这些数据呢，传统的计算链路是首先要通过卫星的下行通道打回地面，
0: 对，
1: 地面上再通过超算中心来进行分析和计算啊，这里面非常不经济。第一，大量的数据，因为传统的卫星和地面的通信的通道并不是很宽啊，说白了，你这个挤占了大量的通道，而且你还要等这个卫星的窗口，
0: 是的，
1: 你就是说你不是24小时每分每秒都能接收数据啊，
0: 对，
1: 卫星飞过去了你整整的下一轮，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每次窗口很短，要借助多次的窗口轮换下载下来数据，地面上再计算，然后呢这才得出结果。其实最终出来的结果的数据量倒不大啊，可能他会判断，哎，这个刚才咱们节目中也谈到了热带气旋啊，台风啊，
0: 是的，
1: 它可能会怎么移动，可能最后的结果的数据用字节来表示非常短啊，但是中间的数据通量很大啊，
0: 没错。
1: 那么如果有太空算力的话，简单了，数据干嘛要搬回地球上呢？原始数据就留在太空就好了，对吧？
0: 没错。
1: 这个我们说现在的太空算力农场更多的是近地轨道卫星，就是低轨卫星啊。遥感卫星一般是中轨啊，中轨和高轨啊。这个那么中高轨的卫星没关系，通过光通信的模式，把信息编码通过光激光来打到这个低轨道的这个卫星上啊，算力卫星上，然后就在算力上算。而且呢，低轨道上这个理论上全球如果轨道占满的话，6万多颗嘛，对吧？这个 SpaceX 目前打了12000多颗啊。咱们中国的互联星座啊，这个计划啊，这个国家队还有民间队的总共计划，也申报了4万多颗的这个二十万颗和4万颗的两个申报啊，相当于是就先申报上去再说啊。然后呢，那么基本上在这个轨道中就计算了，它还能形在不同的卫星之间还能形成一个用光通信维持的计算阵列。
0: 对，
1: 也就是说，整个太空轨道就是一个硕大的圆形的立体的超算中心啊，然后数据就在太空中算完了之后，结果很短，直接传到地面上来，地面上接收的就是最终的结果数据，这不是大量的节省了时间啊，提高了效率，
0: 没错，
1: 也充分利用了空间的在空间通信中的 每一笔车每一字节的这样的它的信息的用处，所以这是第一点，经济性更好。
0: 嗯。
1: 第二点，能源问题，这是我刚才咱们也反复提到的。
0: 嗯嗯。
1: 地面上，你说如果以后所有的计算还都要在地面上运行的话，那么2026年吃掉一个日本国的算力啊，这个电能
0: 啊，
1: 那么到了2036年会不会把中国的，因为中国大呀，是吧？
0: 嗯。
1: 但是它是指数级增长嘛，会不会把中国的这个电力的这个本来要分配给社会民生的和生产的电力也都消耗掉，那这是不可想象的，对吧？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呢，完全就可以在太空中进行，太空中的能源发电模式很简单，就是太阳能啊。但是太空中有两大优，太阳能有两大优势。
0: 嗯。
1: 第一个，有一个轨道面叫晨昏轨道。
0: 嗯。
1: 早晨的晨，黄昏的昏。
0: 嗯。
1: 晨昏轨道面上，卫星的两个大翅膀是24小时接收阳光啊，
0: 嗯，
1: 你不像在地面上有大气层的遮挡，
0: 对，
1: 阴天下雨是吧？这个晚上你都无法进行有效的光伏发电，
0: 是。
1: 但是在太空中，每一秒的太阳能都不会被浪费，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能源的高速使用。
0: 嗯，
1: 第二个散热问题啊，
0: 嗯，
1: 也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太空中没有空气呀，无法
0: 没法吹电扇呀，对吧？
1: 啊，对，但没关系啊，
0: 嗯。
1: 首先第一，太空中的散热可以用辐射散热，对吧？
0: 嗯，
1: 辐射也是热能传递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0: 是，
1: 太阳那么大一个核聚变的反应堆，怎么把能量传到地球上？就是通过光的辐射嘛，是不是？
0: 嗯 嗯， 嗯。
1: 所以说，你想，太阳和地球之间是1.5亿公里啊，1.5亿公里这么远的距离，一小部分太阳能到了地球上，就已经为地球提供了这么多年的能源，是吧？煤炭、石油本质上都是太阳能的转换嘛，相当于是。
0: 嗯。
1: 所以说，那么在这点上来说，辐射既然能传输能量，它也能散热呀。
0: 是。
1: 也是通过大量的大的这个辐射板来散热。
0: 嗯。
1: 太空中呢，还是比较空旷的，还是比较空旷的。
0: 对。
1: 同时，外太空应该是一个绝对接近于绝对零度的环境。
0: 嗯。
1: 在一个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中，用热辐射的方式来散热。

0: 变冷了，是吧？所以说经济性更好啊，发电的效率100%啊，然后全天候100%，然后呢散热的问题也能有效解决。为什么不把这个算力能厂搬到太空中去呢？
1: 是，
0: 所以说你看这三合一就得出一个非常符合逻辑性和经济性的推论，对吧？
1: 没错没错，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说这个散热具体怎么去做这个辐射散热的这种方式，另外呢
0: 是
1: 就是宇宙当中其实会有很多的高能粒子和高能射线，它打到一个很关键的芯片上或者是存储芯片上，可能会造成一些数据方面的有问题，我们怎么去进行校验，怎么通过冗余设计保障数据准确性，这些可能慢慢的通过工程的这个升级可以慢慢的去解决。但是听了您刚才的介绍，我发现这个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端测计算呀，对不 对？我们就把这个太空当中产生的数据在卫星上面直接进行解决，比如说有一些卫星如果它遥感的这个对象是地面，那么当它发现空中有很多云层遮挡的时候，实际上过去那这些很无效的数据也需要先传回给地球，那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带宽的浪费。那如果在卫星上面它自己有一些本地计算能力，它能够先做一下筛选，对吧？把这些无效的数据先给筛选掉，把那些最宝贵的数据发送给地球，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效率的提升，这个也是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的方向。所以
0: 没错，
1: 可能未来我们在使用某些服务的时候，我们在使用某些比如说气象啊等等啊，包括这个定位服务的时候，你的数据没准还真就来自于太空。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卡车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对后准备，
6: 二号位云心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4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6: 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这几天呢，不少朋友都感受到了夏天高温的威力。近期我国北方多地持续遭遇高温。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7月3号到8号，西北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1到44摄氏度，华北南部、黄淮也将集中出现高温天气。炎炎烈日之下，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酷暑天气之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晒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3: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了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了炎症，主要的症状是瘙痒，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的我们叫秋疱疹。就是
2: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3: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对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他二者的叠加的反应，他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2: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但不少人在防晒认识上存在误区，感觉防晒做得越严密越好，在外出时把全身捂得密不透风。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3: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其实啊，常在短视频平台刷直播的网友呢，想必都碰见过各种形式的娱乐团播，有那种比较闹心的，几个人呢挤在镜头前，扯着嗓子PK 拉票。

0: 连环话术逼着观众刷礼物，靠低俗互动擦边表演博眼球，甚至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冲突，把直播间变成情绪擂台，一门心思榨取打赏。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六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力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杀住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2: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但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3: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阔表示，
3: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

0: 治理，这一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师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0: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0: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3: 团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直播形式啊，不该靠低俗擦边来赚流量。这次专项行动正是给狂奔的行业踩下刹车，画好车道。从账号注册到打赏规则，从内容底线到未成年人保护，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说到底，整治呢不是为了管死，而是让团播回归内容本身，让好好做直播的人有空间，让普通网民刷得安心。希望这轮治理过后呢，直播间能够多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九级。作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美沙克给海南带来哪些影响？当地又有哪些防台风举措？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海南三亚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好。
5: 好的，主持人。
3: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地目前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了解到呢，台风美沙克它是已经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叶林镇登陆了。那目前我所在的三亚地区也已经进入到了七级风圈内。现在在三亚湾的海边，现场的风很大，海浪一层叠一层，同时伴有闪电，应该是出现了雷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是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3: 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5: 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说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

0: 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海南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取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就已经提升台风四级预警为三级预警，防汛防风四级响应为三级响应。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应急厅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3: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起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4: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5: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顺便就桌椅、象棋，取开心了。
3: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明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 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1: 从7月2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土壤水分加速蒸发，作物蒸腾耗水加剧，农田伤情下降，可能促使旱情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天气，田间管理该怎么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给出建议。
7: 玉米苗期持续35度的高温天气，主要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一就是生长受阻。

0: 苗弱偏小，根系吸水吸水速度跟不上，蒸腾消耗快，酶活性下降。第二就是湿水蔫儿微，叶片灼伤。第三，它根系发育差，病害虫害加重，诱发灰飞虱蚜虫发生。苗期的管理措施呢，就是第一，小水浸浇，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第二呢，结合浇灌、施量补肥，或者是喷施叶面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第三呢，除草避开30度以上的正午，防止高温要害。
1: 再把目光转向山东，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至5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玲的实地采访。
2: 这两天，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度达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憩纳凉、便民服务、中医义诊等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收获关爱与清凉。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憩。该驿站作为24小时开放的驿站，户外工作者仅需刷脸就可以随时出入进站休息。菏泽市定陶区外卖员邵静：
3: 这几天温度太高了，有的时候送一趟单爬一趟楼梯衣服都湿透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
2: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晓。

0: 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货箱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1: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峰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2: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一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哈，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电解质。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防暑无小事，不要让高温伤了身。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关注完国内高温啊，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呢频频冲上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制冷需求瞬间就井喷了。不同于国内，吹空调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在欧洲国家空调的安装率极低，面对罕见的高温，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4: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5: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4: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6: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2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4: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

0: 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1: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0: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2: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0: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3: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0: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2: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4: 其实不只是广东国内多地空调企业持续加大产能，让中国制造扬帆出海。在江苏常州，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引领者的某企业呢，针对欧洲地区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安装费用高等难题，创新生产移动分体式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深受欧洲用户的喜爱。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海外仓的这个库存呢、是被迅速的清空，电商平台呢已经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而面对海外激增的需求呢，企业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呢将有效的扩充全球的供货能力。从这些企业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制造的华丽转身，不再只是凭借成本优势的规模出海，而是带着原创设计的价值出海。说到底，热浪终将过去，但中国制造在欧洲消费者心中打下的烙印可不会跟着降温呐。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告别仪式。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出席仪式的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他还表示，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都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未邀请其参加。伊朗政府此前表示，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国葬将于7月4号到9号举行，历时6天。外界普遍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出席相关活动。究竟如何评估国葬期间伊朗的安全形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13: 在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线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2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处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0: 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下一次美伊会谈已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举行。
4: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呢，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消息称，欧洲主要国家认为，未来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几乎不可避免。此外，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官员表示，阿曼近期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方案中提出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表示将强制收取费用，而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有可能收费通航吗？ 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的分析。
0: 各方为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的问题展开交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表示，
13: 海峡没有完全打通，并且海峡现在每天通过船只的数量比6月17号之后的那几天大大的下降。它的原因就是伊朗和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认识到，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伊朗对海峡进行收费的可能性就很高。所以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欧洲国家可能甚至海湾国家可能觉得收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前些时候海湾六国和美国刚刚发表过一个联合声明，就是海湾六国是坚决反对收费的。所以对于收费的问题，现在依然是坚持收费，然后阿曼的态度呢是比较模棱两可。
0: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3: 伊朗要想通过和平的手段说实现收费的目标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航道过，那么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这是一种办法。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阿曼同意配合，同意跟伊朗合作，然后伊朗才能收费。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4: 一方面，伊朗国葬为地区局势按下暂停键；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之争折射出美伊核心矛盾仍未破解。未来是强制收费还是回归谈判？答案将在葬礼后的博弈当中逐渐揭晓。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出门住酒店，很多人啊都踩过12点退房的痛点，深夜抵店匆匆入住，第二天中午就得收拾行李退房，那明明付了一整天的房费，但实际上休息的时间呢却打了折扣。早到的客人也常常要等到下午才能够办入住，拖着行李无处可去。这条酒店行业默认了几十年的行规呢，一直是让消费者无可奈何的。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主动打破了这个惯例，推出24小时退房制，从客人实际办理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了不吃亏，早到了也更从容。消息传开之后迅速引发热议，那网友是一边倒的点赞支持啊。当然也有业内声音提出质疑，退房时间碎片化会大幅抬高运营成本的，那这样的模式能走得起来吗？能走多远呢？打破行规的24小时退房制是赚眼球的营销噱头，还是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方向？它会给行业运营模式带来怎样的现实挑战和改变？又能否像评论期待的那样激发市场鲶鱼效应啊，来推动全行业走向更人性化的服务竞争呢？我们今天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5: 昨日新闻重现。
14: 中午12点退房是全球酒店业延续多年的通行惯例啊，那你认为是24小时退房制本质上是短期差异化营销的噱头，还是能够推动行业服务标准重构的一个长期的趋势？
15: 这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核心判断。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了，但是如果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和替代，12点退房的这个规则呢，当然前也是有点难的。最终吧，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成为酒店行业针对于会员分层服务的一个权益选项之一吧。行业呢也可能会因为这样的现象的出现以及未来的发展呢，会从过去一个一成不变的统一规则，走向一个针对于不同需求的弹性供给的新的服务阶段吧。 首先我来分析一下啊，为什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从这个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报告也可以

0: 看出来啊，目前呢有超过62%的消费者对这个深夜入住半天收房费啊，收半天房费的情况是不满的。这个现象确实实是很真实的一个行业痛点了，并不是伪需求。其实我自己个人作为商旅的消费者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我记得印象中吧，就给我延迟到下午2点钟就已经是很多酒店的极限了。不过现在呢也听说啊，一些头部连锁的酒店品牌在会员体系里头，其实是针对于会员服务吧，它是落地了一些新的延迟退房的政策的。比如说比较高级的这个会员吧，是可以延迟到下午4点啊，甚至是晚上6点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出现了可以说24小时制的这个雏形吧，或者说基础的版本了。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呢，其实还是会遇到几个核心的瓶颈。第一个吧，一定离躲不开的就是这个周转率的瓶颈。事实上现在呢，传统的规则下12点退房基本上是能够保证客房啊一天完成一轮完整的这个周转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周转率的问题。如果改成24小时制的话呢，那么一定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入住的时候就会分散啊，那么这个离店呢也会分散，这旺季的时候影响特别大，直接就把这个过去非常好看的一个翻台率啊就给下降了。那么直接带来的这个营收下滑呢也可能会下降将近10%到15%吧。所以在这个客流量很饱和的优质区域或者季节，基本上可能没有哪家会愿意主动放弃营收。第二呢就是运营成本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已经形成了非常固定的习惯了。如果退房的时候被碎片化了，那么这些服务人员比如说保洁前台他们排班就得从这种固定班次改成弹性班了，这个一定是会带来人力成本的上涨的，这又是一个难题。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当下整体酒店行业的利润并不属于特别丰厚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牺牲利润去换来这种服务，我觉得很多酒店还是会难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第三呢，这是酒店行业的一个隐形的规则，就是财务记账。绝大多数的这个酒店的预订系统呢它是按日来计算的，可能我们从很久远到现在应该这个酒店系统都是按照这套规则去设定的，所以你要把它从日的收费改成分时计费，或者说按照24小时的这样一个弹性计费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系统来说是需要做出规则上和一些程序上的这个调整和修改的。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大多数的酒店可能除去这些头部品牌，它很多还是依托这些预订的网站，比如说 OTA 这些平台来搭建的。你想跟 OTA 平台去谈这种规则的修改几乎不可能。所以呢针对这个问题吧，我觉得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行业的新的格局，就是12点退房呢基本上肯定还是一个基础的规则啊，这个不太会变。那么24小时的这种新的服务呢应该会作为这种中高端酒店或者是连锁品牌的高级会员它的增值服务存在。目前来讲它重构的应该还不是一个行业统一标准吧，应该还是一个服务标准。就是
1: 24小时退房制势必会带来一些麻烦啊，比如说退房时间会碎片化，客房周转的调度难度会上升，人力和系统的成本会增加。那对不同规模的酒店，这样的一个24小时退房制的引入影响会有多大？那目前行业内是否有可复制的智能化精细化的管理方案？
0: 不同体量的酒店吧，其实受到新的现象的影响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天差地别的。应该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种情况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大型连锁酒店，门店多，对他们的影响我觉得其实反而是最小的。因为事实上呢现在这些大型连锁酒店吧，他们本身都有非常成熟的会员体系啊，我刚才也说了，这个针对于会员服务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项。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订房系统啊很多已经是自己开发了，所以这种智能的这个订房系统它是自己更好去调整的啊，也可以对应去调整它的动态排班机制。事实上大型连锁酒店现在在整个服务里边已经在进入到这种通过服务去来抢客人的竞争阶段了，所以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把24小时啊做成一个这个高等级的会员权益，来去筛选出这个精准的用户，本身来讲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反而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啊。反而呢如果筛选出这个精准用户以后，一定程度上不用去用更高的折扣啊来去贴补会员的话，那其实反而是能够把这份成本控制好的。那比如说现在这某朵某季的铂金会员吧，他们现在的这个延时权益就已经可以升级成24小时制了，本身来讲就不需要。

0: 要额外的改造。第二类呢，可以说已经会被他们产生一些中等影响，就是中型的单体酒店啊，这些一般是一些城市特色的这种网红酒店啊，啊这种热门景区的这种打卡酒店，这个为主要的这个对象。他们的核心压力其实就是在于人力的这个调动啊，因为事实上他们的整个人工成本和运营成本是相对固定的。那这种固定班次呢，如果去被迫接受碎片化的这种运营，带来这种退房啊订房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加班成本会明显上升啊，而这种酒店的这个人员的流失率还是相对高的，它没法在一个连锁体系内去互相流动啊，它只能流失，所以这种成本是会直接承压的。第三类影响最大啊，就是我们常见的民宿啊，啊夫妻小店，就这些还没有啊连锁化，被连锁化啊形成这个大品牌的这些小店吧。他们影响最大主要就是一，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去做退房时间的分散，基本上本来很有限的这个运力就会完全被打乱，可能连这种常态化的运行都推行不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说这三类酒店对他们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是否有这种可复制的成本对冲吧。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些经验可以借鉴的哈，就是目前现在行业内呢，在大型连锁的体系内已经出现了这种可以复制的这种方案啊，或者说对冲的方案吧，就是利用好错峰啊、智能还有定价啊，这一定是酒店行业运营的三个特别核心的就是抓手。我们先说说错峰啊。首先这个收益上呢，本身来讲对于酒店来说它就是存在淡旺季的啊，所以它就一直会存在一个错峰的机会点。那么可以在旺季和周末取消这个24小时制，只在淡季推行，这个事实上对于很多酒店来说本身就可以去直接执行啊，没有什么难度。第二呢，就是智能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大型酒店，五星级酒店，包括这种品牌连锁，他们都已经放置了很多台自助入住机在酒店前台了。遇到这种客人集中入住的时候呢，这个自助入住机就能起很多的这个效率上的帮助了。甚至有很多自助入住机是机器人形式的，它可以追着你跑哈，我也有体验过，真的是能够去减少首先前台人力，第二呢，这个还有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呢是跟保洁相关的，那么一定程度也可以帮这个保洁人员利用智能化的设备呢去降低这种弹性服务带来的这种碎片化的成本啊，用智能去提效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还是要从市场化的手段可以去解决啊，就是一定是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去筛出来愿意为这部分溢价或者说愿意为这部分服务去牺牲折扣的消费者。现在目前从市场上来看吧，24小时房型的普遍比这个普通房型要贵，大概溢价10%到15%吧。事实上这部分的差价呢，差不多在连锁型的酒店的这个服务模式下是可以覆盖啊这种弹性发生的额外成本的。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边也提到啊，这套方案在重庆啊、成都很多试点酒店验证后，几乎可以做到不增加净成本啊，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觉得最终吧，我们是可以通过利用好错峰时间啊、智能化的设备以及针对于不同的服务来去做弹性定价啊，是可以形成一个对冲的方案的。
1: 看到有评论期待啊，就这个模式能不能激发出市场的鲶鱼效应？在你看来，更多的酒店跟进效仿，更可能带动行业整体服务品质升级，还是会引发新的无序竞争或者是服务上的内卷？是不是有必要在行业层面出台一些配套的指引来规范这类的创新服务呢？
0: 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哈，就是长期其实还是会带动服务品质的升级的，但短期呢有可能还会出现乱象哈，这个可能就需要行业层面，无论是协会啊还是我们的这些大流量的平台，要去加强规范指引和备案了。首先我可以先聊一聊为什么我觉得还不会内卷哈。24小时制啊，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大型连锁酒店已经在推行了，可以说推行的时间也不短啊，这个已经不会说因为它的出现一个快速的价格战，这个很难，因为它现在是给有需求且愿意付费的用户提供的升级，或者说高级会员吧，在你的权益头就带着这项服务选项，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触发的时候是自动触发的，所以呢这个并不会说因为大家去推这个东西去抢客人呢啊，甚至是去卷价格，这个不太会啊，因为这部分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增值服务，它不会是成为一个普惠服务。甚至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现呢，应该还是会倒逼酒店从拼价格反而转向拼服务了，对于拼体验啊，甚至是去办会员卡哈，这个是我觉得正向的 品质竞争吧。

0: 为什么我说短期可能会出现一些乱象呢？因为现在确确实实也出现一些小的酒店拿24小时退房啊，去当一个引流的噱头啊。我们在很多这个新闻上也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呢，他说24小时退房呢，其实他设置了一些隐形的限制啊，这是我们消费者最头疼的，也是平台甚至不能监管的，因为你只有到店才知道。比如这个旺季不能用啊，特价房不能用，包括你深夜入住，它是需要达到一个评判条件才算你深夜入住的。啊，这个有些时候可能到了真正前台，你才发现这些事情啊，这些条件是前置的，那人家都很晚到这个地方了哈，对吧？所以还是会引发一些消费纠纷啊，争执。如果这个现象不去得到整治的话，那这种现象可能会出现这被驱逐良币。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服务项，啊，结果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骗人的噱头啊，那就没法达到我们的初衷了。就针对于这些问题吧，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行业层面去出台配套的指引啊，一个是行业的这个自律组织啊，主管单位啊，包括我觉得跟我们消费者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这些 OTA 的平台以及这些大型连锁的酒店品牌的订房系统，它的网站啊，他们是需要加强这个协助监管以及要处理一些备案信息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白名单啊和这个黑名单红黑榜永远都还是非常有用的手段，至少在服务业哈。首先呢，我觉得第一还是要明确服务标准。你规定了什么房型、什么时段能够适用24小时制啊？你是要明确标准且张贴公示的，这个你是不能去玩隐形的文字游戏的。第二呢，你要有明确一个告知的义务，就是这刚才其实也间接提到了，就你得在预订页面醒目的去公示限制条件啊，你不能只是醒目的位置去告诉你我有这个福利，你也得告诉人家限制条件哈。第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纠纷处理，你得有快速处理的这种应急的预案，包括处理的赔偿的这种标准的建议，你得让消费者知道他维权有门啊。总的来说吧，我觉得先提出服务改善的酒店总是会通过这个鲶鱼效应啊来去搅动行业，带来一个大方向上的利好啊，这个是初期的必然。它也能够推动行业吧，从一个我们过去觉得供给侧，我们叫卖方啊，卖方的规则去转向一个需求侧，买方的体验。事实上，任何一个行业，包括酒店业在内，只要做好这个规范，在这种规范下做创新，都会成为这种服务行业升级的一个新的起点吧。主持人，
1: 好的，从经验来看呢，老行规啊，终究是要让位给真实的消费需求的。24小时退房制这位鲶鱼搅动的不只是一个退房的时间，更是整个行业的服务逻辑。那谁把消费者放在心上，市场就会把票投给谁。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烈士再送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也云星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9: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六期的《小说月报》。翻开这一期的《小说月报》，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裘珊珊的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被冠以军旅作家称号的裘珊珊，不仅创作了很多军旅题材的作品，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军人形象，还写了大量军旅题材以外的小说。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开头就很有意思，老同学群里有人说王红菊半年前就走了，可叙述者严苛觉得自己明明上周在超市还见到过他，虽然当时因为自己衣着随意没有上前打招呼，但他一眼认出那就是王红菊，对方当时还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一个人怎么可能死后半年还在逛超市？这个小小的错位感牵出的是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和一个女人隐忍付出不被善待的一生。读到最后您会发现那件风衣到底是谁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这辈子有没有错过那些本该说出口的话。本期小说月报共有短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4部，其中好几篇我看了以后都觉得后劲儿很大。90后作家钱默痕的短篇小说《小寒》让我有很强烈的代入感，他写的是母女之间那种最日常最细碎的较量。80岁的艾红把我今年可能要死了挂在嘴边，二女儿安娜每天早起给她切菜煮糊糊，盯着她喝水，管着她看电视，但安娜越是对她好，艾红就越想逃去大女儿那里。钱默痕把那种我为你好你却不懂我的委屈写得丝丝入口，让人读着读着会发现最像你的人往往最难相处。他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家庭困境，至亲之间爱也往往会因不懂包容而走向相互消耗，但好在衰老与离别会让人学会体谅，遗憾之下会生出迟来的柔软与释怀。科幻作家任清的新作《鱼眼智意》则在平淡的文字之下暗藏刺骨的惊悚。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信息员，他的工作是提取物联网数据重建事故现场，但有一天他被卷入一场关于来世的深夜谈话。在鱼眼街的交警驻点里，几个人依次向他讲述自己最深的遗憾和秘密。中年男子诉说儿时为攀比见死不救，半生深陷愧疚。红衣女子讲述母女被贫穷裹挟悲苦半生。年轻交警坦言因怯懦隐瞒化作是赝品愧对知己，而叙事者自己则藏着更深的罪孽，困在无尽的悔恨里。任清把罪孽、愧疚、记忆和人工智能编织在一起，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某一次的来世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里石钟山的一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 提起石钟山，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那几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军歌嘹亮。没错，他是这几部热播影视剧的编剧。之所以石钟山的军旅题材作品屡屡被成功改编，创下收视纪录并获奖无数，当然是源于他旺盛的创作力，尤其是对和平年代军旅题材小说的独特理解。曾有人这样评价石钟山的创作特点，相对而言，石钟山的作品里很少出现大的战争场面的实景式描写，也因此缺少了一些大气淋漓和纵横捭阖的气势。但石钟山本也亦不在此，在石钟山的父亲系列作品中，战争的硝烟和历史的记忆只是一种背景或者底色，但这种背景或底色又是父亲系列作品里不可或缺的。作家在诗意诉说历史和构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之时，重的却是生活，是情感，是军人性格里平凡真实的一面，是人性在和平生活中的体现，这也反而使军人的形象更加丰满。还有学者评论说，石钟山军旅题材小说中的军人，尤其是老一辈革命者，无一例外的都对战争有着近乎癫狂的痴迷，隐含在他们这种非常人狂热态度背后的，其实是对于一种革命信仰的执着。石钟山的作品首次获奖是1999年，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国旗手》当时获得的正是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所以这一次在最新一期的小说月报里看到石钟山的新作并不意外。那么这部《绝密任务》写的是怎样一个故事呢？1955年夏天，大学生秦富贵刚签好北京的工作，就被两个军人领走了，改名换姓，通信受限，一路颠进沙漠里一个只有代号的兵营，从头到尾没人告诉他任务是什么，那种不该问的别问的压抑感贯穿始终。石钟山这一次的创作依然延续长久以来他的创作母题，特殊年代里在厚重的家国使命与严明的组织纪律之下，个体命运、私人情感面临的深刻碰撞与取舍。关于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创作动机，我们还是来听听石钟山本人怎么说。
1: 现在聊一聊我创作《绝密任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这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被我们所称的解密的人，后来跟这批解密的人成为了朋友，在不涉及到保密的前提下，他们聊起了过往的生活。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对两弹一星的了解更多的是了解那些科学家以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人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默默地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但是我们却对这些默默无闻做一些专业技术的普通工作人员，我们却知之甚少。这些人被解密之后，大部分回到了北京，居住在一个小区里，他们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默默无闻地过着养老的生活。我就是在他们被解密之后平静地过着日子的时候走进他们的，从那一刻开始让我感到震惊。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还有一批这样默默无闻的当年为两弹一星 做出贡献的这一批普通的人，虽然他们的故事普通，但他们为国家为这个民族所做的贡献却是非凡的。正因为他们的不平凡的经历打动了我，于是我有了写这部短篇小说《绝命任务》的冲动。这部小说表现的只是这个普通人当中的一个个体，但是就是这一个个体代表了一代人他们的默默牺牲和忍辱奉献。我希望读了这篇小说的朋友们通过这篇小说能够领略到为国家为民族负重前行而默默无闻的这一群人这一批人。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石钟山的这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选自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演播艺术家周建龙，演员刘璐。
2: 1955年的夏天和其他的夏天并没有区别，又一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要离开校园了。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大学生便成了各个单位需要的宝贝。有许多单位在这一批大学生还没毕业时便来到学校预约着选人了。秦富贵被北京的一个单位看中了，几个月前就和他签约了，让他一毕业便去报到。他自己也做好了去北京的准备，给父母写的信告诉他们毕业之后去北京的消息。毕业季一到，同学们都开始收拾简单的行囊，到校办开具毕业介绍信，然后喜气洋洋地到新单位报到。秦富贵收拾行李时，校办主任突然找到了他，通知他到校办去一趟。原以为就是让他办离校的手续，便轻松愉快地跟在校办主任的身后。走进办公室时，看见有两个军人坐在里面，从他进门开始便严肃认真地打量着他。校办主任向两位军人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其中一个军人站起来对他说，我们选中了你，你跟我们走。直到这时他才看清，一个军人的手里正拿着他的学生档案，另一个军人把学校开出的介绍信递给他，这是他离校的介绍信，加重语气对他说，我们接收你了，马上回去收拾东西，立即和我们出发。秦富贵望着两个军人，脑子里有些发懵。几个月前

他和北京用人单位已经签约了，他毕业后要去北京报道的，怎么又来了两个军人呢？镇静之后他问道，你们是北京单位派来的吗？其中一个军人摇了一下头告诉他，不是，我们已经和你之前签约的单位打过招呼了，你不必去那个单位报道了，你现在另有任务。这是要去哪里？绝密，你不要多问，跟我们走就是了。大学四年，他不仅学到了课本上的知识，也接受了组织上的教育，服从分配，不和组织上谈条件，这是每个毕业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他望着两个严肃的军人，默默地转身回了宿舍口。当他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宿舍楼门口时，一辆吉普车驶到了他的面前，其中一个军人迅速地把车门打开，一把将他拉到了车上。他想把车窗打开，和同学们做一次告别。坐在他身边的军人命令道，不要开车窗，也不要回头。他正襟危坐在军车里，身体僵硬的像一块木头。军车驶离了校园，很快便来到了火车站。时间就像事前计算好了一样，他从吉普车上下来，在两个军人的陪同下，迅速地登上了一列停在月台上的火车。刚坐到座位上，火车便鸣笛开动了。到了火车上，两个军人严肃的神情似乎才有些舒缓。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这两个军人就是负责接收他的，是他新单位的代表。他鼓了鼓勇气，又一次问道，我们这是去哪儿啊？我到底分配到了什么单位呀？到了你就知道了。现在要学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见两个军人如此这般，他只能把好奇心压在心底。火车行驶的一天一夜，又一个白天之后的傍晚，两个军人带着他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了车。走出车站之后，他看到了另外一辆等候在那里的军车。两个军人仍然什么也没说，和他出发时一样，再次命令他上车。军车颠簸在夜晚的路上，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路边的灯火，后来灯火也消失了，车灯前的沙土路急速地向后退去。不知何时，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车还继续在沙土路上颠簸着，眼前是无尽的沙漠，沙漠的远处隐约可见远山。后来车辆停在了一栋房屋门口，军人带着他在这里吃了饭，接待他们的也是军人。吃完饭之后，司机给军车加满了油，他们又一次上路了。又一个晚上过去，在天光微亮的时候，车驶进了一座兵营，大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岗。车辆驶过卫兵的面前时，有军人命令他们停车，经过一番检查之后才再次放行。说兵营并不确切，这里只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搭满了帐篷，一排排一列列，就像排好队列的军人，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他被两个军人带到了一个帐篷里，这顶帐篷里不仅有军人，也有穿便服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军人从挎包里拿出他的学生档案，递给了一位年长的军人，然后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那位年长的军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和蔼地伸出了手。他拘谨地和年长军人握了握手，他感受到年长军人的手很热。年长军人微笑着冲他说，

富贵这个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没想到来到这里，他连名带姓改成了王虎。后来他才知道，来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改了名字，之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满是帐篷的营区变成了他的新工作单位，代号343。具体是干什么的他也并不清楚，只知道这个院子只有一个代号。他被安顿到了一顶帐篷里，在去帐篷的路上，陪他而来的一个军人对他说，343有规定，到了这里不能和外界任何人联系，就是家人也不允许。该知道的会让你知道，不该你知道的你不要打听。听了军人的命令，他想起了远在故乡的父母。之前北京单位接收他时，他已经写信告诉了父母，同时还告诉父母到了新单位之后会再次给他们写信的。可到了343，却不让他和外界有任何联系，甚至他的名字都改成了王虎。他不知怎么和父母交代。和他同住一顶帐篷的还有另外三个人，后来熟悉之后知道了他们叫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这三个名字应该也不是他们的原名了。他想起了军人的命令，不该问的不问。后来时间长了，也明白一个人的名字也就是代号而已，叫习惯了，他真的就是王虎了。到了特殊军营之后，王虎才知道，这里早在他之前就来了许多人，他们来自全国各个不同的大学，有学物理的，也有学数学的，有年龄长的科学家，也有像他这样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许多苏联老师。王虎再一次坐到课堂上，仍然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要执行什么任务。他毕业于地质学院，学的是冶炼专业，他们这里有一个苏联老师叫马斯托洛夫斯基，专门教冶炼技术。直到这时他才懵懂地意识到，被分配到这里不仅因为学的是冶炼专业，更重要的是他的外语学的也是俄语，和苏联老师沟通起来并无障碍。他坐在课堂上听苏联老师讲冶炼技术，虽然他了解了这些，但仍然不知道自己执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绝密任务。马斯托洛夫斯基40岁出头的年纪，穿西服打领带，虽然外面是一片荒漠的戈壁滩，到处烟尘四起，但在帐篷里教他们知识时，他的皮鞋仍然擦得一尘不染。这些苏联老师和专家并不住在由军人管理的帐篷里，一到工作的时候都有专车接他们过来，下课之后又有专车把他们送出去。这些苏联专家到底住在哪里他们并不清楚。他想起军人交代他的保密原则，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苏联老师教他们知识不仅在课堂上，有时也会到野外，车拉着他们来到远处的山脚下，这里是一片采石场，把一座山都挖掉了半边。他们的任务是在这些石头里挑出需要的石头。马斯托洛夫斯基教他们辨认什么样的石头是有用的，他们把有用的石头挑选出来，又由工人搬到一边，积攒到一定数量之后，就由军用卡车把这些有用的石头拉走。这些石头究竟被拉到何处，对他们而言仍然是一个谜。马斯托洛夫斯基个性冷峻，从不和他们多说一句废话。当时上级已经

0: 和他们明确交代过，要无条件服从苏联老师和专家，他们只管服从。从马斯托洛夫斯基的口中，他们知道这些石头是有大用处的。石头被粉碎加工之后，会提取出一种叫重油的东西。这种重油到底干什么用，他们仍然不清楚。既然组织交给他们这项任务，他们服从苏联老师的指令，完成任务就是了。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和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李大亮学的是物理专业，张长田是数学专业，马有初是机械制造专业。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苏联老师，和他一样都在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他们每天回到帐篷里，对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和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并没有什么交流。组织规定这都属于保密范围。他们聊的更多的是自己的故乡、家里的亲人。他来自云南的一座小县城，李大亮来自广西，张长田来自广东，马有初来自东北。他们来到三四三之后，都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就是父母和亲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上级命令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和外界联系的，就是写的信也寄不出去，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有一个三四三的代号。他们想家的时候，只能相互诉说着故乡和亲人的点滴，有时做梦也会梦到故乡和亲人。有一天，马有初在梦里醒来，泪流满面地坐在帐篷一隅，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喊了起来：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我想家，让我回家一趟吧。第二天一早，马有初果然找到了自己的上级，要求给家里写一封信。他满脸泪痕地哀求着一位军人：我到这里都快两年了，家里一点音信也没有，他们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家人一定以为我死在外面了，这样让我怎么能够安心工作，我要离开这里。马有初的心境代表了所有新分来的大学生的心境。后来军人把他们集中在了一起，召开了一次恳谈会。一位首长模样的人对他们说：
1: 孩子们，你们放心，你们的家人组织已经通知过了，地方政府会照顾他们。你们有工作单位，只是因为咱们现在工作特殊，在执行一项特殊的绝密任务，暂时不能和家里联系。你们的情况都由组织负责和你们家里联系，请你们相信组织，从现在开始我们会让你们的亲人给你们写信。
0: 那以后不久，他们果然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封的收件地址写的却是另外一座城市，和他们三四三工作营区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终于接到了亲人的来信，心也随之踏实下来。再后来，他们也可以给家里写信了。按照组织规定，他们所有的信件都要被上级检查，确认没有泄密之后，再由上级组织统一把他们的信件寄出去。无论如何，他们和亲人取得了联系。因为保密的关系，每封信的内容大都是报一个平安，即便如此，他们也觉得很知足了，毕竟和亲人又有了联系。虽然在三四三工作很辛苦，几乎和外界失去任何联系，但他们隐约意识到，他们执行的是国家的最高机密任务。有着这种意识之后，一种从未有过的光荣感慢慢从心里涌了上来。为了国家，为了自己身上的责任，
1: 他们忍受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一晃，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状态持续了两年多。先是有苏联科学家陆续离开了这里，后来马斯托洛夫斯基也和他们告别了。经过两年多的相处，这位苏联老师虽然外表高冷，不善言辞，离别的时候还是动了感情。那天他们坐在课堂上，马斯托洛夫斯基站在讲台上，低声缓慢地说道：
2: 因为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我不得不和你们告别了。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在这里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你们的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马斯托洛夫斯基讲到这里时，眼圈已经泛红了，他向他的学生深深的鞠了一躬，转身便离开了教室。苏联专家和他们的老师几乎一夜之间离开了三四三，从此工作区里只剩下了中国人的身影。后来王虎才知道，苏联人撤走了所有的专家老师，他们正在完成的绝密任务完全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就在他们彷徨不安时，突然有一天，北京来了一位首长，把他们集合了起来。这位首长个子不高，长得敦实有力，他站在一处高台上，把两只袖子挽了起来，挥舞着手臂道：
3: 中央已经决定，就是苏联专家撤出，我们也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这项光荣任务。
1: 说到这里，首长已经一脸悲壮了，然后又说：
3: 有苏联人帮助，我们要干成这件大事，没有苏联人帮助，我们也要靠自己的力量把这件大事干成。我们要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任何人都不能卡住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是有志气的，祖国和人民在看着我们。
1: 首长最后用威严的目光扫向了在场的所有人，在首长的注视下，所有人都神情肃穆，一股热血从他们身体里涌起。此时他们就像一群即将冲锋的战士，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随着这位首长慷慨激昂的演讲，在场所有的人心里安定下来，他们知道以后要靠自己来完成这一项绝密任务。
4: 听到这里，相信不少朋友已经猜出这绝密任务是什么，而我印象深刻的是，来到兵营的秦富贵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操作仪器，而是把过去22年的人生像卸行李一样留在铁丝网外面。几张薄薄的保密守则，则是这场绝密任务的开始。稍微休息一下，许巍带来的歌曲《那一年》之后，我们继续来听秦富贵，哦不，是王虎的故事。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刊登的石钟山的小说《绝密任务》。咱们回到故事，大学生秦富贵放下既定人生，更名王虎，将过往彻底封存，远赴戈壁，投身这场绝密任务。两年间，他和伙伴们藏起思念，严守秘密，依靠苏联专家稳步推进工作。可风云突变，外国专家一夜尽数撤离，所有技术援助戛然而止，失去全部外援，前路彻底陷入迷茫。这群毫无退路的年轻人该如何独自突围？他们又要靠着怎样的坚守扛起这份沉甸甸的家国重任？让我们继续聆听后面的故事。演播：周建龙、刘璐。
3: 王虎担任了重油提炼小组的组长，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些苏联专家虽然带了他们两年多，但关键技术并没有传授给他们。比如在粉碎的矿石中通过何种手段提炼出重油，之前都是由苏联专家亲自操作的，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技术和环节，现在只能靠自己摸索了。经过几

0: 上百次的实验，他们终于用土办法提炼出了重油，但每天提炼出的重油却少得可怜。这时上级给他们下达了任务，要在一年之内提炼出5吨重油。他们不断调整提炼技术，各种办法都尝试过了，在众人的努力之下，提炼出的重油质量和数量在稳步提高，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超额完成了任务。一晃时间来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天注定被写入史册。这一声东方巨响震撼了整个世界，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们终于明白执行的绝密任务是什么。随着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沙漠里的一声巨响，他们343营区也迎来了高光时刻，所有人都奔走相告，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他们终于成功。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微笑，甚至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相互拥抱，兴奋的已经不能用语言表达了，只能用肢体传达着这份喜悦。王虎和其他人一样，拥抱了这个又拥抱那个。那天晚上整个343营区灯火通明，他们的兴奋点燃了整个营区。突然他被一个瘦小的人拥抱住，下意识的他也用力拥抱了对方，因为对方身材瘦小，他还把对方抱离了地面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不知喊叫着什么，直到头晕眼花才和对方一起跌倒在地上。当他晕头转向地站起身来时，才发现拥抱对象是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也被他转晕了，趔趄着身子想站起来，又几次跌倒。他望向眼前跌跌撞撞的女孩子，服也不是，不服也不是，脸上的笑容变成了尴尬，定格在了那里。自从来到343，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异性。在他们营区并不缺乏女性，因为保密的原因，就连同帐篷里的人几乎都不交流各自的工作，别说这些女同胞了。成功的喜悦让他忘乎所以，他不仅拥抱着这个女孩子，还与她一起摔倒在了地上。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是那个女孩子对他说了一句，
1: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不快扶我起来。
0: 直到这时他才灵醒过来，上前拉住了他的手。女孩子虽然站了起来，但仍然站立不稳的样子，睁着一双乌黑的眼睛问他，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王虎。之前他经常想起自己的原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别人对他的称呼，那个曾经的秦富贵已经离他远去了。不仅别人叫他王虎，他也觉得自己已经就是王虎了。女孩子终于站稳了脚跟，仍然掩饰不住兴奋，冲他大声地说，
1: 我叫江燕。
0: 江燕说完便跑了出去，很快他瘦小的身影便淹没在了人群之中。那一天的343营区庆祝的人群彻夜难眠，有人还放起了鞭炮。当久违的鞭炮声炸响时，所有人都想到了大年30晚上。自从来到343，所有的节日对他们来说和其他日子并没有区别，所有人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已经忘了节假日。胜利的鞭炮声让他们又想起了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他们现在比过年还要高兴，所有人唱着跳着高兴了整整

0: 从那以后，他多了一个心事，放不下那个扑在他怀里的江燕了。他开始留意观察，江燕是化验组的一名成员，工作的时间穿着白大褂，像仙女一样在营区里穿梭。江燕似乎还认识他，每次见到他都会红了脸，低着头抿嘴，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他的目光黏黏糊糊地粘在江燕的身上，直到身影消失。刚来343时，他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晃现在他已经30岁了。之前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自己的终身大事，偶尔脑子里会开小差，如果分到了别的单位，正常的工作、恋爱、结婚，现在孩子都该出生了。这种想法只是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营区里所有人都在为那项绝密任务而努力奋斗，自己又怎么能够有这种想法呢？他为自己这种俗欲感到羞耻，以后再有这种想法时，都会努力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然后夜以继日的工作，把剩余的精力耗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了，一切似乎又按部就班起来。整个343营区已经建好了，昔日满是帐篷的营区已经不见了，一栋栋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王虎分配到了一间独立宿舍，搬家的那一天才发现，好巧不巧，江燕正住在他的对门，两个相识的人鬼使神差的成了邻居。那以后两个人打照面的时间就多了起来，江燕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大大方方的向他问好。有一次他下楼出门跑步，看到江燕也换了一身运动装，他就打招呼说，去运动啊。江燕大方地说，
1: 呀，你也出去啊。
0: 从那以后，两人经常在业余时间里相互约着出门锻炼身体。他们的工作仍然紧张，但和以前相比明显规律了许多。这里不像一个特殊的营区了，更像一个集体单位。有人开始恋爱结婚，然后就有婴儿出生，往日荒凉单调的景象不见了，343多了一丝烟火气，更像一个特殊的居民小区。王虎和江燕经过一年多的相处，从最初的相识到普通朋友，现在已经变得谁也离不开谁了。他们都成为了对方生活里的一部分，虽然关系还没有捅破，但在别人的眼里，两个人俨然已是恋人。在王虎过31周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把江燕请到了自己宿舍，认真地对江燕说，我们结婚吧。江燕等他这一句话似乎已经等了很久了，没有犹豫，点了点头说，
1: 以后怎么做都听你的。
0: 他们和营区所有结过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

因为时间关系，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就演播到这里。我们听到王虎和江燕与营区里所有结了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这句话听起来很轻，轻得像戈壁滩上吹过的一粒沙。可是您别忘了，为了实现这句平淡而又规律，他们付出了什么？他们的名字没有刻在英雄纪念碑上，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昭告天下的嘉奖令里。石钟山用他的小说替他们把那个绝密的盖子轻轻掀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段往事，更是一种沉默的、坚硬的、不邀功的忠诚。有没有发现，石钟山的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和上一期我们介绍的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有极为相似之处？两部小说用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聚焦了同一群人，描摹他们深埋心底的儿女情长，讲述他们鲜为人知的赤诚牺牲与家国担当。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和我一起走进这一期的小说月报。我是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二天起来，他又照常去排戏了。中午他买了一盒方便面，一个人在排练场正泡着，刘洪兵提了一个新买的4连套饭盒来了。管他愿不愿意，他就那样打开几个盒子，硬是抢着他把一盒饭菜吃了。聂晴娥也真是太饿了，几乎饿得有些饥不择食。晚上他本来想好了再不去刘洪兵那儿了，中午休息时他已经去打问好了一家旅馆，一晚上6块钱4人间，反正就睡个觉而已，先将就几天再说。谁知还没等他走出剧团的大门，刘洪兵就又在那儿候着了。大门口出来进去的人太多，易晴娥不想在这里拉拉扯扯，就又跟着他去了出租房。没想到仅一天的时间，刘洪兵简直把房子弄得焕然一新，并且一切都是按一个女人的生活需要收拾的，甚至连梳妆台都置办下了。易晴娥说自己坚决不住，可哪里又犟得过刘洪兵呢？这次没等他把话说完，刘洪兵自己就先起身告退了，并且还一再交代说门也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反锁了。易晴娥就这样彻底在刘洪兵的房里住下了。一切还真按刘洪兵说的来了，游西湖一见观众还真火得比失火了还火。游西湖是在市中心最好的剧场演出的，在内部最后连排时，凤岛悄悄给单团长说戏成了。单团长也静静地坐下来看了好几遍，认为凤岛的判断没错，这戏是成了，主要是易晴娥把李慧娘给立起来了。这娃要扮相有扮相，要嗓子有嗓子，要做工有做工，要技巧有技巧。这样的好演员，尤其是在文革停演了10几年老戏之后的今天，已是凤毛麟角了。关键是易晴娥的功底太扎实，加上她很谦虚也很投入，咋看就是一个为戏而生的虫子了。于戏以外，他还真是有点傻不唧唧的感觉。房子烧了也不见他再要房，单科长还让后勤科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空处，后勤科说没有，他也忙没顾上再问，竟然也就过去了。在内部彩排那天晚上，单团长还把几个离退休老艺人请来专门给游西湖把脉，他们看后对易晴娥的表演大加赞赏。 说这个李慧娘有省琴老几代李慧娘的风范，俊美飘逸稳健大气，是省琴扛大梁的料。有人就用了色艺俱佳这个词儿，一个老艺人甚至还当场批评他，都啥年月了还用这个词嘞。那人就翻了脸说，色艺俱佳咋了，那是对演员的最好褒奖，不仅戏美而且人也美，有啥不好呢？一个扮相很差的演员即使演得不错，对你几个老皮又有多大的吸引力呢？演员的色相很重要吗？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那就是虚伪。哎，你们几个老皮就是老伪君子，80多岁的人了，在公园里见了漂亮女人还要冒着不惜扭断脖子的危险扭过身去把人家瞅半天，却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你几个就是老曹操、老董卓、老高俅、老贾似道。几个老汉互咬互掐着，把在场听意见的人全都惹笑了。正式演出后，省琴的游西湖就爆红了。那时西京几乎没有更多的文艺生活，一场好戏就能把整个城市搅动起来，很快由民间评价就传到上边领导耳朵去了。单团长跟风导商量说，等多演几场戏磨合得更好一些再请领导看不迟。谁知好几个领导的秘书已打电话来要票了，他们就赶紧把请柬发了出去，果然来了好多领导，并且西京的方方面面的知名文艺家还有新闻媒体也都蜂拥而至了。掌声几乎从第一场结束就开始，直拍到谢幕，尤其是易秦娥的鬼怨杀生两场戏，几乎是一句唱一个好，一口火焰一次掌声，直拍到穷鬼一齐出动把残害忠良杀死无辜横行朝野的奸相贾似道生生吹死在团团烈火中。谢幕的时候，易秦娥三次出来深深鞠躬，观众仍然不走，其他一些文艺团体甚至还抬着花篮上去献花。省上主管文化的领导接见演员后一再说，哎呀，你们为振兴秦腔开了个好头，这样好看的古装戏恐怕不愁没人进剧场了。要好好总结一下，振兴秦腔到底从什么地方入手，我看这个戏就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嘛。说完话后，领导又一再问单仰平演李慧娘这个演员过去怎么没见过。单仰平说，这就是从宁州调来的那个娃，还说这个娃要不是领导您亲自打电话，线上还不放呢。领导听说这还是自己亲自调来的人，自是兴奋得了得，就久久地拉着易秦娥的手说，哎呀，人才难得呀，人才难得呀。大家都想想，今晚要是没有这个李慧娘还有那么多的掌声吗？说得高兴了，领导就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单仰平的脑子嗡的一下就涌上来了一大堆，可怎么都得简紧要的说，他就先把住房问题拎了出来，并且还把易秦娥住牛毛毡棚失火的事儿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领导就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事儿得考虑呀，像扮李慧娘这样的好演员还住在牛毛毡棚里，而且一把火烧得连烂棚棚都没了，那怎么行呢？啊，还能让这好的演员住在撂天地里不成？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娃连个住处都没有，让他怎么唱戏？你们尽快打个报告上来。领导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身边还围着团里一大群人，很快这个消息就跟风一样刮遍了后台。等单团长把人送走来到后台传达精神时，这里已经是一片欢腾了。 一清鹅泪的趴在化妆室的椅子背上，有一种要吐出来的感觉。刘洪兵正在轻轻给他捶着背。单团长和风导走过来问他怎么了。刘洪兵说，累的呗，昨天晚上累的回去吐了好多呢。一清鹅急忙抬起头说，别听他胡说，就是有点难受，没事，一会儿就过去了。说完他还把刘洪兵瞪了一眼。单团长说，很成功啊，晴儿，刚才有些话你也都听见了，领导对你的评价很高，都答应给咱团盖房来，这房要是能批下来，你可是立了头功啊。不等易晴娥答话，刘洪兵就抢上去说，哎呀，也是拿命换嘞，团座还有风导，不是说的，我们晴娥的确是把苦吃了，给他啥房都不亏。还没等刘洪兵说完，易晴娥又把话挡了，谁让你说话的啊，你们可别听他乱说。好，不说，我不说。风导接着说，晴娥，今晚咱们省上文艺界的名流几乎都来了，看完戏给我说，这个娃不得了啊，演戏的感觉太好了，人家还问是从哪儿弄来的呢，连省戏曲剧团的好多人都羡慕的嘞。戏曲剧团那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人家四个团卷几卷的，还羡慕咱说省琴是一锄头挖了个金娃娃回来嘞。刘洪兵一听急着又插嘴道，可不是吗，晴娥一走，连北山地委书记专员都追究责任嘞，问是谁把人给放走了。刘洪兵，你滚。易晴娥有些恼了，哦，好，不说了，哦，绝对不说了。单团长就说，晴娥呀，你看要是哪儿不舒服了，我们送你上医院看看。不用，真的不用。说着易晴娥就慢慢站起来到水池子卸妆去了。单团长就对一旁的刘洪兵说，把人给我招呼好了。刘洪兵啪的一个立正，放心团座，就是把我搞坏了，也不让你的角儿吃任何的亏。风导也拍了拍刘洪兵的肩头，嘿，你小子算是抱住了个金娃娃呀，啊，记住，把这个娃娃给我们抱好了，秦娥可是属于整个秦腔的。刘洪兵又是啪的一个立正，放心风导，我一定把娃给咱抱好了，让组织放心，让秦腔观众放心。单团长和风导就笑着走了。易晴娥卸完妆，后台已经走的只剩下管化妆的了，可她累得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来，她有些想呕吐。管化妆的要来帮忙，刘洪兵说不用，让他先走，管化妆的就先走了。剧场后台管理人员催了几次要关灯，易晴娥才在刘洪兵的搀扶下慢慢站了起来。刚站起来，易晴娥就哇的一下吐了，一吐出来反倒觉得轻松了许多。他要收拾地板，刘洪兵硬是抢着打扫了，然后他们才离开了后台。出了后台门，一股清风吹来，易晴娥觉得舒服了许多。连续几场演出，易晴娥卸完幕，首先就是一种反胃的感觉。她想起了师父苟存忠，每每排练杀生下来也是要反胃。苟老师曾经说，秦腔的吹火最难受的不在舞台上吹的那阵儿，而是吹完以后的闹腾，这是真的。松香加锯末灰，吹着吹着有些就吞到肚子里了，加上烟雾的吸入，一旦放松下来，整个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起来。演出的时候高度紧张，什么感觉也没有，演出一完，五脏六腑都有一种要从喉咙里飙出去的感觉。领导接见的时候， 叶青娥已经抿紧了嘴唇，生怕胃里的东西会自己冲出来。
5: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定，画定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浓相濡，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

得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峻。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0: 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

0: 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今年以来，市交通运输局以公路建设攻坚为抓手，紧盯重点项目，抓实公路管养，强化行业监督，高效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市路网通行条件持续优化。路网提档升级是完善城乡交通系统赋能全域发展的关键支撑。该局全力推进重点交通工程建设，通过项目攻坚加速度。首尔市3条环红石湖旅游通道提前竣工通车，进一步畅通农村道路和区域旅游交通环线。红石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推进，预计9月底建成通车。多条国省干线公路项目完成前期审批，即将开工建设。农村公路改造工程按节点有序推进，城乡路网架构持续完善。在公路管护方面，该局扎实开展春季养护会战，全面完成路面修补、灌缝清淤、路域美化等养护作业，有效提升道路通行舒适度和安全系数。行业监管与智慧交通建设同步提质，也是我市交通改善的一大亮点。市交通局常态化开展路检路查，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依托动态监控系统严把运输安全关口。全市智慧交通综合运行监测管理平台完成前期审批及公示，即将进入招投标阶段，为交通精细化管理赋能增效。同时，该局从严抓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排查整治行业安全隐患，扎实圆满完成春运交通保障任务，持续规范执法流程，开展普法培训，使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稳定，秩序井然。连日来，我市宝戏台金谷项目建设全速推进，游客服务中心作为整个景区的核心门户，近日迎来突破性进展，为这座百年金矿向红色文旅地标转型夯实基础。在游客服务中心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紧锣密鼓抢抓工期，目前该建筑主体框架已全面合拢，随着工程重心向内转移，室内墙面粉刷等精装工序正有条不紊展开。该中心建成后，将主要承担游客接待、黄金及土特产展销等功能，并配套游客换装体验、简餐服务以及特色水系景观等一站式综合服务，全力打造功能完善的综合性游客服务枢纽。
4: 目前游客中心已经实现完成主体封闭，室内呢正有序推进吊顶以及四面装饰作业，室外综合管线直埋工作已经全部完工，后续将稳步实施园林景观、苗木栽植以及面层的铺装工作。整体上，在确保安全生产和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有序的推进施工建设，确保月底竣工交付。
2: 游客服务中心的加速成型，正是整个宝戏台金谷项目全速推进的一个缩影。该项目总用地面积6.58万平方米，除游客服务中心外，项目还深度挖掘夹皮沟金矿百年工业遗产与抗联红色文化，并同步推进魏拯民专题世纪展、宝戏台、黄金阁酒店、银学基地及矿工剧院等核心板块建设。目前各施工板块压查推进，力争早日将这座集红色教育、文化展示、休闲住宿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呈现在大众面前。
4: 项目开工至今，全体施工人员紧盯工期，严控质量，严守安全。当前呢，整体施工推进平稳有序，施工现场从严把控各项细节，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检，严把工程质量关口，保障各道工序规范落地。下一步，项目部将继续优化施工方案，合理调配力量，抢抓施工节点，全速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程按期圆满竣工。
2: 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名化。

0: 接到爱华社区分别组织干部职工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引导全体工作人员感悟初心使命，勇担时代责任。大家凝神端坐，认真聆听，共同回望党百年奋斗的峥嵘岁月，重温建党精神的时代内涵，学习新时代党员干部奋勇争先、担当作为的先进事迹，深刻感悟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家国情怀。全体人员潜心学习，用心感悟，在回望党史中汲取奋进的精神养分。
1: 整场大会振奋人心，催人奋进，让我们深受教育，备受感悟。作为社区基层党组织书记，我体会到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党员担当作为的主阵地。下一步，我将带领社区全体党员深入学习领会大会精神，把此次学习的振奋之情、感动之心转化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2: 退役军人事务工作承载着拥军优属、服务老兵的重要职责，我们将引导系统内党员干部弘扬建党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用心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帮扶、优抚优待、权益保障等工作，用心用情服务好广大退役军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退役军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0: 近日，横道河子乡开展汛期风险隐患排查，对水库、河道、山洪沟谷等关键区域及排水设施等进行实地踏查，杜绝安全隐患，夯实防汛减灾基础。春耕以来，红石喇子镇扎实推进农药包装回收工作，倡导农户将农药废弃包装主动送至指定回收点，并现场结算兑付补贴，以有效遏制农业灭源污染。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文光旅局开展旅游景区专项检查，严厉整治旅游行业虚假宣传、违规广告、标价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切实规范文旅市场经营行为。暑假即将来临，身心可以放假，但安全意识不可松懈，做好暑假安全防范至关重要。一、不野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地形不明的野外水域玩水、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二、不玩火、不玩打火机、火柴、蜡烛、不模仿电视里的玩火情节、不单独使用燃气灶、酒精灯、看到火源主动远离并告诉大人。三、学会报警，如发现火灾，第一时间告诉家长，若家长不在身边，应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并拨打119，说清地址、火情、有无人员被困，若同时有人受伤，可以再拨打120。四、疏散逃生，楼道无烟火及弹时抓紧逃生，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墙跟前进，跟着安全出口绿箭头走，不乘电梯。五、电器安全，不用湿手碰插座插头，不把手伸进插座插排孔洞中，不用嘴啃咬电线充电口，一个插排不插过多电器，不用时拔掉插头。六、公共场所安全，进入商场、影院、酒店等公共区域时，先看逃生路线图，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方向，留意灭火器、报警按钮位置，如发生紧急情况时，不慌乱、不拥挤，有序逃生。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以成败论英雄啊。英雄都得是成功者吗？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失败英雄，失败也成为英雄啊。当然了，写《史记》的那位司马迁先生，在对项羽进行描述的时候，就寄予了这样一种同情跟赞扬，当然其中也充满了遗憾呢。有人称项羽为千古第一英雄，为什么呀？就因为他悲剧性的结局。项羽就是楚霸王，这楚霸王力气有多大，大伙难以用语言去形容。他自己说，力能拔山，气盖世啊，两军对垒没打过败仗。可是被困垓下的时候，他尝到了失败的滋味，晚上喝点闷酒，被四面传来的楚歌给吵醒了。他的美人虞姬扶着他走出帐外，一听四面八方都是楚人的歌声，项羽心算凉透了。为什么？老家丢了。其实项羽中了张良的计策了。为什么？他误以为自己的老家彭城，自己的故国西楚已被刘邦占有。其实啊，刘邦带的大多是关中人，韩信的士兵大多是北方人，但他忽略了九江王英布，那不是投降刘邦了吗？人家九江王英布带的兵大都靠近汉水，所以人家会唱楚歌。张良恰恰是利用这些人，在这个垓下四周，用楚地的民歌来打乱项羽的军心，这就叫心理战术。项羽先崩溃了，绝望了，被困在绝地，无路可归呀。而那八千子弟兵呢，别提了，本来就打得七零八散，现在更是哭声一片，这真叫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就这儿等死啊。这会儿全想起来了，什么父母啦，妻儿啊，家乡啊，邻居啦，哎呦，所有人对故乡亲人的回忆都在这夜半楚歌声中，在眼前起伏跌宕，在胸中是波澜荡漾。大伙儿为什么哭啊？不仅仅是怕死，更是难归故土。开始啊，三三两两的有那么几位走的，后来呀拦不住了，仨一群五一伙，干脆吧排排队，有多少人一批一批走吧。哎呦，就连跟着霸王多年的那些将军们也都离开了楚霸王，比如季布、仲离昧，这都是亲信呢、这还不算呢，就连楚霸王项羽的叔父项伯也找张良去了。这项伯要说可够讨厌的，没他搅和呀，项羽也到不了这么惨。这会儿他连他侄儿也不管了，找好朋友张良去了。大将也走了，亲戚也走了，兵丁们也走了，项羽成光杆司令了。这位西楚霸王现在已经再也没有一呼百诺的威风了。他看着四周没几个人了，虞姬跟着他，这位红尘中的知己打算以死相许。虞姬的哥哥虞子期也跟着，大舅哥也好样的，还有 就是手下大将桓楚，带着几名亲兵跟着项羽身边。项羽告诉桓楚，于子期，你们再查查咱们还有多少人呢，不是8000子弟兵吗？哎呦，回来告诉他现在不到2000了，好嘛，1800的，就这点人了。项羽点点头，足矣啊，够了。俩人，于子期看看桓楚，桓楚看看于子期，心想这是酒话醉话，还是糊涂话呀，不敢再跟项王多说了。大王，士兵已经分散而去，四面楚歌，咱们是不是俩人壮着胆子，要不趁着天黑往外冲冲试一试啊。楚霸王挥了挥手，外边等会儿吧，在天亮之前咱们再往外冲。楚霸王下定决心要天亮前突围，他已经看到大势已去，心跟刀扎一样，没什么可计较的了。按说生死霸王倒不放在心上，但为什么别扭，为什么心里跟刀扎一样，是因为他败在刘邦的手下，本来没什么留恋的，但就是这口气他咽不下去。刘邦算什么人呢？那是贪酒好色一个地头无赖，他把我打败了啊！一回头，项羽看见美人虞姬了，哎呀，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怎么舍得下虞姬呀？霸王走南闯北，东挡西杀，哪儿他也带着这虞姬呀。这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之中，人性的一点温存全是这位红颜知己带给他的。今天自己拼了命了，他怎么办呢？我要突围，仰仗是我那宝马乌骓兽，难道我就让这虞姬，让我这美人在乱军之中丧命？要不项羽想一马双跨，我带着他，我们俩骑着战马走。哎呀，一看帐外那乌骓兽啊，项羽眼泪下来了，那马现在站那儿就已经有些发颤了，站不稳当了。您想这些天一直在打仗，战马缺粮草不得休息，那牲口的眼泪。哎，项羽自言自语，好像跟那乌骓马说了这么一句，咱们的命好苦啊。虞姬一看项羽对马都诉苦了，多聪明啊，使了一个眼色，让那看马的马童把那乌骓兽牵开，省得大王睹物伤情。马童乖乖的把这乌骓马带到了一边，离开了霸王的视线。可这乌骓马就在那帐篷边那站着，他怎么也不走。霸王忍不住了，他就感觉心里边万分委屈，借着这几杯浊酒自言自语，慷慨高歌呀，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呀？表达胸中的悲愤跟志向。老百姓不讲吗？男愁唱，女愁哭啊。这男的喊大丈夫要发愁啊，他就爱唱歌，感觉这毛病是打项羽那儿留下来的。他说自己力能拔山气盖世，是天地第一英雄，大山怎么样啊，我用劲儿能把他推躺下了，那天高不高啊，要来个把我能把它蹬下来。可是时不利兮呀，时运不济，你看看连这乌骓马他都舍不得离开我，我都走了背运了，战马还愿跟我同仇敌忾。可惜呀，你不走又能怎么样啊，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再看看美人虞姬，虞姬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对你呀？虞美人听到此一声而喝，搭着调也唱了这么几句， 汉兵已掠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您对我呀，我已经知足了，我还在乎活着吗？项羽是泪流满面，妾能否为大王舞剑助兴？平日里一说歌舞一遍，一祝酒兴，那项羽得乐得什么样啊？今天同样的话，这味道变了。舞剑助兴，这分明是诀别之宴，这顿酒是诀别酒，难道这一曲歌舞也是最后一次观赏吗？项羽眨了眨眼睛，又仔细盯了盯美人，嗨，你要多保重。这话也不打跟哪儿冒着这么一句来，虞姬无法再还言了，没法说话了。他边歌边舞，边跳边哭，一曲未尽，就见这位虞美人剑搭脖项，大王珍重。血水崩溅呢，扑通一声，虞美人倒地身亡。哎呀，项王一脚踏，把面前的小桌就踢翻了，噔噔噔噔，两步到了跟前，虞姬把美人抱在怀中，这位铁打的汉子是放声痛哭啊。楚霸王也会哭，多新鲜呢！这种悲哀，这种伤痛，是打心底里压抑而奔发出来的一种声音，闻者无不动心的。大帐外边，桓楚、于子期两员大将都听着了，怎么着，走不走啊？这诀别酒喝不完了。于子期进帐一看，妹妹没了。哎呀，邪妹！这于子期呀，也想明白了，妹妹迟早是死路一条啊，哪位也带不走她。怎么呢？我们仨人能不能冲出去还两说呢，带着累赘不更麻烦了吗？现在妹妹死了，自己也不想活了。于子期拔剑自刎，这哥俩全死在大帐里了。桓楚拉过霸王，别再伤怀了，咱们走吧。班安上马，带着800子弟兵就出来了。刚才不还1800猫2000人吗？这会儿又跑了1000多位啊！8000子弟兵剩了800个。楚霸王盔甲鲜明，那重瞳之目都快瞪裂了。他头一个冲奔汉营，往南面跑。他打算要渡淮河，渡淮河再往东边走，不就奔了老家了吗？这会儿东方破晓，项王带着800子弟兵在河边又被围住了。哎呦，里三层外三层，愣走是走不了，只能冲杀血路。楚霸王舞动方天画戟，这左右冲杀，把汉兵打了一个七零八落呀。汉兵要是像潮水一样，楚霸王就像那扬帆的战船，他冲到哪儿，那潮水就分开了波浪，向四散裂开，好成大剪刀了，夸夸的把汉兵剪了一个七零八落。就连那汉兵里边的头领那灌婴都好悬丧命，他负伤之后跑回大营报个中军。主帅韩信跟几员大将，什么英布、王陵、周勃、樊哙一番商量，连忙布置汉兵，首先围住了桓楚，桓楚紧跟着霸王，现在先把他们俩分开。桓楚一看自己身边20多位，四面是汉兵，活不了了，冲不出去了，也不想做俘虏啊，他是拔剑自杀。桓楚一死，剩下这20多位楚兵也全都被汉兵所杀呀。而霸王呢，霸王这会儿杀着重围，这乌骓马真是宝马，使出平生的劲儿，跟飞一样往前猛冲啊，把汉兵远远的抛在身后，是越跑越远。

敢等到楚霸王渡过淮河到了南岸。这么一看呢，身边就剩100多位了，到了阴陵迷路了。哎呦，四面这么一瞭望，不知道哪条路可以到彭城。楚霸王想回老家，就在这时候，后面尘土飞扬，马蹄阵阵呢、来了多少匹战马这不知道，反正那地皮被震得突突乱颤，就跟地震一样，呐喊之声不绝于耳。前面有一个三岔口，霸王一看道边站一庄稼人，他到跟前带着马要跟人问问路，可是他没下马，那种地的不乐意帮他，随便往左边一指，走吧。好嘛，霸王也没多想，带着100多名子兵就往左边跑，越跑就觉得这道儿陷入泥泞之中，马蹄儿都拔不出来了。哎呀，霸王这才知道上了人家当了，这就是打听道要有点客气劲儿的主要原因之一。二一个，这庄稼人根本也是刘邦的手下呀，你就该再客气，给他钱他也不给你指正道。现在赶紧往回转吧，再到三岔口那种地的找不着了，汉兵可已经追到了近前。霸王带着子弟兵往东南方又跑，跑到了东城，到这一点人数啊，就剩骑兵28名啊，能跟上他的都是有战马的，不行的子弟兵们早就找不着了。四外一看，您看过那蚂蚁搬家吗？汉兵就那么多人，没法脱身了。远处有这么一个高地，项王带着这28个人冲上了这小土坡，摆下阵势，看看这28名战士。项羽仰天长叹了这么一声，哼，天爵项羽，自我起兵至今8年多了，我亲身经历的战事70多次啊，我项羽未曾打过一次败仗，所以才成为天下霸主啊。今天被困于此，此乃天数，命中所致，不是我打仗打得不好啊。我项羽不想活了，可是我要与诸君一起痛痛快快的再打这最后一仗。诸位兄弟，我现在还能打3阵，打3阵我要赢3阵，突出重围，斩杀敌人的将军。你们看，他用方天画戟往前边一指，大旗飘出，那有一名汉军的将官，我要砍倒那面旗，拿着那将军的头颅，诸君信否？你们信吗？好，霸王这脾气还这样。也没等大伙回答，楚霸王两脚这么一踹蹬，乌骓马一声怪叫就冲下阵中啊，有打那山坡上就跟飞一样他就下来了。楚霸王始终认为自己力气最大，最能打仗，最能杀人，所以天下英雄都应该听他一个人的。这会儿跟着他这28个人，他也不想在这几位面前栽了跟头，他当然不能认输啊，一定要再杀几位，让这些兵丁们看一看。28个人分成了4队，一队7个人呢，摆了一个小阵势，要守住这高地。汉兵围了几次，霸王在山坡下是左右冲杀呀。还别说，他这方天画戟就跟出神入化一样，杀的汉兵节节败退，乌骓马到哪儿哪就有缺口。汉军的那位大将叫杨喜呀，霸王不说要宰一个汉军的将军吗？就奔着杨喜来了，大旗下边站的就杨喜。杨喜一看霸王来了，心想我都多余跟他见面，怎么他要是能见着我，这戟要够得着，我这脑袋就悬了。拨马杨喜就跑啊！霸王大喝一声，哪儿一跑，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杨喜跑出来的馅儿大了，怎么两腿紧紧踹蹬。

0: 夹住了这战马的肚子，坐在马背上，他俩手捂着耳朵，枪的枪都扔了。怎么？他怕把耳膜震漏了？这什么声音呢？一口气儿跑出好几里地去。霸王带着28个小伙子到了东山下，又分成三队，分三处把守山口。汉兵赶到这时候，也不知道这霸王到底在哪块啊。汉兵也兵分三路，就堵着霸王在这三个地方，是来回厮杀呀，是挪一处打一处，打一处挪一处，反正到哪儿哪儿是汉兵多，杀哪儿哪是人聚集呀。这支化戟也不知杀了有多少人，简直那戟尖啊都快有点钝了。霸王自己也受了一点轻伤，但是毫无气馁之象，是越战越勇。跟着他那几位兵丁一看，这简直是天神附体啊，大王真乃天神也。楚霸王杀退汉兵一查，人数又少了俩，剩26人了。带着这26名子弟接着往南撤，来到了乌江。乌江就是现在安徽省和县东北啊。恰巧乌江亭长荡着一只小船等在那儿，这亭长认得霸王啊。霸王，过河吧，江东虽然小，可也有1000多里土地，几十万的人呐，大王可以在那边称王，我这只船能把您渡过河去。就是汉军到了这儿，他也追不上您呐。项羽想自己应该奔会稽呀，可他没想到到了会稽怎么办。这会儿乌江亭长一提起江东，哎呀，他感觉心里边刀扎一样的难过。我不走了。为什么？江东是他老家呀。霸王一阵惨笑啊，哼，俺项羽到了这步田地，渡江有何颜面再见父老啊。这样，这匹马跟了我这些年，你把它带去吧，以免它死于乱军之中。项羽对这乌骓马太有感情了，这亭长勉强把这乌骓马拉上了船，这匹马根本就不想走啊，回过头来望着主人，稀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声声的暴叫，眼泪就流下来了。项羽又哭了，跟美人虞姬分别时他痛哭，跟宝马乌骓兽分手他又一次痛哭啊。就见这乌骓马在这小船刚刚离岸不久，来到江心之时，这马一声悲鸣，四蹄腾空，腾，投水自尽了。霸王险些就瘫倒在江边，汉兵围着近前，楚霸王拔剑是自刎乌江。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

0: 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四年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宣告结束，那位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落得了一个乌江自刎的悲惨结局。霸王死的时候多大年纪啊？刚刚31岁，令后世多少人平生慨叹，就连司马迁本人都是同情这楚霸王的。您看他不写的是项羽本纪吗？这史记里边本纪这种题材是给那帝王留着的，但是项羽作为一个失败的英雄却位列本纪之中，那就是说在司马迁心目中这跟那帝王没什么区别，但是他终究是失败了。失败真像项羽自己分析的那样，是时运不济吗？是天意使然吗？这难免有些违心了。其实仔细想来，这里面在人不在天的因素很多很多。您比如说在谋略方面吧，人生都是这样，常有不如意的时候，一帆风顺，万事如意，这不拜年话吗？这只是美好愿嘛，事实难以如此啊。身处不如意中的表现，那才是显示一个人真正本色的关键时刻。倘若一遇到不如意，就像楚霸王这样心灰意冷，万念俱消，那难免不成大器啊。而刘邦呢，恰恰不像项羽这样想不开。刘邦要像项羽这脾气，那得自刎10000多回呢。他曾经受贬到巴蜀，在彭城被项羽打得大败，受困于荥阳城高，这都是刘邦不如意的地方，每次都在绝境之中。但刘邦就没想过死，而是韬光养晦，积蓄力量，要么慨然让步，要么悲喜求和，反正只要我最后能成功怎么都行。项羽在反秦斗争中应该说是功劳最大的，多威风啊，九败章邯，一次就把秦军主力给消灭了。他会打仗，能打仗，怎么没打过刘邦呢？大概因为他太勇敢了，所到之处是所向披靡啊，攻无不取，战无不克，使得这位项羽霸王太迷信自己的武力了，由此他缺乏了政治头脑跟战略目光。比如吧，他根本就没有把民心向背这个从长远来看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放在心上，要不他坑秦族一下就坑20万，到哪儿抢人烧城郭，阿房宫那是历代心血的凝聚，那是多么珍贵的东西，一把火的给烧了，到哪儿哪儿死人，到哪儿哪儿是断壁残垣，老百姓能念他好吗？本来反秦抗秦这是民心所向，到后来人民就反对这楚霸王了，他树的敌人太多，骄傲自满，刚愎自用，手下的人才他也不注意团结，不善于利用，范增那被他气死了，像韩信、英布、陈平这最早不都是项羽手下吗？怎么就不受重用，都去奔刘邦那儿帮忙去了？刘邦也不尊重人才，有时候洗着脚跟人聊天，但最终

该拜将的拜将，该赔情的赔情啊。刘邦在用人之道上高项羽一筹啊，而且对待民心向背上，刘邦特别留神，要不怎么进咸阳约法三章，要先把秦朝的苛政之法全都废除喽，大赦天下。刘邦的队伍到哪尽量是秋毫无犯，老百姓能不欢迎刘邦的队伍吗？刘邦善于用人，敢于封赏，每次打了胜仗，那有功将士他都大加封赏表彰。别看自己没什么雄才大略，但是重视谋略，重视他人的有意义的建议，所以刘邦由弱变强，能够战败项羽，一统天下。公元前202年正月，以韩信为首的各路诸侯联合上书劝刘邦称帝。干嘛还劝呢？这不是一个态度问题吗？自个儿跟天下说我想当皇帝，这玩意儿难张其口啊。所以大伙儿劝，劝一次还不行呢，得反复的劝。功劳最高的不是韩信吗？韩信被封为楚王，就这样他这么一带头，刘邦勉为其难，好吧，迫不得已，要不我就当皇帝吧。从他当汉王那年开始算，这就是历史上那位汉高祖。汉高祖正式称帝了，他让儒生叔孙通定朝中的礼仪，给他编了好些神话。什么呀？神话自己的出身呢、啊、君权天授啊，从他妈妈怀他的时候开始就有多少吉瑞的气象，到自己一出生是哪打雷哪下雨哪出小龙哪在那游，这都有讲头。然后说刘邦身上有多少异象，贵人异象啊，据说他左边大腿上有72颗黑痣，这是上天赐予的非凡之处。反正是越说越悬呢、啊、到最后说着说着刘邦都快不姓刘了。怎么呢？倒来倒去，感情刘邦的祖宗是帝尧。帝尧就那陶唐氏啊，尧舜禹啊，那是远古的贤明君王，也不怎么曲了拐弯的，据说刘邦是他的后代，也没人敢去再考究什么了。刘邦统一天下，结束多年的战争，对历史来说是有功劳的，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啊。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就开始犹豫这些异姓王了，他封了多少异姓王啊？8位啊，有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瑞、闽越王吴珠。这8位王爷简直就成了汉高祖刘邦的心病。为什么？有封地，有钱，有军队，更可怕是有威信呐、啊！甭别的，韩信、英布、彭越，就这3位吧，这在楚汉战争中帮了刘邦大忙，那部队都听他们的话，这真要造了反怎么办呢？刘邦还真看气的，没事儿，跟自己的夫人吕氏就念叨这些事儿。吕氏就是那吕雉啊，现在是皇后了。这吕雉可是不容易，自的当年刘邦到那沛县县令家吃蹭饭开始，吕雉就坚定不移的要跟刘邦走嘛。他母亲反对，可吕雉自己做主了。偏偏吕雉的父亲那位吕公又很开明，相姑爷相姑爷得女儿相中啊，你乐意跟他就行嘛。这些年可没少受罪啊。你想刘邦来回打仗，南征北战，这吕雉就跟着他，生儿育女还得养育呢，刘邦顾不过来了。到后来吕雉带着孩子不能再跟着刘邦冲锋陷阵了，怎么办呢？那照顾儿女就跟着刘邦的家小在后方，又得照顾公公，上有老下有小，还得抚养这儿女。他给刘邦生了一个闺女一个儿子，所以刘邦登基之后甭管喜欢多少美女，这曾经在战争的途中也曾经有过

多少次艳遇，但是这个夫人的位置是给吕雉留着的，患难之妻嘛。后来人们就不能再称之为夫人了，那就是吕后了。吕后可是一个很精明的女人，她对刘邦的事业应该说很了解，很支持，但她也有自己的打算。如果要是刘邦不称帝，那么在此之前的吕雉应该说是一个贤妻良母，但是自打她当了皇后之后，她的种种作为被后人所不齿啊。这吕雉野心大了，首先她心狠手毒，二一个这个人权力欲极其强烈。怎么看出她狠来呢？刘邦不能这一辈子就他这么一位女人呐、啊、刘邦在战乱中曾经结识过一位戚美人，那么登基之后当然要把戚夫人也接进宫中啊，或者戚夫人年轻貌美，能歌善舞，也给刘邦生了一个儿子，小儿子就后来那赵王如意呀、啊、刘邦喜欢这母子二人，子以母贵，母以子荣啊。那么这位赵王如意就有将来篡夺太子之位的危险。太子是谁？太子是刘盈，刘盈是吕后亲生。出于对儿子太子之位的稳固，出于女人之间的嫉妒，各个方面吧，这位吕后算恨上戚夫人了。敢等刘邦死后，吕后她是前朝皇后，那就是太后了，太后掌权，先把这戚夫人给杀了吗？没那么便宜。这个残忍的女人长期积郁在心中的愤怒跟嫉妒已经发生变态了，不符合常规了。她把这戚夫人手脚做锯，双眼挖出，装到坛子里，放于茅厕中，称之为人质。智者诛也，拿一个美人变成了人猪。更为不可理解的是，他还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刘盈去看一看。刘盈就是汉惠帝呀、啊、本性仁慈的汉惠帝看到这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呀、啊、母后，这叫人质？谁呀、啊、这就是当年那戚美人。哎呀，刘盈当时就吐了，回到自己的宫中痛哭失声啊，又不能骂自己的母亲，但是也说了一句话：“此非人之所为也。”这哪是人办的事儿啊？从这一点里能看出吕后之狠，吕后的权力心很重，多年的政治生涯、军事斗争，培养了他对权力的酷爱。他知道刘邦一定会走在自己的前面，在刘邦活着的时候，他是大力辅助这位汉高祖。辅助他治国吗？那倒不是，辅助他杀人。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刘邦心里边有点记恨这八位王爷吗？为什么记恨呢？主要是因为他们权势太大，你像什么芈月王，那太远的倒无所谓，他顾不着中原。像什么韩信、英布、彭越，这曾经有过反复啊，刘邦就想把他们杀了，可是又找不着什么借口。吕后帮忙，您就拿韩信来说吧，那多大功劳啊！韩信在楚汉战争中起到的是决定性的作用，要没有他设计把那霸王引到垓下，要没他布下十面埋伏阵，那霸王能自刎乌江吗？这楚汉战争还得打多久，那都是未知数啊。韩信后来也的确有居功自傲的一面，在一次胜利的宴会上，刘邦跟韩信都喝了点酒，刘邦半醉着，韩信也有点高了，俩人有一段聊天引人深思啊。刘邦问他：“你能带多少兵啊？我能带多少兵啊？你有什么想法？”韩信看了看刘邦：“陛下要带兵10万足矣。”啊，刘邦一听：“我就能带10万来人，那你呢？”“我呀，多多益善呢、啊、人越多越好。”说完这话，韩信也觉得有点口误，怎么

孙通不是定了礼仪了吗？那跟皇上说话不能像以前一样拍拍肩膀推一下面的，太随意了不行。现在他为君，自己为臣呢。韩信马上又补了这么一句，我虽然带着人很多，但是我得听您的。哈哈，刘邦捋须而笑，心里边暗想，好你韩信，你太狂了。但是仅仅因为狂妄也不能把这大臣就杀了呀。刘邦对着韩信简直就放不下心了，这些想法吕后都知道，她暗下决心呢，要帮着丈夫刘邦除去这些心病。吕后有这把握吗？啊，当然有了。首先拿韩信开刀，为了斩韩信，吕后是费尽了心机。这次刘邦打谁去了？去打那陈豨。陈豨被封为代地的相国，现在自称为代王，要造反了。刘邦带兵出去多久能回来谁也不知道。本来这次刘邦出征要带着韩信的，韩信自称有病没有跟着，这就让这吕后抓着把柄了。你难道记恨把你由楚王降为淮阴侯吗？韩信这官职掉下来了啊，刘邦隔三差五就找他点茬，把他由王位变成侯爵，那封地是越封越小越封越窄，你就在我眼前待着吧。就这样对韩信还没放松呢，韩信心有怨恨，当然不跟你一块打仗了，这算把吕后得罪了。果不其然，吕后冥思苦想，抓着把柄派人冒充韩信手下的亲近仆人，揭发韩信跟那造反的陈豨有关联。据说陈豨一造反，韩信要在京城响应。这到底是真的假的，史学界评论不一，有说是真有其事，有的说这是栽赃陷害之词啊。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韩信的威望对于刘汉政权的威胁太大了，吕后要除他也必然要动动脑筋。这把萧何请来了，萧何跟韩信关系不是最好吗？他去劝韩信，咱们进宫去庆贺庆贺吧。庆贺什么呀？没听说吗？咱家皇帝陛下战败陈豨，打了胜仗，已经回来了，咱们见见吧。韩信做梦也没想到这是萧何一计呀，跟着萧何来见见这刘邦吧。刘邦还没回来呢，刚进王宫就要被人领到那中室了，挂钟那地儿。这宫殿叫长乐宫，这屋子是挂钟之室，就在这儿吕后等着呢。韩信谋反，你可知罪？再找这萧何找不着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哪容得韩信分辨呢？这吕后吩咐人就地把他给斩了。好可怜这韩信呢，就这样死在吕后手中。敢等刘邦真打了胜仗再回来，吕后告诉韩信，我都替你解决了。刘邦是且喜且怜之，感情太复杂了。他既高兴这个事实，又有点可怜这韩信的结局，但是他没有责怪吕后，人家两口子是一头的，光杀了韩信还不能显示出吕后手腕的毒辣，他还要杀这彭越。彭越也已经感觉到自己处境危险了，韩信都死了，什么时候皇帝会不会要动我呀？他主动来到长安面见刘邦认罪来了。哪有什么罪呀，就给自己找点什么错误吧，多收点税，抢占点民宅，刘邦也就给他降级了，发配到四川，你远点走吧。发往巴蜀之地，彭越还高兴呢，怎么你看没丢了脑袋，保住命就好啊。这正往道上走着呢，碰上吕后了。吕后出外巡游刚回来，一问梁王您这是去哪儿啊？其实这会儿彭越已经不是梁

0: 他吗？我做主了。
1: 好嘛，这吕后给刘邦吃了一粒必杀彭越的定心丸，找一个茬把这彭越就杀了。这彭越死得多冤呢，还拿这吕后当自己亲人呢，光斩了还不算完，把他剁为肉酱做熟了，送给英布一碗。英布那淮南王啊，最大的功臣就这三位，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现在死俩了。英布一看，我反了吧，要不然我也得被他折腾死。英布造反，刘邦率队侵伐英布，力量对比太悬殊了，刘邦剿灭了英布，英布也被杀了，平灭了三王。回过头来，那些名分威望不高的小王爷们一点点拾的吧。吕后帮着刘邦扫除了政治障碍，仿佛刘汉江山就已经稳稳当当一劳永逸了。可这仅仅是刘邦自己所想，到了刘邦征英布回来，他才感觉到政权越发的不稳定了。那位说，异姓王权力大威望高的也杀了，谁还能威胁刘邦的政权呢？刘邦突然发现，真正的威胁恰恰是来自于同榻而眠的这位结发之妻，就是吕雉本人呐。啊，刘邦这才明白，我说杀韩信、杀英布、杀彭越，他这么积极呢，感情他也给自己那儿扫除障碍呢。刘邦曾经想把这太子刘盈给废喽，想换欺负人生的小儿子如意。这吕后为了保住刘盈的太子之位，吕后不惜下血本啊，花钱找人，找那张良给出主意，请来商山四皓跟着太子。最后刘邦居然就没换了太子，他已经感觉到吕后的权势、吕后的手腕、吕后暗在对刘汉江山的威胁。刘邦不傻呀，临终前招来所有的文武大臣，让他们歃血为盟，立了一个誓言，非刘不亡。什么意思啊？异姓王不都杀的差不多了吗？以后再封王必须是刘家的人。这话与其说是给这帮大臣听的，倒不如说是说给吕后听的，但是已经晚了。刘邦病是深沉，吕后在心中有一丝难过，却又有一丝期盼。她好像盼望着自己的丈夫赶快宴驾，这天下就姓吕了。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晴，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图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在进行一次漫游。

0: 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

0: 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0: 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2: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3: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4: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7: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6: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7: 本台消息， 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6: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7: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6: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6: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7: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6: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7: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结果
10: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已穿过海南岛，预计今天将在广西沿海地区再次登陆。当前风力和降水情况怎么样？海南、广西如何进行应对？
1: 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前方记者为您直击上半场比赛呈现怎样的态势。
0: 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让固体废物循环起来还需健全哪些环节？
1: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节能汽车不再减半征收，纯电动商用车等不再免征，具体将如何执行，会带来哪些影响？
0: 专为旅行拍照等场景购买价格低廉的次抛衣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选择，低成本的面料存在哪些健康隐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3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遇难，12666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共有88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890次余震。据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3号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里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以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傍晚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并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当地时间7月3号表示，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上半场阿根廷队暂时1-0领先。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3号举行线上发布会，办事处主任贾纳比称，刚果金美洲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持续扩散，此次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台风美沙克。昨天凌晨，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生成，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台风美沙克已经穿过海南岛，一路北部湾海面，并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为应对台风影响，各地已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积极做好防范。
1: 我们先来关注最先受到台风影响的海南。昨天，海南省气象局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台风3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3级应急响应。台风过后，目前海南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海南三亚采访的总台记者叶帆。你好，叶帆。目前三亚的风力和降水情况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在海南三亚，这里也是距离台风美沙克登陆点海南陵水比较近的一个区域。昨天晚上呢，三亚也一度处在台风的7级风圈里。那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三亚的风力一直比较强劲，并且出现了断断续续的降雨。那台风带来的短时强降雨也让三亚市区的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情况。根据昨天晚上8点的消息，三亚一共有12个路段都出现了通行缓慢或者无法通行的情况。那目前呢，这些积水问题也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今天早上我也观察到，经过昨天晚上的降雨后，三亚河也出现了比较大幅的水位上涨，周围呢一些树木的枝叶也被大风吹落在地，也出现了少量树木倒伏的情况。不过总体来说，这次台风的级别不算特别高，整体的情况目前都是在可控范围内的。今天早上呢，我观察到整个城市的交通也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里了。那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补充一点登陆地陵水的一个情况。我们了解到啊，昨晚在台风登陆之后呢，陵水当地也出现了一些树木倒伏的情况。不过当地在台风来临前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低洼地带的群众和特殊人群都提前进行了转移。所以当地虽然一度出现了较大的风雨天气，但是台风现在已经逐渐远离海南了。所以这次台风带来的影响也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主持人。
1: 那么针对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影响，当地做了哪些工作呢？
3: 好的，那目前台风已经过境海南了，那当地正处在后续的恢复工作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我们了解到啊，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就陆续恢复了航班的运行。铁路方面呢，预计从今天早上开始呢，海南环岛高铁、海口的西域列车，还有一些旅游铁路也将逐步的恢复开放。所以如果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呢，也可以及时的关注这方面的动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那在防汛和民生保障方面，针对这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水利部门也是提前做了部署。像三亚的赤田水库，为了防御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上游来水，在昨天下午6点就开始了预泄，来减轻下游防洪的一个压力。那同时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城市内涝积水的问题，海南多地的排水部门也一直在加紧作业，目前大部分积水路段的通行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另外，随着台风远离，那此前停课的一些地区和关闭的景区也会逐步的恢复正常。所以总的来说，这次台风虽然带来了一定的风雨影响，但目前整体的恢复工作都

0: 在有序推进当中。那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叶帆。
2: 好，再来关注严阵以待的广西。预计今天晚间，台风美沙克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来连线正在广西防城港市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面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广西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叫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呢，穿过了海南岛，移入了北部湾。那今天早晨的5点钟呢，美沙克的中心位置，位于这个北部湾海面。那受其外围环流和旋转风的影响呢，以北防城港市是有一个风雨的影响。那目前也是正处于一个防御的一个关键期。那现在防城港呢，其实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也是有断断续续有点小雨的一个天气。那其实呢，在昨天的13点左右呢，受外围环流的影响，防城港近海海域呢，已经出现了这个4到5级左右的阵风，然后伴有这明显的风雨天气。那防城港市气象局于7月3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17点40分。将防城港市防御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那提醒各地成员单位呢，要全面落实好这个各项的一些防御工作，确保这个防汛防台的一个安全。那渔政还有海警、海事等部门呢，也是从2号开展了这个联合巡查，上岸劝导或者多措并举的去筑牢海上的一个防风的一个地线屏障，全力来保障这养殖户的生命财产安全。那3号呢，我在这个防城港近海大濠养殖区采访的时候，也观察到随处可以看见这个濠农忙碌的身影。那大家呢，也是驾驶着自己的作业小船穿梭在这个濠牌之间，就是在台风来临之前呢，要去加固他们的这个濠牌，来捆绑固定浮球，对濠来提升整个濠牌的抗风浪能力，把台风对濠牌的损失呢减少到最低。那在曲沙渔港，我也看到呢，为了全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防城港市海洋和渔业执法人员呢，逐船开展这个排查管控，确保辖区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呢，也全部撤离上岸，同时呢，现场指导协助渔民加固渔船的缆绳，全方位消除渔港防风安全隐患。那防城港海警局呢，组织了执法员深入这个辖区的码头，还有景区一些地方呢，告知渔民和游客台风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劝导景区的游客和渔民，上岸防台，同时呢，帮助曲沙以及万围码头的一些在港的船舶和海上渔屋做好一些防风护栏和安全检查的工作，最大限度的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那防城港海事部门也是在港口还有航道通航管控以及发布航行预警，提醒商船渔船及时回港避风。执法人员在台风前对辖区水域开展巡航，对在港船舶开展了防台检查和提醒，排查风险隐患。那受天气的影响呢，东京的多个景区也临时关闭，部分的列车也停运。那台风美沙克预计是今天也就4号晚上的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那我也会持续关注台风登陆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张慧，请你也注意安全。
1: 台风的临近和级别的提升都意味着它的破坏力更大。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几级，台风到来时又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抵御台风的知识，一起来听。为精准防范台风灾害，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6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台风灾害主要由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台风到来前，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取下悬挂物，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应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安排，提前进行避险转移。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逗留。 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想要保护窗户玻璃不被台风破坏，可以安装专用护窗板或抗冲击玻璃更为有效。当台风过境后出门，特别是去山区，一定要事先了解路况。当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后，提前避险转移的公众需要在撤离地区被宣布为安全以后才能返回。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6决赛，澳大利亚对阵埃及队的比赛。
7: 助跑，
6: 晃动大门，稳稳罚进。埃及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四轮主罚全部命中。
1: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16决赛继续进行。已经结束的一场较量当中，澳大利亚队与埃及队在90分钟时间里战成了1-1平，加时赛双方都没能改写比分。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两名对手罚丢，埃及队4-2取胜，成功晋级16强。
2: 那么目前阿根廷队和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已经结束了，下半场正在进行激烈争夺，阿根廷队暂时还是1-0领先佛得角。关于两场比赛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
8: 张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2: 阿根廷队佛得角上半场结束，下半场正在进行当中，对目前的比赛你有怎样的观感，给我们说说。
8: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在迈阿密特别湿热的天气条件下吧，阿根廷队现在看起来想要用最小的代价来赢球晋级。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阿根廷和葡萄牙开始前10分钟，你能感觉到阿根廷攥拳他没有打出来，他们在观察之前逼平了西班牙队的葡萄牙，他们到底防守有什么招。10分钟之后，他们开始尝试攻出来了。第14分钟呢，当时是阿瑙特得球，回敲之后呢，禁区左侧梅西转身刷过来，左脚一推，这个是推远一点，但球打偏了。补水时间回来之后，咱们说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故意的设计，但是感觉好像是有设计的一个套路。就第28分钟，就香格罗马内斯呢，在中圈送出了一个精准的长传，球到小禁区，梅西特别舒服的把这个球卸下来之后，左脚爆射，球是突破了沃奇尼亚的十指关，1-0。那么上半场呢，阿根廷踢的还是非常聪明和务实的。那么现在的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感觉呢，佛得角，因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没有什么损失，所以也开始渐渐的攻转，看看尝试能不能打阿根廷队一个进球。刚才呢是在远端有一记啊，外围突施猛电也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可能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刚才我所说的最小的代价，能够把这场比赛拿出来，之后就晋级下一轮。主持人。葡萄牙的进球了，哎呦我天哪，就在我们说的这个过程当中，第58分钟葡萄牙队进球了。其实刚才这个球呢，应该是中场的洛佩斯拦截之后交给前场右侧的门德斯，但是一个低球球的传球在小禁区里面，多阿尔特转身扫射，葡萄牙队进球了。这支球队打的真的是非常顽强，名不虚传，1-1。怎样，主持人？
2: 这个进球角度和梅西进球那个角度差不多啊。
8: 对，几乎是一个复刻，挺有意思的这场比赛，而且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我们看看台上的葡萄牙的球迷啊，甚至都流下了眼泪。不管怎么样，进阿根廷这一个球，这支球队的世界杯之旅的传奇仍在继续。
2: 关于佛得角队，大家有很多的说法啊。包括球迷有很多说法。那么这个球队，世界杯开赛以来给我们的印象最深就是他的防守。那今天他的进攻会不会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呢？
8: 很明显，他们已经通过下半场的几次射门的机会，给了阿根廷队一定的威胁。但与此同时呢，我觉得阿根廷队在多少可能也有一些轻敌。刚才我一直说，他们这场比赛企图以一种最务实的方式来拿下比赛。但这个时候，如果球员踢得太放松了，就有可能给葡萄牙队留下机会。刚才其实就是进展没有封住，这个守门员大马丁和防进展的这个防守球员，我觉得两个人其实都要负有一定责任。主持人。
2: 好的，张文。那么北京时间今天。

0: 固体废弃五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1: 这份沉甸甸的规划回应了什么样的时代命题？其中有哪些重点任务和创新亮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我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循环经济是从2005年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持续推进，目前循环经济已经从最初的示范试点带动理念普及阶段，进入到了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指出，当前循环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短板，规划正是对此对症下药。
3: 从法律法规方面看，现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2009年颁布的，当时以鼓励引导为主，法律强制性不足，符合当时循环经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的特征。那么从政策层面来看，以往的政策呢，大多数是以投资支持、税收优惠等鼓励性、扩张性的政策为主，约束性的手段呢偏少。那么从管理环节来看，它更加注重资源循环利用的末端回收处置，对生产制造环节他如何开展资源循环利用行为关注的比较少。
2: 针对这些短板，规划开出了药方。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前不久发布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已经将循环经济纳入其中，未来循环经济法律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加强。规划还提出要在汽车、家电、日化等行业提高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并纳入绿色产品评价体系。张德元认为，这标志着循环经济管理正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倾斜。
3: 规划还提出要全面摸排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产能布局情况，分品类绘制资源循环利用产能地图，引导企业合理规划项目建设，不能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那一套。
2: 在目标设定上，规划提出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将标志着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4: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15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的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0: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变得十分庞大，随之也产生了大量的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
1: 如何让这些化还对哪些固体废弃物做出了新的安排部署？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这些装备在15/5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每年仅退役的风机叶片和光伏板就达到上百万吨，未来每年产生的量有可能达到1000万吨级别。这其中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价值比较高，市场主体回收积极性较好，但风机叶片和光伏含氟玻璃的资源化利用价值都比较低，仅仅靠市场力量很难实现安全环保的处置。针对这一难题，规划专门设置了完善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核心的制度安排就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3: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积极参与回收体系建设，或者承担一定的费用来委托第三方专业的企业或者机构进行回收处置。
2: 除了新三样，规划还对传统城市矿产的资源潜能释放做出了系统部署。所谓城市矿产，就是指蕴藏在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汽车家电等产品中的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塑料等资源，以及就在我们身边的废弃电子产品、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旧纺织品等等。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长期关注这一领域，他指出，当前城市矿产开发利用面临两个突出问题。
4: 城市矿产广泛产生于我国经济。

0: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其源头的高度分散性和产业端规模化、规范化利用需求之间存在系统性错配。我觉得目前突出的问题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前端回收网络小散乱，特征显著，产生源遍及居民家庭、沿街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回收从业主体集约化程度低，那么容易造成可回收物混装污染、有价组分流失等问题。二是加工利用整体的层级偏低，大量中小作坊仍以简单拆解加工为主，精细化智能化技术普及率普遍不高，多数资源只能降级利用甚至废弃，资源价值释放不充分。
1: 针对这些问题，规划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求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探索实施特许经营制度，推动回收体系规范化专业化；另一方面开展国家城市矿产基地升级行动，引导加工利用企业入园区规范经营，支持报废车回收拆解企业提升精细化拆解能力，推进低值可回收物高值化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同时规划还鼓励加强人工智能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建设再生材料可信溯源数据平台。姚新认为，这些部署将有力推动城市矿产从小散乱向规模化高值化转变。在规范发展方面，规划明确要画出循环经济发展的硬杠杠。张德元介绍，
2: 一个就是要守住环境污染的红线，坚决防止资源循环利用过程当中产生二次污染；二是要守住规范经营的底线，坚决打击非法拆解和经营等行为；三是呢，要守住再生材料质量的生命线，坚决防止再生材料以次充好，不断提升再生材料的品质。为此呢，规划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标准和认证体系、加强执法等方面，对循环经济规范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4: 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
5: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6: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9: 全程最
10: 全程
9: 八
10: 声
9: 音
10: 的
9: 化电活力调频。
1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在进行一次漫游， 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

0: 车下的鲁波洞。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2: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这个促进了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3: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车船税在车主综合用车成本中占比较低，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2: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就这个排量跟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额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3: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取消车船税普惠政策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依靠市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2: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团播作为一种近年来快速兴起的直播模式，通常的形式是多人在直播间里进行才艺表演，在吸引大量流量的同时，也出现了诱导打赏、内容低俗不良等乱象。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6: 此次行动剑指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六大类问题，从账号注册到内容呈现等方面逐一划定红线。如何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的网络团播生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8: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但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 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的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请养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7: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9: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5: 从诱导打赏到低俗内容，再到未成年人保护和 MCN 机构管理，此次行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可谓全链条发力，全方位规范。
6: 专项行动中还包括哪些举措？对于相关从业者来说，团播行为将迎来怎样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9: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7: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9: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7: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9: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7: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各类旅行拍照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出现上涨。所谓次抛衣，大多是50元以下的平价服装，适配各类打卡场景，因此不少消费者愿意购买，花费不高， 就能轻松打造多样氛围感造型。拍完照片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
6: 次抛衣的流行契合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背后却暗藏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次抛衣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10: 浙江安吉市民周家的网购订单里，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
11: 像一些特定的地点啊，海边、沙漠这些地方，想为了出片嘛，肯定是买一些比较鲜艳的衣服。但这些衣服的话，搁在平时是没办法穿出去的，所以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次抛衣，就为了出个片，回来也就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
10: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次抛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12: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啊，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10: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13: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次抛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10: 市场缺乏针对性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服饰做工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往往因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立丹向中国之声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13: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次抛衣首先它这个面料通常会使用像化学纤维这样的一些比较廉价的面料，也很容易变形，就是结构也不很稳定，强力都跟不上，甚至缝纫线的使用啊都不是特别的好的材料。
10: 宋立丹建议消费者选购次抛衣后，可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13: 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7天5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它稍微隔一下。
10: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2: 廉价的刺泡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会有个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像我们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本来就比较薄弱的地方，刺激以后就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10: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刺泡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孙卫林表示，这类转手售卖的刺泡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2: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菌铺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刺泡衣它这种材质估计就不凡耐受，刺泡衣来讲它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0: 体育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来关注近期影响全球多地的高温天气。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仍然影响美国多地。
5: 热穹顶就是在一个地区的高空有一个高压的大锅盖，地面的热气顶不出去，太阳还一直晒，结果热量越散越多。这样的天气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挑战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4: 这几天人们站在纽约曼哈顿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像被放进了一个盖上了盖子的沸水锅里，
15: 非常热。不过英国现在也挺热的，英国现在大概35摄氏度。
16: It's super duper hot.
15: 今天外面超级热，我们一直在用冷毛巾和很多水，避免脱水，保持水分，这是第一位的。
14: 美国国家气象部门表示，这轮高温主要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对于纽约这样的城市来说，高温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密集建筑、大量车辆尾气排放以及柏油路面、混凝土建筑持续吸热，使城市中心区域比周边地区更容易升温。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也让人们在街头感受到的闷热更加强烈。为了应对这轮极端高温，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措施，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呼吁市民和商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节约用电，缓解高峰时段电网压力。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球迷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17: 大都会球场通道里有阴凉，但看台上要看座位位置，有些地方有阴影，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敦那种封闭式有空调的体育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场比赛就是从休斯敦过来的，感觉完全不同。
14: 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即将举行的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也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出考验。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适应与韧性处负责人米雷·阿塔拉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比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清除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6: 高温不仅影响着美国，也在影响欧洲。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民众可选择的有效消暑途径就少了很多。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全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装有空调，部分国家的占比更低。 装不装空调也成了欧洲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8: 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种限制。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断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但是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在欧洲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
19: 我们不能那么做，到处安装空调只会加剧损害。
18: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
20: 让人们热死简直太荒唐了，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实行一项大规模空调计划。
18: 欧洲的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装不装空调这种分歧为何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21: 确实啊，这个装不装空调现在在欧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环保问题啊。首先呢，这里面涉及的首先是一个政治符号，那比如说像环保这样的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畴啊，成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标识啊，甚至是道德准则。那再有呢，就是安装空调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啊，政客们党争政争的一个靶子。那么欧洲现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分裂的一个状态啊，无论是哪个党啊，都在为了抢民意啊，争夺眼球，都在想办法的这个抓住议题，甚至是制造议题，上纲上线。那这就让呢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游戏的一个牺牲品。
2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7: 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体育产业发展论坛今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论坛以 AI 加数据数字体育融合发展新引擎为主题，将汇聚全球体育界、经济界、科技界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共话数字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以适宜华章文化焕兴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起在北京市昌平区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开幕，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等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70余件套明代珍品集中亮相，备受关注的五冠巨首将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价格按机制下调，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降幅。自驾车加满一箱油，可以少支出40元左右。天气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陵水县沿海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美沙克将于今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强度逐渐减弱。未来几天，受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局地有特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今天上午9:30，哥伦比亚队对阵加纳队，两支队伍将争夺最后一个16强席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今天将进行多场比赛，包括男女单打1/8决赛、男双半决赛、混双决赛等。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20，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彬，本场比赛将决出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4号，伊朗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活动。

0: 惠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尊敬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